0: 拿那么多东西累不累啊？我帮你啊。
1: 不累不累，一点都不累。能给王总拿东西啊，我三生有幸。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王总过年好啊，你说在这儿偶遇了多巧，你说说。
1: 可不巧吗？都是你精心设计好的。
3: 东帅，你什么意思呀？
2: 今天你来干啥？这不隔着灶台上炕吗？这不是，
1: 我今天让你知道什么叫僭越。王总，哎，您看是不是和我跟您汇报的一样？这人呢，生怕我跟您走得太近。这，
3: 王总啊，我不是那个意思。邓帅呀，我告诉你啊，人呢得脚踏实地的。你要想到王总那个位置，你也得先经过我这个位置，知道吧？
0: 哎，李飞，话不能那么说。我当年啊，就是从这个位置直接就到我这个位置了。哎呀，这个年轻人嘛，要敢想敢干。
3: 好，王总，那我也想想一下啊。那个，我想当董事长。
0: 你可真敢想。年轻人可以有魄力，但不能自不量力。你看人家邓帅多好啊，平时做了那么多，他却什么都不说，真低调。
1: 谢谢王总。
3: 他做啥了？他不就给你背个包吗？这人，
1: 我为王总做的确实还不够多，我还可以做的更多。
4: 谁是邓帅呀？
0: 啊，找你的。
3: 这谁呀？
4: 你就是邓帅吗？
1: 您是？
4: 太好了，我已经找了你10年了。听说你就是那个一天能让公司挣500万，3天登上创业板，5天纳斯达克敲钟的商业奇才呀！哎呀，
3: 这什么事儿啊？
4: 这些都是他的光荣履历。听说他要在新的公司创造新的奇迹。
3: 这事儿也能听说啊。
4: 说白了，我今天就是专门来猎你的。
0: 你是来猎我的啊？
4: 你的，年薪5000万 ，CEO 的位置你来做。
1: 我告诉你，我不可能离开我们公司。哦，
4: 我给你1亿，2亿。10亿，
1: 誓死效忠王总。
0: 邓帅呀，你太厉害了！他刚才喊到2亿的时候，我心都动了。
4: 王总啊，我真恨你呀！
0: 为什么？
4: 今天我没立下邓帅，是我职业生涯的失败呀！
3: 这谁呀？
2: 王总，这邓帅请的演员，这演的也太拙劣了，都。
0: 邓帅。没想到啊，没想到，你还真是深藏不露啊！你哎，
1: 我露了，我全露了，我没能隐藏好我的锋芒，让这个猎头直接打扰了您打匹克球。王总，我保证，我绝对没有别的想法。
3: 邓帅，你现在满脑子全是想法，你知道吗？哎呀，
0: 好了，李飞，你不要以这个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
3: 好，我小了啊，
0: 咱们还是打匹克球吧。
3: 好，
0: 来，我热热身，热热身，
3: 打球啊。王总，我来陪你热个身啊，来。
2: 哎呀，组长，你没事吧？
3: 没事儿，没事儿。哎呀，就是这些年呢，在公司加班落下的老毛病。哎呀，
2: 你啥时候加班了？你不天天早退吗？你组长，你就是加班累的。哎呀，
0: 李飞啊，哎，平时工作也得注意身体哦。哎
3: 呀，你看说那些干啥？你跟王总说这干啥？不值一提。
1: 确实不值一提啊。
3: 你干啥呢，邓帅？这啥呀？哎呀，
1: 这不这些年为了陪好公司的客户，落了一身的病吗？我先吃个药。
3: 哎呦，哎呦，我天！哎呦，好啊，这么吃药，这人能活吗？好家伙！哎呀，哎，这又是啥玩意儿？哎呀，这啥呀？
1: 我同时患有1型和2型糖尿病，还有胆结石、肾结石、牙结石等一系列结石。
3: 你没看看你脑子里有没有结石吗？
1: 让你说中了，哎，这是我最近刚拍的脑部 CT 片子。哎呀，
0: 45%的工作，55%的王总啊！
3: 不，王总，这不是片子，这人他就是个骗子
1: 啊！要不是你问呢，我真没跟人提过。
3: 你还不提呀？你就差拿喇叭喊了。
1: 我爱王总，我爱公司。
3: 这都啥玩意儿？这包里这都啥呀？
2: 别了，都给扔了。
1: 王总，我刚才是不是一不小心把心里话全喊出去了？我太汗颜了，我。哎呦，
0: 帅呀，就你这一出啊，跟我年轻的时候是一样的。
1: 王总，您年轻的时候也是这个死出吗？嗯呐。
0: 刚才说的我全部往心里去了，帅呀。
1: 王总，
3: 你干啥呢？你在这干啥呢？啊，就在台上看戏是不是？就关于公司的话，你就没啥想。

0: 我得说呀。
1: 说，
0: 王总，我们组长这些年为公司做了多少贡献呢？我们组长啊，天天在公司里待着，洗澡洗漱全在公司。一个人出差，他得吃三个人的餐标。
2: 不是不是，我这不是寻思一顿吃三顿的省时间工作吗？是吧？
0: 没事还拿公司洗手液呢。现在浑身上下跟公司一个味儿。你们呢，王总？
2: 我就喜欢公司这个班味儿。你说我
0: 到公司就拿这个卫生纸、A4 纸、车厘纸，早上空着包来的，晚上鼓大包走的。
2: 这么多话。老板呐、我就是你说这晚上啊，不加会儿班的睡不着觉，现在闹着毛病。
3: 李飞，哎，你也是个好孩子。
2: 当然了，王总。
4: 儿子，
5: 妈，你怎么来了？
4: 儿子，
1: 怎么来？
4: 十年了，妈都认不出来你长什么样了呀。
2: 你俩不是刚见过吗？
4: 你交代妈办的事儿啊，已经办好了。以后你就跟你们老板姓，你叫王帅。
5: 王帅，王帅，王总好帅。
4: 那个，这位就是王总吧？
5: 阿姨，您是怎么认出我来的？
2: 因为刚才邓帅那么一下子。
4: 家里贴的都是你的照片啊，孩子进门先拜你。
2: 王总他纯揍你，现在是。哎呀，
4: 这位就是我儿子的小组长吧？哎呀，我儿子总跟我提起你。
2: 还有我的事呢？
4: 是，说这公司要是没有你呀，早好了。儿子呀，听妈说，没事千万别回家啊，你以后就负责给你们王总养老就行了。
5: 妈，你就放心吧，我肯定给王总养得白胖白胖的。
4: 王总啊，以后我儿子就是你儿子了。
5: 妈，
2: 邓帅，你看你找这演员，这演的是什么东西？你就这么演着王总能信吗？
5: 小帅，王总，
2: 他信了，他信了，他信了，我天哪！你咋的了？
5: 我想我妈了。
2: 你憋回去，我都告诉你顾的这人是
5: 顾的。怎么了？
3: 人家小帅对我有这份心啊，就算是顾的如何呢？又能怎？
2: 对不起王总，我错。
3: 好了好了啊，咱们不说了，赶紧打匹克球吧。我在这个热热身。哎
2: 呀，对，赶紧打匹克球。哎呀，芬儿啊，会打匹克球吧？
0: 不会。
2: 不会那就对了啊，该咋打咋打啊。
0: 好，
2: 王总。哎呀，我们组的这个小芬儿啊，想跟你过上那么一两手。
3: 来来来来，小峰是吧？
0: 对，
3: 不要紧张，非常简单，这个咱们就接不到球就算输，好不好？
0: 好嘞，王总，您手下留情。
3: 好好好，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3: 小球球来喽！嗨！
2: 哎，你干啥呢？你不是不会吗？
0: 我不会啊，组长，我好像有点天赋。
2: 你好像那个天妇罗，你有什么天赋？我现在我给你个任务啊。现在打车回家，知道吗？
0: 那打
2: 不管你家是南关、二道、朝阳的，赶紧走。
0: 打车票能报销吗？
2: 马踏飞燕。王总，小孩不懂事儿啊。那个，我陪王总过一两招。
3: 哦，那你会打吗？哎呀，
2: 我太厉害了，你狠狠打我，千万别让着我。
3: 好好好，准备好了吗？
2: 来来来，王总来，
3: 小球球来喽。
2: 哎呀，接不住，根本接不住！我天，这家这球打的王总真厉害！
0: 这不纯纯放水吗？这不
2: 没放水，王总简直是匹克费德勒，这球打的根本接不住。
6: 作为2025年市匹克球单打冠军，我不服啊！哦，
3: 那你要是不服的话，咱俩过两招啊。
6: 王总，你可想清楚了，我可不会像这种人一样给您放水哟。
3: 来吧，
6: 接球，王总。嗯，嗨，
3: 嗨，
6: 嗨，
3: 嗨，
6: 嗨，
3: 嗨，
6: 嗨，
3: 嗨，
6: 嗨，
3: 嗨，
6: 嗨，
3: 嗨，嗨。
6: 我居然没接到，
0: 王继续。哎。

0: 不是人。
1: 什么意思？
0: 你是我的神。哎
2: 呦，我太恶心了。
3: 哎呀，小帅呀，快起来，快起来。
1: 我跟你说实话吧，自打我打匹克球以来啊，没有人能给我直播过两个回合啊。今天这场球打得我真是酣畅淋漓，酣畅淋漓呀、啊！
4: 我堂堂匹克球冠军，
0: 我也从来没有输过啊。教练，匹克球天才出现了！
5: 什么？嗯，十年了，我终于找到你了！
2: 他又来了，这人又来了！我天哪，又来戏了又！
5: 匹克球的天才是你吗？
1: 啊，这是
5: 这个奖杯，你拿着。邓帅，跪下。哎呀，
0: 他我不跪！哎呀，
2: 这人这怎么刀子嘴豆腐心呢？这是家伙！
5: 以后我再也不配做你的师傅了。哎呀，以后他就是你的师傅，叫师傅。
0: 师傅，
1: 好徒弟，快起来，快起来，好好练，一定会达到我这个地步的哦。
4: 师傅，我一定跟着您好好的练啊。
1: 是，
4: 这些呀，都是徒弟孝敬您的。腰带啊，
1: 腰带哦，
4: 茶叶，
1: 哦、茶叶，
2: 干啥呢？这不纯送礼吗？这不是什么玩意儿？这是，还有
4: 白酒哦，
1: 白酒，
2: 哪来这么多包啊？这人啊，
5: 王总啊，这孩子交给你呀、啊，我也就放心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以后你的就是王总的，但是王总要是不给你个副总啥玩意儿当当，咱可不能张嘴管人要哦。
2: 王总，哎，就这三番的，始终这一个演员，你就不能说说这老邓帅吗？
6: 邓帅啊，我得说说你了。
2: 说他。
1: 你怎么又进步了呢？一年比一年会了呀。
4: 说到年会、啊、哎，
2: 他没说年会、啊、
4: 我确实准备了一首原创歌曲，
2: 没说年会啊、哦、
4: 请王总雅正。
2: 没说年会，
1: 快来。
4: 我叫李飞，没有脊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2: 这叫原创。
4: 我又没说是谁原创。
2: 那是谁原创啊？这歌是这么唱的吗？这歌不得这么唱吗？这李飞没有脊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你问李飞，马上起飞，恨不了几杯，总统就起飞。老板，看见没有？这是原唱。
1: 那人家邓帅唱过一遍了，你为什么还要再唱一遍啊？哎，哎呀，邓帅唱的真好听啊！
4: 谢谢王总，其实我还准备了一个小魔术。哦，
1: 来来来。哎呦我
4: 天哪！魔术。无中生有，
2: 你咋这么多活啊，邓帅呀、啊？
4: 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哎呦！
1: 灯，哎呀，这也太神奇了，太神奇了！
2: 神奇啥呀？这不就从兜里掏东西吗？
4: 这是王总第一次批阅我的文件时用过的笔。
1: 没想到啊，没想到你还留着它呢。灯，哎呀，这是啥呀？
4: 这是王总熬夜工作时为了提神嚼过的口香糖。
1: 有心了，
2: 恶心呐！嘿，
1: 灯，哎呀，这又是啥呀？
4: 这是王总出差时租到的充电宝。哎呀，
2: 这得多少钱呢？王总，你赶紧还他吧。
1: 不行，这个充电宝我收藏了。我现在有点好奇，你还能掏出什么东西来了？
0: 灯！哎呀，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年会这个节目啊，你来压轴吧。
4: 谢谢王总。哎呀，
1: 干得好啊，邓帅，非常有能力。哎，公司这个副总这个职位还空着呢，要不？也是你来当吧。哎哎
2: 哎哎，不，王总，这不行啊！这邓帅啥也没干呢，他就光往外掏东西，你没见过掏东西是咋的？给自个儿
1: 掏东西嘛，是吧？
4: 我这个掏东西啊，它也分文掏和武掏啊。
2: 那你刚才这是？
4: 我这是武掏。
2: 那文掏是？
4: 文掏是我的小学同学。
2: 好，好，好，好，好。
1: 邓帅啊，哎，干得非常的好啊！
4: 谢谢王总。
1: 哎，李飞啊，不要有情绪，是吧？领导做的决定，你得表示尊重嘛。啊，就是。
2: 领导，我有点不理解哦。就这人呐，就会溜须拍马、阿谀奉承，你就把这么重要的岗位就给他了，这能对吗？哎呀，
1: 李飞啊。看来你是知道溜须拍马是不对的。

0: 哎，
1: 不瞒你说，这是王总特意为你安排的一个局，名字就叫瓮中捉李飞。
0: 怎么，这是给我憋这儿了呗？就是，
2: 李飞啊，你说你刚来公司那两年多好啊啊！一个刚正不阿、宁折不弯的小伙子，有上进心，有冲劲儿。他这两年不知道咋的了，是吧？这股溜须拍马的歪风邪气突然之间就吹进来了啊！咱们本来想把公司副总这个职位啊给你的，结果我觉着还是再等等看吧，因为我更喜欢当年的那个李飞。
0: 不是王总，我确实是心里边有偏差，我就是觉得吧，溜须拍马好像是比认真工作来得快，所以我就沾染了这种不太好的这个歪风邪气。但是啊，今天我要没碰着这个马屁大拍拍，我是很难清醒的，真是。
1: 只是粗略的演绎吧，完成的不好。嘿
0: 呦我，邓帅你完成太好了，你好像骨子里就是这样人，你都。
2: 好了好了好了啊，既然咱都已经说清楚了，副总这个职位先控。啊，要想得到这个职位，还是要靠优秀的工作表现吧。加油啊！
0: 放心吧，王总，我猛猛干。
2: 好，说半天了，咱那个赶紧运动运动。
0: 来来来，
2: 打匹克球吧。你俩到底会不会打匹克球啊？
1: 哎呀，会啊，不一定谈得上，但是王总打您啊，绰绰有余了。
0: 王总啊，不是我吹啊，我要全力打，我能打趴下你，我的。
1: 来吧，
0: 来，
2: 你们变化真的很快啊，真的，像诚实的。
0: 来来来来，哎
2: 呦，肚子不太舒服，
0: 怎么了？
2: 这回不打了，
0: 这是干嘛去？
2: 休息了。
1: 哎，去哪？

0: 嫉妒刘妃娘娘生下皇子，要和方公公前来加害他们。
1: 皇上，你千万不要听他胡说八道，臣妾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呢？

0: 上，皇上，奴才就算有一千个胆子，也不敢伤害皇子啊！
1: 皇上，臣乃死不足惜，但求皇上为娘娘伸冤呢、啊！
2: 皇上，你千万不要相信他说的话。
3: 那既然如此，叶星他到底在哪儿？朕的皇子他到底在哪儿啊？
1: 当时情况危急，是奴婢献计，让叶公公抱着皇子由御水沟逃走。就在奴婢带着叶公公离开时，于妃娘娘正好进来。刘妃娘娘气不过，就和他争吵起来，结果刘妃娘娘就头破血流，晕死过去。
2: 不是的，不是的，皇上，你千万不要相信他。
3: 你给我闭嘴！春兰，你说的这些都是你亲眼目睹的吗？
1: 回将军话，是奴婢亲眼目睹。那时，于妃娘娘命皇公公放火烧宫，奴婢本想陪着娘娘一起死。可是想到叶公公抱着皇子离开，没有人知道，于是奴婢就躲在御水沟内，等到火势烧尽才敢偷偷出来，想找机会冒死禀告皇上。皇上，奴婢说的句句属实，若有半句虚言，愿遭天谴。
3: 你还有什么话说？
2: 皇上，我没有，我真的没有。皇上，你一定要相信我。
3: 闭嘴。害我妹妹！你居然敢谋害皇子！啊！
4: 阿玲啊！
3: 我一剑杀了你！
0: 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啊！这都是于妃娘娘指使我干的。
2: 放人！你竟然出卖我！皇上，臣妾真的没有想害刘娘娘，一切都是她，都是她指使我干的。皇上。皇上，你饶了臣妾，饶了臣妾。
3: 刘毅，
5: 是。
3: 来人，在。
2: 皇上，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啊！
3: 把于妃和方人拉回刑部，听候发落。
5: 是。
2: 皇上，皇上，
4: 皇上饶命啊！
3: 走，
4: 皇上，皇上饶命啊！
3: 走，走。
1: 皇上，
3: 委屈你了。你可知道御水沟的出口通往哪里？
1: 回皇上，那御水沟通往长安城外。
3: 刘毅，臣在，到处张贴皇榜，马上把叶公公和皇子召回来。
6: 启禀皇上，此事万万不可。
3: 为何？
6: 叶公公带皇子由御水沟逃出，只是怕皇子遭受伤害。臣以为于妃娘娘之前的党羽若未被清除干净，反而会害了皇子，所以臣认为应当张贴榜文缉拿叶公公，这样才不会引起怀疑，也不会让人知道叶公公手中抱的乃是皇子。
3: 那就照你的意思去办吧。
6: 是。
3: 春兰，
1: 皇上，
3: 皇子他长得像不像朕？
1: 回皇上，皇子长得十分像皇上，方头大耳，一脸富贵相。
3: 好，快来，朕要为他取名字为李翠。不过现在我们父子要缘切一面了。
1: 奴婢启禀皇上，当时迫于形势，娘娘用发簪在皇子的左肩头上刺了一个温字，并将皇上赐给娘娘的玉佩戴在了皇子身上。皇上可以凭此两点找回皇子。
3: 老天爷保佑，
6: 保佑快点找回叶公公。

0: 是我们老了，打不过你了。
1: 是啊，云贵啊，你真行啊，打我居然用老二的招数，打老二居然用老三的招数。
0: 我们几个的独门功夫全都传给你了，而你天资聪明，还会融会贯通，日后的成就不可限量啊。
2: 多拜众位师父教导有方，平贵莫齿难忘。
1: 平贵啊，除了习武，你每天都好学不倦，将来一定要做个有用的人。
2: 知道。
0: 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不见你爹出现呢？不是约好了今天见面吗？
2: 是啊，可能爹在路上有耽搁，那不如这样吧，就让徒弟做个东，请大家到镇上用餐，咱们边吃边等吧。
1: 哎，算了算了，我们待会儿有事儿。
0: 不如这样，平贵，你告诉你爹一声，我们三年后的今天在此地碰面。
2: 徒儿恭送众位师父。请。
1: 好，走。
0: 哎，平贵，别送了。
2: 保重。
0: 我们走。
3: 奇怪，这几年爹改行当镖师，保镖外出，可爹对各位师傅从没有失言过，为什么爹到今天都还没回来呢？

0: 哥，吃饭了。嗯，
1: 哪有胃口？爹到现在还没回来。
0: 啊，是啊，这么晚了，怎么还没回来呢？爹一向说话算话的，怎么回事嘛？
1: 我就是担心他是不是有什么不测。

0: 贫僧恭迎魏大人。
1: 免了，今天是相府三位千金前来进香的日子，这里里外外你都得给我伺候好。
0: 贫僧知道。

0: 是相府的大千金王金川，这位是相府的二千金王银川，也是本将军的夫人，这位就是今天特地来许愿的王府三千金王宝川。
1: 老衲见过三位小姐。
2: 方丈大师不用多礼。
3: 方丈大师，是我跟我三妹说，这长安城外的慈云寺是最灵的，是我怂恿三妹前来烧香的，您可要好好照顾她呀。
2: 有劳方丈大师。

0: 没事，没事。
1: 魏大人，三位小姐，老衲已备下茶点，请到后厢房用茶。
2: 宝钏，你怎么了？
0: 不知道，刚才拜完后起来就有点头晕。
3: 呀，我们家三妹一向都是娇生惯养，最得父母宠爱，该不会是刚刚轿子坐久了一点就不舒服了吧？
2: 哎呀，银川，老拿三妹开玩笑。
4: 小姐，要不要找个地方躺一躺，休息一下？
0: 不用了，

0: 三小姐，寺内有很多禅房是让贵客休息的，其中一间是老衲坐禅之处，干净清幽，不如请三小姐先到老衲禅房去暂时休息，你看如何呀？
1: 三姨妹，方丈说的也对呀、啊。
2: 是啊，宝钏，方丈也是一番好意，你就去休息一会儿吧。我跟你二姐还有二姐夫，我们去转一圈，等你休息好了，我们再走。
3: 是啊，小姐，走吧。嗯，
4: 那好吧。
0: 无名
5: 是
0: 带三小姐到老衲禅房去。
5: 女施主请。
2: 走吧，
3: 走吧，走吧。
0: 各位，请到后厢房用茶。
2: 准备的怎么样了？
1: 你说呢？

0: 小姐，你要不要去旁边靠一靠，休息一下？
1: 到了厢房，倒觉得好多了。
0: 小姐啊，这相爷和夫人呢，最疼的就是你了。那你不好好的休息，万一身体有什么闪失的话，小莲我可担当不起。
1: 就爱说好话。
0: 小姐，我来帮你捏捏吧。小姐啊，这大小姐呢嫁给了苏大人，二小姐呢嫁给了魏大人，现在啊就剩下你的婚姻还没有定了。那么多的皇亲国戚还有王孙公子都上门提亲，可是你一个也看不上，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1: 是娘叫你来问我的吗？小莲，我的心思你最明白，你是怎么跟我娘说的？
0: 小姐，我当然是跟夫人说，你到现在还没有中意的人啊。
1: 那些上门提亲的公子，他们不是胸无点墨，就是纨绔成性，这种人我怎么能托付终身呢？
0: 那是当然了，整个长安城内啊，谁不知道咱们王相爷的三千金王宝钏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而且人又长得如花似玉，美若天仙，谁不想娶啊？
1: 别贫嘴了。
0: 哎呦啊，哎，小姐，你是不是累了？啊，
1: 还是有点头晕。哦，我躺一会儿吧。
0: 嗯，好。求你一定要保佑我们家小姐早日找到好姻缘哦。还说不累呢，才刚刚躺下就睡着了。

这里是什么地方啊？怎么这么多花？

0: 小姐，你怎么了？
1: 啊，原来我是做了一个梦。啊，
0: 做梦？做什么梦啊？是噩梦吗？
1: 不是噩梦。

0: 倒是个很奇怪的梦。啊？
1: 哦，我去开门哦。谁啊？
2: 小林。
1: 大小姐。
2: 宝钏，
0: 大姐。
2: 怎么样，头还疼吗？
0: 不疼了，谢谢大姐关心。
2: 那就太好了。回长安还有一段路呢，咱们早些出发吧，回去晚了我怕爹娘会担心的。

0: 见，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大家，
2: 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1: 小姐，注意那边。

0: 什么事儿吗？
1: 我也不知道呀。
2: 我现在派人送你们回去，你回去之后马上派兵来搜山。我现在去救三姨妹。
0: 小心啊！
2: 快，
0: 大姐，三妹就交给魏虎，我们还是赶快回府吧。走。

是的。

0: 劫。哎呀，你们两个也都一起跟着去了，又去了那么多的侍卫，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1: 娘，你也别太着急了，二妹府已经派人去找了。
2: 是啊，娘，我家魏虎一定会把三妹带回来的，您别担心了。
0: 哎呀，我怎么能不担心呢？宝钏是我最小的女儿，她平时在咱们相府里就是学习琴棋书画，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你说如今出了这种事，我怎么能不担心呢？你们呐，也太大意了。
1: 哎，娘，都是我们不好。
2: 娘，你也不能全怪我们呢。这平常咱们长安城内城外一向都很平静的，谁知道会有几个小毛贼跑出来，这八成啊是从外地来的。

0: 咱也没人呢，我刚有得手，可出来一个人，破坏了我的好事，还打伤了我。什么？你大哥，你一心一意想去王宝钏，我和你嫂子好不容易想出这个办法，把他骗出城，让你假扮山贼抢夺，再来个英雄救美。可是你呢？ 这点事情都办不好了，我也不想啊！我也想早点得到三小姐，然后入赘相府的。可是谁知道，半路出来一个程咬金，他救了三小姐，我本来……
1: 好了，什么也别说了，你现在赶紧回去养伤，我已经派人调了大队人马寻找三姨妹。你的事儿，以后再说吧。奇怪。 魏宝说的那个人，到底是谁呢？现在人在何处呢？

0: 这下可怎么办？这只好等雨停了再想办法了。不管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银川呐，那魏虎不是负责经济安全的吗？怎么会出这种事呢？
1: 娘，我
2: 将爷回府。
0: 相爷，相爷，相爷啊！夫人呐，这件事情老夫已经知道了。
2: 苏龙，
3: 在。
0: 光魏虎一个人去，老夫我不放心。你多带几个人前去搜山，务必把宝钏给我找回来。
2: 是。
0: 苏龙啊，你一定要把宝钏给我带回来呀！他要是回不来，哎呀，我也就不想活了。
2: 苏龙，娘，龙哥，你带小莲一起去吧。外面下那么大的雨，我想宝钏一定淋湿了。让小莲给她带套衣服。
3: 对对对，
2: 小莲呢？快去带套衣服给小姐。
0: 是，
2: 快去。
3: 龙哥，
2: 你也要小心啊。
3: 那好，诸位，放心，我一定把三姨妹带回来。
0: 夫人呐，这么多人去找，你就不用再担心了。哎呀，你看这天都黑了，外面又下着雨，哎呀，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0: 你醒了、
1: 啊、别过来，你别过来，
0: 你别误会，我不是坏人。
1: 你别过来，你到底是谁？我怎么会在这里？
0: 刚才我见到你的时候，你已经晕在溪边、嗯、我看到一个蒙面人想对你不利，所以我就收拾了他，后来你掉进了溪里，我就把你救回来了。

0: 原来是公子救了我，谢谢公子救命之恩。
1: 马的话，别客气。我看小姐全身湿透了，不如坐到火堆旁边来取取暖。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地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

0: 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必须得要抓住这次机会，一炮翻身。
6: 其实我老舅就想帮助别人。
7: 你有两个儿子，我有四个孩子，
8: 你啥事儿啊都想着别人。
5: 真正的男人要把自己吹过的牛都一一兑现。
9: 等你到这儿，咱家的夏利车就买上了。
10: 我们的梦想就是这栋别墅。
11: 太有想法了。
12: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8: 你究竟是干啥的？这是
11: 时机未到，今天这一天看电视啊。

0: 回相府，我一定要让爹好好谢谢并赏赐这个人。
1: 京城要请大夫，却为了救人耽误到现在。如今天色已晚，又大雨倾盆，爹平时教诲路见不平就该拔刀相助，更何况我不能把这个小姐丢在这不管了啊。看来只有明天再进城了。啊，哦，你的衣服都干了。
0: 你的衣服我也帮你烤干了，你快穿上吧。

0: 下的太大了，脚印全被冲走了，根本没有线索。
1: 那怎么办？

0: 小姐，我穿好了。
1: 你？是你？
0: 我？怎么了？
1: 怎么他跟梦里的人长得这么像啊？
0: 小姐。慢点。你的脚怎么样？
1: 可能落水的时候不小心扭伤了。
0: 啊，我帮你看一看。

0: 有没有好点？好多了。不知公子尊姓大名？
1: 不敢。我姓薛，叫薛平贵。
0: 薛公子救命大恩，王宝钏有名肺腑，待我回家禀告爹娘，好好报答薛公子的救命之恩。
1: 其实我也想马上把你送回家的，只不过我天色已晚，外面又下着大雨。
0: 这么晚了，又下着大雨，那要怎么回去呢？哎呀，爹娘一定担心死了。
1: 我这里有些干粮，你要不要吃一点？

0: 看他知书达理，经书礼数，跟我交谈你不敢看住他，哼，真是个正人君子。
1: 是不是不好吃啊？
0: 哦，不是，不是的，薛公子。
1: 啊，不敢。姑娘有何事？
0: 薛公子，看你是个习武之人，但不知薛公子，你可曾饱读诗书？
1: 从小我爹就托村里的夫子教我念书。啊，
0: 原来公子是文武兼备。
1: 文才武略，我略得一二，只不过没有一样学成的。啊，失礼了。
0: 薛公子既然文才武学皆有成就，应该进京求得一官半职啊。
1: 家父也是这样想的。啊，还没请教小姐的贵姓芳名。
0: 我姓王，叫宝钏，家中排行老三。啊，
1: 贫贵见过王三小姐。没事没事，打雷而已，打雷而已。

0: 来这场雨要下到天明才会停了。那不如小姐在这边休息吧。我别无他意，你放心，我会守在洞口的。
1: 虽说他是正人，

0: 把他给我抓起来！
1: 是
2: 是，
1: 走，
2: 怎么？
3: 住手！
0: 妹妹，
3: 大姐夫，
0: 你走！
2: 大胆淫贼，居然敢欺负我家三姨妹，你这是找死！淫贼！
3: 大姐夫，昨天有蒙面人抓我，幸亏这位薛公子救了我。
0: 那他为什么不把你送回去？
3: 因为，哎呀，我一时也说不清楚。薛公子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你快叫二姐夫住手啊！
0: 薛恶龙吗？他是三姨妹的救命恩人。
2: 姐夫，昨天三姨妹就是被这个蒙面人劫走的，他肯定是那个淫贼。哎，
0: 休得鲁莽！三姨妹已经跟我说了，这位壮士是他的救命恩人。
3: 是啊，二姐夫，他还把蒙面人打伤了。
0: 这位壮士，感谢你救了相国的三千金。
4: 相国千金？
5: 是啊，他是我们王相爷的三千金。
0: 壮士，不如跟我回趟相府，让相爷和夫人好好答谢一番。
6: 不了，我爹还等着我回去治病，就此告别。
3: 薛公子，大姐夫能让我跟他说几句话吗？薛公子，我不是故意瞒你的。
6: 我明白，
3: 进了长安很容易就能够找到丞相府。小莲
5: 啊，小姐，对了，相爷和夫人多疼你啊，他们带了衣服说要给你换上，还有啊
3: 这个呢是我的随身之物，你到相府把金钗交给他们，他们自然会带你见我。薛公子，等你好了你爹的病，请你务必来一趟，让我可以好好报答你的救命之恩。
5: 薛公子，你救了我们家小姐，我们家小姐想报答你的救命之恩是应该的，所以你无论如何一定要再来见我们家小姐一面哦。
3: 小莲，
5: 哎呀，薛公子，你就收下吧，这是我们家小姐的一番心意呀，又不是让你拿去变卖，是要你留作纪念而已嘛。
3: 小莲，
6: 那好吧，恭敬不如从命，保重，诸位告辞。
7: 原来是这小子伤了我弟弟，好，咱们这笔账有的算了。

0: 三姨妹啊，这教父已经等了一天一夜了，岳父岳母也着急了，咱们先回去吧。嗯。北京。
1: 小姐，你看你身脏兮兮的，不如我先带你去换衣服，我们再回去吧。

0: 大的这个丐帮能够表演才艺给大家看了。你看我们有手的，哎，看见没有？这个是缺腿的，还有这是一个缺胳膊的，
1: 是吗？
0: 哎，瞎子，哎，这个智障脑袋有问题的，这么精彩的表演，大家还不拿出点良心来吗？给点吧。
1: 好，那个人
0: 没关系，大家既然觉得这个不精彩，好戏在后头，更精彩的马上给大家看一下，马上为大家介绍，本丐帮唯一四肢健全的。来给大家表演一段精彩的才艺。
2: 好，
3: 哎，都过来，都过来！我看呢，唱歌跳舞这招是行不通的，大家还是四处多要点钱吧，好不好？多要点去。哦。
1: 来看看，来看看！哎呀，公子，你看这个很漂亮的，拿回去送给妹妹啊。这个也好，送给姑娘很合适的。这个喜欢吗？
4: 来，
5: 表哥，你干嘛呀？人家看看东西不行吗？
4: 不是不行，可你刚才看的是女孩的东西。
5: 那人家本来就是女孩子嘛。哎呀，
4: 我的公主，你可别忘了你现在是男儿身。戴湛，你别生气了行不行？你可别忘了，我们来中原的目的，我们可不是来玩的。
5: 这我当然不会忘记。18年前，我们败于唐军手下，以至于我们臣服进贡唐朝18年，我可不服气。
4: 只要你记住我们此行的目的就行了。
6: 大爷，
7: 二位大爷，
6: 大爷，
7: 可怜可怜吧，给点钱吧。
6: 谢谢谢谢，
5: 别碰我。
6: 谢谢。
4: 怎么这个？我们走。
8: 两位，钱包是你们的吗？
5: 是我的，谢谢。
4: 看你们是乞丐，可怜你们，没想到你们居然还偷。哎，
8: 失物已还，不予追究了，你们先走。
5: 谢谢。这位公子，多谢帮忙。
8: 城里人多复杂，要小心看好你们的财物。
5: 表哥，中原还真是高手如云啊。刚才那个人可谓是武功高强，没想到你已经暗使了内力，他还是可以挡得住你。
4: 我也没想到他的内力居然不在我之下。嗯，
5: 没想到我们大梁的第一勇士还打不过一个平凡人呢。
4: 你这话什么意思？
5: 没什么意思啊，随便说说的。

0: 表哥，我真的是随便说说的。
1: 娘，
2: 宝钏，宝钏，哎呀，我可怜的孩子，我的宝贝女儿啊。

0: 受到惊吓了吧？
1: 好了，女儿回来就好了。
2: 女儿不孝，让爹娘担心。女儿，
1: 不必多礼了。怎么样，没受什么委屈吧？
3: 岳父大人，后来三姨妹幸得好心人相助，又逢下雨，就在山洞里过了夜。
1: 我堂堂相府的千金，怎么跟个陌生男子在山洞里过夜？这要是传出去，你……
0: 哎呀，相爷，人家救了咱们女儿的命，咱感激还来不及呢。你看你胡思乱想的。
2: 爹，薛公子人品甚好，我们在山洞里，他用衣物隔开我们两人，他是个正人君子。爹，有机会要好好答谢人家。
0: 是啊。
1: 救我宝贝女儿的恩人，爹当然要好好报答了。苏龙，
3: 在。
1: 刚才宝川说的那个人，应该就在城里了，你去找找吧。
3: 是。
0: 宝川呐、看你头发乱糟糟的，娘陪你到绣楼去梳妆一下。
4: 好，我也去。
0: 哎。
4: 如果今天换成是我，爹娘肯定没这么着急，不会关心我的。
5: 岳父，小婿有话要说。
1: 你说吧。
5: 小婿认为，那个姓薛的小子就是那个蒙面贼。
1: 此话怎讲？
5: 您想。此贼武功不凡，能在我的眼前把三姨妹给抢走。他既然抢走了三姨妹，为什么又把她平安地送回来呢？此中缘由很难想象啊。
1: 你是说他是故意以退为进，绑架宝川，再向老夫邀功？
5: 不止邀功，我猜他是想做岳父您的乘龙快婿啊。
1: 魏虎啊，
5: 在
1: 这件事情你要帮着老夫查个清楚。如果他真是救宝川的恩人，老夫定能重重有赏。但是他若是胡来，老夫绝不容他。
5: 是岳父，小婿这就去办。
1: 去吧。这个救宝川的薛某人到底是何许人也？
3: 我真的走了好几家药铺，都没有大夫愿意跟我回去。求求你帮帮忙，跟我回去吧。哎，
6: 可是路这么远，怎么去啊？
3: 我雇轿子送你过去啊。医者父母心，我怕我爹快不行了，我求求你了，大夫。哎，
6: 看你这么孝顺。
7: 好吧，小路啊，哎，把药箱取来。哦，
3: 谢谢大夫，谢谢大夫。师傅
8: 来了。
7: 请，来走啊，
9: 走快，走快，走快，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走开，
10: 等一下。
0: 昨晚受了一夜的惊吓，不来帮忙也就算了，还说什么风凉话呀。
4: 娘，这宝川的前后左右被你大姐还有小莲围着照顾了，我又从何帮起呢？

0: 好了。
1: 娘，我跟银川去厨房看看吃的做好了没有，小妹啊一定饿坏了吧。
2: 好好，去吧。
0: 大姐二姐别忙了，我不饿。
1: 怎么会不饿呢？再说了，这是娘的一份心意嘛，你到时候多吃一点。
2: 去吧。小莲啊。
3: 夫人。
2: 小姐昨晚熬了一夜，你先让她睡一会儿，好好休息休息。我去厨房吩咐一下，备一桌酒席给我女儿压压惊。
3: 夫人慢走。
2: 好好照顾小姐。
3: 是夫人。
4: 你给我打。
5: 你们干嘛打我？
6: 我，你居然敢冒犯相府的三千金？
5: 我没有。
6: 你还说没有？你和他待了一整晚，我不信你没有侵犯他。
5: 我真的没有啊。
6: 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你们是谁？
7: 你管我是谁？光天化日之下你们在干嘛？
6: 你没看到我在审犯人吗？
8: 胡说，审犯人应该在衙门，你把他带到郊外分明是用私刑。
9: 怎么样？
7: 你还好吗？
9: 谢谢。是。
7: 表哥，我们快找个地方替他疗伤吧。
8: 大战，你让我一路跟过来，结果发生这种事情，你别忘了，我们还有要事在身。
7: 先不说这些，救人要紧。
3: 来，哎，小姐啊。我觉得刚刚夫人说的不对哦。
2: 我娘哪说的不对？
3: 刚刚夫人说小姐你满脸惊笑，而且整个人憔悴了也瘦了。
2: 没有啊。
3: 我也觉得没有哎。不但没有，我还觉得小姐你呢满脸红光，春心荡漾。
2: 小爷，你胡说什么？
3: 小姐，我哪有胡说啊？你想想看，之前呢有很多的王孙公子上门提亲，可是你都不答应啊。还有呢，有很多人找了画工画了画像让你挑，可是你一个也看不上啊。但是今天呢，我看到你跟薛公子要分手的时候，满脸充满着依依不舍，眼神中还带着期望的表情。
2: 你再胡说八道，我就打你了。
3: 哎呀，小姐，我跟你感情这么好，你对待我又像亲姐妹一样，你舍得打我吗？小姐，如果你有什么心事的话，你就尽量告诉小莲吧，因为小莲跟你啊像亲姐妹一样，对不对？
1: 这个薛公子啊，确实是个既善良又温柔的人，更是个谦谦有礼的正人君子。
3: 小倩，你真的喜欢他
2: 啊？我不知道，我
3: 只是心里想着他，脑子里浮现着他，嘴里还常常念着他，是不是？小姐，要不要我去帮你找他？
2: 小莲，啊，我是相府千金，我怎么可以去找他呢？
3: 哎呀，小姐啊，我们呢只是要找他来，又不是让他来提亲，是吧？更何况你不是送他一只金钗吗？咱们呢就趁此机会邀请他上门，让小姐你好好的当面谢谢他。

0: 对啊，照我看啊，薛公子啊，他虽然外表温和，可是他的内心啊是非常自负的，所以如果要他主动上门，他绝对不会答应了。
1: 那怎么办呢？
0: 这个啊，当然是由我小莲去邀请他上门啦，好让小姐你呀、啊，好好的当面谢谢薛公子的救命之恩啊。
1: 他说他要找大夫医治他爹的病，
0: 嗯，
1: 所以呢，你就到药铺去找他吧。
0: 嗯，还是小姐你聪明哎。

0: 你为什么要把他带到这里来啊？
1: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2: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3: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4: 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8: 我的好公主，我们都是大梁人，到这儿来是探听中原的虚实来了。现在倒好，你为了救她打伤官兵，现在我们不管是把她带到药铺也好，或是客栈也罢，都难免会遭到官兵的追捕，我们可能会暴露行踪啊。
0: 我知道，可是也不可以把她就扔在这儿啊，我不太放心。
8: 哼，你放心吧，我刚才看了，她只是受了皮外伤，你给她服了药应该没什么的。而且这个地方像是有人住的，一定会有人照顾他。再说我们跟他素昧平生，这么帮他已经够可以了。好了，此地不宜久留，走吧，快走。
0: 奇怪，

0: 正今天抓我们那个人吗？
1: 哎，对，就是他。
0: 好啊，干坏我们的好事，害我们今天半毛钱都没要到，你现在还敢睡到这儿来？我好好修理修理他。
2: 老大，
3: 老大，
4: 叫我老大。你们眼里还有我这个老大吗？说，为什么打人？
1: 老大，你不知道，今天我们迎接乞讨的时候，他欺负我们啊！
0: 哎，对啊，对啊。
5: 什么？他竟然敢欺负我们弟兄？
4: 老大，这事饶不得。
0: 就是啊，
1: 是啊。
6: 长得还挺俊的嘛。

0: 啊，阿狗大牛，你们说说看，他是怎么欺负你们的？
1: 说呀。
2: 我们今天偷了一个人的钱，被他发现了。

0: 我们是乞丐，不能偷，不能抢。我告诉过你们，我们是乞丐，是要饭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清白白。我们今天之所以当乞丐，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番悲惨的身世。兄弟之中，有人天生不能工作，有人哮喘、残疾，但是我们不能偷，不能抢。你们真的要偷人家的钱呢？我们当强盗得了。
1: 就是啊。老大说的话，你们都当耳旁风了是吗？
2: 老大，我们不敢，
3: 不敢。
4: 你们说，他打过你们吗？
3: 那都没有。我们偷了那个人的钱，那个人想打我们，他还帮我们呢。啊？
2: 对，就是这样的。
0: 有这种事儿？这个人看起来好像受伤了，这怎么回事？喂，醒醒！哎，醒醒，醒醒啊！喂，醒醒！哎，
5: 你们是谁？
1: 我们是长安城里最大的丐帮。这位呢，就是我们的老大，他叫做葛大。至于我嘛，我叫做张伟，是伟大的伟。

0: 们偷钱也是迫于无奈，所以我放了他们。
1: 嘿，哎，对不起，我忘了你受伤了。
0: 啊，没事。
1: 哎，小兄弟，你怎么受伤的？叫什么名字？
0: 我叫薛平贵，我跟我爹住在城外。
2: 薛平贵，
0: 我爹受伤了，我是来请大夫的。
1: 哦，是这样。
0: 好不容易找到位大夫愿意跟我出城，刚才却被官兵无缘无故的追打。我已经出来一天了，我爹等得一定很着急。啊，我先告辞了。
3: 哎，我帮你。哦。
2: 不行，不行啊！你看他这样子，他也走不远呢，对不对？不然我们先弄点药给他吃吃吧。啊。
0: 不行，我要回家见我爹，告辞。
3: 哎，老大，你看他，他是个很孝顺的人呐。
4: 我们都是没爹没妈的孤儿，看到人家这么孝顺，真羡慕啊。
2: 哎，我还不如这样吧。喂，
3: 啊，
2: 你们两个，这事是你们惹出来的，你们负责去做个担架，你们把他抬回去，那我们也陪他一起回去好了。
0: 啊，这样不好吧？
4: 哎，这很好。哎，我告诉你啊，这破庙呢是我们白天进城的落脚处，晚上呢就回到我们住的武家坡，出城顺路。
3: 喂，你们俩站着干嘛？还不赶快去？
5: 不是。
2: 哎呦，这叫做相逢自是有缘。哎，我告诉你哦，你不要看我们是乞丐哦，我们可是有帮规的。而且我们还有祖传丐帮的灵药，什么疑难杂症都能医好。我告诉你，我跟你回去看看你爹，或许啊，以我的头脑有办法医好的。
0: 真的？那就谢谢你了，小兄弟。谢谢。
2: 不客气，我叫葛青，以后你就叫我小青就好了。
0: 谢谢小青兄，谢谢。
4: 好了你，
2: 哎，
4: 好了，啊，哎，小兄弟，我看你是一表人才，斯斯文文的，我对你是一见如故啊，哎，是真心想跟你交个朋友，就是怕你嫌弃。
0: 我爹曾经这样说过，四海之内皆兄弟，而且我也不是什么有钱人，我开心都来不及呢。
4: 哎，那好啊，哎，那我今天开心呢。这么办，我们今天跟你一起回家。哎，这个小青啊，一世高明，说不定啊，还能救你爹呢。
2: 对。

0: 什么事啊，二姐？刚才的东西都吃完了吗？都吃了一些，不过太多了，我吃不完。谢谢二姐。嗯，吃过了就好。你看你呀，现在精神多了。来，坐。要知道，这次二姐夫为了找你，他可是在外头奔波了一夜都没睡呢。
1: 都是我让二姐夫担心，我在这儿请二姐替我向二姐夫说声谢谢。
0: 傻妹妹，都是自家人，何必客气呢？不过这除了你二姐夫之外，还有一个人你也得好好的谢谢他。
1: 谁啊？
0: 就是你二姐夫的亲弟弟魏豹啊。
1: 魏豹？我不明白。
0: 这你就不知道了。魏豹一听说你被人劫走了，他可是心急如焚呢，跟着你二姐夫去找了一个晚上。
1: 可是我碰到大姐夫和二姐夫的时候并没有见到他们。啊，
0: 那是因为他在另外一头搜山呢。你二姐夫告诉他你回来了，他高兴得很呢，现在亲自带了一些礼品想要来慰问你。
1: 这个二姐，咱们家什么东西都不缺，不需要让他破费，还是你替我去谢谢他吧。
0: 那怎么行呢？人家已经亲自上门了，东西也已经送到了，你叫二姐怎么好意思去推辞呢？再说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姻亲，你还是当面去谢谢人家吧。
1: 二姐，
0: 哎呀，好了，你就当作是给二姐一个面子，走吧，走。宝弟。
2: 啊，大嫂。三小姐。
3: 魏公子。
2: 啊，大嫂，这是我带来的礼物。
0: 哎呀，宝弟，都是自家人，何必这么客气呢？
2: 啊，哪里。啊，三小姐，怎么样？没事了吧？
1: 谢谢关心，我一切安好。
2: 啊，
0: 三妹，二姐已经说过了，这豹弟是自家人，不要这么生疏嘛。来，过来，豹弟，你跟三妹好好聊聊，我出去一下，马上回来啊。嗯，
1: 二姐，
0: 没事的，你好好聊啊。
2: 真是对不起，我找了一晚上都没找到你。可是我哥跟我说，救你的那个人居心叵测，你可要小心点，所谓人心难测啊。
1: 我的事情已经解决了，不劳魏公子操心。
2: 三小姐。
1: 魏公子，有什么事情你说吧。
2: 啊，三小姐，其实我大哥娶我大嫂的那天，我一见三小姐我就非常的喜欢，我是朝思暮想。
1: 这是相府， 我希望你说话要有分寸。
2: 啊，是是，可是句句都是我的肺腑之言，三小姐我真的喜欢。
1: 谢谢台，我心领了。
2: 啊，三小姐，我魏豹如果能得到你的青睐，那么我大哥娶了二小姐，三小姐在跟我，那岂不是亲上加亲吗？
1: 你住口！什么亲上加亲？我跟你见面完全是看在二姐和二姐夫的面上，我希望你说话不要太迂礼，否则我会请你出去。
2: 啊，三小姐，
1: 请你出去。
3: 小姐，小姐，小姐，好小。魏公子，哎呀，小姐。
1: 我问你，是不是你叫人把薛公子给带走了？
2: 这个。

0: 去过德仁堂，他们跟我说啊，是你带着官兵去把薛公子给抓走的。
1: 你说话。
2: 三小姐，这个嘛，我大哥说就你那个人心怀不轨，居心叵测，所以要我把他抓过来盘查一下，可是问了半天什么都没问出来，所以我就把他放了。
0: 魏豹，我告诉你，我一点都不喜欢你，而且我再慎重地告诉你，你千万不可以为难薛公子，如果让我知道的话，那我一定会向爹禀告此事。
2: 三小姐，
0: 魏公子，请你放尊重一点。
3: 三妹，
1: 宝弟，三妹是怎么了？怎么走了？
2: 大嫂，大哥让我抓那个姓薛的事，让他们给知道了。小莲知道后，告诉了三小姐。刚才，三小姐把我臭骂了一顿。哎，我看着三小姐，是喜欢那个姓薛的了。
4: 陈刚参见二小姐，魏公子。
1: 程副将，有什么事儿吗？
4: 回二小姐的话，末将是来找魏公子的。魏公子，

0: 屋子，是不是那儿啊？
1: 哦，对对对，前面就是我家了。哦。妹妹。
2: 哥。哥。哥。你怎么被抬回来了？你哪受伤了？怎么回事？
1: 我没事。
2: 这些人都是谁啊？
1: 遇到了一些事情，回头跟你说吧。先见过葛大哥。
3: 小妹妹你好，我们是你大哥的朋友，是陪你大哥回来见伯父的。
2: 这样啊。
4: 小姑娘，原来你是薛哥的妹妹。你好，我叫葛青。
5: 我叫张伟，是伟大的伟。
6: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不是说去找大夫吗？大夫呢？
3: 我没有解毒的灵药，先见伯父吧。
2: 里面请。
4: 走。你干嘛啊？
5: 你没看人兄妹感情那么好，需要你个外人来多管闲事。是。
4: 关你屁事。
3: 哎，好了，薛兄弟，我想就送到这儿吧。你身体才好。你爹也没复原，回去休息吧。啊，
1: 那也好，改天等我爹身体复原了，把各位请到城里，请大家吃顿好的。
6: 好好好，哥哥。
4: 从现在开始，我可不可以叫你一声贵哥哥啊？
1: 当然可以了。哦，
4: 真的？好，那这顿饭你可不能耍赖哦。来，咱们拉钩。
1: 啊，好。
4: 干什么？
5: 喂。这拉钩是小孩子的玩意儿，而且更像是女孩子扮家家酒。你跟他拉钩，成何体统啊？哦，
4: 我不能拉钩啊，那我戳你眼睛总可以吧？
3: 哎呀，你们两个别一直没意思就吵嘴，行不行啊？没规矩，没礼貌，更怕薛兄弟笑话。
1: 啊，不会不会，难道大家都是性情中人吗？尤其是小青的性格特别豪爽，我非常喜欢。
4: 真的？你真的喜欢我？哇，太棒了，太棒了！我好开心啊！
1: 怎么了？
3: 没有没有，我是说你别再吵薛兄弟了啊。那咱们说好了，两天以后见。啊，告诉我。
4: 贵哥哥，你一定要来哦，不然变猪头。
5: 告。
4: 你干嘛，师山？
5: 是很大的烟呐！
1: 是我家。

0: 不管爹你是不是我亲生的爹，20年来爹的养育之恩贫贵无以报答，这辈子你永远都是我的亲爹。贫贵在你坟前发誓，我一定会把妹妹救回来，然后找到杀爹的凶手替你报仇。爹你放心。
1: 好了，徐兄弟起来吧，
2: 来起来吧。
1: 你爹都走了你就别伤心了。
0: 葛大哥还有大家，谢谢你们帮我把爹埋葬了。贫贵在这里给大家叩头。
1: 哎，别你这么说就见外了，何况我们也没帮上你什么忙。
2: 是啊，谁知道我们刚一来你爹就死了。
1: 薛兄弟，刚才你爹说你的身世都在那个黄布兜里，你要不要再拿出来看看？
0: 对，
3: 小肚兜。哎，
2: 哇，好漂亮的玉佩啊，这个一定值很多钱吧。
1: 哎，值不值钱关你什么事儿啊，这个关系到人家的身世很重要的，别乱动。
2: 这是不关我的事，可是这么值钱的玉佩如果变卖的话应该可以换座大房子的。哎，我不说了。
0: 啊，算了算了。嘿
3: 嘿，看看好不好看。
1: 没规矩没礼貌，这是人家重要的东西还给人家。哎，薛兄弟，那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呢？
0: 救出我妹替我爹报仇。
1: 既然要查你的身世，那不如跟我们进城吧。
0: 进城啊？
3: 是啊。哎，贵哥，现在你爹都死了，你一个人孤苦伶仃的住在这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况且啊，我认为啊，杀你爹的凶手一定是住在城里面的。
2: 啊，对啊对啊，既然要找你妹妹的话，当然要跟我们进城去啊。
4: 对啊，你也可以随时到我们住的破庙去找我们。
5: 是啊，你也可以进城去查你的身世。嗯，
6: 对啊，进城去，你也可以随便找个大户人家当护院，或者干点别的什么好糊口啊。
0: 为了找我妹妹，为了替爹报仇，为了查出我的身世，为了糊口，进城必须要。
7: 来，进去，下一个，
8: 把包打开。
0: 谢谢各位陪我走这段路，就此告辞。
1: 薛兄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跟你一见如故。你这回啊，不管应征到哪个大户人家当护院，记得到庙里来告诉我一声，我们好准备酒菜帮你庆祝。
2: 哎，就是啊，一定要来告诉我们啊。
0: 能够跟各位认识，我真的感到非常荣幸。我也知道大家都是性情中人，等我安顿好了之后一定会来找你的。啊，拿到了工钱由我来请大家。
3: 贵哥，我就欣赏你这个人，重情义，讲义气。
2: 对，我们等等就是你这句话。
1: 哎，你怀里的玉佩啊，可得好好保管好啊。你身上钱不多了，这长安城呢虽然热闹，但是也要小心安全，懂吗？
0: 知道。
1: 好吧，遇到什么事情啊，尽管来找我们。大事呢，我们解决不了；小事，尽量帮你摆平。
2: 是，小事情找我们。
0: 谢谢各位，保重。
5: 保重啊！
7: 大家等一下，检查一下。
9: 这人怎么那么眼熟？
7: 啊，走吧。你们接着送。
5: 是。

0: 你是谁？你想干什么？姑娘，你别担心，我不是坏人。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我在家里面被一个黑衣人打伤过。哦，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是发现姑娘躺在城门外的地上，我刚好从那儿路过，就把你救回来了。
1: 这是哪里啊？啊，这是我家。谢谢啊，那我也该回家了。哎，
0: 等一下，姑娘，你刚才不是说你家有蒙面人出现吗？你现在回去的话，恐怕会有危险。
1: 不，我哥去找他朋友了，他很快就会回来的。而且要是我没回去，也不知道我爹他怎么样了。我爹他中毒受伤，还没有好呢。
0: 他打不过那些坏人的，我必须得赶紧回去的。可是现在有点晚了，恐怕城门也关了，而且你一个姑娘再回去，我也不太放心。这样吧，明天一早我陪你回去，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多个人就多个照应。
1: 谢谢你啊，公子。谢谢你救了我，可是我还不知道你最姓大名呢。
0: 啊，我姓魏，大名一个豹子，魏豹。你好。
1: 我姓薛，单名一个旗子，你叫我小旗就可以了。嗯。没事没事，我被那个蒙面人打伤了脖子，现在觉得好疼啊。
0: 啊，没关系，我有伤药，我去拿给你。
2: 好，魏公子。 魏公子，薛平贵今天进城了。嗯，卑职告退。嗯。

0: 这姑娘对我印象还不错，我得好好利用她。小琪，啊，饿了吧？我让厨房已经给你准备吃的了，你吃完以后好好的休息，我有事要出去，明天早晨我就陪你回去。
1: 谢谢你啊，公子。
0: 这是你的药。
1: 看这个魏公子人挺好的，他不但救了我，还担心我个人安危，还要陪我回家看爹和大哥。
2: 出去！
3: 出去！出去！
2: 出去！
3: 喂。

0: 确实没办法了。啊，
1: 刚才不是谈得很好吗？
0: 黄老爷，我有事，我先走了。黄老爷，走吧。
2: 哎，走走走。哎，
0: 走吧，
2: 走
0: 吧，
2: 走。
3: 请问，
0: 哎，走吧，走吧，走吧。
1: 我还没问，你们就要我走开啊？哎，大哥，我什么都能做的。
4: 天无绝人之路，继续努力。

0: 刚，你知道了吗？
1: 嗯，去。
2: 我看着怎么找差事，
3: 我已经传令下去，所有人家都不许雇佣姓薛的。我看他在长安城还能待多久。
0: 大哥，如今姓薛的妹妹在我的手上，我想可以好好的利用一下。
3: 你既然把她留在身边，必要的时候就把她给杀了。
0: 我知道了。哎，三小姐那边还有大哥，你多多帮忙。我真的很喜欢三小姐。
3: 我知道你很喜欢三姨妹。王宝钏集相爷和夫人的宠爱于一身。如果你真的能娶上王宝钏的话，那咱们俩可就平步青云了。
0: 是啊，大哥，你想想，爹娘就生了我们兄弟俩，所以这忙大哥你一定要帮。嫂子那边你也要多说说好话。
3: 行了，你嫂子在他们面前不知道帮你说了多少好话，可是王宝钏这个丫头对你没什么好印象，这一点才是大哥最担心的地方。我上次好不容易帮你想出了一出英雄救美，可是没想到
0: 给那个姓薛的臭小子搞砸了。一想起这事儿我就一肚子火，这姓薛的我一定会把他解决掉。不过自古以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要是相爷跟夫人同意这门婚事的话，我想三小姐不会不答应吧。
3: 你就放心吧，这事儿交给大哥处理，你去做你自己的事，记住千万不要给我出什么差错。
0: 对了，大哥，就姓薛的那俩小子我已经查到了，根本不是中原人士，我怕有奸细混入长安。
3: 什么？竟然有这种事情。京城的安危由我魏虎来负责，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的话，那就麻烦了。你真的查清楚了吗？说不定人家是来经商的。
0: 不可能，我让程副将已经跟踪一段时间了。
4: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5: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6: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5: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京城的安危由我魏虎来负责，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的话，那就麻烦了。你真的查清楚了吗？说不定人家是来经商的。
1: 不可能，我让程副将已经跟踪一段时间了，他们很神秘，而且经常在军营四周鬼鬼祟祟的，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0: 我会派人把他们调查清楚，咱们分兵两路进行。
2: 爹，女儿不嫁。
3: 宝钏，你就听你爹的吧。
2: 娘，我不喜欢他。
4: 哎呀，宝钏呐，爹希望你嫁一个和咱们家门当户对的富贵人家。这么多的王公贵子提亲你都拒绝了，这样会耽误你终身的。魏虎的弟弟魏豹，为父觉得他的家世不错，人又长得一表人才，又有一身武功。自古以来兄弟娶妻妹的例子那么多，你真的不考虑吗？
2: 爹，女儿不考虑，女儿不想嫁。女儿只想待在家里头陪伴着爹娘。
3: 傻孩子，哪有女儿长大了不嫁的道理呀？不过呢。
2: 不过什么？
3: 你可知道鲁王爷的儿子小侯爷和曹节度使都来跟你爹提过亲，他们是你爹的好友，又在同朝为官，一个是王爷，一个是掌握兵权的重臣，你爹可是谁也得罪不起呀。
2: 爹，女儿早听说小侯爷一天到晚无所事事，每天玩弄花街柳巷，至于曹节度使的儿子，女儿看过画像，其貌不扬，女儿不要。
4: 宝钏呐，为父也没有办法，他们两个逼得爹这么紧，爹实在不好推辞呀。
2: 爹，女儿是人，女儿不是东西，不能随便答应哪一家。即便女儿答应了小侯爷，那么爹不是得罪了曹节度使？如果女儿答应了曹节度使的儿子，那爹又如何对鲁王爷交代？
3: 相爷，女儿说的对呀，何况这两个人女儿都不喜欢，相爷就另想办法吧。哎呀，
4: 能有办法，老夫我早就想办法了。
3: 相爷，当初咱们生三个女儿时就说好了的，以后啊这三个女婿全部要入赘进相府的，就算女儿愿意嫁出去，我还不舍得呢。
4: 好了，这件事情老夫再想想看。宝钏呐，这时候也不早了，你也早点休息吧。
2: 爹娘晚安。
5: 相爷，夫人，小姐，
2: 怎么样？查到薛公子没有？
5: 小姐，我四处都去探访了，就是没有薛公子。

0: 公子的消息。哎，对了，刚刚相爷和夫人前来，是不是要谈小姐的婚事啊？
1: 爹说，鲁王爷的儿子小侯爷

0: 薛公子他是正人君子，而且又长得一表人才，但他怎么可能入赘？我担心我们身份悬殊，怕爹不会同意。啊，小姐，我看我们还是先找到薛公子，再来商量这件事好了。你放心。 从明天开始，我会更努力地去找薛公子的。啊，对了，小姐，我可不可以请你动动你的妙手丹青，帮我画一幅薛公子的画像啊？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每次去找薛公子的时候，我只能形容他的模样，但还是有很多人听不懂。所以，如果有了薛公子的画像，我只要拿给他们一看，看过他的人一定会记得。这样的话，我找薛公子就方便多了。

虚公子，你到底在哪里？为什么这两天小莲到处都找不到你？

0: 小七，别太伤心了。太狠心了，杀死了我爹，还伤了我们家的房子。我要报仇，我一定要报仇。
1: 真是太过分了！什么人呐，竟然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不但要杀人，还要伤房子。这是，
2: 哥，如今爹走了，大哥到哪里去了呢？他知道我和他不是亲兄妹吗？人海茫茫，我又如何去找大哥呢？
0: 小七，别哭了，听话。
2: 能叫你一声魏大哥吗？
0: 当然可以了。来，这样吧，因为我有个大哥，所以你叫我二哥就好了。
2: 魏二哥，我现在举目无亲，没地方去了，我能不能？
0: 傻妹妹，我既然已经知道了，当哥哥的就一定会照顾你。这样吧，你暂时住我家，这样方便我来照顾你。
2: 真的，谢谢你二哥，你真的愿意照顾我。住在魏二哥家中，你一定要帮我尽快地找到平贵大哥。我要跟大哥联手，一定找出杀害爹的凶手，一定为爹报仇。
3: 程副家已经查出了姓薛的落脚处，薛启业，你永远都找不到你的大哥薛平贵了。

0: 你把我这里打得乱七八糟，门窗都打坏了，这个损失怎么算呢？
1: 掌柜的，这帮黑衣人跟我爹的死有莫大的关系。这样吧，包袱里面有钱，我回来跟你算。
0: 你就这么跑了？小二，
2: 来了，掌柜的。
0: 去他的房间看看有什么值钱的东西，统统给我扣下。
3: 是。
4: 你们是什么人？为何在城内打探我大唐军情？把他们两个给我拿下！
5: 是。

0: 我们要走失了。
1: 可是官兵这么多，万一我们真的走失了，我们就在城门口会合。

0: 受伤了，有人真杀我！来，跟我走。怎么办？嘘，静点，别出声。给我四处看看。是。参见魏将军。
1: 怎么，带了这么多人跑来跑去，出什么事了吗？
0: 回将军的话，末将已经发现那两个人了，并非是咱们中原人士。
1: 那人抓到了吗？
0: 一个逃跑，一个受伤，末将一直尾随他们到此。
1: 什么？追到这儿来了？
0: 是。
1: 陈副将，你马上带领人马把相府包围起来，不许任何人进出。
0: 是，走。
2: 是。
1: 金喜跑到相府来干什么？

0: 大姐夫，发生什么事了？刚才程副将跟我说，好像有奸细混进长安城里头，打探我们大唐的军情。
1: 什么？
2: 魏虎，京城由你负责，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这我知道，
0: 我已经交代程副将了，我就怕有奸细混入相府，所以赶过来了。
1: 大姐夫，发生什么事了？
0: 三姨妹，三姨妹，我们听说有奸细混进了长安城，所以过来看一看。
1: 那奸细会不会混进我们相府啊？
0: 怎么可能？我就是借他两个胆子，他也不敢来。哦，这样吧，把这些兵士就安排在三姨妹的绣楼周围保护你。不用了。嗯，
1: 是啊，小姐呢？准备要就寝了，是听到两位姑爷讲话的声音，所以我才陪小姐下来看看。嗯，这里不需要有人留守了。
0: 是啊，
3: 嗯，有人在外面，我反而睡不着。
0: 你们还是到别的地方去查吧。嗯嗯，
3: 好，既然三姨妹都这么说了，咱们就去别墅查吧。好啊，
0: 小莲，如果有什么事情就敲钟，我马上赶过来。
3: 嗯，是，放心吧，辛苦了。他来休息。嗯啊，
0: 走，跟我来。
3: 小姐，你怕不怕啊？相府戒备这么森严，有什么好怕的？嗯，只是被他们一吵。
0: 现在一点睡意都没有了，小姐，要不我陪你在花园里走走吧。啊！神！救命啊！救命啊！来人，快来呀！小莲，小莲，
4: 王小姐，是我，
3: 秀公子，
4: 是我，
0: 秀公子，
3: 秀公子，
0: 你怎么会？
3: 是这样的，我。
0: 我的朋友他受伤了，所以误打误撞就闯到这里来了。哦，
4: 那，哎，小姐，他们又来了。
0: 那怎么办？那要不这样吧，你先把薛公子和他的朋友带到你的绣楼里去，
3: 带进我的绣楼里。不可以的。哎呀，再晚
0: 就
3: 来不及了，快点，快点去。
0: 走吧，走。
4: 跟我来，
0: 小声一点，小声一点啊。
4: 怎么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0: 小莲，大呼小叫的干嘛？
1: 没事没事，我只是看见一只大老鼠，所以被吓坏了。
4: 老鼠有什么好怕的？
1: 当然怕了。

0: 那么大只老鼠，你们不怕，我们女孩子怕吗？
1: 这么大的老鼠？
0: 嗯，
1: 那是熊。
0: 是这么大只的老鼠，可是它就往我的裙子底下跑过，我一紧张，我只有大叫了，所以，
2: 三小姐呢？
0: 三小姐她回绣楼睡觉了，没事的，你们别吵她了啊。
2: 我们吵她？我看是你吵她才对吧？没什么事，别大呼小叫的，知道吗？
1: 小莲，不就一个老鼠吗？要是把相爷和夫人给吵醒了，就麻烦了。
0: 我知道了，两位姑爷晚安。
2: 去休息吧。
0: 嗯。
1: 大姐夫，那我去那边看看。
2: 嗯，
1: 走。
3: 薛公子，他受伤了，要不要紧？
4: 死不了。
5: 对不起啊，我也没想到会到绣楼来打扰你。等他们离开，我们立刻就走。
3: 我没关系的，只是薛公子，听说外面在追捕奸细，你怎么会在这里？
5: 哎呀，说来话长，居然在客栈有人要暗杀我。
3: 那你有没有事啊？
5: 我还好，不用担心。
3: 你没事吧？
5: 还好，没事。
4: 受伤的人在这儿。你们两个怎么认识的？
6: 我门是……
4: 我看这房间富丽堂皇的，分明是一个富家小姐的闺房。看不出来啊，你还可以高攀上这样的富贵人家。
5: 喂，哎呀，兄弟，你受伤了就少说两句。
3: 你怎么会这么讲啊？薛公子他曾经救了我，我才跟他认识的。
5: 对啊，
4: 原来你姓薛啊。
5: 嗯。
0: 小姐，小姐不好了！小姐，
3: 怎么了？
0: 相爷和夫人他们来了。
3: 啊，爹跟娘都来了，那怎么办？
5: 如果被相爷知道我们在你的房间里面，麻烦就大了。
0: 是啊，这。薛公子，不如这样吧，你呢带着你的朋友上床躲一下。
4: 上床？我跟他。
3: 上什么床？
0: 哎呀，小姐，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要是让相爷和夫人看到他们两个，那小姐你就会有麻烦的。
3: 时间紧迫，就这样决定吧。
0: 是啊，快快快点，
5: 走吧。
0: 快。
5: 快上去来
0: 哎呀，不对，你们俩这样子会被发现的，你们躲进被窝里去。
4: 盖被子？
0: 对啊，盖起来来。
4: 不可以，我不行。
5: 来
0: 哎呀，快，
4: 不行啊，
0: 快快快，
4: 不行，
0: 来来来来，快盖

0: 宝钏，爹，娘，没事吧？哎呀，听说有奸细混进了长安城，外面到处都是官兵，说奸细在咱们相府附近就失踪了，苏龙跟魏虎也到处在巡逻呢。是啊，宝钏。
1: 你这没事吧？这
2: 里没事。小莲啊，你要好好的照顾小姐。天色渐晚，我看你要把窗户和门关紧关好。
0: 对。
2: 听到有什么风吹草动的，立刻敲钟示警。嗯，是啊，相爷，相爷，刚刚呢，大姑爷他们也交代过小莲了，放心。嗯，
0: 宝钏啊，我看。
2: 要不娘今天就在绣楼陪你吧。
0: 夫人，
2: 有小莲陪着小姐就可以了，别担心，没事的啊。
0: 那这……
3: 是啊，宝钏，
2: 爹怕外面有奸细进门，
3: 我看呢，还是让你娘留下来陪着你吧。
0: 是啊，
3: 女儿真的没事，而且女儿刚准备就寝了。

0: 是啊是啊，相爷夫人，刚刚呢小莲才替小姐铺好了床，小姐呢正准备要就寝了，所以你们不用担心，你们先回房休息吧。啊，
1: 可是哎呀，宝钏呐，娘不放心，娘今天晚上就住这儿了。
2: 娘，
3: 夫人，夫人，
2: 你们还是回去休息吧，有小莲陪我就好了。
0: 是啊。
4: 好吧，夫人，既然宝钏都这么说了，我看外面有苏龙卫虎巡逻着，不会有什么大的事情的，我们就先回去休息吧。
1: 那宝钏，你自己要小心啊。小莲啊，照顾好小姐啊。
0: 是夫人。
1: 娘先走了。
0: 夫人慢走，
5: 相爷慢走，
0: 相爷慢走。人都走了，你们快起来吧！人走了，快快，剑拿着，
6: 好，
0: 来，快，小心啊！来，来，小心！
6: 谢谢你。
0: 别那么客气了，你们先走吧，免得有麻烦啊！小心啊！
6: 记得谢谢你们家小姐。
0: 没问题。走吧。
6: 走。
0: 小心啊！哎呀。

0: 是啊，哎呀，
1: 小莲，
0: 哎呦，小姐，你痉挛怎么没声音的？害我吓了一跳。
1: 吓什么呀？哎，薛公子他们呢？
0: 他们走了。
1: 走了？那你有没有问薛公子他住在哪里？
0: 哎呀，我怎么那么笨呢？我一急就只知道叫薛公子赶快走，却忘了问他住哪儿了。
1: 那，
0: 哎，有了，小姐，你放心吧。明天我就去找薛公子问个清楚，那你今天就早点休息吧。啊，
2: 薛公子，没想到今天晚上会在这儿和你见面，可是却在这种情况下见面，哪天才能再见到你呢？
3: 来，先坐一下。我说兄弟啊，你好好的为什么会被别人追杀呢？
4: 哇，我发现你这个人还真够健忘的。上次你被人打伤是我们救了你啊，就是因为你我现在才会被官兵追啊。
3: 原来我上一次被人家欺负是你救了我，那这次正好遇上你，算是还了一个人情。
4: 那你的意思是我们两不相欠了？
3: 不，什么人情不人情的，其实做朋友呢，在困难的时候一定要互相帮助。我看你有伤在身，我先带你找个地方去疗疗伤吧。
4: 不行，我要出城，我有朋友在城外等我的。
3: 现在要出城啊？城门都关了，现在要出去有难度啊。
4: 我知道有难度，所以才会求你帮我。如果你可以帮我这个忙，以后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
3: 嗨，说什么报答不报答，我们第一次呢是朋友，那第二次能够这样见面就是兄弟了。嘿，是兄弟啊。对不起对不起啊，我看你伤得不轻，那不如听我一句话，先带你去个地方疗伤，我再帮你想办法出城吧。就这么定了啊，小心。
5: 报告陈副将，
6: 怎么样？
5: 没找到。
6: 没找到。
5: 你们这些饭桶竟然让他们俩给跑了，给我挨家挨户的搜，一定要找到这两个奸细。
6: 是，
5: 走，快走，快快。
7: 陈副将，
8: 魏公子怎么样，得手了吧？
7: 没想到他武功这么了得，

0: 期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认识一下，我是你老舅。
7: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8: 你想干啥呀？
9: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10: 宇宙飞船。
11: 你老舅的问题啊，是本事太多。
12: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13: 反正我爸说了，咱家要买下一城。
9: 走。
8: 你干啥那么正经？
14: 我当律师行吗？
9: 走。
15: 不想上班了，我有更大的事业。
9: 走。
16: 里面请。
14: 思考，了解。
8: 你展开说一说。
14: 好呀。

0: 没想到他武功这么了得，几次交手都被他打败了。看来我只能智取了。
1: 没错。大哥，大人，
0: 大哥，我没得逞。我知道了。
1: 程副将，那两个奸细你也没查到吧？孟家惭愧，一个受伤的人怎么那么汇报？
0: 到处都没有搜到，没用的东西。只要姓薛的那小子还在城里，咱们就能找到他。到时候再收拾他。到时候这两个奸细如果找不到的话，被上头知道了，我就要吃不了兜着走。
1: 啊，大哥，需要我帮忙吗？
0: 程副将，
1: 在。
0: 从现在开始，严格检查进出城的人，发现可疑人物，马上给我抓起来。
2: 穆将遵命。
0: 宝弟，你也要加把劲儿了，姓薛的那小子，全靠你了。
1: 来坐。葛大哥，我就担心你们不在这儿了。哎，你这朋友谁啊？上次我受伤，就是他救了我。哦，
3: 原来是这样子啊！我看看，哎，好，还行，不严重，用药敷一敷就好了。哎，去拿药箱过来。
1: 拿去啊！把他的衣服脱了。
0: 兄弟，脱衣服，我帮你疗伤。
4: 不可以，难。
1: 有什么难的？不难，脱吧。
0: 我怕冷，啊，怕冷，不告诉你啊，这见不拔你会死的。你就让平贵帮你包扎包扎，婆婆妈妈的，真是。来来来，你去去去，好了好了，算了算了，穿着衣服也可以拔下来的，就这样吧。啊，来。啊，你忍着点儿。
5: 脏啊！惨叫的时候最好咬住东西，要不然呐，舌头一咬断，到时候变成大舌头了。
0: 哎，小兄弟，你贵姓啊？
6: 我姓戴。啊哈，
0: 原来是戴公子。
5: 哎，好了好了，赶紧服药吧。
6: 来来来，
0: 我来。谢谢
6: 好吧。

0: 好了，
1: 谢谢你。嗯，那我先走了。
2: 哎，你还不能走？
1: 我为什么不能走？
2: 嗨，现在官兵到处在搜捕你，你出得了城吗？
1: 那怎么办？
0: 哼，葛大哥，你说好不好？
2: 哎，这好啊。
0: 啊，来来来，过来。哎，我跟你说，好吧，
1: 好什么好啊？你们想了什么怪办法？我不要。
3: 你不要也非得要？我告诉你，要不是你是我贵哥的恩人，我才懒得管这档子事儿呢。
4: 就是啊，我告诉你，如果你不要的话，根本出不了这长安城的门。嗯，刚才我们大牛啊，出去撒了泡尿，就被官兵追问半天。说是有什么奸细，嘿，如果不是看在平贵兄的面子上，我们早就把你送去官府领赏金了。
1: 你，
0: 哎，稍安勿躁，稍安勿躁。葛大哥，就请你帮我这个忙吧。
2: 嗯，薛兄弟开口，我葛大挺到底。
3: 好吧，天刚亮好浑水摸鱼，不然大白天的实在看得太清楚，到时候要走都走不了了啊。
2: 嗯，哎对。这天一亮啊，咱们立马行事。现在大家早点休息吧，好不好？
3: 好，
2: 休息休息。
3: 啊，散了散了，
2: 都散
3: 了，
2: 都去睡觉。
1: 你快说，到底是什么方法？
0: 放心吧，我相信我的朋友会帮我出城的。坐。
1: 对了，今天在外面，你为什么会被人追杀？
0: 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客栈被那帮贼人弄得乱七八糟，掌柜的也肯定不会放过我的，所以他把我的包袱扣起来了。
1: 扣你的包袱？太过分了吧。
0: 更糟糕的是，他看我没多少钱，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就把我包袱里面的金钗扣下了。
1: 金钗这么贵重的东西也扣，真是岂有此理。对不起啊，我这次出来所有的钱财都在我表哥那边，我现在跟他走丢了，没什么可以帮你的。
0: 你误会了，我跟你说这些不是要你帮我，我自有办法解决，不用担心。
1: 你人真好。
0: 哦对了，戴公子，我还没向你介绍呢，我姓薛，叫平贵，薛平贵。
1: 薛平贵，我记住了，等我以后。
0: 嗯，
1: 我不能告诉他我是大梁的公主，我以后还会再来找他的。
0: 戴公子没事吧？
1: 没事，我有点累了，我想休息一下。
0: 啊，你怎么了？你没事吧？啊，
5: 怎么了？
3: 怎么了？怎么了？
0: 他的手臂一直在抖啊，是不是你的伤口疼了？
1: 没有，我有点冷。
2: 啊，冷啊？
3: 冷啊？
2: 哎，张伟，
3: 来，你看看
2: 呢？
4: 哦，我这就去拿给他盖。
3: 哦，还好，没发烧。
0: 吓我一跳。
4: 哎，老大，是不是这块布啊？
2: 哎。这是今天布庄老板赏给我的，你们两个凑合着盖吧。
0: 好，
4: 来，我帮你们盖住。
3: 哎，你让贵哥和他一起盖。哎，我可不用了吧？这件事情大牛、阿狗他们代劳就好了。大牛、阿狗。
6: 哦，对对对对对。
0: 哦，不用不用。他是我的救命恩人，这些事情我来做。
2: 哎，你们两个抱一块啊，就不冷了，好吧？早点歇着啊。哎，大家休息。
7: 休息，休息，休息，
0: 休息，休息，休息吧。
7: 休息吧。
0: 累死了。坐吧。

0: 对了，明天我出城的话，这把宝剑我带着也不方便，送给你吧。
1: 啊，这把宝剑那么贵重，我受不起。
0: 你眼力不错，这是一把龙泉宝剑，不过不送给你我也带不走，扔了就太可惜了，收下吧。
1: 那好吧，那我就却之不恭。不过既然带不出城，我就交给葛大哥保管，你不介意吧？睡觉吧。

0: 乞丐不在城里乞讨，跑到城门口瞎跳瞎闹，想造反呢？
1: 报告君，这样我们新排的乞丐舞，您看还行吧？
0: 什么乱七八糟的？把头抬起来！你是谁？
1: 他呀，军爷，他是新来的兄弟。
0: 新来的兄弟？
2: 对啊，我们每天都来很多新人的。哎呀，你怎么可能认得我？
1: 对呀，
0: 哎呦，又怎么了？
1: 我刚才跳舞跳得太激动了，我肚子疼啊。
0: 你又是谁？
1: 军爷，难道你不认识我了吗？军爷，
0: 我哪有闲工夫认识你们这帮乞丐？
3: 终于脱险了，
2: 谢谢你葛老大，多谢薛公子，多谢诸位帮忙，谢谢，来，包还你，谢谢。

0: 大战，你怎么穿成这样？你都不知道啊，城门口有好多的官兵在把守盘查，要多谢薛公子，还有他这帮兄弟把我打扮成这样，我才可以顺利出城的。
1: 多谢薛公子，各位兄弟啊！
2: 哎，不客气，不客气，要不是上次你们救了我，也不会惹祸上身。
0: 拿来。
1: 什么？
0: 渡蝶啊！
1: 你要渡蝶干什么？
0: 你问那么多干嘛？拿来，拿着。嗯，
1: 这是干什么？你可别小看了这个牌子，这是一个渡牒。拿了它呢，你就可以进出玉门关了。进出玉门关做什么？
0: 来西凉看我。哇！
3: 我就知道你不是中原人士啊！哦，原来是奸细。
0: 大妈说奸细这么难听，其实呢，我和我表哥是喜欢你们大唐的文化，所以才到长安来玩的。要不是那天碰到你被人追啊，我们才不会被官兵追杀呢。
1: 我看，这个我真的用不着。
0: 哎，你收下。我告诉你，这个渡牒不但可以进出玉门关，而且只要你一到了西凉，亮出这个渡牒。
1: 我立刻就知道你来了。可是我真的想不到，我为什么要出玉门关啊？哎呦，
0: 你说的什么大梁啊？连我都不知道在哪儿。这玉门关我倒是知道，很远。哎，
1: 你看我们这样又穷，三餐又吃不上饭的，谁有钱钱去找你啊？
0: 没钱吃不饱没关系啊，只要到了西凉，我养你们一辈子。啊，
1: 真的？谢谢你的好意，不过我真的用不着。你说。
0: 你不说，你不说，我生气了。哎，你说我看他一剑伤的时候，还挺像个男子汉忍着痛，怎么这会儿像个娘们似的撒起娇来了？
1: 住嘴！
0: 不许胡说！大战，该走了，要是暴露身份就麻烦。走。你记得来看我，说好了。记得。
1: 拿着渡牒到西凉来看我。好嘞，如果有空的话，我一定会去看你的。记得。
0: 为什么一定要我去看他呀？谁要去看你啊？我看鬼才要去看你呢。<笑>
1: 哦，对了，鬼哥，听说你要找事做，找到没有？哎，你说奇怪吧，找了十几二十家，都没有人需要护院。
0: 我想问一下，城里哪里需要临时工？我想赚点钱糊糊口啊！
1: 哎呀，糊什么口啊！我告诉你啊，你别担心，哎，白天要吃不上饭呢，随时到庙里来找我们啊！
3: 是啊，我一定哦，帮你多要一点饭，喂饱你绝对不是问题。
1: 是啊，我们还养得起你。嗯，谢谢你们的好意了。不过，我还是想靠我自己的双手来赚钱，而且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找到我妹妹的下落。
3: 哎呀，找妹妹呀，我们帮你找就是了。我们在四处要饭的时候啊，捎带帮你打听你妹妹的消息。反正我们几个都认识你妹妹啊。
1: 哎，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只要你妹妹还在城里头，我们发动所有丐帮的兄弟，一定把她找出来。
3: 对啊，哎，你这事儿啊，交给我们，没问题。嗯，
1: 那就有劳大家了。
4: 喜事，天大的喜事啊！
5: 相爷，今天上朝回来怎么这么高兴啊？
4: 夫人呐、啊，老夫正愁宝钏的婚事，今日上朝，见王爷和曹节度使两人奏请了皇上，请皇上做主。
5: 哦，那皇上怎么说呀？
4: 今天皇上左右为难，询问老夫，老夫也只能据实禀告了皇上。 而皇上早有耳闻，咱们家的宝钏是个才女，追求者众，所以下旨赐凤冠霞帔，并下旨在西街搭一彩楼，广邀未婚的王公贵子、青年才俊，让宝钏来抛绣球招亲的。<笑>
5: 抛绣球招亲？
6: 嗯，是啊。 皇上赐岳父凤冠霞帔，这是给岳父天大的面子。
4: 嗯，是啊，岳母。

0: 这是照天下之贤能，为相国选才，为三姨妹选夫啊。
1: 嗯，哎呀，你说说，这不是喜事一桩吗？
2: 宝钏呐，宝钏呐，这事你怎么想啊？
3: 爹娘，皇上下旨要女儿抛绣球招亲，那么可有特定的人选？
1: 这皇上倒是没有说。
4: 这绣球招亲全凭天意，不论是老是丑是穷是富是贵是贱，这都有可能接到绣球啊。
2: 这怎么行啊？
5: 就是啊，这皇上也真是的，没事下什么旨啊？万一宝钏这绣球一抛，被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给接住了，那宝钏不就要嫁给他？那老头要叫爹岳父，那爹不是挺尴尬的吗？
2: 哎呀，银钏，别乱说话，皇恩浩荡。
5: 我说的可是实话，这抛绣球本来就没个准儿，而且这万一要是被狗给咬住了，那叫宝钏去嫁狗啊？
2: 银钏，你越说越不像话了。
4: 哎，金钏，
5: 我说的怎么不对了？
0: 岳父，听银钏这么一说，小旭觉得也是不妥。
5: 嗯，
1: 这圣旨已下，却是不能更改之事。
2: 哎呀，宝钏呐，这可如何是好啊？
3: 娘，这是皇上下旨，哪有抗旨的道理？如果天意要让女儿嫁给一个穷人，那我也只有依旨行事。哎呀，
1: 苏龙啊，
4: 在
1: 西街搭彩楼之事，全权交给你督导兼办，一定要在正月底完成。二月初二龙抬头是个好日子，宝钏就在那一天彩楼招亲。
4: 遵命。
2: 锦钏，你去帮帮苏龙。
3: 是娘。
0: 三姨妹，你也不用太过担心。岳父，小旭倒有一计。
1: 你有什么计策，说来听听。
0: 岳父，在造彩楼时围造一个围墙，岳父可广发请帖，邀请所有的王孙公子和富贾巨商前来彩楼，没有请帖的人一律拦下，这样就不怕三姨妹所嫁非人了。
1: 好办法。
5: 爹。
1: 嗯。
5: 爹，魏虎对你啊可是最忠心最忠心的，而且还是最聪明的呢。
1: 哎呀，我知道魏虎是我的好女婿啊。
3: 二姐，二姐夫，既然皇上下了旨，我倒不在乎抛给谁，一定要设定对象，岂不是有违天意？
2: 哎呀，宝钏呐，这魏虎啊也是好意，既然你爹都决定了，我看就这么办吧。来，娘跟你说啊，宝钏，
1: 魏虎啊，
0: 在
1: 这件事情老夫就交给你去办，记住千万不能让闲杂人等进入彩楼，知道了吗？
0: 小旭知道，小旭办事岳父尽可放心。
1: 很好。
5: 哎，你托我给你弟弟魏豹在宝钏面前说好话进美言，我可是说破了嘴，但是宝钏说什么也是不肯答应。这下可好了，皇上下了旨让宝钏彩楼招亲，你弟弟他想娶宝钏的美梦我看也可以醒了。
0: 我说娘子啊，我有时候说你傻你还不承认。
5: 哼，我是哪儿傻了？
0: 哎，你爹说的那些话其实就是我的用意。
5: 哦，那你是什么用意呢？

0: 你别让我草你请帖，我到时候只会请那些文弱书生和纨绔子弟前来，会武的一概不请。到时候整个彩楼只有我弟弟一个人会武功。等三姨妹把绣球抛下，我实在是想不出来还有谁能抢得过我抱弟呢。
1: 想不到你还这么有心眼儿，还一肚子拐呢。
0: 好了，我的娘子，抱弟说了，事成之后他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
1: 得了吧，我呢，自从嫁给你到现在，你对我还算是言听计从，处处顺着我。宝弟对我这个大嫂也十分尊敬，如果他真的喜欢宝钏，我倒是很愿意成全他。那这件事儿你可得小心着去办哦。
0: 我办事儿你还不放心吗？啊。
2: 掌柜的，那些人我根本不认识，我也是受害者，你不能怪我。
3: 不怪你怪谁啊，谁知道那些人什么来路啊，反正啊不够赔的也就这只金钗值那么几个钱。
2: 不行，金钗还我。
3: 哟，不愿意是吧？好，那咱们就报官，看官府怎么说。
4: 周密什么事啊，你跑这儿
2: 来？上次官差莫名其妙地把我带到外面毒打了一顿，要是官差来了只会对我更加不利。那好，金钗你可以留下，不过你不能变卖，因为这是个很重要的人送给我的，等我筹到钱我一定回来赎他。
3: 很重要的人送给你的，说出来听听有多重要啊。
2: 是相府千金送我的。
3: 相国的千金送你的金钗。哎呀，你少在这胡说八道了。这样，我答应你，可以暂时不变卖，三天时间，有钱你就把它赎回去，没钱我就就地变卖，给他包袱，走吧，走啊，
5: 就是，走吧。
2: 总有一天，我会想办法把它拿回来的。
3: 相国的千金送的，真的假的？哟，真的？
6: 怎么了？闷闷不乐的？
7: 找了那么多天，去了那么多地方，我该去哪儿找我大哥呀？
6: 啊，长安是京城，你看，又大又繁华，要找个人啊，确实不容易。而且所有的酒楼客栈我都去问过了，实在找不到的话我也没办法了。
7: 是啊，威尔哥，在你们家打扰了那么久，你对我这么好，又一直这么照顾我，还陪我找大哥，我真的很感谢你。
6: 哎，我已经把你当妹子看了，你要这么说的话就太见外了。多长时间我都会陪你找啊。
7: 如果要是我找到我大哥，我一定让他好好的谢谢你啊。
6: 嗯啊，来。这几天相处下来，薛琪人不但活泼可爱，长得又漂亮，只是我心中只有一个王宝钏，要不然我真的会喜欢上她。
7: 威尔哥，你看着我干嘛？
6: 没事儿。我给你倒茶。

0: 你在看什么呀？
1: 哦，看搭建彩楼啊。
0: 彩楼？什么叫彩楼啊？
1: 皇上下旨，给王相爷的三千金搭建彩楼，然后抛绣球招亲。
0: 哦，我爹以前跟我说过，以前有人搭彩楼抛绣球招亲，我也想看一看。
1: 那等抛绣球那天，我们再来看吧。

0: 哥，抛绣球的那天你也会去吧？
1: 我
0: 这王相爷的三千金王宝钏一定美若天仙，要不然皇上怎么会为他搭彩楼抛绣球招亲呢？威尔哥，你会去抢绣球对不对啊？
1: 那我倒要问你，你希望我去吗？
0: 希望啊。威尔哥，你人品相貌都是一流的，我相信你一定配得上那相府的千金的。
1: 你说的是真心话吗？
0: 当然是真心话了。如果那天你要是来的话，我还会为你加油喝彩呢。
1: 好，谢谢你，来我们走吧。小二，银两放这儿了啊。
2: 好嘞，
1: 走。别看了，到时候我带你去看。
3: 幸好的大爷，还赏两个吧。你看我没有手握这个。幸好的，赏两个钱。
4: 大哥，这上面写的什么呀？
3: 哎呀，我叫你念书你不念书吧？我看看，我告诉你啊。奉天承运。
4: 哦。
3: 山。
5: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6: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7: 我不知道。
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8: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9: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0: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1: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5: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2: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3: 我喜欢，真棒！
14: 干杯！
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9: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9: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5: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6: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8: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

0: 了，
1: 哇，六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五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 第五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2: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对呀，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3: 我们也是，
5: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3: 对，
6: 谢谢。
1: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0: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又见面了，方老师。
8: 又见面了，
7: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8: 是的，
7: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
8: 哈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9: 就是
7: 啊，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取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取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8: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0: 没错。
11: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
10: 哇，太棒了！
1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11: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0: 对，
11: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10: 哇，太棒了！
11: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8: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0: 没错，
11: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

0: 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1: 哎呦，太好了！
2: 好了好了，
1: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3: 没错，
1: 对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3: 对，三折，三折，三折。
5: 范老师，
3: 三折。
5: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5: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5: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3: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
6: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对，
7: 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7: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6: 是啊。
8: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

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3: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4: 这是我的生日，
5: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4: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7: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0: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2: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3: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4: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5: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6: 大酱干豆卷一次。
7: 豆饺子，
8: 油了嘎叽，
9: 油了嘎叽，
10: 糖蛋蛋，糖蛋
11: 蛋，我们在鬼里喽。
12: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13: 嘿虾，嘿虾，
14: 嘿虾，嘿虾！哎呦妈呀！
15: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6: 那就3顿烧烤。
4: 好看，好吃。

0: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遛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一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

0: 气增强肺功能，
1: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啊，这跟咱们没关系，走。
4: 哦，
5: 让，
4: 哎，大哥，你看那个人是不是徐大哥？
6: 小心下边劲
3: 儿。哎，薛兄弟，哎，真是你啊，
4: 徐大哥，真的是你啊。哇，对了，薛大哥，你不是说应征什么护院吗？怎么在这儿干粗活呀？
5: 啊，干活不分贵贱，只要靠自己的劳力来赚钱，我就心安理得。
3: 哎呀，佩服啊！你看看人家，啊，年纪轻轻就懂得自食其力。你看看你，这么大一个个，整天行乞不干活，像话吗你？
4: 大哥，行乞有什么不好的呀？我们这从小无父无母的，经常被别人欺负。再说了，如果不是你收留我们，建立这个丐帮，我们现在都没饭吃呢。所以呢，我觉得挺好的。
3: 行，对不起啊，不会说话，没念过书，别理他，
5: 没关系。
3: 哎，对，那客栈的事情处理怎么样了？哎，
5: 这客栈的老板啊，不听我的解释，硬是把我的金钗给扣下来了。
3: 啊？
4: 什么？这人他太过分了吧！
7: 哎，云贵，快点！
5: 啊，来了。不好意思，
8: 慢着，
5: 我先去忙了。
3: 哎，好。
8: 往这来点，是。
9: 哎，小心点。
3: 这客栈老板太过分了。专门欺负外地人跟穷人呢，像话吗？这是。
4: 哎，大哥，我们也别跟他生气了。依我看，不如这样，咱们去他那儿大闹一场，说不定啊，能把薛大哥的金钗要回来。
3: 对，
5: 来，
3: 找他去。
5: 过来。
10: 嗯，谢谢啊。
11: 好的。
12: 出去！
11: 出去！
12: 走！
11: 出去！
12: 出去！
11: 快！
12: 走！快！走！快！
11: 哎，你们两个臭乞丐，有什么资格跟我来要金钗啊？啊！
3: 你这人，昨天晚上在你这的客人投诉被坏人给行刺，你不但不报官帮他，还诬陷的扣人家的钱。不但如此，你连他最贵重的金钗你也敢扣？
4: 就是，
11: 我就敢扣。关你们两个臭乞丐什么事儿？你们两个臭乞丐要是再不走的话，你们信不信我找人拿家伙？揍你！来人，
13: 打！
11: 哎，
4: 你们敢？各位大哥大嫂、爷爷奶奶们，
5: 怎么了？
4: 姐姐弟弟们，你们可怜可怜我们吧！这高升客栈老板要打我们，还欺负。小心呐、啊！我让我们丐帮兄弟天天上这儿来闹，我看你怎么做生意。
3: 对，快把薛兄弟的金钗还给我。
14: 薛兄弟，哎，等等！
11: 妄想，别装了。
14: 等等，结果，哎，你们刚刚说的那个薛兄弟是不是薛平贵啊？哎，老板，你那金钗可不可以借我看看啊？行不行、啊？
11: 你是什么人？凭什么给你看呢？
14: 我不是什么人，不过你给我听清楚了，我呢可是王允，王相爷府中的人，这样可以了吧？
15: 娘，这是做什么？
16: 这些都是娘早就给你准备好的，给你以后当嫁妆。现在你要彩楼招亲了，娘就把这些都给你送来了。
15: 娘，即使招亲也是入赘相符，女儿要这些东西做什么？
16: 当年你大姐嫁给苏龙，你二姐嫁给魏虎，他们两个也是入赘相符，可他们的嫁妆娘一样都没少给他们， 这些都是娘。

0: 精心为你准备的，你就收下吧。
1: 谢谢娘的好意。这样吧，你既然都说了一阵子了，那你帮女儿继续保管着吧。
0: 你这傻孩子，从小就知道看书学刺绣，对这些珠宝都不屑一顾啊。娘真不知道你以后嫁给什么样的人，想起这些我就替你担心。唉，如今皇上下旨抛绣球招亲，那就全凭天意了。你都不担心了，娘还担心什么呀？
2: 小姐，小姐，
1: 小
2: 姐，
1: 小莲，小莲，夫人在这儿，你不能大呼小叫的。
2: 小莲拜见夫人。
0: 小莲啊，
2: 啊，
0: 我都来了半天了，也不见你的人影。你别仗着宝钏疼你，就不好好在家照顾宝钏，我可生气了啊。
2: 夫人，我
1: 娘，你不要怪小莲，是我叫她帮我去买胭脂水粉的。
0: 买胭脂水粉？那胭脂水粉不都是送到家里来让你挑吗？还到外头去买？买到没有啊？这样吧，前几天啊，你大姐给我挑了一些，回头我拿给你，看你喜不喜欢啊。
1: 娘，你先回房吧，待会女儿就会去找娘要的。
0: 嗯，好。小春啊，
2: 哎，
0: 先把这些东西收好。
2: 是，
0: 娘先回去了啊。
2: 嗯。那夫人慢走。
1: 小姐，怎么样，找到了吗？
2: 小姐，我听说有人下令不让薛公子在长安城内找到差事。
1: 什么？谁下的命令？
2: 详细情况我也不知道啊，不过我碰到两个叫花子，是他们跟我说的。
1: 叫花子？
2: 嗯，薛公子好像在长安城内认识了两名叫花子。听他们说，薛公子曾经上门找过几十户大户人家要应征护院，结果都没有人敢用他。我听说是因为有官府的人介入，他们就警告那些大户人家，他们说只要有个姓薛的上门就不准用。
1: 谁这么大胆，这么可恶？
2: 不知道。哦，还有啊，小姐，我还听说你那只金钗。
1: 金钗？他卖了？
2: 不是啊，是薛公子他投宿客栈，结果听说他好像遭人行刺。整个客栈啊，打得一团乱，那个掌柜的就要他赔。
3: 你把我这里打得乱七八糟，门窗都打坏了，这个损失你怎么算？
4: 这样吧，包袱里面有钱，回来再给你算。
2: 薛公子没钱，掌柜的就把那只金钗给扣下来做抵押了。
1: 那现在薛公子会在哪里？
2: 小姐，你先别担心，我把那两个叫花子给找来了，他们现在就在门外等着，你自己直接问他们不就得了？
5: 大事不好了，娘！娘，大事不好了！
6: 啊，迎春又怎么了？大喊大叫的，
5: 真是羞死人了！这辈子我还没丢这么大的脸过。
6: 又出了什么事啊？让你丢了那么大的脸？
5: 就是这个。
1: 金钗？
0: 哟，这是宝钏的金钗啊。
6: 啊，我是看宝钏戴过，难怪这么眼熟啊。哼，
5: 看着眼熟，这丢人的事儿我还没说呢。
0: 迎春，你倒说说看，这是怎么回事？
6: 是啊，二妹，这宝钏的金钗怎么会到你那儿啊？
5: 啊，娘，这他来了，你们自己问他吧。
1: 大姐、二姐，什么事？
0: 宝钏，这个金钗怎么会在你二姐手上啊？
5: 怎么，说不出话了吧？娘，你生的好女儿，亏皇上还下旨让她彩楼

0: 招亲呢，这事情要是传出去了，咱们相府的颜面可就扫地了。
1: 哎呀，迎川，他哪有这么过分呢？宝川，你快说说，这金钗怎么回事啊？是我送人的。
2: 送人？你送给谁了？
1: 薛公子。
2: 薛平贵。
0: 哎呦，娘，你看看我这三妹，我可是好心好意的，想说魏虎的弟弟魏豹人品还不错，想要给宝川牵这条红线。谁知道我这三妹嫌人家不是王孙公子，说什么也不肯答应。结果呢，哼，现在就私底下偷偷的把自己的金钗随随便便就给外面的男人。
1: 迎川，自家姐妹说话何必这么刻薄？
0: 是我刻薄，还是他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啊？
2: 好了，别说了。宝川，你跟娘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娘，女儿上次被山贼劫走，是薛公子他救的我，你还记得吗？
2: 记得。

0: 抢我家三个月，这是找死！这个是我的随身之物，你到相府把金钗交给他们，他们自然会带你见我。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也明白了。
0: 我看不是吧，二姐，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你说这只金钗是你送给他，让他来相府领赏，那他为何不来？而且这只金钗最后是落在高升客栈掌柜的手里，我还听说他是因为付不出客栈的钱才拿来抵账的。
2: 不是的，薛公子没有把金钗拿去抵账，他只是……
0: 你给我住嘴！我们在这说话，有你多嘴的份吗？二姐，
1: 如果说话没小莲的份，那这事是我让小莲去办的，就我来说吧。薛公子昨天遇到贼人进客栈行刺，客栈里面被打得一片狼藉，所以掌柜的才把金钗扣了下来，这有什么不对？
0: 哼，这是没有什么不对，不过那姓薛的在外头跟人家结了什么仇啊，居然把人家客栈的东西都给打烂了，现在拿了这只金钗就要我们相府来做后续的赔偿。怎么了？他以为他是咱们相府的谁呀？哦，难不成是三姑爷吗？
3: 哎呀，银川，你就少说两句吧。
0: 娘，我要是再不说，咱们相府的脸都要被他丢光了。
1: 二妹，不会的。宝钏说的也有道理，既然那个掌柜的拿着这只金钗要咱们赔钱，咱们就把钱赔给他好了。这样宝钏以后跟这个薛公子再无瓜葛，而且也能圆了他报恩的愿望嘛。
3: 嗯，我看这件事就这么处理吧。小莲。
2: 是夫人。
3: 你到账房取一下，看看那个掌柜要多少钱，咱们替他全出了。
2: 这
1: 你先去处理吧。
2: 是。
3: 宝钏，你要答应娘，从今以后别再见那个薛平贵了。
2: 娘，可是
1: 宝钏，你大姐夫奉命监督彩楼施工，就等着你抛绣球的那天。这段日子你就老老实实的在家里等着抛绣球的那天到来。
0: 三妹，你不要怪我这个二姐多嘴，咱们相府的面子可是比什么都重要，娘，你说是吗？
3: 嗯。
0: 再说这皇上下旨让你彩楼招亲，这阵子你最好是安分一点，否则事情要是传出去，那我们大家都很难做人的。
1: 二姐的话我不同意，我王宝钏做的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是妨碍到你王迎川吗？

0: 居然敢指名道姓的叫我，我是你二姐，难道说你不得吗？
1: 你云川，
2: 云川啊，你就少说两句吧。
0: 娘，你不要什么事情都让着宝川，怎么，她是我们相府的天之娇女，那我王云川是什么呢？
1: 云川，娘没有这个意思，你怎么跟娘发起火来了？
0: 我
1: 二姐，宝川说话不得体，请二姐见谅。不过我的事情我自己做主，我的事情我自己处理，以后宝川的事二姐就别多费心了。
0: 娘，大姐，你们都听到了，她叫我不要多管她的事。好，从今以后你的事情我都不会再管了。
1: 云川，
0: 云川，
1: 娘，
2: 云川，你快去劝劝。宝川呐，都是自家姐妹，你二姐今天话重了，你别往心里去啊。不过娘也觉得这个薛平贵啊，他配不上你。
1: 娘，如今皇上下旨要女儿抛绣球招亲，这全凭天意，娘你就不要再费心思为女儿担心和烦恼了。
2: 既然你这么说，娘也不说什么了。娘知道你是个听话的孩子，以后就别见那个薛平贵了。
3: 小姐，来。
4: 啊，进来，小姐，不要乱说。
3: 就是他们两个，两位。这就是我们家小姐。
5: 小姐，小姐，
1: 你们跟薛公子都认识？
4: 很认识啊，交情可好了。他还救过我们俩兄弟呢。
5: 哦，薛公子不仅人品好，而且最难能可贵的，他从来不把我们当叫花子看。他真是大好人呢。
1: 这么说，薛公子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
4: 哦，知道。上次救了小姐之后啊，就有几个蒙面人一路追杀他到他家，把他房子给烧了，妹妹掳走了，把他爹爹也给杀了。
1: 有这样的事吗？我跟他分手之后再没见过他。你们可不可以告诉我他最近的情况？
4: 哦，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5: 是这样的。

0: 了解，薛公子他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会不会是因你而起的？
1: 我也是这样想。请问你们知不知道薛公子他现在在哪儿？
0: 小姐，他们说薛公子他
1: 怎么了？你知道的话就快告诉我。
0: 他说薛公子现在在搭你抛绣球的彩楼。
2: 听说是皇上下旨要建彩楼，建彩楼到底要做什么？我如今举目无亲，留在工地上还能多拿一份工钱，我应该多挣点钱，才不会辜负爹的教诲。还有，小琪到底去哪儿了？小琪，你还好吗？大哥真的很担心你。
3: 薛公子，薛公子，来，
4: 你
3: 薛公子，我是小莲，你忘记了？
4: 哦，小莲姑娘，你好。哎呀，
3: 叫我小莲就可以了。对了，我们家小姐找你呢。
4: 那你们家小姐在哪儿啊？
3: 哦，她在相府等你呢。
4: 让我去相府啊？
3: 嗯。
4: 不行吧？
3: 啊。
4: 别说男女授受不亲，就说我平白无故的怎么去相府啊？
3: 那你不是还带着你的朋友躲在我们家小姐的闺房里吗？
4: 哎呀，那只不过是权宜之计。
3: 那现在我是奉小姐之命邀请你去的，到时候若有什么事情的话就由我负责，你别怕。
4: 我不是怕，我只是觉得这样两个人相见不大好。
3: 哎呦，薛公子，你都不知道我们家小姐很惦记你的，你看啊，你也没有说几句话，所以我们家小姐她想当面好好的谢谢你的救命之恩呢。但是如果你不跟我去的话，那我回去就没有办法交代。

0: 了。与其被骂，那我还不如留在这里好了。
1: 不，你不能留在这里，这里是工地，很危险的。
0: 好啊，那如果你不让我留在这儿，你就跟我走吧。
1: 我不是说过吗？我要留在这里看守工地，我不能去。
0: 哎呀，薛公子，你真的不用担心。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由我负责啊。哎呀，走吧。来，薛公子请。这里啊，是我们家小姐的后花园。薛公子，你在这里等一下，我现在去请小姐下来。
1: 好。昨夜为了救人没仔细看，想到这花园这么美丽。我身穿粗布衫，只是一名盖房子的工人，我这样来见小姐妥当吗？我还是走吧。
0: 公子，我们家小姐来了。薛公子，
1: 不敢。平贵见过三小姐。
2: 就因为公子在工地干活，所以说话跟我生疏了。
1: 有吗？
0: 小姐，你们俩好好聊聊，我帮你们俩守着啊。
2: 你的事情。小莲都跟我说了，薛公子认为宝钏是个以貌取人的人。
1: 倒不是，小姐修为会中，知书达理。
2: 那天要不是你，宝钏恐怕已受贼人侮辱。薛公子的救命之恩迟迟未报，宝钏无时无刻不放在心里。
1: 不必客气。我平贵只是一介草民。目前只是彩楼工地上的工人，实在不敢高攀。
0: 哎呀，薛公子，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刚刚我们家小姐也说过了，她并不是一个以貌取人的人，难道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在你的心里面就一点都没有我们家小姐吗？
1: 我
0: 什么我啊，你是个男人哎，而我们家小姐是个未出嫁的闺阁。如果你不先说你心里在想什么，她怎么开口啊？
1: 我
0: 说啊，怎么样啊？
2: 哎，小莲，别逼薛公子。
0: 哎呦，小姐，如果不让薛公子先说清楚，你要我怎么开口呢？等我啊，薛公子。
1: 啊，
0: 你放心。这里呢，只有你跟我还有我们家小姐三个人而已，所以你有什么话就尽管说啊。
1: 我
0: 说啊，到底怎么样啊？哎呀，说嘛，说。
1: 我心中当然有小姐。
0: 真的？小姐，你听到了没有啊？薛公子说他心里面有你。
2: 那薛公子是否知道彩楼是为谁而盖，因何而盖？
1: 我只知道是皇上下旨要盖彩楼，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2: 彩楼是皇上下旨为宝钏而盖。
1: 哦，
2: 皇上下旨要宝钏在彩楼抛绣球招亲。
1: 抛绣球招亲，那是仿效前朝。
0: 薛公子，你好有学问哦。
1: 什么学问？我只是一个帮小姐盖彩楼的工地工人。
2: 薛公子，小莲回来告诉我你在搭建彩楼，我就觉得我们俩还是有缘的。
1: 平贵不明白小姐话中之意是。
2: 彩楼期限是在过完年的正月底完成，是不是？
1: 没错。
2: 薛公子，二月初二龙抬头，过了午时

0: 宝川就要进彩楼抛绣球招亲，宝川想，
1: 你想怎样？
2: 哎呦，薛公子啊，我真是要被你急死了！我们家小姐她的意思是，要你去接绣球。
1: 要我接绣球？
2: 对啊，难道你不想娶我们家小姐吗？
1: 我想，我当然想了。
2: 那就对了。
1: 啊，不不不，我的意思是，我是想，只不过这件事是不可能的。
2: 哎呦，薛公子，这次又是什么不可能的？
1: 我只是一介寒微，三餐都成问题，我哪敢有非分之想？哎呀，
0: 薛公子，我说过，我不是以貌取人的人。那次你救了我，说实话，公子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宝川今天要公子二月初二到彩楼来接绣球，不知你愿不愿意？
1: 看三小姐知书达理，美若天仙，不惜降尊与贵，我……
2: 哎呀，薛公子，你到底想怎么样啊？难道你还要考虑吗？啊？
1: 小姐对我一番美意，要是我不去的话，岂不是辜负了小姐？所以我的决定是，我一定会去的。
2: 你看啊，你们两个，一个想抛绣球给他，一个想接他的绣球，那还有什么好害羞的嘛？是吧？哎呀，所以你们两个人的手啊，要再牵紧一点，这样子绣球才接得到嘛。
1: 平贵何德何能，能得到小姐的青睐？
0: 我看公子绝非池中之物，他是一定会飞黄腾达的。宝川从小到大从来没有看走眼过。薛公子，我只要求你一定要把握机会抢得绣球，千万别辜负了宝川的一片心意。
1: 你放心，我一定会抢到绣球的。时候不早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吧。哦，对了，天凉了，多盖些被子。
2: 薛公子，我带你出去吧。
1: 啊，有劳了，我走了。哦，你放心，我一定会去的。
2: 薛公子，走吧。
1: 啊。嗯，走了。

0: 曾经在庙里做的那个梦会实现吗？在巡视咱们相府内外的时候，发现小莲她鬼鬼祟祟地带着一个外人进咱们相府，所以我才会请爹娘还有大家先别睡，看看这个吃里扒外的丫鬟她做些什么事。
1: 哎呀，相爷夫人，其实小莲是
2: 小莲，
0: 你这个小贱人，魏虎，
3: 哎，娘子，
0: 还不赶快把她拖出去给杀了。
4: 我正有此意，
2: 来人，请等等。
4: 相府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
2: 想必这位就是。

0: 我们是来救你的，不是来救你的。
1: 我们是来救你的，不是来救你的。
2: 你们是来救我的，不是来救我的。
0: 你们是来救我的，不是来救我的。
2: 你们是来救我的，不是来救我的。
0: 你们是来救我的，不是来救我的。
3: 王丞相，哼，薛平贵，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件事跟小莲无关。
2: 是我，
4: 是你怎样？你夜闯宰相府，非奸即盗。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可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 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再行动。
5: 这么冷的受不了，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取暖器，没要钱，还是全智能语音控制的，这电话打得值。小夏，
6: 主人不在。
7: 25度，温度25度，
6: 定时2小时，听到没？还带有语音控制，能调温，能定时，想要多少度招呼一声就行，方便得很。
7: 没有钱，今天没有钱，就打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智能语音控制的取暖神器。这个取暖神器啊，开机3秒就热，3分钟这全屋自动暖和了，真的是很实用。
4: 取暖神器当属扬子，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打破传统电炉丝加热取暖弊端，创新采用 PTC 空气循环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3秒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空气循环升温更快，3分钟全屋变暖，取暖不用等，用电。 超级省！哎呀，农村冷，现在这个免费送的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安全省电，还带语音控制。来看，小夏，
5: 主人不在，
4: 定时2小时，
5: 定时2小时，23度，23度，
4: 看看，很时尚，很好用。
8: 做饭时能用，洗衣服时能用，看电视还能用。这晚上睡觉，放床头啊，整个屋里都热烘烘的，再也不用担心腿凉腿硬了。
9: 反正是不要钱，这免费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也不用带呼吸，天暖宝了。你看，我这蹲、蹦，都没事了。
4: 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可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 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再行动。
10: 全国已开启降温模式，大家可以看到啊，最近几天北京的温度，您看啊，基本都在0度以下。那么此时呢，演播室在没有开暖气的情况下，真的是非常的冷，
11: 确实很冷啊。
10: 那到底有多少度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各位，您看电子测温仪显示的温度呢是5度，
11: 对，
10: 这个就跟咱们家里的温度差不多。哎，我们再来看看这儿啊，您看也是5度啊。所以说呢，对于平时怕冷的、腿脚冰凉的，还有关节不舒服的人来说呢。
12: 如果家里没有暖气，真的是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煎熬。但是家里又这么的冷，如果不取暖，这老人孩子都遭罪呀。
13: 是的，所以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全新升级、全智能语音控制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你看它精致的外观设计，修长的圆柱形机身，搭配这样一个纯洁的米白色，如此高雅大气，完全可以驾驭各种装修风格，中式。

0: 欧式的田园风等等都没有问题，可以说它就是为咱们每一个家庭而生。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咱们演播室的温度才5度，
1: 对，
0: 显得格外的冷。
1: 是的，室温真的非常的低。
0: 现在我们就接通电源，就可以对它发号施令了。
1: 好的，
0: 小夏，小夏，
2: 主人所在。
1: 哇，他真的会说话。
0: 打开取暖器。
2: 你为你打开取暖器。
1: 哇，我的天哪，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取暖器全部打开了。
0: 没错啊，语音声控快速启动，瞬间就出热风。我只需要说出1、2、3，看刚才的室温是5度，
1: 对，
0: 那这里出风口也是5度，
1: 没错，
0: 对不对？接下来我们用测温枪测一下出风口的温度是多少。
1: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0: 来，我们看。
1: 现在是12度了，升温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快，
0: 升温超快，3秒速热，真正实现取暖不用等。
1: 是的，
0: 小夏，小夏，
2: 主人所在，
0: 温度27度，
2: 温度27度，
0: 定时2小时，
2: 定时2小时，
1: 哇，天哪，太神奇了，这真的是加油，小夏，取暖全部语音化、智能化呀。
0: 没错啊，这是全新智能语音系统在民间取暖领域的创新应用，而且还可以使用遥控器，2个档位，升温、降温、摇头、定时、开关等等全都能完成。如果啊你嫌在家里面温度高了，随时喊上一声小夏，小夏，
2: 主人所在，
0: 调整温度为25度，
2: 温度25度，
0: 它就非常听话，随时为你完成。坐在沙发上想调整室温也可以遥控，这就是全新升级、创新设计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扇的专属优势，时尚又新潮，使用非常方便。
1: 朋友们，此时此刻啊，不仅是出风口特别的热乎，而且现在整个的演播厅里也已经非常非常的暖和了。
0: 没错，
1: 哎，袁老师，您热不热？
0: 你猜呢？我天哪，我都出汗了，我都。
1: 是，您这额头都已经有汗下来了。其实不瞒您说，我也特别热，
0: 温度上升特别。
1: 对对对，节目刚刚开始录制的时候，我俩始终觉得冷哈，穿得特别的厚，但这会儿真的是受不了了，太热了。
0: 那咱脱了吧。
1: 行，太热了，真的。
0: 温度上升太快了。哎呦，
1: 浑身冒汗了。
0: 是的。
1: 来来来，我来帮您拿过去。
0: 我们看一下我们此时此刻演播厅的温度到底是多少度。
1: 来，各位，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来，现在我还同样拿到刚刚的这个电子测温仪，您看啊，此时此刻已经达到25度了。
0: 短短3分钟升温20度，真正做到取暖不用等。不仅是冬天天冷取暖不用等，而且你只需告诉小夏打开冷风，嗖嗖的冷风就出来了。夏天天热时就用它，即使再热也不怕。
1: 真的是一机两用哈、啊，不仅能够取暖，还能够驱逐炎热酷暑，太棒了。
0: 也正是这款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取暖神器，市场价1980元一台。但今天为了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的知名度，抢占国内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别展开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的体验活动，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不要钱。听清楚了，仅限前100名免费送，名额一满活动就停。
1: 朋友们，反正不要钱，免费送价值1980元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打个电话免费送，不要钱，语音声控快速启动，3秒速热，3分钟全屋变暖，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1: 此时此刻，我们的免费送名额正在快速的递减当中，还没有抢到免费名额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那么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空气循环暖风器到底是如何做到快速升温3分钟就能让全屋变暖的呢？
0: 打开取暖器，你用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出风口是超级热风，
1: 是
0: 进风口是冷风。
1: 没错，
0: 这一点跟传统的取暖器是不一样的。传统取暖器是通过加热电炉丝来加热。

0: 空气，而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冷风进暖风出的设计理念是源于家庭空调的模式，只是把室外压缩机跟室内机合二为一，免除了压缩机的启动时间，所以就能做到语音声控快速启动，三秒速热。而且我们都知道室内热空气比较轻，冷空气比较重，
1: 对，
0: 冷空气一直都在咱的腿脚等下半身这个位置，热气在头顶

0: 湿度。
1: 常言说呀，冬季要取暖，安全最关键。咱们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能不能保证安全呢？
0: 你看咱们的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下面这红彤彤的，其实就是一种视觉水晶效果，手放上去一点问题都没有。哎，
1: 还真是啊，也就是说它不是明火，它非常非常的安全。
0: 对，没错啊，而且它整个出风口同样放一张纸巾，咱们看看啊，咱放上去。
1: 好。
0: 大家看一下，一分钟，你看现在时间过去了两分钟，根本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那安全性得到了保障，那它到底费不费电呢？如果说是耗电太多的话，咱这普通老百姓也用不起呀。
0: 大家尽管放心，这是一块电表。好，咱们接下来试一下，把电表接到咱们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上，
1: 一起来看一看。
2: 欢迎使用智能语音取暖器，请使用小夏小夏唤醒我吧。
0: 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0: 打开取暖器。
2: 你为你打开取暖器。
0: 打开火焰。
2: 你打开火焰。
0: 现在启动了。但是我们看一下啊，红色区域的数字瞬间就慢了下来，但是你看这温度短短三秒就上升了好几度，升温快，取暖好，真的是买着省钱，用着省电。
1: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打击电话免费把这台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带回家，您那不用再担心冻得手脚冰凉关节硬，也不用再担心家里的孩子老人冻感冒了，尤其不用担心安全和电费的问题。各位，免费名额仅有100个，抢完活动立即就停，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4: 家里孩子小，还有老人，冬天啊，他们最怕冷了，开的暖气温度一直上不来，今年冬天还特别冷，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孩子在家啊穿个薄薄的衣服呀，跑来跑去都行，而且啊它还是全语音控制的，27度，
2: 温度27度，
4: 真的很方便很时尚。现在有了这个取暖器啊，我一冬天啊再也没听他说脚冷腿疼关节酸了。
3: 外面天寒地冻，你在家穿再厚再多都没用，如果不想法提高室温，还是挡不住手脚冰凉关节痛。现在有了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空气循环 PTC 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3秒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风力强劲，加速循环，整个房间冷暖气流快速交换，取暖不用等，全屋升温只需3分钟。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冬天冷吹暖风，夏天热吹冷风，一台机器用2G，这就是今年流行的时尚款，市场价1980元一台，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不要钱。机会错过不再有，请快快拨打电话。
5: 发现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就是省，天天随便用，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这腿呀、咱也不觉得凉了，膝盖呀、 也不酸辣。
4: 你看它精致又美观，携带呀还很方便，而且还是语音控制的，想让它干啥呀不用动手，直接说就行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时尚新款。晚上睡觉时啊，你可以放在床头，吃饭时就把它放在餐桌上，梳妆打扮时啊还可以放在梳妆台上，咱哪儿冷就放在哪儿，升温啊非常快，取暖根本不用等。
3: 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

0: 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提手，精致美观，携带方便，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书桌、餐桌、办公桌、洗漱台，用在哪里都暖和，空气滋润不干燥，舒舒服服过寒冬。
1: 自从有了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啊，我大孙子呀，平时写作业再也不怕冷了，而且这台机器夏天呢还能当冷风机用，真的是太方便了。
2: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了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省电还安全，尤其是平时啊腿脚不舒服关节怕冷的，用它准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可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创新采用空气循环 PTC 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风力强劲，加速循环，整个房间冷暖气流快速交换，取暖不用等，全屋升温只需3分钟。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冬天冷吹暖风，夏天热吹冷风，一台机器用2季，这就是今年流行的时尚款，市场价1980元一台，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不要钱。机会错过不再有，请快快拨打电话。
1: 发现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啊就是省，天天随便用，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这腿呀、咱也不觉得凉了，膝盖呀、也不酸了。
3: 你看它精致又美观，携带呀还很方便，而且还是语音控制的，想让它干啥呀不用动手，直接说就行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时尚新款。晚上睡觉时呀，你可以放在床头，吃饭时就把它放在餐桌上，梳妆打扮时呀，还可以放在梳妆台上，咱哪儿冷就放在哪儿，升温啊非常快，取暖根本不用等。
0: 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提手，精致美观，携带方便，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书桌、餐桌、办公桌、洗漱台，用在哪里都暖和，空气滋润不干燥，舒舒服服过寒冬。
1: 自从有了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啊，我大孙子呀，平时写作业再也不怕冷了，而且这台机器夏天呢还能当冷风机用，真的是太方便了。
2: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了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省电还安全，尤其是平时啊腿脚不舒服关节怕冷的，用它准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可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0: 一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你夜闯宰相府，非奸即盗，
7: 娘，这就是救三妹回来的薛公子。
6: 宰相府里头容不得你无耻下流之人在这胡言乱语。来啊，
8: 带，
6: 押出去送官。
8: 是。
9: 走。
7: 慢着，你们都退下。
10: 是。
7: 相爷，这就是咱们宝钏的救命恩人薛平贵呀。
10: 我岳父，萧旭可以作证。当天就是这个人把三姨妹送回来的。
6: 就算他那天救了咱们的女儿，那也不能随便进入相府啊。
11: 相爷夫人，请你们开恩呐。薛公子他能够来府里是小莲带他进来的。
6: 你这个小丫头在这胡言乱语，那本相我问你，你带这小子进来要干什么？
11: 我
7: 让小莲带他进来的。
11: 小姐，
7: 宝钏，爹娘，这件事情怪不得小莲，更怪不得薛公子。
12: 哟，白天才说你送金钗勾引外人，这会儿就等不及把人带进咱们府里来了。
7: 迎川，现在还不知道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话不要那么过分。二姐要说就让她说吧，你说。
12: 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不过你在后花园里

0: 私会男人，这不仅是败坏咱们相府的门风，你这么做等于是违抗皇上让你彩楼招亲的旨意，我想这抗旨之罪恐怕连爹都承担不起吧。
1: 二姨妹，事情没有那么严重。
2: 大姐夫，如果此事传到皇上耳朵里，那不但事情严重，恐怕连咱们的相府……
3: 好了，某川，为父问你，你带着小子进来干什么？
4: 我是要当面谢谢薛公子的救命之恩。
3: 就算是谢他救命之恩，那为什么在后花园里私会呢？
5: 哎呀，相爷，这薛公子毕竟是咱们宝钏的救命恩人呐，他能从贼人的手里把宝钏给救出来，可见薛公子身手不凡呢。像他这种本事，找个看家护院的事做，应该不成问题吧？
4: 但是，却有官府的人通知所有的大户人家，不准录用薛公子。爹娘，你们说，让薛公子上哪去找差事做？
5: 薛公子，宝钏说的是真的吗？
6: 回夫人，三小姐所说全部都是事实。我去找过工作，可是到处碰壁。
1: 哦，怎么会有这种事情？是谁呀？
2: 大姐夫，你看着我是什么意思？
1: 哼，我只想问你，京城的安危由你负责，为什么会出这种事情？
2: 大姐夫，这我就不明白了，京城的安危跟他找不着工作有什么关系了？再说了，如果真的有此事的话，我也会帮他查清楚的。
0: 哎，有什么好查的？魏虎也说过的，说不准这个薛平贵就是那个蒙面人，故意把宝钏劫走，然后又假装成他的救命恩人，想要来论功请赏。
6: 哎，我薛平贵绝对不是这样的人。相爷、夫人，三小姐之前的确跟我说过要当面谢谢，可是已经被我婉拒，因为我根本不想得到相府任何的好处。
5: 是啊，相爷，如果薛公子想要来领赏的话，他早就来了，何必等到今日呢？
7: 是啊，爹，我看宝钏想当面谢过恩人，合情，让小莲送人出去合理，我看此事就到此为止吧。
3: 来人呢？
1: 在。
3: 取些银两，就算老夫对薛公子的酬谢了。
6: 是，不用了。相爷，平贵不是说过了吗？我是不会要你们相府的报酬的。
3: 哦，薛平贵，老夫可当着全家人的面给你台阶下。我要给你的钱，你要是不拿着，今后可没有你的好处。
6: 相爷，这些钱平贵是不会要的。平贵现在只希望可以离开相府，不知道相爷答不答应。
5: 相爷，薛公子说的也有道理，就让他走吧。
1: 是啊，薛公子，快走吧。
6: 谢谢。

0: 小姐，小姐，
1: 宝川，爹有话跟你说。
0: 小姐，
2: 你在这里等我。我就不相信还有谁敢为难你。你这句话是冲着我来的是吗？怎么，现在家里的丫鬟我管不得也骂不得了吗？家里的丫鬟二姐你是管得了也骂得了，但是小莲是我的贴身丫鬟，她做错的事该由我来打她骂她，犯不着外人来管。你说谁是外人？好了好了，你们两个一人少说一句吧。
3: 哎呀，好了好了，都别吵了。宝川呐，你爹还等着你呢，快去吧，小莲的事情就由我来处理。
2: 谢谢娘。
0: 小姐，
2: 说我打不得是吗？我就打给你看。
4: 哎呀，银川，你看家里乱成这样，你非得。

0: 到的鸡犬部您才好吗？
1: 我是啊，银川，娘已经答应宝川了，小莲的事情由我来处理，你就别吵了。
2: 哎哎，娘子，娘子，哎，娘子，娘子，你别生气，娘子。
1: 小莲，你跟我说实话，宝川是不是喜欢那个薛平贵呀？
0: 小莲，你也知道夫人一向特别疼你，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哎
3: 呀，怎么办？我是说还是不说？
0: 爹，
4: 你跟爹说清楚，你是不是喜欢那个姓薛的？荒唐，简直太荒唐了！
0: 爹，
4: 宝川呐，你是爹最疼爱的女儿，我和你娘从小就对你疼爱有加，视你为掌上明珠般的疼爱着你。你瞒不了爹，你坦白告诉爹，是不是喜欢那个薛平贵？
0: 是，女儿确实喜欢薛平贵。
4: 为父不准。
0: 爹，你为什么不准？
4: 你看看你大姐夫苏龙，二姐夫魏虎，他们都在朝为官，暂不说皇上让你招亲之事，就是咱们王家也不能招个白丁做女婿呀。
0: 爹难道没发现，薛平贵虽然衣着普通，但相貌不凡，女儿相信他绝对是人中之龙，终有一天会出人头地的。
4: 那就等他出人头地再来提亲也不迟。
0: 爹，
4: 宝川呐，皇上已经下旨让你抛绣球招亲，爹从现在开始不准你再见薛平贵一面。
0: 爹，
4: 爹的话就是命令。
0: 是，女儿遵命就是。

0: 传呢，刚才爹已经跟你说过了，我和你娘呢最疼爱的就是你。你从小就聪明，在咱们长安城里谁不知道我王允的三女儿王宝钏是个才貌双全的闺女啊，你可不能让爹失望啊。
1: 爹的意思要女儿嫁给王孙公子，贵胄俱强，更甚者最好嫁给皇亲国戚，这样爹才有面子。
0: 这正是爹的意思。
1: 如果是没有感情的爱，女儿嫁了出去只会终日郁闷，终日寡欢，难道这是爹乐见的？既然爹不让女儿进薛平贵，女儿不进就是，但是女儿要告诉爹，哪怕女儿把绣球抛到了一只狗的身上，女儿也会全凭天意嫁给狗。
0: 哎，宝钏，宝钏，你给我回来！这个丫头全让老夫给宠坏了。
2: 原来是这样啊。
3: 嗯，娘，我看宝钏她是喜欢上这个薛公子了。
4: 夫人，大小姐，你们最疼爱的就是三小姐了，而且你们也知道她一向是最聪明的，她的眼光绝对不会错的。
3: 娘，我觉得薛平贵这个人相貌不凡，透着贵气，而且他很有骨气，应该是个靠得住的人。
2: 是啊，为娘也有这种感觉。
4: 既然夫人还有大小姐你们对薛平贵印象这么好，那小莲在这边求夫人还有大小姐你们就成全三小姐的心愿吧，求求夫人，求求大小姐，求求大小姐成全，求夫人成全。
2: 好了好了，小莲，你起来吧，你起来吧。
4: 谢谢夫人，谢大小姐。
2: 不是我们不成全他们，这件事情是皇上招亲，我也没办法呀。
3: 是啊，小莲，再说了，我二妹在我爹面前

0: 且说了那么多对薛平贵不利的话，我看呢，我爹一定是不会同意的。
1: 啊，那可怎么办啊？那这样子的话，不就是薛公子不能跟三小姐在一起了吗？夫人，求求你想想办法，大小姐，求求你们想想办法了。
2: 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是皇上下旨招亲，由相爷做的主。相爷早就说过，我们王家不招白丁，除非他薛平贵现在就有了功名，否则这件事情是肯定不可能的了。
1: 哎呦，那怎么办啊？哎呦，大小姐，求求你帮帮忙，快想想办法吧！啊，
0: 小莲，你也别太着急了。你们小姐不也说了吗？彩楼招亲全凭天定。如果他真的跟薛平贵有缘分的话，我想一定会有奇迹出现的。
2: 是啊，小莲呐，这件事已经在咱们相府闹得是沸沸扬扬了。最近你一定要好好陪陪宝钏，可不能让宝钏和那个薛平贵再见面了，免得生出是非。知道了？
1: 是，夫人。

0: 魏公子，这段时间我想四处打探，没看见那个人出城，也没看见那个人在城内的踪影。奇怪，那天他打伤了我，我转身逃走，难道他救了那个人，离开城了吗？如果他走了，那么就除了我一个心腹大患。哼，程将军。
1: 魏公子，我大哥对姓薛的来历甚是怀疑，你要是查到他的踪影，马上告诉我。嗯，魏公子，这舍不得，舍不得，
0: 收下吧，
1: 以后少不了你的好处。多谢魏公子赏赐。嗯，对了，魏公子，我想起来了，那个姓薛的。
2: 和城内的一帮乞丐有来往，看来该从薛琪那里下手。没有啊，从小都是我爹、我哥，我们三个人相依为命。
3: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我哥，有什么别的朋友啊？哦，之前没有。啊，那后来呢？比如说，他在长安城会不会有朋友？长安城里？嗯。啊，先见过葛大哥，
4: 小妹妹你好，我们是你大哥的朋友，是陪你大哥回来见伯父的。
2: 小姑娘，原来你是薛哥的妹妹呀！你好，我叫葛青，
3: 我叫张伟，是伟大的伟。你好，你好。
2: 啊，我记起来了，我哥上次进城的时候，他认识了几个朋友，那几个朋友还给我爹治过病呢。看他们衣衫褴褛的样子，他们像乞丐。
3: 啊，那他们会不会是朋友呢？
2: 我才不要呢！
3: 我才不要我哥跟那些人交朋友，又脏又臭的。不管怎么样，有了线索，总要好找些。
2: 是是是，魏二哥说的有道理。可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哥会跟那些人交朋友呢。
3: 要不这样吧，我陪你去找找。
2: 魏二哥。

0: 真好。
1: 给点钱吧，大爷。
2: 问问他们。
1: 我们点钱吧，大爷。
2: 请问一下，
3: 大爷，
2: 薛平贵在哪？
1: 那边，
3: 在那边，
2: 那边，
3: 那边。
2: 好。
3: 我谢谢大爷，
1: 大爷，
3: 谢谢大爷，
1: 谢谢大爷，
3: 谢谢大爷。
0: 威尔哥，我们赶快去那边看看吧。
4: 薛小姐，我们见过面，她是平贵的妹妹。
5: 我知道。
0: 你们知道我大哥在哪儿吗？
5: 人在哪儿我就不知道了。
4: 他的踪迹啊，只有我们老大知道。
0: 你们老大，你们老大是谁啊？
4: 我们老大是，
5: 我们老大就是那天要给你父亲看病的那个拿绿色拐杖的那个葛大。
0: 可是我要怎么样才能找到他呢？
5: 要不这样吧，天黑之后你到城东街尾的破庙找我们。
0: 好，我一定会去找你们的。
3: 大爷，谢谢大爷。
5: 哎呦，谢谢大爷，谢谢大爷，
0: 威尔哥，你真聪明，现在总算知道我大哥的下落了。
6: 新鲜的白菜水萝卜。
2: 听他们刚才这么说，好像你大哥跟那个叫什么葛大的关系很好。像你这么高贵的女孩子，你大哥怎么会跟他们相识？
0: 是啊，你说的是，当初我哥把他们带到我家的时候，我也纳闷过。可是后来我跟我大哥走散了，我也没办法问我大哥。
2: 这样吧，小七，你见到你大哥以后就带他到我家里来，我看看能不能在城里帮他安排个差事，必要的时候我也可以出钱帮你们重建家园。
0: 谢谢威尔哥，谢谢威尔哥。威尔哥，你不跟我一起去找我大哥了吗？
7: 谢谢了。
2: 虽然我救了你，但是我们孤男寡女的在一起不方便，所以你还是找到你大哥以后再来找我，这样比较好。
0: 还是威尔哥想得周到，真的太谢谢你了。
2: 干嘛跟我这么客气？我希望你早点见到你大哥，你们兄妹好团圆呐。
0: 谢谢啊，我一定会告诉他的。我见到我大哥，一定会让他好好谢谢你的。威尔哥，我先走了。
2: 那你小心点。

0: 庆祝你今天碰到王三小姐啦。
1: 是啊，来，
2: 葛大哥，经常要你带些韭菜来陪我吃饭，我真的过意不去。
1: 哎，徐大哥，你说这话就见外了。你平时挣的都是辛苦钱，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只要是脸皮厚一点，手再伸得长一点，什么都有了。再说了，要那么多钱干嘛？不还得花吗？是不是？
0: 就是，多你一个人就多一副碗筷嘛，那有什么了不起的？说那么多客套话干嘛？来，干了。
1: 来，
0: 来，
1: 对了，徐大哥，这个王三小姐对你这么好，嘿，你可得好好报答人家。
2: 我现在只想多挣一点钱，在抢绣球那天呢，穿得光鲜一点，别让小姐她面子挂不住。
0: 哎，你这就对了，人家千金小姐看上你呀，你得好好珍惜人家，到时候啊，拿到那个绣球，你就是相爷的乘龙快婿了。
1: 哎，好啊，那到时候咱们可就都发达了。
3: 你发神经呢？发什么发？他当乘龙快婿，干你屁事啊？
2: 葛青啊，别喝太饱，会喝醉的。
3: 我喝醉了，你会关心我，照顾我吗？
2: 啊，当然会了，我们就像兄弟一般。哈，我当然会关心你，照顾你了。
3: 不要啊，我不要当你什么兄弟呀。
2: 他说什么？
0: 没事，别理他，我这。

0: 喝了酒啊，就是这个样子，胡闹，别理他，别理。哎，来喝喝喝。
1: 是啊，你当然不会理我，因为你现在心目中只有那个相府的千金王宝钏。
2: 怎么会呢？哎，我平贵说过，如果我有那一天的话，我绝对不会忘记你们的。
3: 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我爹对我从小的教诲就是从不说假话。
4: 哎，我说薛大哥，这空口无凭，依我看不如这样吧，既然咱们这么有缘，咱们结拜为兄弟，这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虽然现在这哥几个都还没有发迹，但是有一天你要当了那王相爷的乘龙快婿，飞黄腾达了以后啊，那我们就都沾你光了。
5: 喂喂喂喂，你就自己拿主意啊，你也不问人薛兄弟的意见。
2: 我，哎，我当然是求之不得了。
4: 那咱们不如就这样，今天天气不错，咱们对着老天结拜为兄弟，怎么样？
5: 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来
5: 来
2: 来，何静何静，来
5: 来。
1: 哎呀，
5: 好，我葛大，
4: 我张伟，
2: 我薛平贵，
1: 葛青，
6: 今日在此结为兄弟。从此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有为事，神人共鉴。
5: 那算起来我年纪最大，我是老大，
4: 那我肯定就是老二。
1: 不行，再怎么样也是贵哥老二。啊，
4: 那我当，我当老三也不错。
1: 你，老三是我，你是老四。
4: 凭什么呀？我也比你小不了多少吧？
1: 那我资历比你深。
4: 那好吧。如果我是老四的话，
7: 那我就叫你小弟。
1: 你说什么？你
5: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7: 好了好了
5: 行了行了
2: 啊！那如此说来呢？你是大哥，三弟，四弟，
4: 好二哥，
5: 来来来，干一杯，干一杯，
4: 来来来
2: 来
5: 来来，干了这一杯就是一家人了。
2: 好，
7: 好，
5: 干杯！
1: 我喝啊！
8: 你们这是带我到哪儿去啊？
9: 彩龙
10: 就这
9: 儿
10: 啊，
9: 到了
10: 就这儿。
8: 我哥什么地方不好干活，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来？他真在这儿吗？
9: 我也不知道。他们在那儿喝酒呢。
4: 来来来，干！
3: 走走走。
2: 别哭了别哭了，没事了没事了。
8: 大哥，你怎么会在这个地方干活啊？
2: 大哥进城找你啊，可是人海茫茫的，到处找都找不到，我也得生活，所以就……
8: 大哥，要是为了生活凭你的武功在任何一家当护院都绰绰有余啊，若论文采的话，大哥也可以当个夫子教人念书习字，可大哥怎么会在这种地方干这样的苦力呢？
2: 小琪，做事不分贵贱的，没有什么被人看不起。先别说大哥了，你去哪儿了？我怎么找都找不到你啊。
8: 大哥，我遇到了一些事情。大哥，爹死了是不是你埋葬的？
2: 是的。
8: 那些蒙面人为什么要那么恶毒啊？他们为什么要来我家杀人？为什么要杀了我爹呀？
2: 我也不知道，不过我在想，是不是我就宝钏碰到的那些蒙面人所干的呢？
8: 宝钏是谁呀？
5: 就是那个王相府的三千金啊，王宝钏。
1: 你哥在这儿盖的彩楼就是要给王宝钏抛绣球招亲用的。
4: 对呀，到那天啊，王三小姐的绣球肯定是抛给二哥的，对不对，二哥？
9: 对呀，
4: 那当然了。
8: 我明白了，原来大哥已经有了心上人，难怪我不见了，大哥对我问都不问一声。
2: 不，

0: 不是这样的。
1: 不是这样是怎样？你为了救他引来了蒙面人，放火烧了我家，杀了我爹，又害我被抓走了。
0: 哦，对了，你知道那帮蒙面人是谁？快告诉我，好让我替爹报仇。
1: 幸好我被一个好心人救了，否则你再也见不到我了。
2: 小妹妹，那个我们几个刚刚结拜，我就托大呢叫你一声小妹妹。其实你不见呐，平贵给我们到处东问西问的找你啊啊！真的，这事大家都可以作证的。
3: 是是是，我们都可以作证的。
4: 对，
5: 是。
1: 找我，反正你就是为了救他才引来了蒙面人。我们爹的死，那个王宝钏难辞其咎。
0: 好了，小琪，话不能这样说啊。
1: 不是怎么说要怎么说呀，大哥你变了，你变得不像我认识的大哥了。
0: 小琪，我告诉你，哥哥没变，如今咱们兄妹重逢，哥哥一定会照顾你的。
1: 你怎么照顾我？让我和这些乞丐沿街去乞讨吗？还是等你娶了相府的三千金，跟你过荣华富贵的日子啊？
6: 你啊，听不下去了，我实在是听不下去了。哎，你这当人家妹妹的说话怎么这么尖酸刻薄啊？我们这些叫花子怎么了？你搞清楚，你爹生病的时候我们还去医治他，你爹死了我们还帮忙去埋葬他，你哥要进城去找你我们还陪着他到处去找你啊，你哥伤心的时候我们还安慰他，你知道吗？
2: 哼，哎呀，小小，哎，没事没事啊。哎，人小妹妹可能看我一身冷看不惯，你就没事。哎，没事，你们兄妹很久没见了啊，一定很多话要说，你们慢慢聊，我们先走了啊。哎，走。
0: 哎，大哥，
2: 哎，没事，慢慢聊，我们走了啊，走，
7: 走了。二哥，走了，
8: 你走了，
7: 哎，先走了，
0: 早些休息。小琪，你误会了，最近都是葛大哥他们在照顾我，你这样对待他们，多不好啊。
1: 大哥，我不喜欢你跟他们在一起，如果你还念着咱们是兄妹，你就应该和他们断绝关系。啊，
0: 先不说他们，到底是谁救了你啊？
1: 他叫魏豹。
0: 魏豹？
1: 嗯。
0: 他做什么的？他住哪里？
1: 魏二哥住在城中南街，他是个好人，他一直在帮我，一直都在照顾我。
9: 香又醇，真的很好喝，
10: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喝出健康好身体。
11: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

0: 来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斑、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价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没有任何的负担，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

0: 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椅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 等等。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

0: 妈河道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又香又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1: 我们都知道，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每天呀、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大大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

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

0: 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趁这次厂家搞活动，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3: 亚宁非常会写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4: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5: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6: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7: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8: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9: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2: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他做什么的？他住哪里？
15: 威尔哥住在城中南街，他是个好人，他一直在帮我，一直都在照顾我。大哥，你应该跟我去跟人家说声谢谢。
14: 应该的，不过今天晚上我得看着工地。

0: 明天我和你一起去答谢。
1: 大哥，你还要看工地啊？
0: 嗯。
1: 难道你晚上就住在这儿啊？
0: 啊，我就住在那个屋檐底下。
1: 那你住在屋檐下，我住哪儿啊？
0: 你放心，我还有点钱，你就找个客栈将就一晚吧。
1: 客栈？你住屋檐底下，我住客栈，我们就这样流浪着，爹死了之后，我们连家也散了吗？
0: 小琪不是这样的，哥是想……
1: 我知道，你是想攀龙附凤，你是想娶那相府的三千金，可是我呢？你把我放哪儿啊？
0: 我不是这样想的。
1: 那大哥，我就问你一句，你是要和我一起重建家园，还是要和那些乞丐在一起，做着那种飞上枝头的梦呢？
0: 小琪，你给我听清楚，哥从来没有想过要攀龙附凤，但是王家三小姐，她对我是一片真心，我既然答应了她，我就不能反悔。
1: 大哥，你为了她不能反悔，不能背信，可是我呢？你不要我了，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
0: 小琪，小琪。明天我找他谈一下。
2: 参见公主。
3: 儿臣，
4: 凌霄参见大王王后。
5: 起来，起来，起来，
3: 起来吧。
4: 谢谢大王王后。
5: 我的宝贝女儿回来了，快让父王看看。
6: 父王，
5: 像是消瘦了一些呀。
6: 哪有啊，
3: 戴湛，
6: 母后。
3: 哎呦，你看看你，这一趟啊，非要去中原不可。你这一去呢，就去了两三个月。母后在宫中啊，是早也担心，晚也担心，连饭都吃不下。
6: 哎呀，母后有什么可担心的？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回来了？
3: 你好好的回来，你好好回来，那是因为母后要凌霄在后面好好的保护着你。
6: 是啊，戴湛，这次回来你变了好多啊，感觉成熟了不少。
3: 哦，
6: 照你的意思说，是说我变老了，是不是啊？看我怎么收拾你！救我！救我！别跑！别跑！别跑！还有吗？抱抱我呀！哟，还挺亲热呀，叫表哥也没用。
3: 百战。在这大殿之上，你这么疯疯癫癫的，也不怕众人取笑？
6: 母后，我刚回来你就嫌我吵闹啊？没关系，那我回大堂好了。
3: 站住！你看看你，越来越像个野丫头，学学人家丽娜，多端庄啊！
5: 凌霄。此去一路中原照顾戴湛，啊，让你辛苦了啊！
0: 大王，此次中原之行，一路之上，公主浑身是胆，机智过人，没有添什么麻烦，倒是帮了凌霄不少的忙。
6: 嗯，是啊，父王，母后，此次我跟表哥去大唐，暗中刺探了他们的军情，因而发现他们现在实力并不强盛。这么多年来，我们养精蓄锐，应该可以一举拿下大唐。
5: 戴湛，你个女孩子家，怎么开口闭口就是去打仗啊？
3: 哎，是啊，戴湛，你不急，我跟你父王还着急呢。
6: 着急什么呀？
3: 着急你的婚事啊。
5: 是啊。戴湛，当初你去中原的时候，父王就跟你讲过了，你去玩玩看看可以，

0: 但不能惹是生非。也就是啊，等你回来了，你就要和凌霄成亲，这是你答应过父王的。
1: 是啊，我现在还不想成亲。
2: 我们公主，我们搞清楚，不行啊，为什么？
0: 因为
1: 我刚才已经说了，大唐现在的兵力不强，是我们攻打的大好时机。我们臣服于大唐，进贡于大唐这么多年，原来心里不服，
3: 待战。
0: 好，好啊，就算要攻打大唐，那也要跟凌霄成亲呢，到时候你们夫妻协作，那不是更好吗？啊？
3: 是啊，戴湛，听你父王的话没错，你跟凌霄成亲之后，由凌霄挂主帅，你在一旁协助，这样母后才放心呢。
1: 表哥挂帅，我不要。
0: 你不要，那你想怎么样啊？
1: 我觉得我的功夫不比你差。
4: 有啊，
3: 戴湛。我跟你父王觉得凌霄的武功啊，绝对是在你之上的。
1: 功夫究竟谁高谁低，比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可以去。
1: 公主，今日比武，点到为止。
2: 表哥，那倒不必，要什么招呢？全都使出来，因为我绝对不让你。
1: 好，请吧。

萧是我和王后满意的女婿人选，就看他们怎么比试了。

0: 这丫头真是鬼精灵。
1: 我输了，适可而止。
2: 我告诉你，如果今天你真的打赢了我，我不但不会嫁给你，而且我这辈子都不会理你。
0: 戴战这丫头从小就被我宠上了天，凌霄老成稳重，但要管戴战还差那么一点。我是希望凌霄能杀上戴战的锐气。

你没事吧？人家脚好痛啊！我不打了。哎，这，

0: 大王，我敬您一杯。
1: 李娜，你觉得他们谁赢啊？
0: 李娜觉得凌霄更胜代战一筹。只是，
1: 这是什么？凌霄肯定赢了。
2: 只是
0: 凌霄赢了，那戴真就得嫁给凌霄，那我该怎么办呢？
3: 好痛啊！你怎么这么狠心啊？
4: 你没事吧？

0: 还不让着我，从今以后你再也别想见到我了。
1: 大王，凌霄输了。
0: 表哥，我赢了。

0: 姬，比试已经比完了，女儿打败了凌霄，是不是应该由我挂帅呀？
1: 代战，我可是听你父王说，这场比武可都是凌霄故意让着你的啊？
0: 哪有啊，母后，父王你亲眼看到的，明明是女儿打赢了嘛。你们一个贵为大王，一个贵为王后，怎么可以说话不算话呢？
1: 这
0: 丽娜也看到了，丽娜可以作证的，说呀。
2: 是是是，大王王后，刚才确实是代战侥幸赢了凌霄。
0: 你
2: 不过我觉得这次攻打大唐应该由代战挂帅。
0: 还是你好，
3: 代战。可是父王觉得你一个女孩子家挂帅还是不妥呀。
0: 父王，
1: 代战，我觉得你父王说的有理，丽娜说的话我可是听得很清楚，刚才的比武你可是侥幸赢的。所以我认为凌霄的武功绝对是在你之上的。
0: 我不管，反正我就是打赢了。你们怎么可以说话不算话呢？我不要嘛。

0: 战。
1: 大王，王后，凌霄有话要说。
2: 啊，凌霄，你说吧。来，
1: 大王，凌霄倒不介意由代战挂帅攻打大唐，但是之前我们在长安看到的情况，我以为不能为准，因此我有一个主意。
0: 哦，凌霄，你想沉稳，你倒是快说说看。
1: 王后，我想先用一招投石问路。是这样，之前我西凉人在天山捕获了一匹红鬃烈马，那时候我大梁勇士个个都想征服他，结果全被红鬃烈马摔下马背。
2: 凌霄这一说倒提醒了本王，当初代战还逞强跨上了那匹马背，结果被那红鬃烈马狠狠地摔了下来，还在床上躺了半个多月呢。
3: 哎呀，是。

0: 萧将军。
1: 免礼免礼。表哥，就是这匹野马呀？
2: 公主，事先村民来报，他们在天山发现了这匹野马，设了很多陷阱都没抓到它，可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好不容易抓住它的。村民说这是一匹举世无双的好马，所以想献给大王。
1: 照你这么说，这应该真的是一匹好马，到现在都没有人驯服它吗？
2: 公主，这匹马的性子暴烈，很多村民和武士呢都想驯服他，都被摔了下来，结果摔得很惨，都在床上躺着呢。
1: 真的？
3: 到现在无人驯服啊。
2: 这匹马的性子居然这么暴烈，我倒是想试试。
1: 那就请

0: 表哥，
1: 哎呦哎，
2: 没事吧？
3: 没事，好一匹烈马。哎呀，
2: 你凌霄制服不了，我代战肯定没问题。
3: 哎，
4: 公主呀，
3: 公主，
5: 公主，
3: 马儿好，马儿乖，一会儿让我乖乖骑啊！你如果不让我骑的话，我就对你不客气，听见没有？

0: 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 来人，在。赶紧把公主扶回去，找戴妃医治。是是。公主，小心啊！哎，把我们吓坏了！
1: 对，公主吓坏了。
2: 还好人没事啊。
0: 没事就好。
3: 哎呀，父王，现在提什么宝马嘛？女儿挂帅的事情究竟怎么说？
0: 众大臣武士，你们都下去吧。是，大王。父王，你怎么可以在那么多人的面前说女儿的丑事，多丢人呐！
4: 戴湛，别闹了。凌霄，你说说看。
5: 王后，大王。
3: 我的意思是，将这匹红鬃烈马送给大唐做贡品。如果大唐能够驯服此马，那就表示大唐的猛将很多。那我们攻打大唐，便要从长计议。但是，如果他们不能的话，
5: 凌霄，依你的意思是，如果他们没人能降服此马，那我们就……
4: 大王，如果他们降服不了此马。
3: 那么，我们攻打大唐，便有了胜算。凌霄这个主意真的不错，这样一来就可以不费一兵一卒，试探出大唐的虚实了。此主意甚好，本王正愁明年拿什么东西向大唐进贡。凌霄的主意甚好啊，一来有了进贡的礼品，二来。
0: 可以借机刺探大唐是否有能人。对呀，表哥的主意真的是好。那这次护送宝马的任务就交给女儿吧。
2: 戴湛，你怎么又要去了呢？你刚从长安回来，你现在又去长安干什么呢？哎呀，母后。
0: 女儿自然有女儿的用意。这次护送呢，我就是想亲眼看看大唐是否真的有能人能驯服我们的红鬃烈马。回来可以向父王禀告嘛。
3: 哎，不用不用，此事就交给凌霄去办就好了嘛。
0: 是啊，戴湛，你就听你父王的话吧。从你这趟回来，母后都还没跟你好好聊聊，你又要走。
5: 我跟你说啊，这一次就连母后也不答应了。母后，好了好了，不用说了，本王就这么定了，这就下令让凌霄将这红鬃烈马送去大唐。嗯，是，凌霄遵旨。看待战。 如此失落，大王和王后做主，要我和他成亲，他也不同意。难道他真的喜欢上了薛平贵？
2: 凌霄，希望你能早日平安地回到我身边。
6: 你大哥在盖彩楼，难怪这段时间在长安城里找不到你大哥。
2: 你大哥也真是的，这好好的差事不做，
6: 非要去盖彩楼。
2: 他还做得很乐意呢。我大哥他
6: 怎么了？
2: 我听说他是为了那个王相国的三千金王宝钏。

0: 小琪，其实我真不忍心看你一个女孩子这么无依无靠。他是你大哥，他真的不想带你回去重建家园。
1: 威尔哥，你别说了，我去找过他，我大哥说他让我住客栈，他住在工地里面，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和我重建家园。
0: 你别难过了，我看我去找你大哥好好聊聊吧。
1: 我不要，我不要去找我大哥，我要亲自去找那个王宝川。
0: 哎，你别冲动，这件事情我来安排吧。
1: 你认识那个王宝川吗？
0: 实不相瞒，我大哥娶的就是相府的二千金王银川。
1: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其实我还希望你能接到绣球，娶到王宝川呢。
0: 其实啊，宝川对我的印象一直很好，是你哥自不量力非要来趟这趟浑水。
1: 其实我还是那句话，我希望你能去娶王三小姐，因为我也不希望我大哥跟他有任何瓜葛。
0: 啊，我看这样吧，我带你去见我大嫂，请我大嫂出面帮忙，但是你要把整件事情说清楚，大嫂一定会帮你的。
2: 发了就
3: 这样。
4: 大爷，
5: 给点吧。
4: 给够吃的吗？
6: 讨要饭的。
7: 没规矩没礼貌，不给钱还骂人干嘛呀？你回来
5: 给点钱吧，小姐。
8: 那
5: 哦，谢谢谢谢。
7: 你妹呀，你妹呀，你妹，你
0: 我妹。
8: 哎呀大哥你干什么呀？哼，大哥你看人家扮成这样行不行啊？
7: 我可以说不行吗？我说你个死张伟，发什么愣啊你？啊！
8: 大哥，你还没说呢，人家扮成这个样子好不好看呢？
7: 不是，这个好不好看无关的，就是不习惯。
9: 我习惯的。小青啊，小青，你只要把你的嘴巴抹小一点，像个大姑娘一样。那咱俩要是走在街上，别人肯定会说咱俩是天上的一对儿，地上的一双啊。
8: 我呸。哎呦，我一想到就想吐。哎呦，拜托，人家是打算跟贵哥走出去，跟他走在路上，人家一定会说我们是天上的金童玉女呢。
9: 我呸，我还善男信女呢。
8: 要是我跟你张伟走出去的话，人家一定说我们活像是一对狗男女。
9: 喂，小青，你太过分了吧。
10: 难道我就真的不如二哥吗？
7: 哎呦，我说这位贞洁烈女，这位世界大同啊，你们两个能不能不要一见面就吵架，烦死人了。哎，小青啊，这平常让你变回女装，你一向跟我说这个不舒服那个不方便，你今天扮成这样想吓我啊？还你这身行动从哪儿弄来的？你这一身。
8: 哦，大哥，这你就有所不知了，这可是我日积月累这样一点点收藏的，有些呢是在路上捡到的，有些是在垃圾桶里翻到的。哎，你看这根柴，看到没有，这根本来已经坏掉了，经过我加工之后，你看是不是修得跟新的一样啊？还有这件衣服啊，就是那个李员外他那个二姨太，他不要了，他就那个丫鬟小梅拿去丢掉，因为小梅跟我的交情好，他就把这件衣服送给我了，只是他破了嘛，我就这边补补啊，那边补补，你说是不是补得很漂亮啊？

0: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必须得要抓住这次机会，
2: 一炮翻身。
3: 其实我老舅就想帮助别人。

0: 你有两个儿子，我有四个孩子，
1: 你啥事儿啊都想着别人。
2: 真正的男人要把自己吹过的牛都一一兑现。
3: 等你到这儿，咱家的夏利车就完上了。
0: 我们的梦想就是这栋别墅。
4: 太有想法了。
5: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1: 你究竟是干啥的？这是
0: 哎，时机、哎、未到，
6: 接着这几天看电视啊。
7: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0: 我可怕真是吃错药了。
1: 你说什么？
2: 我是说时间还没有到，你忘记吃药了。
1: 疼啊！啊！大哥，你看呐，张伟他欺负我。
3: 哦，待会儿呢，我把张伟的嘴巴缝起来，让他永远没法欺负你，好不好？还有，你还没告诉我，你穿成这个样子干嘛？
1: 人家气嘛，因为贵哥的眼中只有那个王宝钏，所以我决定穿回女装，展现我婀娜多姿的身材、玲珑剔透的模样。我决定跟王宝钏一决高下。但是呢，我别无选择，我只有这样才有机会把王宝钏比下来。
2: 我怎么会看上你呀、啊？你这是泉州人卖凉粉，没你的份儿。
1: 我才不信！我告诉你，我一定要让贵哥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不信，你们等着瞧好了。
4: 说这事
5: 儿
4: 是假的，
5: 谁知道啊？
4: 是哪有什么真的假的？
6: 我看不是，
4: 我也不知道，搞不清楚他们。哎呀，不知道。
7: 你什么人？来这儿干什么？
8: 请问薛琪是不是在里面？我是他哥。
7: 哎，去去去，我们这儿没什么薛琪。你走吧，你走吧。啊，
8: 卫报，
7: 走吧。
8: 府上有没有叫卫报的人在啊？
7: 喂，卫报的名字是你喊的是吧？不在。你要是再不走，我可打人了。
4: 哎，赶紧走，赶紧走，
7: 走走走走走走走
8: 走，不走。
7: 嘿。真有意思，
4: 是成那样。
8: 这地址明明是小七告诉我的，也确定卫宝住在这儿，怎么这些家丁这么势利眼呢？看来我还是先回去，再找机会来吧。
9: 大哥，大嫂，这位是薛琪。哦，是薛平贵的妹妹。
10: 老弟，你怎么把薛平贵的妹妹给我带来了？
11: 魏虎，既然宝弟带了个姑娘来，那就交给我吧。你陪宝弟出去走走，你们男人去聊你们男人的事，我们女孩子呀，在这说说我们的知心话。啊，
9: 大嫂说的是啊，小琪，你陪大嫂好好聊聊啊。
11: 是。
9: 大哥，我还有话跟你说。
11: 坐呀。哎，你叫做薛琪？
12: 是小姐。
11: 那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12: 我知道，这是王相国的府邸。我刚刚走进来的时候，看见这里好漂亮，好气派。还有您的房间。

0: 雅致又华丽，还有小姐，你好美啊，请问您是？
1: 二小姐王银川。啊，
0: 失礼失礼失礼，见过二小姐。
1: 既然你是鲍弟的朋友，就别拘束，别这么客气，也叫我一声大嫂好了。
0: 是大嫂。
1: 看你的样子应该是第一次进城里来吧。
0: 是二小姐，我以前住在郊外的乡下，我爹常常跟我说城里有些人不怀好意，可是我见到魏大哥还有二小姐您，我觉得你们比任何人还好呢。
1: 啊，对了，你跟鲍弟是怎么认识的？你可以说给我听吗？
2: 鲍弟啊，你这步棋下得不错，只要我们牵制住薛平贵的妹妹，我就不信她不落网。
3: 大哥，我现在才知道薛平贵居然去盖彩楼，所以
2: 你就一直没找到他。连大哥我也没想到他居然会去盖彩楼。那次我在宰相府看到他穿个蓝布衫，肮脏脏的，那天我居然没想到他。这样，我现在就派程刚把薛平贵抓起来。
3: 哎，大哥，这事儿不能这么做。上次动用官兵，三小姐已经骂了我一顿，这事儿你也知道的。
2: 是的，对于这个事情，三姨妹对我也是有所不满。
3: 所以你这个办法行不通，这一次我们得另外想办法，而且得小心。
2: 我是鲍弟，你现在的鬼点子是越来越多了。好，那你说说这件事情你怎么做？这是个好办法，可是那小妞该怎么办呢？
3: 这薛平贵我们还得有所防范，所以这薛琪暂时把他留下吧。
2: 嗯，这主意不错。说实话，这小妞长得还挺漂亮的。
3: 嗯，要是大哥喜欢，小弟我帮你。
2: 行了吧，你大哥呀，也就是过个嘴瘾。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身边有个母老虎，哪敢呢？
3: 是啊，大哥，你可一直都是妻管严呐，你得好好保重。
2: 妻管严，我这妻管一直挺好的。哦，你个臭小子，啊，你敢取笑你大哥？看我怎么收拾你。
3: 大哥大哥，我是开个玩笑嘛。
2: 行了，那你说说这件事情你想怎么做？
3: 我看我还是先处理薛平贵的事，薛琪就麻烦大哥你了。
2: 行，那你自己小心点，可千万别再出什么差错。

0: 气管炎。
1: 原来是这么回事，那你现在的意思是？
2: 大嫂，我听威尔哥说你为人特别好，所以我想求你帮我，让我大哥和王三小姐别在一块
1: 儿。哎，可是这我该怎么说呢？我那三妹啊一向任性，再加上我们是相国的千金，任何一个人都想要攀龙附凤的搭上这门亲事，我想你那大哥应该也不例外吧。
2: 不可以，我爹在临终前已经给他定过亲了。
1: 什么？你大哥已经定过亲了？是谁？你可以告诉我吗？
2: 我怎么跟他说呢？我跟大哥不是同胞兄妹，我多难为情啊。
1: 薛小妹，有什么事你得坦白地告诉我，我才好帮你啊。你大哥真的定了亲吗？
2: 嗯，是，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反正我爹早就为我哥定亲了，所以大嫂，你一定要阻止王三小姐跟我哥的来往啊。

0: 好你个薛平贵，说的冠冕堂皇，心里想的尽是些肮脏龌龊的事。想做我的三妹夫，我王银川第一个不会让你过关。
1: 魏大人，回来了。
2: 哎，娘子，这你说话可就见外了。我二弟让你叫他二哥，那我自然是你大哥了。以后有什么事儿啊，你尽管来找大哥，大哥一定会帮助你的。
1: 魏虎，有事儿来找大哥，大哥会照顾的是吧？
2: 娘子，你怎么这么说我呢？
1: 薛小妹，以后有什么事儿就来找我这个大嫂，你这个魏大哥他公务繁忙，还是少找他为妙。
3: 是是是，大嫂。
2: 娘子，在别人面前怎么这么说我呢？
1: 我什么都没说，你少在女孩子面前给我献殷勤。要是让我知道有什么风吹草动，我绝饶不了你，非扒了你的皮不可。哎呦，
2: 我的好娘子啊，你说我怎么会呢？我魏虎自从娶了你以后，我一直是循规蹈矩的。这你还不相信我呀？
1: 就是知道你还老是听话，我才会帮你的。
2: 我知道。到底办事去了，我把这个女孩送回家。
1: 那倒不用了，我叫人用我的轿子送她回去就行了。薛小妹，宝弟有事先离开了，他要我送你回去。
3: 不用客气了，来的路我认识，我自己回去就行了。
1: 那怎么行？我最疼鲍弟了，既然你是鲍弟的朋友，那就等于是我的朋友。今天你匆匆忙忙的来，大嫂还来不及准备礼物送给你。啊，你等等啊。来，这块玉佩就当作是我送你的见面礼。
3: 啊，小琪不能收。
2: 哎，你就收下吧。我娘子送出去的东西就从来没有收回的道理。再说你是我鲍弟的朋友，你就别客气了。
1: 是啊，收下吧。
3: 谢谢大嫂。
4: 哎，老王，你的工资最多了，拿着去啊。
5: 谢谢工头。
4: 给啊，还有你，你老婆快生了啊。
6: 是。
4: 哎，不是不让你来吗？你怎么又来了？再拖来就不要你了。好，
5: 谢谢工头。
4: 好，给你拿着。啊，动作这么慢，领钱都不积极。
6: 好。
4: 哟，哎，
5: 工头大哥，
4: 薛兄弟来了。哎，好了，这个呢是你的工钱。哎，这还有，这一份呢是你看工里的钱。
5: 好，谢谢。
4: 哎，薛兄弟，哎，慢着，你看啊。这个呢是你大嫂做的，我吃了一个，这个味道还不错，这专门留给你的。
5: 怎么好意思吗？大嫂给你做的了，我不饿，你自己吃。
4: 怎么会不饿呢？你看你天天的工作量都比他们大啊，还自愿看这个工地啊。你呢，我看好了，是个非常好的青年啊。
5: 多谢工头大哥夸奖。
4: 哎，不用谢。这两个包子呢我是特意留给你的，你就不要客气了。现在这个天气呢也渐渐转冷了，你睡在那个屋檐下四处透风，真是难为你了啊。吃吧。
5: 那我就把它留下了。多谢工头大哥。
4: 哎，薛兄弟啊，这个包子啊你要趁热吃，尝尝你嫂子手艺，这么一冷就不好吃了啊。
5: 好，那我现在马上就吃。
4: 哎，好。
5: 哇，好香。
4: 哎，怎么样，味道不错吧？
5: 好吃。谢谢工头大哥。
4: 好，慢慢吃啊。
5: 好，
4: 晚上一定要注意，小心着凉啊。
5: 好。

0: 为什么我为什么我肚子会那么疼呢？啊，
1: 包子里头的毒是我下的，我就不信你这次还死不了。
0: 哦，啊，

0: 这怎么出人命了，魏公子？魏公子，您不是说开玩笑吗？您这，哎呦，哎呦，啊！
1: 拿包子给他的是你，不是我，所以害死他的人是你，明白吗？没事儿，只要把他拖到城外去，找个没人的井把他丢了不就得了。就这么定了，千万别让人知道，要不然我会回来找你的。
0: 哎呦，薛兄弟呀、啊！哎呦，咱们家主也太狠了，你不要来找我。你还没走远，要找你找他们去。我上有老下有小，我不是要害你呀、啊！你要保佑我，不是我要害你的。哎呦！
2: 哎，行了，别扭了。你腰不疼吗？
3: 不，我一想到我的贵哥。
2: 哎，不过我说呀，这么晚了去找他好吗？
4: 哦呦，大哥，你不是跟我说贵哥晚上要看守工地吗？如果这个时候不去找他，大白天他可忙着呢。
5: 哎，这话有道理。我说大哥，现在天黑了，比较冷了，小青呢就特意买了些酒肉，说是给二哥暖暖身子。这再说了，他穿成这个样子，那白天出来还不吓死人呢。
3: 大哥帮我拿一下，谢谢。
4: 你说什么？
3: 我呢是漂亮到吓人，那你呢是倒霉到吓人。
5: 你说我倒霉？我告诉你，我跟你说实话，你把自己扮成这么个丑八怪，也就只有我才能懂得怎么欣赏。
3: 你千万别呢。
5: 你怎么又打我？你不心疼吗？
4: 谁叫你打嘴巴？我就是爱扁你。
2: 哎呀，好了，行了，吵死人了。你们俩呀，别一到一块就斗嘴好吗？烦死了。我说你这个死张伟啊，你自己爱喝吧，别拿你二哥当借口，真是。
5: 大哥，这酒明明是小青买的嘛，怎么又怪到我头上了？
3: 大哥，你看看嘛，你看看人家身上是不是缺少什么东西呢？需不需要再加一点呢？这样贵哥看到我会不会觉得很惊艳呢？
2: 惊不惊艳我是不知道，但惊吓是肯定有了。
3: 惊吓？惊艳到惊吓。漂亮，我喜欢。大哥，惊艳到惊吓是不是这样呢？
2: 行了，你别总给我看了啊，你留给你的贵哥哥看吧。
4: 就才还我。

0: 呼啊！
1: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没事吧？
0: 哎呦，好疼啊！
1: 来，起来，起来！
0: 哎呦，怎么路上还躺了一个人呢？啊，我的韭菜！咦，你没事？睡在那边干什么？害得我要给贵哥哥的韭菜都被你打翻了！
2: 小姐，你别怕哦，小姐，你怎么了？
3: 平贵他，
2: 小姐，我刚刚一直在听你喊平贵的，你到底怎么了？
3: 我做了一个梦。
2: 做什么梦啊？
3: 我梦见薛公子，他浑身上下鲜血淋淋。我害怕他。
2: 小姐，你别害怕，你这个叫做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你应该是心里一直想着薛公子，所以才会这样的。
3: 我很少做梦的，刚才这个梦很真实，除了那天在寺庙里做了那个梦之后，一直到现在我才梦到这么恐怖的事情。这个梦让我好害怕。秀莲，我有预感薛公子他出事了
2: 啊。这小姐，我看这样吧，你呢就先休息，我明天一早就去工地找薛公子看看啊。
3: 那你记得带薛公子的肖像。如果在工地找不到他，你四处去找找，去问问。
2: 放心，

0: 平贵，人家换回了女装为你精心打扮，他们每个人都说我很漂亮，就唯独你一个人躺在那儿，连一眼都没有看到。哎呀，
1: 你都知道平贵躺在这儿了，你还说那么多话干嘛？
2: 就是啊，
3: 对。
0: 哎哎哎，你们几个去后面把我的精装药草药还有什么医药箱全都给我搬出来，草药医药箱捆。
1: 我去，
0: 哎呀，你赶快生火烧水，
1: 我也去帮忙。
0: 走走，跟我来，
1: 去，
0: 快点儿。

0: 大哥，你看鬼哥他到底中的是什么毒啊？
1: 你不是懂医术吗？我又不懂，你问我，我问谁呀？
2: 怎么办呀？
3: 拜菩萨，
4: 菩萨菩萨，
3: 菩萨保佑，
4: 菩萨保佑，
3: 菩萨保佑，
4: 菩萨保佑，
3: 菩萨保佑，
4: 菩萨保佑，
3: 菩萨保佑，
4: 菩萨保佑，
3: 菩萨保佑，
4: 菩萨保佑，
3: 菩萨保佑，
4: 菩萨保佑，
3: 菩萨保佑，
4: 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1: 菩萨保佑，服了这么多药，怎么一点起色都没有啊？
0: 我怎么知道？

0: 这样啊？就才刚结义没多久，别说有福同享了，我们现在就是有难都不能同当啊。
1: 笑什么笑？都什么时候了还笑？
0: 就是啊。
1: 你的妆怎么乱成这个样子了？哎呦，挺吓人的，你把女装换了吧。
0: 就是啊，小青，

0: 小青，别难过了。大牛阿狗
1: 啊，
0: 你们去弄两个担架，我先去请周大夫。
1: 哦，好。
0: 小青，你跟张伟先把平贵送回武家坡。
2: 啊，
0: 咱们撤回老巢。
2: 啊，你说我们要撤回武家坡？
0: 之前平贵屡遭人暗算，现在又在工地出了事儿，看来之前平贵说有人要置他于死地是真的。这城里咱们不能待了。
3: 好，就这么办。大哥，夜间守城的官驿我认识，咱们就连夜出城。

0: 周大夫，
1: 有谁呀？
0: 周大夫，是我。
1: 谁呀？深更半夜的。哎呦，是葛大呀。这么晚了，你有什么事啊？
0: 哎呀，周大夫，您救命啊！没您救命啊，我真不知道该找谁了。来，
1: 哎呦，干嘛？你什么事啊？哎呀，
0: 大牛，阿公，
2: 哦，来了，
1: 来，还坐这个。还很远吗？
0: 不是，这不晚上吗？危险，怕您呐不安全。来，坐这个安全点。来，坐。哎，
1: 这么晚了，也不知道得的什么病，我得带点药啊。
0: 我想应该是中毒。
1: 是中毒啊？啊。我这儿有几个解毒的秘方，我去拿啊。
0: 哎，好了，谢谢啊。哎，
1: 等我一下啊。
0: 哎，麻烦你快点啊。
3: 来，你们吃两句啊。
4: 你把它往街上一丢，可今天。并没有人通报有人横尸街头。
5: 这我就不清楚了。哎，我是亲眼看着他的确死了呀。
4: 让你把他埋了，这点事儿都做不好，简直饭桶。
5: 是魏公子。
4: 什么是魏公子？说我是饭桶吗？
5: 哎，不是魏公子，我是饭桶。小气儿。
3: 吃两句啊。
4: 是不是薛平贵没死啊？嗯，
3: 回这。
4: 要是他没死的话，我一定会来找你。
5: 应该是死了呀，我看见眼睛这么大，七窍都流血，是死了。
4: 那好，那他跟谁有来往？
5: 平时。哦，还有几个叫花子经常来找他。
4: 叫花子。嗯，
5: 对。
6: 光头。哎，
3: 放这。
6: 光头。
3: 往这来点。
6: 小心。光头。
5: 魏公子，就是这个女的，她也来找过薛平贵啊。
4: 那你就告诉她，薛平贵昨天已经走了。
6: 光头。
4: 知道了吗？
5: 好，是。来了。
6: 光头。
7: 哎呀，小姑娘，我们这是工地干活的，你怎么老来呀？
6: 不是，我是王相府的人。我问你，薛平贵是在这儿做事吗？
7: 薛平贵啊，他昨天晚上领完工钱就已经回去了。你不要来了，走，赶紧走。
6: 等一下，他去哪儿了？喂，
3: 等一下。
8: 哎，卖包子嘞。
6: 这个人
9: 啊，
6: 有见过吗？
9: 没见过。
6: 没有。
10: 姑娘，来看一看吧。
6: 请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啊？
10: 没见过。
6: 你有见过这个人吗？
10: 您行行好，谢谢。蔬菜来。
6: 请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呢？见过吗？这个人？没有啊。
8: 少爷，您赏点钱吧。谢谢。
9: 哎，走好啊。
6: 哎，老板，你没有见过这个画像中的人啊？啊，
9: 没有。
6: 没有啊？
9: 哎，没有。哦，
6: 谢谢。
8: 哎，赏点钱吧。
6: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人啊？有没有？
8: 没见过，赏点吧。
6: 他常跟乞丐在一起的。
8: 没见过。
6: 没有。
8: 小姐，赏点钱吧。谢谢啊。

0: 谢谢。
1: 薛公子认识的那两个叫花子叫什么名字我又不知道，唉，怎么这几天都找不到他们了？哎呦，糟糕了，薛公子不见了，这可怎么办才好啊？哎呦，薛公子啊，薛公子，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啊？你知不知道我们家小姐很想你的？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息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那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找到了没有，
7: 小姐？我刚刚去那个大彩楼的工地里面问那些工人，结果他们跟我说，徐公子昨天领了钱就走了。
6: 走了？
7: 嗯，
6: 不可能的，徐公子明明跟我说好的，他要靠自己的劳动赚钱，他会等到彩楼搭建好，他不可能无缘无故就走的。
7: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
6: 小林，我的梦很真实，你一定要想办法把薛公子给找到啊。
7: 哎呦，小姐，这全长安这么大，薛公子他现在又不在工地里，我已经拿了他的画像到各个地方去问人家，就是没有人认识他，你要我怎么找啊？哎，小姐，我们可以去找大姑爷帮忙啊。
6: 大姐夫？
7: 嗯。
6: 你叫我怎么开口呢？
7: 啊，
6: 对了，

0: 你不是说薛公子他跟丐帮等前和好吗？嗯，那我去找他们，他们一定知道薛公子的下落。
1: 哎，小姐，那些叫花子好像也不在城里。哎，
0: 他们不是在城里乞讨的吗？
1: 不知道啊，我刚才到处去问人家，都没有人知道他们跑去哪里了。
0: 那全长安你都找过了吗？
1: 啊，全长安啊？
0: 啊，
1: 哎，小姐，全长安这么大，就算要找也要花好几天的时间呢。
0: 不管多久，我也一定要想办法把薛公子给找到，否则我绝对不会安心的。
2: 王后驾到！
3: 戴湛，王后到了，你还不快起来？
4: 怎么啦？又在发脾气啦？
5: 母后，您倒是评评理，女儿可是大梁的公主，护送宝马那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能由我去呢？
4: 哎呀，戴湛，你从小到大都没有离开过母后身边一步，这一趟去中原，一去就是两三个月，母后是早也想晚也想都在念着你，怎么，难道你就一点不想母后吗？
5: 女儿当然想您了，女儿日日想，夜夜想，吃饭的时候都在想。
4: 既然是这样，那你就留在宫里啊，咱们母女俩可以好好聊聊，你也用不着这么再想母后了。
5: 可是我一定要去中原的。
4: 这是为什么？
5: 这我
3: 哎呀，我怎么能告诉母后是我心中有一个中原的男子？
4: 戴湛，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瞒着母后？跟母后直说吧。
3: 就是啊，戴湛，王后就你这么一个宝贝女儿，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5: 说啊。母后，女儿哪敢有什么事情瞒着您呀？只是女儿觉得刚才在大殿上表哥说的并不尽然，再说了，女儿也想亲自到大堂看一看，到底有没有能人可以驯服我们性子那么烈的红鬃烈马，如果可以查清楚的话，对我们以后攻打大堂也是有帮助的嘛。
4: 哎，戴湛，你说的也对，对于攻打大堂的主意，母后一直都是赞同的。母后也不希望一直臣服于大唐之下，只是你父王他，哎，你也知道，你父亲个性懦弱，
6: 但他毕竟是西凉的大王，
4: 母后也不能强压着他去攻打大唐啊。
3: 是啊，王后，毕竟打仗是一件劳民伤财的事情，我觉得凌霄他处事稳重，考虑周详，并且用了这样一招进贡宝马来试探大唐兵力的虚实，确实是上上之策。
4: 嗯，所以这件事情就让凌霄去办吧。
5: 好啊，你们都在赞扬凌霄，哼，你们根本就是觉得我没有凌霄成熟稳重，我没有凌霄深思熟虑，你们其实打心眼里就不希望我挂帅攻打大唐，是不是？
4: 好了好了，戴湛，你看看你，从小就知道争强斗胜，学学人家丽娜，多乖巧，多懂事啊！
3: 谢王后夸奖。戴湛，怎么说咱们也是表姐妹，就听我的，别去了。

0: 小金，我采药回来了。
1: 从昨天到今天已经观察两天药了，还是没什么起色。还有，大哥说要去请大夫，到现在还没到，真是急死人了。
0: 我说小青啊，你也别太担心了，咱们这个祖传的秘方不是可以解百毒的吗？我相信二哥会慢慢好起来的。
1: 但愿吧。
2: 好了好了，歹战，你这一次就听母后的话，别说是母后想你，你不在宫里的这段日子啊，丽娜也闲得慌，连个说知心话的姐妹都没有。听母后的话，就留在宫里好好陪陪母后。母后可是先警告你啊，你这一次要是再偷偷溜出去，母后真的是不依了啊。
3: 母后，
2: 丽娜，你给我好好看着公主，不准她出去。
3: 是。王后，此次表哥要出去不少时日，让我跟表哥鉴别吧。
2: 这也是应该的，既然你要去跟凌霄鉴别，就带着代战一块去吧，让凌霄也好劝劝他。还有记着，你也劝劝代战，让他赶快把婚事定了，这样母后也好放心。
3: 是王后。

0: 生气了。听我的，先跟凌霄说说。
1: 有什么可说的？他本来就不想我去，现在母后也不赞成，他更是理直气壮了。
0: 你放心吧，我跟他说一说，他应该会答应的。
1: 如果他不让你去的话，
2: 如果他真的不让我去，我这辈子都不会跟他说话了。哼。
3: 停！哎呦，无双葛大呀，咱们是有交情，你也不能骗我说就在城门口啊。这从天黑抬到天亮，抬了大半天了，抬到这儿，这是哪儿啊？
4: 周大夫，快到了，你看前面五家坡，再过去一点就到了。啊，您再辛苦一会儿。哎，您放心，这医药费啊，一个子儿也不会少给你。哎呦，
3: 好好好。
4: 有没有救啊？
5: 既然大夫你知道他中了剧毒，那有什么办法可以救他呢？
6: 周大夫可是咱们长安城最棒的大夫，我相信您一来一定可以药到命除。这
4: 没规矩没礼貌，你到底会不会说话？不会用成语不要乱用嘛，你这么说等于是侮辱大夫，你知道吗？啊，
5: 就是嘛，什么药到命除，是药到病除。我告诉你，要是贵哥有什么三长两短，我第一个把你的嘴巴给封起来。啊，
6: 我也是因为太兴奋了，所以才会说错话嘛。哼，周大夫，对不起啊。
3: 没事没事，这种毒啊，我略知一二，只不过有没有的救，我还没有把握。但是解这种毒的药非常的名贵，葛大，你要有心理准备呀。
5: 大夫，这你就不用担心，不用担心，我们也攒了一些钱，救人要紧，救人要紧啊。
4: 对
5: 啊，
4: 大夫，麻烦您呢就先回去把药单开好，把药抓好，行吗？那个大牛阿狗，你们一会儿跟大夫回去啊。
7: 哦，好。
4: 哎，周大夫，这点钱不知道够不够啊？
3: 这点钱啊，够抓两铁药啊。这样吧，先给他抓两铁药，每隔三个时辰给他吃一铁。嗯，过一段时间看看有没有效，然后我再换个药方。
6: 哎，谢谢大夫。
3: 好，那我就先回去给他抓药了。
4: 大夫您慢走，大娘给我送大夫回去，快去。哎，不管花多少钱，一定要把平文救活。
5: 谢谢大夫。
0: 找到了没有？
8: 哎，人是没有找到。不过呢，我去问过别的丐帮啊，他们跟我说，那些叫花子好像是住在一间破庙里面。
0: 那事不宜迟，赶快叫人准备轿子。
8: 哎，等一下，小姐，你现在就去啊。

0: 我相信只要找到他们落脚的地方，就能找到薛公子。
1: 哎呀，可是你是千金小姐，你怎么可以去？
0: 小莲，你这样说就不对了，千金小姐就不能去破庙吗？小莲，我是担心薛公子。
1: 哎呀，小姐，我知道你担心，你心急。好吧，我这就去准备轿子了。
0: 老天爷，千万要保佑，能找到薛公子。
2: 魏公子，末将确实看见那两个乞丐已经进了城，在沿街乞讨，所以末将赶来向魏公子报个信。
3: 走。
4: 哎，魏二哥。
5: 小琪，
4: 你去哪儿啊？
5: 啊，我上街去。嗯，
2: 是。
4: 这样啊，我之前也去大街上找过我大哥，可是都没有找到他。如果你要上街的话，我还是想去工地再去找找看。
5: 你要找你大哥？
4: 嗯，
5: 其实你不用去了。
4: 为什么？
5: 你大哥已经离开了。
4: 离开工地？他离开工地能去哪儿啊？
5: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4: 我知道了，他一定是在躲避我，他一定是心里面还想着那个王宝钏，他一定是不要我这个妹妹了。
5: 小琪啊，你放心吧，其实我上街去就是想探听你大哥的消息，你就安心的等着吧。啊，
6: 慢走，公子。
4: 对了，我记得大哥好像跟那些乞丐认识，我应该去找那些乞丐，问问他们大哥到底去哪儿了。

0: 石龟还真是有效，他已经有喜色了。
1: 啊，真的？哎呀，太好了！谢谢菩萨，谢谢菩萨，这药果然是有用的啊。
0: 奇怪，怎么一眨眼就找不到人了？停轿！
2: 哎，停轿！
0: 小姐，什么事啊？为什么要停轿啊？现在怎么样？
2: 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找到那间破庙啊。
0: 那怎么办呢？
2: 这，小姐，不如你在这边等等，我到前面去问问看。啊，
3: 薛公子，到底怎么回事？我自从做了那个梦之后，一直心神不宁，我担心他会不会出事。

0: 小青啊，你这样没日没夜的照顾平贵好几天了，铁打的身体也受不住啊。
1: 我没事，只要贵哥能平安的醒过来，我再怎么累都不怕。

0: 怎么样？
1: 他们说啊，那些乞丐就在城东街底的那间破庙里头。
0: 我们走吧。啊。

0: 老大，
1: 药呢？
2: 你怎么搞的？你叫你去抓点药，结果你给我空手回，你到底死哪儿去了？你，
0: 你以为我们是谁呀？大户人家吗？这一副药要好几两银子呢，咱们已经买了十几副药了，现在所有的积蓄全部都花在抓药上了。
3: 谁让咱们是乞丐呢？本来就没什么钱。
2: 那你之前不是讲得很有义气，就算没钱也要想办法弄起来一贵哥的病吗？我不管啊，大哥，你要想办法，想办法。
3: 好好好，好，大哥去想办法，好吧？张伟，我们去多要点钱，能要多少要多少。
0: 老大，咱们一定要发动全丐帮的兄弟，玩命的多要钱。
2: 对，要多少算多少，快快去，多要点钱就贵哥的命。
3: 好好好，那你在家好好照顾平贵啊，我们去了。
2: 哎呀，快去呀，快去呀！哎，怎么搞的？第一次化女装，贵哥就昏迷不醒躺在这儿，这我是不是跟他犯冲呢？我
4: 哎，刚出笼的包子，热腾腾的。
0: 大爷，给点吧。
5: 大爷，是是是，谢大爷，谢大爷，给点钱吧，大爷，给点钱。
6: 给点钱吧，给点钱吧，求求你们了，求求你好吗？好吗？小姐，求求你了，给点钱吧。
4: 糖葫芦，
6: 给两个吧。
4: 谢谢大爷。哎，尝尝喽，糖葫芦又大又甜。谢谢，给点钱吧。葫芦大不大？错了啊！来，再尝一尝。
1: 大爷，你赏两个吧，
7: 带走吧。
1: 来，
8: 走吧。
1: 哎，菊野，菊野，
9: 看花伞。花伞。
4: 哎，谢谢，谢谢。
9: 卖花伞。
0: 哎，大爷，给点钱吧，大爷。谢谢大爷，好人一生平安啊。
9: 花伞。
0: 老大。老大人呢？老大，老大，
8: 哎，好嘞，拿好，走好啊！哎，谢谢了。
0: 老大，你去哪儿了？老大，
10: 欺负我这没手的叫花子！
11: 你不是说没手吗？那这手就是剁出来的，那我就把它剁了。
10: 别！哎，大爷，别！我们要饭的就是要装可怜，人家才会给我们钱。大爷，你放过我吧，真把我的手给剁了，我连吃饭都成问题了。大爷饶命，大爷饶命啊！
11: 好，不剁你手可以。那你告诉我，你是不是认识薛平贵？
10: 薛平贵。
11: 最好跟我说实话，要不然，
10: 没事，我认识薛平贵。
11: 那他人呢？
12: 他为什么问我平贵的下落？难道平贵这次中毒跟他们有关？
11: 我问你呢，薛平贵人呢？
10: 大爷，我说实话吧，薛平贵我认识。可是我们这些要饭的整天东奔西跑，就为了图个温饱，

0: 这薛冰贵跟我非亲非故的，我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
1: 嗯，
2: 不说实话，我杀了你。
0: 是大爷，我说的都是实话。哎，对对对，他在工地里头盖房子，这西街那边，你们愿意的话，可以去找他。
1: 哦，是真的吗？
0: 是真的。不信的话，我可以领你们去看看。
3: 看来这个叫花子说的不是假话，既然他不晓得薛平贵中毒，那我就不用跟他去工地。薛平贵真的死了吗？如果薛平贵没死，到底在哪儿呢？
1: 想跑。算你倒霉。
2: 魏公子，只不过是个要饭的，没必要下手那么重。
1: 薛平贵的朋友就是我魏豹的仇人。
2: 魏公子，咱们还是去找人吧。
1: 别让我再看到你。
4: 老大，你在哪儿啊？老大，老
5: 赵伟，
4: 老大，老大，你怎么被打成这样？谁把你打伤的？这是
5: 哪儿那么多废话，快带我走。
4: 老大，

0: 小姐，这间庙看起来好脏啊，你还是回轿子里去休息，我来找就行了。
1: 我们一起找
0: 啊。哦，哎，奇怪了，这间破庙好像有人住过哎，只是怎么没有看到薛公子呢？
1: 这庙应该还有后殿，你去找找看。
0: 哦，那你在这边等等，我去找找，马上回来。等一下哦。
1: 平贵，这里是你待的地方吗？你到底在不在这儿？你可知道，我真的很想见到你。平贵，你是谁啊？你，我刚才听你平贵平贵的叫着，你到底是谁啊？
2: 我叫王宝川，你是？
1: 我知道了，你到这里来就是找我哥的。
2: 你大哥？这么说你是平贵的小妹？
1: 我问你，你有什么资格平贵平贵的叫得那么亲热啊？你以为你真的是我大嫂啊？我知道你是当今丞相的千金闺女，对不对？你跑到这个破庙来干嘛呀？哼，你是想烧香拜佛，还是想祈求月老啊？
2: 我们两个从未见面，也从不认识，可是看你的样子好像很讨厌我似的。
1: 对，我就是特别讨厌你。你不是千金大小姐吗？我想追求你的王子王孙不计其数吧，你干嘛要缠着我哥哥呀？

0: 我不是缠着你哥，是你哥救了我。
1: 我哥哥救了你，你就要以身相许吗？
0: 不是的，我
1: 好了，你给我听清楚，我哥他不可以娶别人。 我哥他已经有婚约了。
0: 你说什么？你哥已经有了婚约？
1: 对，我哥他早就已经有婚约了。
0: 他是谁？你告诉我好不好？
1: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呀？你是谁呀？我凭什么要告诉你呀？你给我住嘴！小姐，你在旁边等着啊，我来。你凭什么这样跟我们家小姐说话啊？
2: 我这样说话已经算客气了，我还想打他呢。
1: 你试试看啊！
3: 小林，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你
2: 狗我已经打了，就看主人怎么样了。
1: 小姐，你别管，这个人实在是太过分了，我跟他拼了！
3: 住手！
0: 平贵为人光明磊落，正义凛然，怎么会有个妹妹这么泼辣，这么刁蛮？
1: 你又不是我大嫂，你凭什么教训我啊？小姐，这个人实在是太刁蛮了，我们别理他，走。哼！
2: 站住！王宝川，我警告你啊，以后我不许你再跟我大哥见面。
0: 行，可是这句话我希望由薛平贵亲口来告诉我，只要薛平贵当面告诉我，我王宝川从此以后绝对不会再跟他见面。那么现在就麻烦你把他带来。
1: 可是我哥哥不知道去哪里了，
0: 不见了。
1: 哎呀，小姐，我刚刚去后殿找过了，真的没有看到半个人影。哎，王宝川，你少假惺惺，肯定是你把我哥给藏起来了。
0: 如果我把你哥藏起来，我会来这里找他吗？
1: 大哥，他到底去哪里了？
0: 我也不知道，我以为你来这里找他是知道他在这儿。我老实告诉你，我心中有一个预感，我担心平贵他出事了。

0: 再喝一口，多喝点。贵哥，你现在有没有觉得好一点呢？
1: 嗯，好多了。
0: 哦，太好了，太好了！你知道吗？你可把我给急死了！你都昏迷了好多天了。
1: 我？
0: 嗯。
1: 我昏迷了好多天。
0: 是啊，那天我和大哥张伟要去找你喝酒的，结果就看你躺在工地的不远处，昏死在那儿。哇，好吓人呐！

0: 我记得当时我的肚子很疼，胸口呢就像火烧一样，然后我就吐血了。
1: 贵哥，你可是有武功底子的人呢，怎么会无缘无故吐血？你知不知道你这是中毒了？
0: 中毒？我怎么中毒了？

0: 一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3: 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

0: 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贵哥，你可是有武功底子的人呢，怎么会无缘无故吐血？你知不知道你这是中毒了？
3: 中毒？我怎么中毒了？
2: 真的，我大哥还赶紧请了大夫来看你，而且那个大夫还说你是中了一种十分罕见的蛇毒，还好他有解毒妙方啊，不然呢你的命就……
4: 这两个包子呢我是特地留给你的。哦，你就不要客气了。吃吧吃吧，
3: 啊，那我把它留下来了，谢谢功夫大哥。
4: 哎，薛兄弟，这个包子呢，你趁热吃，尝尝你嫂子的手艺，这么一冷啊，就不好吃了啊。
3: 好，那我现在马上就去。嗯，好香啊。
4: 怎么样，味道不错吧？
5: 好吃好吃。嗯，谢谢啊，谢谢。
4: 哎，好好。嗯，慢慢吃啊。
5: 不，
4: 晚上一定要注意，小心着凉。
5: 哦。
2: 那一定是那个工头下毒，想要毒死你啊！
3: 可是，工头大哥平常对我很好，他怎么会害我呢？不过，除了那两个包子，我倒是想不出我还吃了什么。
2: 鬼哥，你放心，这件事情啊，我们一定帮你查个水落石出。
3: 这里是？
2: 哦，这里啊。这就是我们的大本营，武家坡的破寒窑。
3: 寒窑？
2: 对啊，哎，这是别人告诉我们的，说这里啊是以前做砖头烧窑的地方，现在废弃不用了，因为能遮风避雨嘛，我们就把这几个寒窑布置成睡觉的地方。喏，现在这里已经变成我们的家了。
3: 喂喂喂喂喂喂！哎呀，哎，哎呀，来。喂，你没事吧？
2: 没事没事没事，贵哥，你就安心的在这住下吧，先把病养好再说啊。
3: 小青啊，我昏迷的这几天，都是你在照顾我。
2: 不只是我，还有我大哥张伟堂们呢，他们发动所有的兄弟都到外面给你要银子去了，目的就是为了给你买药医治你的病啊。哎呀，好了好了，不多说了。你现在需要休息啊，我去熬点粥给你喝。
3: 小青，谢谢你。
2: 你不要再跟我说了，有你这句话就够了。贵哥，你需要多休息，你坐着坐下来，我去熬粥给你喝啊。

0: 小心点啊！葛青啊，葛青，大哥，葛青，你快点！
1: 近点，近点，
0: 大哥，大哥，这怎么变成这样了？这周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也不知道啊，只是听大哥说有个叫什么魏豹的人，打听二哥的下落。
2: 大哥没有说就被打成这个样子了。
0: 是啊，要养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康复啊！啊，
3: 气死我了！
0: 大牛，守候，大哥需要有人照顾，你们把他扶到站位的窑洞里去。
2: 哦，好，好，好，好，大哥，慢点。
0: 政委，啊，慧哥就麻烦你照顾了。还有，我大哥受伤的事，千万别让贵哥知道，不然对他伤势不好的。
2: 放心吧。
0: 葛青，你要去干什么？
2: 我要去找魏豹报仇，
0: 阿狗，他住哪儿？
4: 听刚才周大夫的药童说，那魏豹就住在山的那边。
0: 走开！哎，喂！哎，二哥，
4: 政委，
0: 你醒了，二哥。来，我扶你起来。嗯。 小心啊，小心啊！

0: 二哥，这碗粥还热着呢，趁热喝吧。
1: 张伟，
0: 哎，
1: 谢谢你。嘿，
0: 都是自家兄弟，谢什么呀？只要二哥身体能好起来，我们大家就都开心了。
1: 这一下又打扰你们了。
0: 说什么打扰？你可是我二哥。只要你没事儿，让我们照顾你一辈子都可以啊。
1: 这不行。
0: 二哥，我们可是拜把子的兄弟啊。当初我们发誓不是说过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吗？现在你有困难了，那我们照顾你是应该的。再说了，你身体养不好，怎么去做工赚钱啊？
1: 那看来只能这样了。哎，怎么没见大哥跟你回来呢？
0: 大哥大哥去抓药还没回来呢。二哥，你先趁热喝粥吧，我再去给你弄点吃的。
2: 你是谁？
3: 你们谁是魏豹？
2: 你是谁？竟敢来行刺我！
3: 是你！

0: 小琪，你认识他？是，他是葛大的，他是葛大的弟弟。葛大是谁？就是那个乞丐头啊。乞丐头的弟弟。哎，魏小哥。
1: 事情是这样子的，之前他跟他大哥救过我爹的命，所以请你看在我的面上饶他一命吧。把他抓起来！
2: 是，
1: 起来，快点！哼，竟然敢来行刺魏公子，这要是让魏虎将军知道，他就是死路一条。魏公子。
3: 不如我把他送回去，交给魏将军处理。魏二哥，不用了，这件事情我来处理，下去吧。是。你点了我这个位置的穴。
4: 这我武功尽失，
3: 就以为我不敢对你怎么样吗？我告诉你，等我的穴道解开了，我就第一个找你算账。嗯，
5: 把他给我关起来，没有我的命，不准放他出来。
4: 是，
3: 你还打伤我大哥，我找你报仇死。
5: 老实点，
3: 你会有报应的。
5: 哥，
4: 啊，
5: 你打伤了他的大哥。
4: 啊，是啊，为什么呀？那些乞丐在城里无法无天，朕地为王，整天扰乱百姓。你也知道，我哥是负责经济安全的，那长安城里的治安，我得帮他。真的吗？嗯，你没有骗我。可是那些乞丐为什么都找到这里来呢？啊，这还不是因为你大哥吗？你跟我说你大哥在采谋，我就帮忙去找了。结果碰到那个乞丐头，对我出言不逊。
3: 我就打伤了他。你看那些乞丐，每个都是好手好脚出来骗钱的。
4: 小琪呀，你以后啊要少跟他们来往。我也不喜欢他们，以后我不会再跟他们来往。只是当初……啊，不用担心，你都替他求情了，我是不会杀他的。可是你为什么还要把他关起来呢？我把他关起来，是想让那些乞丐来找他。 然后从他们的口中知道你大哥的下落。
3: 魏二哥，那他的事情你可以交给我来处理吗？

0: 关起来算什么？要死了就不用来开了，让活的人来开就好了。喂，开门呐！气死我了！没想到那个卫豹的武功居然这么厉害，他把我关起来，不让我出去，到底在搞什么？哎呀，贵哥，贵哥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啊，还有我大哥呢，他的伤不晓得有没有好一点。哎呦，哎呦，真是急死人了！哎，哇，总算有活人来帮我开门了。
1: 站住！你不能出去，你要出去了，我就没办法向他们交代了。
0: 交代什么？
1: 我知道你不想见我，我也不想见你。可是你不要忘记了，你的命可是我救的。
0: 谁稀罕呢？哼！我既然敢来行刺那个卫豹，我就不会顾及自己的生命了。
1: 哼，你跟我还挺像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从来不管后果。
0: 跟你，哼，差太多了吧？你是贵哥的妹妹，我只是个乞丐而已。
1: 你是乞丐的妹妹？
0: 哎，我可警告你啊，你可别跟卫豹说我是个女的。
1: 我刚刚不就没说吗？我要想说，我老早就说了。
0: 那这样说起来，我还欠你个人情喽？对不起，不好意思啊。
1: 你这人真有意思，生起气来说翻脸就翻脸，一高兴了还会跟我道歉呢。
0: 没办法，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啊。我从小无父无母的，是我哥把我带大的，那我哥呢又是丐帮的帮主，所以呢，哼，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做事情从不顾后果的。
1: 我跟你一样，我从小到大都是我爹和我哥心中的宝贝，他们呵护我，疼我，可现在就剩我哥一个亲人了。你告诉我，我哥在哪儿啊？
0: 贵哥的妹妹怎么会跟那个坏人在一起？哼，我可没他那么笨，那么傻。如果我把贵哥在寒窑的事告诉他，到时候那个坏人带人去，那贵哥和我大哥肯定会没命的。
1: 怎么了？我哥到底在哪儿啊？你可以告诉我吗？
0: 我也不知道啊。你哥不是一直都在彩楼的工地上吗？
1: 可是我去工地上找过他，工地的工头大哥说，我大哥已经领了工钱，早就走了。
2: 好啊，看来真的有人要杀贵哥。这个死工头，看我出去后不找他算账才怪。哼，
1: 哎呀，怎么回事嘛？你怎么又不说话了？
0: 我也在想啊，你大哥到底上哪儿去了？
1: 我也在想，我哥不在工地，他会去哪儿呢？
0: 不如这样好了，你叫那个姓魏的放我出去，我好帮你去找你哥。
1: 我只是暂时住在他们家，怎么会我说放就把你给放了呢？
0: 哎呀，你这话就不对了，他又不是官府里的人，他凭什么扣留我？
1: 你要是闯进人家家里想要杀他，他没有杀死你或者把你送官严办，已经对你很好了。
0: 我，哎，行了行了行了，我就搞不懂了，你为什么帮他说话又跟他这么好？哎呀，我不想跟你说了，你走吧走吧。
1: 好歹也吃点嘛。不管怎么说，你哥和你也算救了我爹一命，我也算

0: 个人情了，你好歹就吃一口嘛。你就吃一口呗。
1: 算了，人是铁，饭是钢，吃就吃。好吧，我就吃吧。不过你记住啊，我是给你面子。嗯，我是给你面子啊。

0: 他也认为薛平贵还在工地，这么说薛平贵应该是死了。如果薛平贵真的死了，那我就放心了，我就等着彩楼招亲的那一天了。
1: 娘子这么着急叫我回来，有什么事吗？
2: 小菊，你先下去吧。
3: 是，大小姐。
2: 龙哥，你觉得薛平贵这个人怎么样啊？
1: 这个嘛，
2: 夫妻之间有什么不能说的？你就实话实说。
1: 我看薛平贵谈吐温文尔雅，应对不卑不亢，而且我看他的双目炯炯有神，是个难得的人才啊。
2: 我也这么认为。抛开他的身世，其实我觉得他跟三妹还挺般配的。
1: 就是因为他的身世。
2: 龙哥，难道你也有门第之见呢？哎
1: 呀，娘子啊，你这说的哪里话？当初你相公我不也是穷人家的小子，入赘到了相府吗？啊？
2: 那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当年相公已经有功名在身，这个薛平贵啊，现在尚未有功名，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不得爹的喜爱啊。
1: 你知道岳父他从不招白丁之婿，所以想让他答应这门亲事恐怕比登天还要难。
2: 龙哥，我也知道爹爹做的没错，我也希望宝钏嫁一个达官贵人，可是这妹妹从小跟我一起长大，我能不知道她的心思吗？我看她呀，一心想嫁给那个薛平贵。
1: 这个恐怕不成，岳父那关就很难过得去，况且现在皇上下诏彩楼招亲，魏虎又向岳父进言，当天由魏虎亲自监督，没有我们相府的请柬，任何人都不得进入。
2: 这，龙哥，彩楼不是你监工吗？你想想办法，至少让他进呢。哎呦，
1: 让他进去倒是不难，只是他这身衣着。
2: 那我给他备一套华丽的衣服。
1: 娘子啊，薛平贵虽然一身粗布衣，但我看他的心性十分高洁啊，即便你给他搞了一身华丽的衣服，他也断然不会接受。
2: 哎呀，急死我了，眼看着这招亲的日子就要到了，朝廷又尚未放榜，这薛平贵能谋个一官半职倒也好说话。龙哥，我也不知道我这么做到底能不能让三妹幸福，反正我不管了，到时候如果魏虎为难薛平贵，你就帮帮他，至少让他进去，就像三妹说的，成与不成全凭天定。
1: 这个，
2: 哎呀，龙哥，你就帮帮他嘛。啊，
1: 好，我答应你。三姨妹如果知道有这么一个好大姐，一定会感激你。
2: 姐妹之间谈什么感激啊？
1: 娘子，你说我苏龙何德何能，能娶到你这么一位好的娘子？
4: 哎呀，这周代妃

0: 真是的，不就欠了几两银子吗？就连药都舍不得。
1: 伟哥，你说的太对了，正所谓人在人情在，人亡人情亡啊！
0: 我那个头啊！哎，你说说你，不会说话不要乱说话，你这分明是咒老大死嘛！
1: 哎，没没没没没没没。

0: 每次跳完舞又没人给钱，还不是小青耍了套猴把戏，咱们才有钱赚。
1: 那伟哥，
2: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0: 哎，你们都过来，都给我听好了。今天呢，咱们都在各自的地盘，都要一点钱，知道吗？这个老大还有二哥的伤，可就指望着咱们要钱回去医治了。好，走，
3: 走。
0: 大猫，你到底想干什么？
4: 我想干什么？你们这块地盘，我们大猫帮吃定了。
5: 对，
4: 请你们马上离开这里。
0: 你说什么屁话？我告诉你，长安城这块地盘，从过去到现在，都是我们葛大帮的。
4: 你们盘踞这里的时间也太久了。
5: 就是，
4: 反正这块地盘我们大猫帮吃定了。
5: 吃定你
4: 马上给我消失，不许再出现。
0: 你凭什么？你
4: 凭什么？我听说你们葛大在家养病，就凭你张伟带着几个虾兵蟹将，能把我怎么样？
5: 能把我怎么样啊？怎么样？
4: 围起来！
0: 为了老大还有二哥，我们和他拼了！
6: 伤势已经好多了，张伟他们去乞讨，我堂堂一个男子汉怎么能在这躺着呢？我怎么好意思让他们养着照顾着？奇怪，张伟他们到现在也没回来，大哥呢？为什么这两天都没看见大哥和小青的踪影？
7: 二哥，
8: 我看你们怎么都受伤了，
7: 都怪我没用，被一个叫大猫的人赶了出来。
5: 大猫就是城里另一帮叫花子的头头，
8: 他凭什么打你们啊？
5: 他知道葛大受了重伤，葛青去找魏宝算账，到现在还没回来。
8: 大哥受了伤，小青去找魏宝算账。
7: 都叫你不要乱说，你怎么还是那么多嘴啊？
8: 张伟，你最好老老实实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
7: 大哥为了筹你的医药费，在去要饭的时候被一个叫魏豹的人打伤了，胳膊脱臼了，到现在还不能动弹。
9: 叫了，你一会儿这儿疼一会儿那儿疼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治了我。
10: 你阿狗啊，会治疗我们丐帮的兄弟都可以开医馆了。哎呦，我这个疼啊！哎，你再去帮我把周大夫找来啊。
9: 贵哥的医药费我们都付不起了，周大夫不会来了啊。
10: 周大夫这么说啊？
8: 大哥，
7: 大哥，
10: 平贵，你跑来干什么呀？
7: 大哥，
8: 平贵害了你。
10: 哎，说什么呢？哪有害我呀？你看我不是好好躺着吗？
7: 还说你好好的。如果你真是好好的，把手抬起来让我看一眼。
8: 政委，把大哥扶起来。
7: 大哥，你忍一忍。忍一忍，大哥，
9: 轻点。老大，你
10: 干嘛呀？干嘛呀？
8: 我看看啊，没事。
9: 你，
7: 二哥，你干什么呀？

0: 能动了。哎，
1: 大哥，你的手真能动了。
2: 张伟，另外一边。
1: 来，大哥，
3: 慢点，
4: 慢点，
5: 慢点，
4: 慢点。

0: 啊，这也能动了啊，都好了，都好了。好嘞，
1: 二哥，没想到你医术这么高明啊！
2: 是
1: 啊，
3: 雕虫小技，雕虫小技。哎，你们没事把我受伤的事告诉平贵干嘛？哎，
1: 你就知道自己叫疼，你都不知道大猫打的我有多痛，
3: 啊？
1: 那个死肥大猫，它直接那肚子。整件事情就是这个样子啊。
4: 还有，小青为了你的伤去报仇了。
3: 哎，小青这家伙报什么仇啊？我们是乞丐，被打是应该的嘛。哎，平贵，这事你可千万别插手啊。
4: 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我现在把小青找回来。
3: 哎，哎，别！
4: 我很快就回。
1: 好了，大哥。
3: 哎呀！我告诉你，别碰我！
1: 大哥，我的意思是说，二哥的功夫那么好，你就让他去呗，说不定能打赢那个臭微豹，替你报仇。
3: 你说什么呢你啊？你懂个屁呀！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那个微豹，我怀疑他就是下毒害平贵的人。哎，你赶紧跟着去看看，有什么事儿赶紧回来告诉我。
1: 啊，好好好。
3: 我就躺了三天，就能出这么多事儿。
1: 二哥，我说的就是这一家。不过我听人说，他们家抠门的很，平时一文钱都不舍得给。哎，你不会搞错了吧？
4: 搞错？
1: 哼。
5: 他叫魏豹。
4: 魏豹。
5: 魏二哥住在城中的南街，他是个好人，对我特别好，一直都在照顾我。大哥，你应该好好去谢谢人家呢。
4: 上次我来找过魏豹，碰巧他不在，他是救小七的恩人。小七说他是个好人，又怎么会打伤大哥呢？我一定要查个清楚。
6: 我去查查看。
1: 哦，好。
7: 哎，下去！你又来干什么？
6: 我是想请问，有没有一位薛琪姑娘在里边？
7: 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我们这儿姓魏，没什么姓薛的。别在这碍事儿，快走！
6: 哎，那葛青有没有一位叫葛青的来找过魏豹公子？
7: 喂，你到我们这什么地方啊？我们魏公子可是魏将军的胞弟，闲杂人等都不敢在这逗留。你要是再不走，我要拉你见官了啊！
1: 哎，
7: 走！
8: 外面干什么呢？王楠，
7: 魏公子，
8: 怎么回事？吵什么呢？
7: 刚才有两个乞丐说要见魏公子。
8: 乞丐？
7: 是，属下觉得他们是借机来要饭的，所以把他们赶走了。
8: 可能是那个叫葛青的来行刺了，这群乞丐才追到这里。为了避免夜长梦多，我看留不得。
1: 二哥，他刚才不是说薛琪不在这儿吗？我估计小青也没来过这儿，要不我们去别的地方找找看吧。
4: 走吧。
1: 哎，走吧，二哥。
4: 小青又找不到，小青又没了消息，我到处找过都找不到，真叫人担心啊。
1: 是啊，还有大哥也被打成了重伤。我们现在已经是群龙无首，出去要饭的时候都不是大猫他们那帮人的对手。
7: 对啊，刚开始是葛大哥带着我们，葛大哥的气势还能压住别人啊。哎，
1: 最重要的是小青在，他会武功。
9: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10: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1: 我不知道。
9: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2: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3: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

0: 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2: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里优好配方，贝里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3: 贝里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4: 这个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5: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哇，6年了。
5: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6: 第5次啊。
5: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5: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6: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7: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5: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8: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9: 我们也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吗？
10: 对，
5: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6: 好，太好了！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又见面了，方老师。
12: 又见面了，
11: 欢迎欢迎。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进场了吧？
10: 是的，
11: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0: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

0: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 就是啊，
2: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嗯，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嗯，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0: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3: 没错，
4: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3: 太棒了！
4: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0: 是的，是的，
4: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3: 对，
4: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3: 太棒了。
4: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0: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
4: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3: 太好了。
4: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0: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4: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0: 呦，太好了，
3: 太好了。
0: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0: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没错。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2: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2: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0: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3: 对，
5: 3折。
2: 范老师，
5: 3折。
2: 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2: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

0: 了八百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了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哦，
1: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事。
1: 我跟你说啊，今年呢，我跳了吉乃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1: 咱们今天来跳一跳，我们跳一起。
3: 怎么样？
1: 怎么样？
3: 怎么样？大家都开始跳吉乃舞了，你们跳也得给我们来个三折，对不对？
1: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4: 500箱，
1: 好，好，大家听我的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4: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啦！
5: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6: 对，来一箱，
7: 来一箱。
8: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盘几箱。
9: 对呀，一箱也行啊，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10: 是啊，是啊。
11: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时光，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
12: 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
13: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
14: 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5: 这是我的生日。
16: 我叫刘明，今年85岁，我喝这个贝利优啊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我们现在已经是群龙无首，出去要饭的时候都不是大猫他们那帮人的对手。
7: 对啊，刚开始是葛大哥带着我们，葛大哥的气才能压住别人啊。
6: 最重要的是小青在，他会武功，所以啊，我们当时都不怕那帮人。
7: 二哥，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8: 等等，让我想想。
9: 贵哥，兄弟们连饭都吃不起了，现在最惨的是我们欠周大夫一大笔银子。
8: 对啊，
9: 之前贵哥治伤的钱还没还清，现在大哥又，哎呦，怎么办呢？
8: 什么？我欠的医药费还没还清呢？
6: 你胡说什么呀？这件事我自有办法。
9: 切，你能有什么办法？你不就靠一张嘴吗？一天到晚混不到三文钱，我们可是欠周大夫好几两银子呢。
6: 去，你们知道什么呀？既然我们那个好地方让大猫给占了，那我们干脆换个地方要饭去。
7: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主要是大家都怕了大猫。咱们即使到了城南边，也是被人打。
9: 贵哥，其实我们兄弟连吃饭都是问题啊。
8: 阿伟啊，有其他办法吗？
9: 有了，让贵哥带咱们不就行了吗？
8: 我？
9: 对呀，
7: 贵哥，你武功那么高，如果你带我们去，肯定得把大猫那帮人给赶走。
9: 对，
6: 去去去。你胡说什么呀？二哥能跟我们一样吗？
7: 你怎么不一样了？贵哥今天穿的衣服也不是特别好，如果贵哥不带着我们，那我们这几天就更要不到饭了。
6: 好了，二哥从来就没有当过乞丐，再说了，他也不是做咱们这行的料啊。
9: 话不能这么说呀，之前那点积蓄全给二哥看病了，对吧？现在咱们兄弟有难，二哥不能不帮啊，对不对？二哥，
7: 大哥说的有道理啊。
6: 行了行了，你们都给我住嘴，不许再为难我二哥。
8: 等等等等，听你们这么说，我贫贵都觉得汗颜，我好手好脚的居然能花光你们的积蓄，现在欠着周大夫的钱，大哥的伤又不能不治，我贫贵再要面子也不能不顾道义。好，我答应你们一起讨饭去。
9: 好，
7: 贵哥真爷们儿，汉子，
9: 二哥纯爷们儿，有情有义的爷们儿。
6: 哥，你真的答应他们了？
8: 哎，话都说出去了，收不回来喽。怎么？哎，我们要饭去。
7: 姐，
9: 走走走。
8: 贵哥，
9: 哎，等一下啊！二哥穿的衣服虽然是粗布衫，但是太干净了，不像我们要饭的。
7: 是啊，
8: 我把它弄脏点。
6: 二哥，你等一等，我有办法。
8: 你们都过来。我想问一下，饭是怎样要的？
7: 这个简单，我教你。往地上一跪，双手一伸，装聋作哑，你再买点傻，
10: 给点钱吧，给点钱吧。
9: 要不是这样，
11: 或者把胳膊藏起来，直接装残废。
12: 这样也行，装装装装瞎子，比他们行。
9: 这还不容易？
6: 二哥，
9: 很简单的，
11: 多简单的。
6: 这是大哥最喜欢的衣服。大哥也只是等到节日的时候才舍得穿一次，所以就一直藏在破庙里头。 来，二哥，我帮你换上。
8: 哎，好，
11: 来，
8: 二哥换上，
11: 鬼哥换上衣服。
8: 哎，拿，
11: 换上，
8: 来。
9: 今天是二哥带着我们，他要带头行乞啊？
6: 带什么头啊？行什么乞啊？嘿，你再多说，交本打残，打残废了。大平，大哥，你再多要点钱啊？
10: 来，
13: 可怜。
6: 再加把劲儿啊！
8: 哎，你去哪？
10: 来爷，
8: 正美，谢谢你，
6: 二哥，你就放心吧。这边的事情就交给这帮兄弟了。这乞讨的方法呀，其实还有很多种，你合计，看哪一种更适合你。我去了啊。
10: 大爷。
14: 让开！让开！松手！
15: 拿好了啊！
14: 松手！等着！
10: 哎呦！万元！
6: 大猫，怎么又是你啊？
14: 这是我们大猫帮的地盘，你怎么又来了？
8: 就是！
14: 快给我滚！滚！
16: 闹够了，滚！
14: 你是谁？敢打我？
8: 厉害着呢！
6: 这就是我们的新老大，我的结拜二哥薛平贵。
14: 啊，薛平贵！
8: 说吧，
6: 厉害！
14: 管你什么贵不贵的，弟兄们，给我打！
16: 再来欺负我们的话，别怪我不客气。现在请你马上离开。
14: 谢谢大哥，谢谢。
6: 打得好，二哥厉害。这么多钱，二哥，没想到你这么厉害，这可真是要钱的好办法。哎，赶紧捡钱啊！
17: 快点！薛公子怎么跟丐帮在一起讨钱呢？而且还这么厉害，都不打人了？怎么会这样？
18: 是啊。我也真不明白，这薛公子啊，之前在工地当工人，相爷已经看不起他了，那他现在要去当乞丐，去行乞，可是
17: 小莲，你别胡说，我相信薛公子，他不是这样的人，他去行乞，一定是有他的道理。
18: 就算薛公子他有什么理由，他可以跟小姐你说嘛，犯不着一定要去行乞呀。更何况小姐，你也可以帮薛公子的忙，给他一点钱不就得了？
17: 小莲，如果薛公子拿了我的钱，那就不是我喜欢的薛平贵。我喜欢薛公子的是他的人品和他的操守。
18: 可是啊，
17: 好了，别多说了，咱们走。
18: 等一下，小姐，你要去哪儿啊？
17: 去长安街啊。
18: 啊，你穿成这样去长安街上啊？你这个样子，薛公子看到你肯定会跑掉的。
17: 那怎么办？
18: 这个，哎，我有办法了。我跟你说呢，你就这样。
17: 什么？你刚才说的是真的？
18: 嗯，
17: 千真万确。这小莲也太大胆了，宝钏怎么会这么不要脸呢？
19: 娘。你这是骂谁呢？
17: 娘，我在骂三妹呢。

0: 呢？好好的，骂三妹干什么？
1: 大姐，没事，我怎么会骂她呢？娘，你们听听看小兰是怎么说的。
2: 小兰，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快说。
3: 回夫人的话，刚才小兰奉二小姐之命要送燕窝去给三小姐，谁知我看到三小姐跟小莲，三小姐和小
2: 兰，哎呀，这个宝钏怎么会这样啊？
1: 娘，你说这宝钏是不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呢？居然做出这么丢脸的事情来！
2: 这个宝钏呐，她到底要干什么呀？她这是为什么呀？
1: 哎，还不都是为了薛平贵吗？
0: 他怎么会去找薛平贵呢？再说了，宝钏他也不知道薛平贵在哪儿啊。
1: 哼，这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小莲他鬼鬼祟祟的，不知道跟宝钏在说些什么。不过娘你放心，小兰已经叫王禄跟在后头去了。
2: 这，
0: 娘你别着急，要不我去看看。
2: 好，我也去。
0: 娘，你出入不方便，还是我去吧。
1: 啊，大姐，我跟你去吧。
0: 你别去了，在家陪娘。
1: 大姐，我还是陪你去吧。万一你要是劝不动三妹，我还可以帮你啊。
2: 银川说的对，你们就一起去吧。
0: 是，娘。嗯，走吧。
1: 嗯。
2: 哎，这要是让相爷知道了，一定会大发雷霆的。
4: 大爷，给一点吧。大爷，
5: 哎，您来看看，
6: 新鲜的菜。
5: 哎，便宜啊，我这菜。
4: 给一点吧。
6: 新鲜的，挺新鲜的啊，给我称一斤吧。
4: 谢谢大爷，谢谢大爷。哎，
6: 我也
5: 可以。您拿好喽。
6: 哎，好。
4: 谢谢姑娘。哎，大爷。
6: 卖肉，卖肉。
7: 啊，大爷，
8: 哎，公子啊，
7: 干什么？你好手好脚，居然在这里要钱！呸！
6: 行不行啊？
8: 哎，你看行不行？
9: 甭管你行啊，
8: 声音叫的又好听又好养啊！
10: 二哥，你受委屈了。
6: 来，
10: 你这样直直的站在这里，别人当然不会给你钱了。二哥，你呀，要不然就学我刚刚那样瘸腿，再不然就学学其他的兄弟们，歪嘴斜眼都可以的。
7: 我说尚伟，我曾经答应过我爹，不去骗人的。对不起，我做不来。
10: 我的好二哥，我这，我总不能每次都把大猫找来让你打一顿，然后再让别人拍手叫好，还给我们钱吧？
3: 薛公子。
0: 薛公子，薛公子，
10: 二哥，
3: 小姐，小姐，小姐，
10: 你别走，
3: 你，
10: 哎，原来你叫小莲啊，
3: 你干嘛？
10: 啊，哎，刚才你要找的薛公子是我结拜二哥，我叫张伟，是伟大的伟。对了，那个追我二哥的人又是谁啊？
3: 那是我们王相爷的三千金啊，我们家小姐，什么事？
10: 王宝钏。
3: 嗯。啊，对了，我要去追我们家小姐，我不跟你说了。
10: 喂，等。
3: 小姐。
10: 不会吧？那明明是个丫头嘛，怎么会是王宝钏呢？
0: 为什么见了我就跑？
7: 我
0: 因为你惭愧，你不好意思见到我是不是？
7: 你为什么又来找我？
0: 我来是要问你为什么离开工地。
7: 我求你别问我了。
0: 我要知道事情，你一定要告诉我。
7: 我被人下了毒，差一点连我的小命都保不住了。
0: 什么？下毒？是谁啊？为什么？

0: 居然会发生这种事，难怪小莲到工地找不到你，到处找不到你，也找不到那两个叫花子。原来他们是在照顾你。秘书，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们被人欺负，我又怎么能袖手旁观呢？你应该挺身而出，为他们而战。毕竟他们是你的救命恩人。
1: 也就是因为这，我觉得我跟小姐越走越远。不是，
0: 听了你的话，宝钏对你更加钦佩。你宁愿当乞丐，也不偷不抢。你不是没有能力做事，而是他们处处陷害你，让你找不到差事做。不过这样还是不好。你看你。 穿成丫头的模样，在大街上找我，你就不怕别人知道会坏了你的名声？
1: 我不怕，我怕的是薛公子遇到太多的困难和折磨，你不敢来见我，不敢来接绣球，更不敢来娶我。
0: 不会的，绝对不会的。平贵当着你面立誓，哪怕山崩地裂。 哪怕刀子从天上面掉下来，哪怕我只剩半条命，我爬，也要爬去绣楼，去接你的绣球。

0: 出来！哎呀！二姐，你怎么出手打人呢？
1: 我打人又怎么了？
0: 你心疼心痛了是吧？我说王宝钏，你是咱们相府的三千金，现在居然在大街上跟这种男人在这里搂搂抱抱，成何体统啊！你该不会是想男人想疯了吧？是吧？
1: 宁川，
0: 宁川，
2: 三小姐，
0: 你敢打我？你，
1: 二姐，别生气啊，这是大街上，很难看的。
0: 都是你这死丫头，要不是你，你家小姐会穿成这样出来吗？看我怎么收拾你！
1: 好了，
3: 你要干什么？放心，我会保护你的。哼。你千金大小姐在外面又打又闹，成何体统？我告诉你，要不是我二哥，我们根本就打不过大猫，也没有饭吃。我二哥这叫行侠仗义，他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我二哥就是薛平贵。
4: 江北，别说了。
0: 我王银川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今天为了你王宝钏，我居然要在这里被这种人骂。
1: 好了，银川，你就少说两句吧。宝钏。宝钏，你怎么搞的？打扮成这样，还来见？要是让爹知道了，一定会大发雷霆的。
0: 哼，岂止是大发雷霆？要是让爹知道了，你跟一个男人在这里搂搂抱抱，他肯定会被你活活气死。
1: 好了，银川，
5: 大姐，平贵他是被人陷害的，
1: 不管他是被陷害的还是，反正回去再说。走。
5: 啊，小心啊！
0: 还不赶快滚回去！
1: 谢谢啊！
3: 二哥，她好漂亮啊！
4: 对，她真是秀外慧中，最难得的是对我的一片真情啊！
3: 是是是。这王三小姐当然漂亮了，不过她身边的丫鬟小莲也挺漂亮的。哎，二哥，你怎么了？
4: 宝钏回到家

0: 不知会受到什么样的责罚。
1: 应该没什么事吧？二哥，这你就放心吧。今天托你的福，咱们要到这么多钱，我们这就去买药给大哥治伤吧。
2: 娘，女儿不孝。
3: 夫人，是小莲我不好。
4: 没错，就是你这个死丫头。要不是你，宝钏怎么会穿成这样？你真该死。
5: 哼，小莲，你是怎么服侍小姐的？你看你把小姐打扮成这个样子。来人，
6: 在，
5: 给我打小莲20个巴掌。
7: 是。
8: 慢着。
9: 哟，慢什么慢呢？赏他20个巴掌还算是便宜他了。要是我，我就抽他100鞭子。
8: 娘，这件事情跟小莲无关，是女儿的主意。
5: 那你倒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9: 哼，还不是为了到大街上找那个当乞丐的薛平贵吗？
5: 什么？薛平贵是乞丐？
8: 迎春，你就少说两句吧，这件事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别胡说。
9: 我哪里胡说了？娘，你都不知道，那薛平贵好手好脚的，却是什么事情都不做，居然在大街上行乞。我想他大概是想说，看看行乞能不能快一点积攒到一些银子，好盖个破房子，把宝钏给娶回去吧。
8: 迎春，二姐，你怎么说话这么刻薄呢？
9: 我说话刻薄？你做的事情就光明磊落吗？你做的事情就见得了人吗？王宝钏，你居然敢在大街上打我！
8: 好了好了，迎春，你就消消火吧。宝钏，这件事就是你不对，再怎么说也不能打二姐啊！不仅娘生气，大姐也看不过去了。
10: 娘，大姐，我知道我打二姐不对，如果能让二姐气消，我愿意让她打。
9: 好了，这是你说的。
8: 哎，小子，
5: 住手！迎春，你给我听好了，你要是敢当着娘的面打宝钏，娘都饶不了你。
9: 娘，你为什么这么偏心呢？大姐叫金钏，穿金戴玉的，妹妹叫宝钏，你对她视同珍宝，我呢，在您的心里就像是块破铜烂铁，你就只疼宝钏，我也是你的女儿啊。
5: 迎春呐，你跟娘这么说话，哎呀，
8: 娘，
5: 气死我！
8: 娘，
5: 气死我了！
6: 相爷回府。
5: 相
8: 爷，
11: 气什么气啊？老夫一天不在家就成这样，乱哄哄的炒作一团，哼，成何体统啊？
8: 爹，
9: 爹，
5: 你们两个不许再吵了。
12: 小婿参见岳母，
5: 免礼。
9: 爹，你看看宝钏，她穿成什么样啊？
11: 宝钏，我刚才还以为是丫鬟给老夫行礼呢，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
5: 啊，相爷，宝钏那是故意捉弄我们才穿成这个样子的，她想看看咱们能不能把她给认出来。
11: 笑话，我自己的女儿怎么会认不出来呢？
5: 你刚才不就没认出来啊？
9: 爹，其实宝钏她，
5: 来，
9: 宝钏她，
5: 来，娘找你有事。
9: 娘，
5: 来，过来。
9: 娘，
8: 爹，我跟宝钏也先回去了。宝钏，我们回屋换件衣服去。走。
11: 二位贤婿，来来来，坐。苏龙啊，
0: 萧旭在。
11: 怎么样了？彩楼的工程应该快完工了吧？
0: 还有2天就完工了。
11: 魏虎，
13: 哎，
11: 那么关于发送请帖的事情，
13: 岳父，您就放心吧。我邀请的都是皇亲贵族的未婚男子。
11: 嗯，
13: 这些人我过滤了好几遍，目前已经有10几个了。
11: 嗯，好。除了这件事情，今天上早朝的时候，你们也都听到了，西凉的贡品。这2天就要送到长安城了。
0: 是，小婿听到了，此事皇上已经交给岳父大人处理了。
11: 所以老夫认为

0: 接待西凉的使者，咱们可不能示弱。索隆威虎，你们要好好的把教场布置好，老夫一定要让西凉使者前来看看我大唐的气魄。
1: 岳父，有小婿在，您就放心吧。再说西凉臣服我大唐已久，到时候我一定会给他们一个下马威的。
2: 威虎，岳父大人的意思是要给西凉展示一下我们中原的气魄就可以了，切不可鲁莽行事。
1: 姐夫，我怎么会鲁莽行事呢？我只是不明白西凉还有什么能人能到我们中原来耀武扬威呢？
0: 这次皇上交代的事情重大，咱们可要办好了。苏龙啊，你先去驿馆吩咐好接待西凉的事情。
2: 是。
0: 魏虎啊，
3: 哎，
0: 一过完年2月初2，宝钏绣楼招亲，咱们一定要好好准备，千万可不能出错。如果有什么闪失，老夫唯你是问。
1: 岳父放心吧，小婿一定全力以赴。

0: 娘子，你这是干什么呀？一进门就发这么大脾气！哎，我告诉你啊，这东西可都是你们王家买的，可不是我魏虎的。
1: 你说的什么话？你不会买来给我摔吧？
0: 娘子，娘子，娘子，干嘛发这么大脾气嘛？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啊！有事跟我说，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说嘛？
1: 真是气死我了！
0: 嗯，
1: 你知不知道我今天被人打了？
0: 什么？
1: 有人敢打你，你告诉我，我现在就去修理他。站住！啊！你现在是要演给谁看呢？我都还没告诉你是谁打我，你就要去修理人家？你要找谁修理啊？
0: 娘子，我看你一生气，不是我着急吗？一着急我就忘问了。那你说，是谁打你了？我现在就去修理他。
1: 哼，我怕这个人你是不敢揍。
0: 哼，开玩笑，还有我魏虎不敢揍的人。
1: 就连天王老子我也拉下来揍。好啊，那我跟你说，是王宝钏打我的。
0: 王宝钏是吧？娘子，其实王宝钏不是你三妹吗？她怎么可能会打你呢？你管他
1: 为什么打我？你刚刚不说要替我报仇的吗？那你现在去打他呀！去啊！
0: 不不不不不不！
2: 那你觉得谁会害薛平贵呢？
3: 没看到凶手，我不敢乱下断语。宝钏，你也真是的，明知道他在工地做工，你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呢？我好让你大姐夫再怎么也照顾照顾他嘛。
2: 大姐，平贵他靠自己的双手去挣钱，我为他骄傲，我不肯说，并不是我要让他吃苦，而是大姐夫就算帮了他，他也不一定会领情。
3: 哎呦，怪人，怪人，真是怪人。 铺好的路不走，非得自己去披荆斩棘，不仅薛平贵怪，现在连你也变成怪人了。
2: 大姐，你怎么会这样说呢？宝钏，我跟你说，最重要的就是咱们三姐妹的关系。原来你和银川的关系是非常好的，可是现在为了薛平贵，你们两个闹得不可开交，水火不容，都快成敌人了。 妹妹啊，我很为你们担心啊。
3: 大姐，今天确实是我不对，等明天我会跟二姐道歉。但是大姐，你也帮我劝劝二姐吧，她这样侮辱平贵，等于是侮辱了我。宝钏，你这么说的意思，就是决定要嫁给薛平贵了？如果到时候抛绣球没有抛中他怎么办？
2: 万一绣球没有抛中平贵，我也认命了。认命的意思是说，抛中谁你就嫁给谁。要是宝钏抛的绣球不是平贵接到，那宝钏就下定决心削发为尼。哎呀，宝钏你怎么能这么说呢？要是让娘听见了，非得吓得半死不可啊！
3: 大姐，从小你是最照顾宝钏、最疼宝钏的。 所以，宝钏才肯说出心里话。这件事情千万不要告诉娘，要不然。

娘又要怪我了，可是我大姐，这些时日，我想了又想，我是非平贵不嫁的。

0: 你这么说不是要急死姐姐吗？
1: 大姐你别担心啊，有件事我想请大姐帮我。
0: 好，只要你不削发为尼，什么事大姐都肯帮你的。
1: 我听说爹在塔楼外面设了层层关卡，我怕平贵不容易进入，这件事情恐怕要请大姐夫帮个忙。
0: 放心吧，我已经跟你大姐夫说过了，一定会有办法的。啊，
1: 谢谢大姐。
2: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3: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3: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4: 家，
5: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6: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4: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7: 哎呀，疼啊！
8: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7: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他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3: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9: 筋骨宁是啥？
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2: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3: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0: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2: 痛，
11: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2: 痛，
11: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12: 肩周炎，

0: 肩膀痛，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1: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2: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0: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3: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0: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4: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3: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4: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3: 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0: 筋骨宁管用吗？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5: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2: 别提了，我这腰键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6: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5: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2: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6: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

0: 讲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10: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荡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11: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6: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12: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11: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12: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11: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6: 筋骨宁管用吗？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

0: 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凝啊？
4: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3: 家，
2: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3: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启蒙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6: 哎呀，疼啊！
7: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6: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8: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9: 筋骨凝是啥？
8: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8: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

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十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十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

0: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2: 娘子，这是王宝川，不是你三妹吗？他怎么可能会打你呢？
3: 你管他为什么打我？你刚刚不说要替我报仇吗？那你现在去打他呀，去啊！
2: 对不
3: 对？去呀！
2: 不！哎，娘子，这没法打呀！这王宝川是你三妹，我打了王宝川，你爹娘知道的话，非把我魏虎的虎皮拔下来挂墙上去。
3: 说了半天，你还不是个没有用的家伙吗？
2: 哎呀，娘子，别生气，别生气了啊！我知道你肯定是跟我开玩笑的。宝川那么温柔，怎么可能会打你呢？
3: 哼，还不是为了那个薛平贵。
2: 什么？又是薛平贵？
3: 你不是跟我说薛平贵已经死了吗？
2: 是啊，宝弟跟我说他已经中剧毒而亡了，可是他怎么阴魂不散的又出现了呢？
3: 哼，他不只是出现了，还跟宝川在大街上搂搂抱抱，我不过说了他两句，他竟然出手打我。
2: 这么说的话，宝川也太任性了。
3: 王宝川，你打我这一巴掌，我一定会讨回来的。我要让你知道，我王银川也不是好欺负的。
2: 薛平贵如果没有死，那咱们该怎么办呢？
3: 追根究底，最大的祸根就是那个薛平贵。我要你立刻动用官兵，把他抓来碎尸万段。
2: 哎，那不行，大姐夫还盯着这件事情呢。
4: 再说最近西凉有贡品送过来，
2: 岳父奉命要迎接西凉使者，我最近也忙着修理教场了。
3: 西凉使者送来贡品是什么好东西啊？
2: 这我也不知道，只听说是一个稀世宝物。
3: 不清楚还说半天干嘛？我告诉你，现在宝川一颗心都在薛平贵身上，你叫宝弟赶快把它处理掉，以绝后患嘛。
2: 娘子说的，下官遵命就是。
3: 你呀，少贫嘴。
2: 哎呀，好了，娘子不气了。哎，娘子，要不要让魏火的虎爪帮你捏捏？嗯，来，娘子这边坐啊。哎。你真的带他们去要饭，带他们去行乞了？
5: 老大，你可不知道二哥有多厉害，我二哥一出马就把大猫那帮人打得落花流水，是不是？
6: 是
2: 你真是替我们争光了啊。
7: 大哥，平贵的命是你和兄弟们救回来的，你们对我恩重如山，要是我不出手的话，那岂不是太自私了？
2: 其实自私的人是

0: 我，我就希望啊，有一天你能够照顾我们这帮丐帮的兄弟。以后啊，你不要惊喜了，我去，你呀、啊，好好用功读书，明年图个功名。
1: 那不行，当初我们结拜的时候不是说过，有福同享，有祸同当的吗？
2: 老大，这马上就要过年了，所以啊，街上肯施舍的人也多了，咱们就借这个机会多要点钱呗。这等到二月初二龙抬头的时候，只要我二哥真的抢到了绣球，嘿，那咱们可真的飞黄腾达了呀！
3: 对对对对，真的、
0: 哎！你说的什么话？我告诉你啊，你真的以为平贵娶了王三小姐以后，就躲在相府里面吃香的喝辣的照顾咱们吗？我告诉你，以平贵的个性啊，他一定会把王三小姐娶出府来，对不对，平贵？啊，
1: 对啊。嗯，如果老天保佑，我真的能够抢到绣球，把宝钏娶过来的话，我希望可以跟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男耕女织，我们夫妻过上平凡的日子。
2: 啊，那咱们不是空欢喜一场了？
4: 就是啊，这白忙
5: 白忙呀！不是，
2: 二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这王相国他们家可是家财万贯。而且我听说他最疼的就是那个王三小姐了，所以我估计到时候这嫁妆肯定少不了啊，你们说是不是？到时候只要把嫁妆其中一点点分给咱们，咱们每一个人就发达了。
1: 好啊，喂喂喂喂，那是王相国的家财，与我薛平贵无关呢，啊，知道吗？
0: 哎，好了，我告诉你们啊，这个呀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以平贵的资质啊，很快就能拿到功名，图个一官半职啊，对不对？哎，
1: 其实先父的希望也是我可以报效朝廷，只不过
0: 什么？
1: 现在小青还没有找到，我妹妹小琪说过她也是住在卫豹家里，可是我上门去找，那些家丁都说她不在，所以我想再去一趟卫府。
0: 啊，这很危险的，不好吧？
1: 大哥，你放心吧，我去去就回来。
0: 那你当心点啊。

0: 想葛青他一定喜欢吃我给他做的这些东西。
1: 快告诉我，葛青藏在哪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说。小吉，
2: 你是？
1: 我是哥。
2: 大哥。
1: 小吉。你果然藏在这里，小吉。我。
2: 大哥，你是来找葛青的对不对？
1: 我。
2: 哎呀。好了，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你跟我走吧。
1: 哎。葛青，
3: 贵哥，哎，贵哥，你救我！太好了，太好了！快点，快点，帮我解开穴道！哎呦，我都使不上劲儿了。哦，哎呦，我的功力恢复了，我舒服多了。
1: 啊，太好了！哎，
0: 你是舒服多了，我哥是专程来救你的，可是我哥却不愿意专程来看我一眼。
1: 小琪，不是的，你听哥说。
3: 是啊是啊，雪琪，贵哥肯定是关心你的，所以他才会。
0: 葛青，你别再说了，这段短暂的时间相处我们还算是个朋友吧，可这件事和你无关，你别再插嘴了。
3: 哎呀，不是我要插嘴，是你真的误会贵哥了，我跟他只不过是拜把子的兄弟而已啊。
1: 对啊，小琪啊，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不过你听哥说，那是因为
0: 你不要再说了，你要带走的人就在这

0: 你现在就可以带他走。
1: 我不只要带他走，就连你我也要带走啊。
0: 我不走。我问你，你真的关心过我吗？你离开工地去哪儿了？你为什么要离开工地啊？歌琴不见了，你找到这儿，我告诉你我在为报家，可是你从来都没有来看过我一眼。
1: 我真的来找过你，我问了家丁，可他们说你不在这儿。
0: 你说谎！爹死了以后，你为我做了些什么呀？
1: 小琪呀，我真的找过你，可是真的找不到你，更何况我有伤在身。那葛青他们可以作证的。
2: 是，我可以作证啊。他当初就是那个
0: 葛青，你不要再说了，行不行啊？如果你还当我薛琴是好朋友，你就不要再说一句话了。
2: 哎呀，你不让我说，我也很难过啊。哎，奇怪了，你个性怎么会这么拧呢？真是急死我，气死我了。
1: 行了，小琪啊，咱们兄妹那么多年，大哥的为人你应该清楚。现在什么都别说了，你先跟哥走好不好？
0: 我不走。如果你觉得你和那些乞丐在一起比和我在一起还要快乐，那好，你带他走，我不会拦你的。
1: 小琪，你听哥说，哥大他们真的照顾大哥，救过咱爹，不管怎么说，我们的亲情是不能割舍的。再加上爹临终的时候我答应过他会好好照顾你一辈子。
0: 这就是你所谓的照顾？你照顾我照顾到喜欢上那个王三小姐，你照顾我照顾到和那些乞丐们混在一起。葛青不见了你找到这儿，我不见了你对我不闻又不问的。
1: 不是这样的。
0: 你不要再解释了。你听清楚，从此以后你薛平贵是你薛平贵，我薛琴是我薛琴，我们不再是一家人，我们不再有任何的关系。
1: 你为什么这般蛮不讲理啊？我说了半天你都不让我说半句，你听我说半句好不好？
0: 我不听
1: 就给我走。
0: 我不走。
1: 走。
2: 到底是怎么搞的？他们是兄妹还是仇人呢？
1: 快点。你是谁？
3: 难道他就是魏豹？
1: 没事吧？
4: 看你们穿的跟叫花子一样，一定是葛大那帮人吧？
2: 哼，我说过，等我学到解了，我就第一个找你算账。

0: 二哥，你怎么样？
1: 谢谢你，小琪。刚才要不是你的话，我恐怕就……那个人到底是谁？为什么武功这么高强？
0: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啊。
1: 他刚刚明明要出手的，可是一看到你挡在我面前，他就下不了手了。难道他……
0: 我看他什么都不是，要不就是他无意中出手，要不就是看我是个女的不敢下手。威尔哥，你怎么样？哪里不舒服啊？
1: 这一掌拍得我胸口特别疼。
0: 我扶你回房间吧，我也略懂医术，我帮你敷药。
1: 这些天相处下来，我发现她是一个可爱又善良的女孩子。大哥让我杀了她，以绝后患，我怎么下得了？

0: 不行啊。
1: 威尔哥，你怎么一直盯着我看呢？你到底怎么样？你到底哪里不舒服？到底哪里疼了？
2: 没什么。谢谢你，小琪。
1: 不用谢我了，来，来，我扶你起来。哎，小心啊！
2: 大哥，
1: 大哥，
3: 小心啊！
1: 大哥，
3: 小心啊！
1: 小心，
3: 小心，二哥，你真是太厉害了，你真把小青给救回来了。
1: 大哥，
3: 小青啊，你有没有什么事啊？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啊？
1: 担心个屁！担心我也没看到你去救我。哼，还是贵哥来救我的。
3: 小青，你至于打我这么狠吗？我又不知道你藏哪儿去了。
1: 你怎么会知道我在哪儿？你这个人只会吹牛皮，你知不知道？
4: 好了好了好了，我还没说你呢，啊，偷偷摸摸瞒着我跑到外面去，你也不想想你那个三脚猫的功夫，真能替我报仇吗？
1: 哎呦，大哥，我看他把你打成重伤，我气不过，当然要替你报仇了。
5: 小青啊，冤冤相报何时了呢？更何况，就算你要报仇，也要看清楚对方的武功有多高才去报啊。
1: 是，贵哥，你说的都对，我下次一定会注意的啊。
4: 哎，平贵，谢谢你救了小青。
5: 嗨，这是应该的。
3: 哎，二哥，那你是不是和那个叫什么未报的人交过手了呀？
5: 不但是交过手，之前我就跟他碰过头。原来这个叫未报的，他就是右卫将军魏虎的弟弟。我终于明白了，之前害我的人就是他们兄弟俩。可是我不懂，我跟他们无冤无仇，为什么要害我呢？
1: 那他们两个真的是名副其实的狼心狗肺，狼狈为奸。
3: 就是，太可恶，太可恨了。
1: 就是。
4: 我也觉得你那个中毒啊，跟他脱不了关系。
5: 无凭无据的，我不敢乱说。
1: 没关系，鬼哥，我陪你。咱们去问清楚，如果真的是他害你的，我就找他算账。走。
3: 你啊！
1: 哎呦，我这边肩膀很痛，轻一点啊。
4: 会痛什么？受了伤还要找人家去算账？你傻呀你！再说，你真去问人家，人家会告诉你吗？
1: 人家只是真心想帮鬼哥的忙而已嘛。
5: 小七，你的心意我明白了，不过大哥也可以放心，我不会鲁莽行事的。
4: 现在也接近隆冬了，我们能够行乞的日子也不多了。所以这段期间，大哥希望你哪儿都别去。
3: 哎，老大，这不行啊！二哥还要带领我们去乞讨的。
4: 哎呦，我知道啊，他把大猫打得落花流水，大猫从此再也不敢侵犯我们，对吧？你搞清楚，现在是过年期间，这接近过年的时候是最好要钱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趁这个时候多弄点钱回来准备过年呢？平贵，大哥要你答应我一件事。
5: 大哥，请说。
4: 这段期间呢，大哥希望你在寒窑里好好的用功读书。大哥真心希望你能够娶到王三小姐，可是大哥更希望明年此时你能够金榜题名。
5: 大哥，我明白，谢谢你。
4: 其实我还是有私心了，我要是有个状元的弟弟啊，我连要起饭来都趾高气昂，是不是啊？
3: 是啊，我要能有个状元的二哥，那我也觉得脸上放光彩啊。
5: 小琪变了，他怎么会跟魏豹在一起？他为什么不肯跟我回来，还说要跟我脱离关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呢？

0: 行李呢？我们要走快一点，我们离车队越来越远了。怎么了？我好像染了风。这可怎么办呢？车队一直在行进，不可能等我们的。我们没有时间休息啊。
1: 没事，我能撑，我能撑。

0: 靠一下。
1: 不许进来！
2: 谁那么大胆？未经通报就擅自闯入？
0: 是我。
2: 戴瞻，你怎么穿成这样的？你肯定是未经允许擅自逃离皇宫。
0: 哎呀，不要说擅自逃离这么难听嘛。
3: 因为大王王后绝对不会允许。
0: 不要再拿母后压我。
2: 别忘了，你可是公主。
1: 参见公主。
2: 参见公主。
0: 不知者无罪，免礼。
4: 谢谢公主。
2: 你非要跟我来中原，该不是为了那薛平贵吧？
0: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我告诉你，军中可有人生大病了。
2: 天这么冷，这是难免的。看着天色，我知道要下雪，所以我找了这间破庙，让大家休息一下。
0: 可是我现在看到的，就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里躲避风雪。你看看外面，那么多的士兵，不是还在受冻吗？
2: 戴瞻，这破庙才有多大？我只能是让他们能进来多少就进来多少。你别忘了，我现在
3: 可是我们大梁的使者。
0: 好了好了，来人呢，把他扶进来。
1: 是是，
0: 小心点啊。退下吧。
2: 李娜，她怎么了？
0: 李娜，她在来的路上受了很严重的风寒。
2: 快赶紧扶她进去休息。小心，你们先休息，我去弄点治伤寒的药。嗯。哎，丽娜，你从小身体就很弱，根本就不应该跟着他出来。
0: 哎呀，别唠叨了，
5: 真是的，
0: 先让丽娜喝药吧。谢谢公主，我们是表姐妹嘛，你跟我客气什么？我也是从来都没见过这么狠心的表哥，你都已经变成这样了，他要说你的不是。
5: 戴瞻，凌霄，你是为了维护君威吗？你别在那么多士兵面前说他，面子挂不住。
0: 我看不是不能在别人面前说他，是不能在你面前说他。你是怕他难看是不是？
2: 我说你们俩也真是的，一直混在军队里头也不告诉我一声。这件事情
3: 要是让大王知道，我怎么跟大王和王后交代？
0: 哎，行。表哥，虽然我跟丽娜是混在士兵堆里面，可现在那些士兵啊，全都是丽娜她爹的亲信。再说了，晚上我们都是两个人睡一个帐篷的，外面那么多士兵把守着，有什么可担心的？
2: 公主，你太任性了。
0: 我，
2: 这样吧，等丽娜的病好了，我命一队士兵护送你们回大梁去吧。
0: 我不回去。
2: 你必须回去。
0: 为什么？
2: 没有为什么，现在我以大梁使者的身份命令你，你必须带丽娜回去。
0: 凌霄，我可要提醒你，我是大梁的公主，我现在以公主的身份命令你，不能让我回去。
2: 公主，这一次
3: 我是奉大王的命令
2: 送宝马进长安的，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我告诉你，我这次任务重大，我不是出来游山玩水的。
0: 你分明就是假公济私。
2: 假公济私？
0: 好了，就是。
2: 你说清楚，我假什么公，我济什么私？
0: 就是。
5: 好了。李娜
2: 。
5: 你们这样吵，我心里很难受。戴瞻，凌霄说的没错，是我们太任性了。

0: 你别这么说，你不会有事。如果你担心我有事，就让我们跟着你进城吧。我保证，我们不会惹是生非的。丽娜说的有道理，你看她都病成这样了，你现在非要把我们送回去，万一她在半路上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要你负全责。
1: 好吧，我答应你们进长安，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三个条件。只要你肯让我们跟你去，什么我们都依你。你说到做到。
0: 嗯。
1: 第一，我希望不要让人看出来你是我大梁公主。好。第二，未经我的允许。
0: 你们绝对不能私自行动。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不同意。你不同意也得同意，因为我们这次任务重大，你从小就爱胡跑乱跑，我怕你惹事。你根本就不是怕我惹事，你是有私心，你是怕我去找薛平贵。
1: 你
0: 怎么？我说错了吗？
1: 我随便你怎么想。
0: 好了，大战，凌霄说的对。 咱们这次是出来办正经事的，别出了乱子，让凌霄不好做人。好了，我依你就是了。那第三条呢？你只要能做到前两条，我就已经感激不尽了。你们好好歇着吧。 我去看看红鬃烈马。
2: 凌霄，凌霄，别叫他了。
3: 将军。

0: 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我没有生你气，我只是觉得心里很悲哀。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你给我的感觉一直是威风凛凛，自信满满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悲哀”两个字会从你的嘴里说出来。是啊。
1: 从小到大，我一直很自信，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悲哀。只不过今天，他从心里生出来的。

0: 因为你。
1: 我？
0: 你明明知道我对你的感情，却因为一个中原男人而拒绝了我们的婚事。淡然，从小到大你都知道我喜欢你，我爹也希望我能够娶你，大王和王后也告诉我我是他们未来的女婿，这些你都知道。所以在我林萧的心里，你戴湛一直都是我的妻子。可是我没有想到，只是进了一趟中原，你居然喜欢上了薛平贵。虽然在大梁人都说我林娇是人中豪杰，可是我从来都没有觉得我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对你戴湛，我敢说我有一颗最真诚的心。我希望我能够好好的关心你，照顾你，在你身边陪着你一辈子。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3: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

0: 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3: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4: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3: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4: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3: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4: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2: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3: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

于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

0: 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包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0: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他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胶质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 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壶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4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2: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3: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2: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3: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2: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3: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1: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2: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1台。

0: 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2: 必须得要抓住这次机会，一炮翻身。
3: 其实我老舅就想帮助别人。
4: 你有两个儿子，我有四个孩子，
5: 你啥事儿啊都想着别人。
2: 真正的男人要把自己吹过的牛都一一兑现。
6: 等你到这儿，咱家的夏利车就完成了。
7: 我们的梦想就是这栋别墅。
8: 都不是想法了，
9: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10: 你究竟是干啥的？这是
11: 时机未到，
12: 接着这几天看电视啊。

0: 你认为你挺漂亮是吗？
1: 还行。
0: 但我认为你配不上我。
2: 兄弟三人来相亲，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3: 这不是美都是装出来的美妆颜吗？
4: 欢乐颂颂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主持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3: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4: 秋季的阳光洒满了整个春城，在这个收获的季节里啊，我们带着满满的欢乐和惊喜，在这里诚挚地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美丽的长春游玩。相信啊，每一位来到长春的朋友们都能够收获满满的美好回忆。
3: 说的没错哈，要谈及我们长春的历史呢，今天我得向朋友们推荐一个秋季必去的打卡圣地，那就是我们的54路有轨电车以及我们的文旅专列。
4: 是的，对于我们长春而言啊，这不仅是一张城市名片，更是一种文化的象征。作为城市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承载着长春的历史与记忆。它不仅连接着城市的各个角落，更是连接着过去与现在的纽带。
3: 而且专列呢还特别为朋友们提供了一站式的旅游服务，车上呢设有专业的讲解员，他们会对途经的景点和历史进行详尽的解说哈。
4: 说的没错，乘坐这趟电车，各位朋友不但可以穿梭于长春的大街小巷，领略这座城市独特的魅力，也可以更好地体验这里的风土人情。无论是欣赏沿途的美景，还是探究背后的故事，这都将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旅行。好了，朋友们，今天介绍就到这儿了，接下来精彩的节目送给你们。
5: 大家好。
6: 咋样？好看不？
7: 那个，哎，美女啊，你有没有时间？咱俩喝一杯咖啡的。
6: 不是，哥啊，这个是给你哥介绍的。哎呀，
7: 我忘了，哎，我忘了，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5: 你哥的资料呢？我已经看过了，剧本我也背了。

0: 但说句老实话哈，本子写的挺烂的。
1: 那本烂的话，咱不演了，找个地方喝咖啡，咱俩研究研究咱俩的剧本呗。
2: 不是哥，哎呀，干啥呀哥呀？
1: 我刚才我又掉进去了，哎呀，不能看着太美了。那个你好啊，你演技怎么样啊？
0: 你放心哈，剧本虽然烂，但是我会用演员高度的信念感演好这出戏的，没问题。
1: 绝对是好演员。那咱们准备吧，来，你俩快找个地方猫起来啊！
2: 咱俩藏那边了。
1: 行行行，猫起来，猫起来，坐起来。来，姐，啊，坐这儿，坐这儿啊。
0: 好，
1: 我去喊我哥啊。哥呀，好没呢？哎呀，哥呀，帅呀！其实啊，穿啥已经不重要了，那个女的肯定是相不中你了。哎，不是不是，我说错了，哥，是你穿啥不重要了，主要是气质、信心，哎呀，好不好？哥。
3: 再见。
1: 怎么了？怎么的了？
3: 你看人家三维，上次我相那个背影这么宽，回头都把我拒绝了。这个咱们就别自取其辱了。
1: 回来哥，那你人来都来了，咱最起码你跟他见个面呗，行不？哎呀，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真是，
1: 坐坐坐坐坐坐坐。
3: 再见。
1: 又咋了哥呀？
3: 完了，你看他长得那么漂亮还跟我眨了个眼儿，我受不了啊。
1: 哎，你回来吧哥，你长得好看你怕他干嘛呀？咱这你过去你跟他问个好行不？来，先突破一下啊哥啊，突破一下自信啊，来来来来来来。
0: 你好。
3: 你好，再见。哎
1: 呀，你干嘛呀？你老再见，你要跑哪呀？你啊哥呀，
3: 弟弟，你没听见他说话吗？
1: 说啥了？
3: 他说：“哎呀妈呀，你长成这样啊，咱俩这次相亲都多余啊，你为啥要来呀？”
1: 等会儿哥，你幻听了吧？人刚才就说了俩字儿，你好，
3: 他没说别的啊，
1: 什么都没说。
3: 哎呀，那是不是我过去听这话听太多了？
1: 有阴影了。
3: 对对对对，
1: 你这样来，你过去跟他聊一会儿。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哎，说话呀！哎，来来，站好。他不说，你说，你说。
0: 那我能问你几个基本的问题吗？你有房吗？
3: 没有。
0: 你有车吗？
3: 没有。
0: 你有存款吗？嗯。那你有啥？
3: 我就有脸出来。
1: 你说啥呢呀？啊？你咋这样呢，哥呀？
3: 我没自信呢。
1: 来，这样的，嗯，为了让你自信啊，你问他有啥，行不行？你盖他一头，他也不一定啥都有啊。
3: 对呀、
1: 啊。你问他，来。
3: 对。
1: 给我狠狠地问啊。
3: 对对。
1: 来。
3: 你有房吗？
0: 有。
3: 你有车吗？
0: 有。
3: 你有存款吗？
0: 当然有了。
3: 你既然什么都有还长成这个模样跟我相亲，你是不是有病？
1: 你可气死我了你啊。这样啊，你听我的哥啊，来，你先挺胸来找回自信啊。这回呢咱不问他有啥了，嗯，你问他没有啥，嗯，你把你的气质压他一头。
3: 好，
1: 来问他没啥去。
3: 你是不是没孩子？
1: 你回来吧，来来来来，我看你好像脑子有毛病。就你这样的，你不属于烂泥扶不上墙吗？我这么教你，你就整不明白呀？啊，哥呀，你能不能行了？我就实话告诉你啊，今天呢，为了你自信，我花钱了，你懂不懂？
3: 花钱干啥了？
1: 这是我找的演员，就是为了你找回自信，陪你演那么一出。你看你那个样，这么完蛋的，
3: 你玩我呢？
1: 玩你怎么的？我就玩你了，
3: 那就多玩一会儿吧。可是你找个演员呢，来陪我演戏来了。
1: 对，
3: 那我还担心啥呀？霸道总裁回来了。哎，
1: 啊，哥呀，你保持住这个状态啊，就这么回事儿。这是演员，我花钱雇的，你想怎么演怎么演，你大方的，行不行？
3: 甜宠了我这回。
1: 对，找回自信啊，自信的哥啊，一定要自信。
3: 放心吧。
1: 哎，你干啥去？干啥去？回来。
3: 我刚才出的第一遍太 low 了，

0: 作。
1: 好。
0: 你认为你挺漂亮是吗？
1: 还行。
0: 但我认为你配不上我。哎呀，挺白的，脸上没少抹东西吧？眼睛也挺大的，戴个美瞳吧？哎，
2: 这怎么还要上个扣眼珠子呢？你这干嘛？你这么像个大流氓呢？怎么事呢？啊，人是演员，你能不能稍微的给人一点尊重？
0: 我以为演戏嘛，大家都
2: 不能瞎演。
0: 好好好好，我控制一下，
2: 控制点，控制点。
0: 那既然这样的话，也好办。嗯，那我就设定个剧情，因为我从来没体验过。像你这么样一个漂亮的女神追逐我，但我就是不同意。你死乞白咧的来追逐我，也让我体验一下高高在上的感觉好吗？
1: 好，
0: 能做到吗？嗯，好，那一会儿我喊 action， 剩下的台词你自己想。 action。有别人你也可以一样活。
1: 爸，你的世界没有我了，你可怎么办啊？
0: 没有你也可以有别人呢。
1: 爸，你别离开我，你离开我，我的世界一片黑暗。
0: 多了我也亮不到哪儿去，因为我也不白。好了，到这我非常开心啊。接下来我甩掉你，你就不停地撵我追逐我啊，来追我，哎，走开，来追我，来呀，来追我，哎，走开，你撵我走开，走开，
2: 哥呀，
0: 你撵我，
2: 哥，哎呀，
0: 跑这么快呀，堵我前面来了，快拥抱我，给你机会，拥抱我，快，走开，
1: 哥，别离开我，哎呀，
0: 讨厌死了，哎呀，哎呀呀。行了行了，太讨厌了，行了行了，来来来，撒开撒开撒开啊。哎
2: 呀，这么演不行，哥，你这演的是啥呀？简直了都，你这不是渣男吗？这不是吗？
3: 不是啊，哥呀，干啥呢？这也没按本演呢。
0: 他俩干啥的？
2: 啊，他俩也是我雇的演员呢，一会儿出来好夸你啊。用不着了，
0: 那夸呀，钱不能白花呀。
3: 那不是，没有剧本，不按剧本夸不了。
2: 我哥说了，花钱了给我硬夸。
3: 都是第一次做人，你凭什么这么帅？帅是一种错，你岂不是一错再错？呸！哎，
2: 等会儿，来来来，边待下来。哎，哥，他行，他行，
0: 我一看他就行。
2: 老妹子，你夸。啊，
4: 夕阳很美。
0: 你看，多走心，他走心，
2: 走心。
4: 我却挪不开看你的眼睛。当我望向你的那一刻，
2: 来，等会儿来，不是你什么意思呀？啊，你约啥呀？你俩怎么老加词儿呢？你后面你那个是什么？呸呸的，干嘛呀？哎呀，
3: 不是哥，你说干啥？就这样的，你说让咱俩咋夸？昧着良心夸，夸不出来呀。
4: 硬夸。
2: 你俩是不是演员呢？我是不是花钱
3: 了？不是，我跟你讲，就咱俩
2: 夸两句，
3: 花多钱多钱
5: 吧。你们不想夸？我还能夸？
3: 不是咱这个行业现在这么卷吗？
2: 你看看人家，
5: 我小时候吧，长得挺不好看的，满脸的麻子，还特别胖。那时候我挺自卑的，然后我不愿意跟人交朋友，也不愿意说话。但我们班有一个阳光开朗大男孩，总是故意逗我笑，总是找我说话。有一天他就跟我说，这世界上每一个女孩都是一朵美丽的花，你呀，是最有内容的向日葵，只要你面向太阳就能美丽绽放。
6: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

0: 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2: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3: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钓竿枣皮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4: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5: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6: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5: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0: 小姐，
11: 你别闹，这不保安吗？这不是
10: ？No， 这就是大小姐。我们文家是同时为2位小姐招亲，前提是必须我们大小姐嫁出去之后，剩下2位公子才有机会迎娶我们2小姐。
11: 这么回事啊，
12: 大哥，此情此景，小弟想吟诗一首啊。
11: 人来。
12: 兄弟三人来相亲，半路

0: 杀出个程咬金。
1: 要问这事儿怎么办？
2: 两位姐夫多费心。好了好了，我们不争了。今天我们公平竞争二小姐，至于大小姐嘛，就看谁点儿高点儿低了。
3: 好，
2: 来吧，开始吧，管家。
4: 那我们招亲大会就马上开始，先由我们大小姐出题，如果谁答上来，谁就有幸成为我们文家的乘龙快婿。
5: 刚才我在后边都听说了，说你们几个为了见到我都打起来了。不用那么心急吧，
2: 老弟，快出题吧。
5: 好嘞，大哥。请听好，第一道题非常难哦。一加一等于几？开始抢答。抢答。一加一，这么难吗？哎，这题是不是出难了？
4: 小姐呀，不是题的问题，是他们不愿意抢答。你把抢答题换成必答题。哦，
5: 必答题。你是大哥，你先回答。
2: 一加一等于几？这道题应该是属于数学题。本人专研文学，对数学一窍不通。二弟，你家祖传数学，你告诉大小姐吧。
6: 我们家的确是祖传数学，传女不传男。
2: 这不对呀！啊，你的小名叫3.1415926啊！你快告诉大小姐吧，
5: 快说。
6: 这道题，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一道乘法。按照乘法口诀来讲，一五得五，二五一十，三五二十五，三五三十五，三五三十五，三五四十五，三五太难了。
5: 算呀呀，算吧，
6: 姑姐，
5: 算。我们赖鸡这费劲，你来回答。干啥呢？
7: 睡着了。
5: 你来回答这道问题，一加一等于几？哎，一加一等于二，知道不？好嘞，一加一等于几？
7: 是，听说了，后天下雨。
5: 后天没有雨。
7: 是，坚决不娶你。哎
5: 呀，管家，你整整哪样？
4: 小姐，再回你出一道他们拒绝不了的题。
5: 再换一道。
4: 再换一道。
5: 如果你们要是娶到我的话，就必须对我好，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果我和你妈要是掉河里了，你们先救谁？我选一选哦，看看谁先回答。你是老大。你先回答。
6: 大小姐平时爱下跳棋吧？
5: 你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和你妈要是掉河里了，你先救谁？
6: 掉哪条河里了？
5: 啊？
6: 掉哪条河里了？
5: 我也不知道哪条河呀。
6: 你不知道不行啊，你得告诉我你们俩掉哪条河里，我好去救你，对不对？
5: 不是，我是说，如果要是掉河里了，
6: 如果掉河里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认识如果。啊、
5: 我是说，假如要是掉河里，
6: 假如我也不认识他，掉不掉河里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老问我这种问题，我能答上来吗？
5: 我就是打比方。
6: 你打比方，比方我认识，比方是我朋友，你为什么要打他啊？你为什么这么粗鲁？为什么要打比方啊？我告诉你，我绝对不能答应。
5: 回去。哎。太磨叽，你来回答。

0: 又睡着了。哎，过来，你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和你妈要是掉河里了，你行？不是，这咋回事啊？哎，
1: 我去看看去。
0: 哎，回来。小样的，穿的像个大奶瓶似的，你看你。你还想走啊？你给我回答这个问题。
1: 我先救我妈。
0: 就喜欢你的孝顺。
1: 不对，我应该先救。我可不可以不回答？
0: 不可以，必须回答。
1: 其实我是个孤儿，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妈妈就掉河里了。我想有一个疼爱我的妈妈，妈妈！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
2: 大哥，四外河我都找遍了，我妈没掉河里啊！
3: 天天，啊，你们这是招亲呐？你们还是找妈来了？
1: 大小姐的问题有毛病。
3: 对，
1: 二小姐，啊，你问两个。
3: 对了，
4: 来来，二小姐，来你问一个，来，快点。哎呀，咋？
5: 哎呀。那我就问一个问题。
0: 停！给我回去，回家去，回。
4: 哎，小二。
0: 还搁那问问题？你问啥问题啊？你愁嫁吗？我多费劲呢。我算看出来了啊，你们几个人还搁这装四大才子呢，就你们这点文凭啊，也就是四大菜子儿吧。
1: 哎呀，你妈谁呀，王八蛋？
0: 有能我出题，你们敢答呀？
1: 敢答。
0: 请听题，下一道题，你们一个人跟我演一段爱情故事，如果谁演的跟我有感觉，我就嫁给谁。
1: 来来来，
0: 谁先来？
1: 我先来。
2: 我来，
1: 我来。
0: 老二先来。Come on。
3: 我没吱声
1: 啊，别给大哥掉链子。
0: 接下来咱来演一段爱情故事，本人就是喜欢轰轰烈烈的爱情，所以咱来演一段白蛇传。
6: 大小姐，这段戏我觉得非常好。
0: 对，
6: 但是我们演不了。
0: 为什么？
6: 缺人啊。你想啊，白蛇传里边有许仙。
0: 对呀、啊、
6: 我演许仙，对吧？
0: 是、啊、
6: 你演法海，对不对？白娘子没人演，对不对？你这样让二小姐出来，她演白娘子。
0: 我演什么法海呀、啊、我是白娘子，没看出来呀、啊、
6: 你演谁？
0: 白娘子。
6: 那也演不了，
0: 那还演不了，
6: 还是缺人。你看我演许仙，你演白娘子，对不对？你身旁的小青呢，对不对？你们俩形影不离，是不是啊？你还是让二小姐出来。哎，管家你给喊出来，然后呢咱这
0: 对付你们不整点道具能行啊？能演不
6: 能？
0: 开始啊。相公，许相公，你看这天色已晚，不如我们到西湖

0: 小姐，
1: 站住啊！
0: 大小姐，啊，据说人工呼吸可以救他。
1: 来吧，醒了。
2: 那个，三弟啊，我去看看你妈呀，到底掉哪条河里了？肯定是掉里了，我去找找
3: 你啊。我和你去。
1: 那就你来吧。接下来，咱们两个。

0: 演我最喜欢的爱情故事《芈月传》。我呢，就演芈月。
1: 我演你爹。
0: 那不行。你演我的初恋情人黄歇，这样我叫你子歇，你叫我月儿，听明白了吗？哎，开始。子歇，
1: 月儿，
0: 子歇，
1: 月儿啊！哎呀，
0: 下，你这咋还是我爹呢？不是，有点老。月儿吧，你得带点感情喊，你这样你就说四个字就行，你说月儿好看，月儿好看啊，子歇，
1: 月儿好看，
0: 子歇，
1: 月儿好看，
0: 好看你怎么不看？
1: 不敢看，不想和你这妖怪面对面，
0: 没有用了，我们俩今生不能到一起，因为我已经有了大王的骨肉。
1: 啊，骨肉比驴肉好吃吗？
0: 就是孩子。
1: 啊，谁的孩子？
0: 大王的。哎呀，
1: 大哥，他说有了你的孩子，你演大王，我完事了。我走了，
2: 贤弟，
1: 我招二哥去。
2: 贤弟，
0: 大王，我要走。哎呀，情侣装啊！大王，
1: 月儿，哎呦，
0: 这比我爹还老呢。
2: 我不会演的。啊？你告诉一下我的剧情，我怎么演？
0: 其实这个吧更简单，因为芈月与大王的爱情故事呢，他们两个是情投意合，恩恩爱爱，大王爱着芈月，芈月爱着大王。
2: 说重点，结局非常重要。怎么了？结局？
0: 结局吧倒是挺悲惨，就是大王死了，但是我们不
2: 演大王。怎么了？
0: 大王死了。
3: 啊！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4: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5: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6: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4: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5: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7: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

0: 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一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3: 随着天气逐渐变凉了，那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务必注意身体健康，特别是那些热爱户外运动的朋友们，身体需要大量能量来维持温暖，建议平时多准备一些高热量的小食品。
4: 的确哈，虽然早已进入到秋季，但是充分的水分呢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身体呢需要水分来维持正常的代谢和体温，所以呢在外出时呢，请确保你的背包里面装有足够的水啊。
3: 另外啊，最好再带上一副太阳镜，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能够有效地防止强烈阳光反射对眼睛造成的伤害。好了，朋友们，以上这些要点你们都记住了吗？

0: 哟，这不是直播间一直不敢关灯的咖啡小宝吗？哎呦，
1: 这不是美都是装出来的美妆颜吗？
0: 不重要。哎，小伙伴们，一会儿啊都来我的直播间，双击加关注美妆颜，约定你了。
1: 这么多老铁，一会儿啊都到我直播间来啊，来买我的货 ，OK？ Thank you。
0: 赶紧开工了！哎呦，这么多货，
1: 上线了！
0: 宝宝们，我来了！
1: 好，宝宝们，我也来了。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款产品啊，是非常实用的，宝宝们出门必备的
1: 纸尿裤。
0: 天来了，你看哈，这个皮肤呢是比较容易缺水和干裂的，所以呢这款产品主要啊是针对于
1: 0到8个月的宝宝，使用起来呢非常方便，
0: 均匀的抹在脸上，就像这样，哎，然后呢
1: 抬起宝宝的小屁屁，把产品呢垫在下面，
0: 然后啊你记得要用双手这样轻轻的拍打，轻轻的，哎，这样有助于吸收，用完之后啊
1: 这小屁屁呀、干爽一天呢。
0: 你小点声儿，用完之后啊你这小屁屁特别的滋润。开不开吧？
1: 干嘛呀？
0: 过来，
1: 老铁们等我一会儿，干嘛呀？
0: 你影响我直播了，
1: 你还有影响的余地吗？公司的业绩你都差得不能再差了，你要排第二的话没人敢排第一。
0: 有啊。
1: 谁呀？
0: 你呀、
1: 我怎么能排第一呢？
0: 你的那个销售业绩半年最低了，你不知道？
1: 还半年了，我刚来公司6个月。
0: 懒得跟你说，我告诉你啊，就你那些什么儿童产品啊，我随便挑一样直播卖，我都比你好100倍。
1: 我怎么就不信呢？
0: 你怎么就不信？
1: 我一天我嗓子快喊破了，都卖不出几件去。
0: 我告诉你哈，宝宝们，我来了，今天给大家推销的呢是几款儿童产品。

0: 品，
1: 你给我转过来。
0: 然后这个儿童帽啊，特别的可爱，现在非常的流行，是那个兔子耳朵儿童帽，它非常非常的柔软。最重要的是戴上了之后啊，你的宝宝会特别的可爱。看，自从我儿子戴上这顶兔子帽之后啊，他就成了班上最亮的仔。
2: 我就是这条腿。
0: 数字事实说话，没有翻百倍也八十顶了。
3: 哼，要不是我这模特当得好，能卖八十个，八个都卖不出去，信吗？
0: 你不服气是不是？
3: 我不服气啊！
0: 我的产品你随便挑一样卖，
3: 来，
0: 你要能到八十瓶也算你厉害。
3: 我向你证明一下我的实力。我就是没涉猎你们这个行业，你知道吗？
0: 来，你就推销这个。
3: 接下来呀，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白护肤。你说我卖美白护肤的，我自己一看都长笑。
0: 对，我跟你说一点都不招笑，你赶紧的。
3: 推销这东西得讲故事。
0: 好。
3: 小的时候，妈妈总担心我，担心我天黑出门，不是怕我被踢着了，就是怕我被踩着了。我也很担心我自己，尤其是在天更黑的时候，我都摸不到我自己。所以说，有了这款 Good 白牌美白霜，从此以后我再也不用担心被别人踩着了。Good 白不是让大家走，哎，别走。别，不是这个 Good 白，我说这个 Good 白吧，是鼓捣鼓捣就白了。你这样，你给我试验过去。
0: 我跟你讲，我人都快走光了，你给我卖货。
3: 马上给你试一下，马上给你试一下，马上就来啊！不着急啊，不着急。
0: 咋试啊？我穿上就可以卖了。
3: 我说话你对口型，
0: 我跟你行不行？
3: 当模特，来给我当模特。来，哎、来，开始啊、哦！来，哎呀妈呀！我真变白了，妈呀，吓我自己一激灵。你看我这皮肤。不仅白，而且呀、啊、还特别水灵，感觉一掐都能出水呢。我掐我自己，我在抠我自己，我在把我自己嘴舔开。干啥呀？
0: 舔是啥意思啊？啊，我一南方人，
3: 舔
0: 有这个字儿吗？你就告诉我舔字咋写？
3: 怎么了？看看。看看，二百多份，就这么一会儿。
0: 行啊，你小宝，哎，今天得请你喝咖啡。哎，但是我跟你说，要不是我这水润般如婴儿般的肌肤，怎么可能卖出去200件？
3: 妈呀，你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0: 反正谢谢你，还真卖出去那么。
3: 电话。
0: 宝宝，
4: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妈妈今天要加会儿班，我多挣点钱给你买点好吃的回来，好不好？
4: 哦，妈妈，那你要记得按时吃饭，别糊弄啊。
0: 妈妈对自己可好了，妈妈怎么能糊弄呢？妈妈好多好吃的。有。你看。妈妈吃汉堡了，哦，好香哦！一会儿就吃啊、哦。妈妈还有好吃的，你看，哎，这是你最爱吃的炸薯条，好吃啊！你看妈妈吃着呢。
4: 妈妈真乖，哇，拜拜。
0: 爱你啊。哎呀，你咋知道我爱吃这些啊？
3: 那我都来6个月了。成天在一起直播，那我什么不知道？
0: 哎，谢谢你啊。
3: 你老公呢？
0: 我们早就分开过了。
3: 现在就你们娘俩啊？
0: 嗯。
3: 哎，你信不信？如果咱三个一起过的话，能斗地主？
0: 啊？
5: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0: 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1: 十九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2: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0: 60岁以上老人，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3: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0: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2: Three, here we go.

0: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Welcome to 东北，早市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2: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3: 大酱干豆简直是啊！
4: 豆饺子，
5: 油了嘎叽，
6: 油了嘎叽，
7: 糖蛋蛋，
8: 我们在鬼里喽。
9: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吧？传说中的人呢？
10: 嘿虾，嘿虾，
11: 嘿虾，嘿虾！哎呀妈呀！
12: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3: 那就三顿烧烤。
1: 好看，好吃，好玩。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4: 浩远牛肉真棒，
15: 浩远牛肉来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4: 浩远牛肉真棒，
15: 浩远牛肉来啦。
16: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7: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8: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9: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7: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5: 浩远牛肉。

黄山体彩中心开展非遗跨界公益活动。9月18号，由黄山体彩分中心主办的“一炬一灯乐透有你”公益一起非遗跨界公益活动在黄山太平洋购物中心举行。活动以徽州鱼灯与徽炬两大非遗名片为载体，通过趣味互动问答、非遗文化展演、公益宣讲、荣誉颁奖等多元形式，让市民在轻松快乐的氛围中沉浸式感受徽州非遗之美，零距离读懂体彩公益温度。现场市民踊跃参与，主动学习非遗知识，传播公益理念，在互动中深入了解体彩责任与公益内涵。

天我要讲一个关于幸运数字七的故事。身为前轮滑社社长的毕业生王佑佑报名参加了轮滑比赛，最终志在必得的他因为摔了一跤只获得了第七名。不久后，学校组织的毕业足球赛上，分到七号球衣的他幸运地为球队赢得了比赛。毕业后，在公司的联谊舞会上，王佑佑抽到的居然又是七。这时，暗恋已久的女神也拿着七号球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就这样，王佑佑开始相信七就是他的幸运数字。和女神漫步在街头的这个晚上，王佑佑购买了一注体彩七星彩，前六位写了女神的生日。回顾自己与七的故事，他在最后一位上写了七。正如王佑佑和他的幸运数字七一样，每个努力的人都会发现为梦想添彩的幸运数字。胜平负游戏是猜足球全场比赛的实际比赛结果，胜选项表示主队胜客队负，平表示主客队战平，负表示主队负客队胜。让球胜平负游戏是在胜平负赛果的基础上猜结合让球数调整后的赛果，是否让球让几个球取决于对阵双方的实力差距，并会在赛程公布时同步公布，且开售后不会更改。无让球即是胜平负游戏的结果，主队让一球则是将赛果中主队进球数减一后的赛果，主队受让一球则是将赛果中主队进球数加一后的赛果，以此类推。

0: 今天回老家体验秋收。
1: 哎呀，你二叔真能干啊，连干8小时了，但是歇歇吧，要不要？
0: 哎呀，这都农忙的时候歇不了，这等过两天忙完了大歇几天。
1: 哎，你别说，我之前在新闻里啊看到过一个事故，就是因为就是农忙的时候就一直在那干着。
0: 你快打住吧，我在这个村子里生活那么多年了，从来没听说过这个秋收能有啥事故的。
1: 我之前看到过应急部门的提示啊，说农机操作不能连干8小时，每2到3个小时必须休息15到20分钟。
0: 哎呀，天气预报说过两天下雨，得抢收，不敢休啊。哎呀，
1: 还是安全最重要啊。
0: 也是，那我跟我二叔说一声。二叔，快歇一会儿，我找个人替你。二叔，快歇一下。
2: 好嘞。
0: 我看这里边都塞的都草，我给他薅一下。
1: 哎，停！我跟你说啊，农机停转之后，很多内部的构件不会立刻停止旋转，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徒手去清理啊。哎呦我
0: 天哪，手差点没保住。
1: 哎，来你老家，你不给我整点土特产呐？什么小鸡儿啊、大鹅呀、榛子呀、蘑菇呀，都给我。

0: 我来点吧。
1: 我们家乡的这个好山好水好风景你可以带走。哎，要不这样吧，我让我二舅用他那个敞篷大斗子拉着咱俩去村口看二人转演出，我再让我小姨姥姥都跟着一起热闹热闹。
0: 哎，我跟你说那绝对不行啊，农业机械严禁人货混装，违规载人，一旦出事儿后果很严重。哎呀，
1: 还是稳稳当当的吧，咱俩步行去吧。嗯，
0: 秋收时节大家一定要记得安全第一，劳逸结合，祝大家
2: 平安丰收。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9: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各位晚上好，我是秉慧，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省内多降雨，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松原南部、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吉林南部部分地方有小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其中白山南部、延边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四号夜间到五号白天，全省阴。白山东南部、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长春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和北部、延边西部有小雨。省气象局、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秋收气象提醒，三号全省以晴好天气为主，四到五号东部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中部小雨。三号东部有霜或霜冻，中西部部分地方有霜或轻霜。三号全省大部地区有三级左右偏东风，建议中西部利用晴好天气加快秋收进度，东部降水区域需提前做好以收获作物防雨工作。好的，下面请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多云，五到十六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多云转阴，三到十六度。松原多云转阴，四到十六度。四平阴，零到十五度。辽源阴，三到十四度。吉林多云转阴，四到十六度。通化多云转阴，一到十八度。白山阴，零下一到十九度。延吉晴转阴，一到十七度。长白山多云转阴，零下四到十五度。汪清晴转阴，零下二到十六度。榆树阴转多云，二到十八度。大安多云转。

0: 阴3到16度，龙井晴转阴0到15度，敦化晴转阴0下2到14度，长春多云5到1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仁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4: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 绿水青山白场地，风镇良田起新章。
6: 三餐烟火勾勒生活温暖底色，方寸厨房藏着合家安稳日常。居家用气，谨记人不离灶，守护燃气安全。选用合规燃气管材，做好灶具安全防护，配合入户安全检查，提前排查各类隐患。如遇燃气泄漏，关阀开窗，远离一切引火电源。室内禁止接打手机，开关电器，立即到室外安全处求助。规范安全用气，守护阖家安康。
1: 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北国风光尽在此间，白山壮阔美在远方，松水温婉韵在身旁。工行吉林省分行，大美吉林，异曲同工。
7: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8: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7: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7: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生香柳河有水街，关东合璧下江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3: 浩源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仁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
11: 好在天然，贵在品质。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10月2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黄强到云山美术馆调研；
1: 全省各地持续深耕现代化大农业建设，全方位夯实粮食产能根基，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0: 喜迎国庆，各地文化活动丰富多彩，景区景点火爆出圈。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10月2号，省委书记黄强到云山美术馆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进一步优化公共文化服务。

0: 务，激发文旅消费活力，为吉林高质量发展凝聚力量，培育动能。
1: 云山美术馆是吉林省美术馆分馆，前身是长春东本院寺别院旧址。黄强实地查看保护修缮情况，对设计施工单位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强调要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精细化管理，让历史建筑在活化利用中焕发新的时代光彩。云山美术馆正在举办《铭记与回响：中国美术馆馆藏抗战题材美术作品展》，从山河破碎的民族劫难到团结御敌的家国担当，从无数英烈的浴血奋战到高奏凯歌的胜利时刻，70多件经典美术作品以艺术语言定格历史，礼赞英雄，警醒激励人们铭记历史，自强不息。黄强在一幅幅画作前驻足观看，详细了解背后的抗战故事、英雄故事。他说，优秀艺术作品能够滋养丰富精神世界，陶冶高尚道德情操，培养深厚民族情感。要加大展览宣传力度，做好作品讲解工作，吸引更多观众前来参观，深切感悟艺术作品所展现的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让人们更加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伟大、中国人民伟大、中国共产党伟大。调研中，黄强对近期全省文旅工作给予肯定。他强调，当前正值国庆假期，要增加文旅产品供给，加强价格服务监管，坚决守住安全底线，让广大游客在吉林玩得开心、安心、舒心。要聚焦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等热门景区景点，不断增强旅游接待和服务能力，更好满足市场需求。要加快推进国334文旅大通道建设，畅通黄金博物馆到长白山等景区景点的连接线，推出更多黄金文创产品，有效带动文旅消费，真正以人气换来财气。要用好各类美术馆、音乐厅等，打造专业化工作队伍，举办丰富展览演出活动，更好更续吉林文脉，坚定文化自信。各级干部要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牢固树立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扎实做好人员密集场所、交通运输、文旅出行、食品药品等重点领域安全工作，严格落实大型活动引导管控措施，加强道路疏堵保畅、运力调配，杜绝重特大安全事故和极端事件发生，确保群众度过平安欢乐假期。曹璐宝、金玉辉参加调研。今天《铭记与回响：中国美术馆藏抗战题材美术作品展》在长春云山美术馆正式启幕，70多件馆藏经典集中亮相，以艺术镌刻烽火，铺展开一部厚重深沉的民族抗争视觉史诗。
0: 展览由中国美术馆、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主办，省美术馆承办，展期至11月2号。整个展览将14年抗战的苦难与抗争浓缩为可视可感的视觉长卷。开馆首日，入馆观众覆盖老中青少各个年龄段，在美术经典中回望历史，缅怀先烈。
2: 首先就是挺触动的，按照这种具象化的这种画作呀，更了解了那段历史，加深了民族情怀。
3: 开馆的第一个展就是抗日战争的展，而且这些展品非常的打动人，包括展馆的介绍也非常的详细。
0: 云山美术馆位于长春市朝阳区北安路，前身为1936年动工的长春东本院寺别院旧址。从殖民遗存到公共美术馆，云山美术馆以铜瓦老建筑承载新使命。首展启幕后，这座兼具文保与美育功能的文化空间将通过建筑本体与美术作品，引导观众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从抗战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
4: 我们市民观众来看这些作品的时候，不单是看到了作品精湛的技术，同时还看到了作品里边描绘的那段峥嵘的岁月和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
5: 这个展馆之前是日军的一个聚集点，而今天呢，成为铭记抗战的一个艺术殿堂。这种在空间上的转身，正是一个民族从屈辱到自强的一个缩影。
0: 云山美术馆前身为长春东北院寺别院旧址，如今经修缮利用，成为承载历史记忆、具备警示价值的文化场所。

0: 建筑留存史实，画作讲述抗争。旧址遗存与抗战美术展相互呼应，实物与作品互为印证。以旧址见过往，以丹青铸精神。历史不容遗忘，警示必须铭记。读懂岁月留下的警示，方能不忘历史，勇担使命，继续前行。
1: 在煤核新区进一步深化开发区改革中，体制机制重塑重点项目落地同步推进，为煤核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煤河口高新区明确三主三辅产业发展格局，做强医药健康，做精食品加工，大力培育新材料与智能制造产业，不断研练补练强练。围绕主导产业精准开展招商引资，一批行业龙头企业相继落地投产，
3: 仅用一年的时间实现了从立项到达效，进一步坚定了企业在煤河口投资生产的信心。
2: 在本轮改革中，煤河口高新区已完成相关涉改人员分流安置，科学设置岗位，推动人员力量向招商、项目服务一线集中，并配套落地绩效薪酬激励机制。政务审批承接、园区要素保障同步推进，持续为项目落地扫清障碍。高新技术专精特新企业不断集聚，
4: 聚焦项目建设、招商引资、服务企业等主责主业，推动项目全流程提质提速。云垦牧业、工业蒸汽、瑞医制药等一批重点项目相继落地见效。
2: 煤河口市将继续深入推进开发区改革，做强医药食品产业集群，把体制机制改革成果转化为产业发展实效，助推煤河新区高质量发展。
0: 眼下吉林大地丰收在望，全省各地持续深耕现代化大农业建设，坚持科技赋能、生态重养、良田固本、产业提质，全方位夯实粮食产能根基，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2: 在德惠市菜园子镇集惠田园家庭农场里，秋风掠过田野，广袤的稻田翻起层层金浪，两台收割机在稻田中来回游走，收割着饱满的稻穗，而一只只青壳白肚的稻田蟹被农户拉起地笼纷纷入筐，收割水稻、捕捞河蟹同步上演，一地双收，满眼丰收好光景。
5: 化肥使用量上我们减少，再就是我们养蟹，每一公顷的我们正常产出那个在700斤左右，对于今年年头我们是一个丰收的年头。
2: 依托松花江沿岸优质水田资源，德惠市全面推广稻蟹共生的稻鱼供养模式，稻田四周筑起防涝围挡，河蟹在田中取食杂草、捕食害虫，蟹粪还田肥地，产出的蟹田米品质优良，稻田蟹肉质紧实鲜甜，实现粮食稳产、水产增收、生态保护一举三得。
6: 通过这些主推品种和主推技术的推广，咱们也达到了一个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的一个目标。
2: 在公主岭市范家屯镇前程农民专业合作社，大型玉米联合收割机驰骋田间，栽穗、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体化高效作业。合作社理事长王成告诉记者，一整套新技术串联起春夏秋完整的生产周期，春季采用保护性耕作技术搭配北斗智能农机精准作业，夏季依托无人机飞防作业，落实一盆多簇绿色生物防虫技术，减少农药使用，科学防控病虫害，秋季机械化高效秋收，秸秆就地粉碎还田，持续培肥地力，形成良性农业生产闭环。
7: 这几年我们合作社全程采用咱们省里大力推广的成套的农业技术，良种、良法、良机结合在一起，土地地力一年比一年好，抗灾能力也一年比一年强，粮食产量更稳。
2: 今年我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深入实施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工程，全省粮食种植面积实现9329.3万亩，较省级下达任务增加29.3万亩，粮食播种面积实现21连增，制度固本、科技赋能、良田提质、产业增效，全方位的农业升级举措持续夯实吉林丰收底气。喜迎国庆，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祝福伟大祖国，感受家乡发展变化。
0: 白山市举办庆祝中华人民

0: 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汇演，开场大合唱《美丽中国》，向往气势恢宏。整场演出以歌叙史，以舞抒情，唱响了礼赞新中国、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1: 歌声唱出了对祖国的深情，舞蹈跳出了新时代的精气神。
0: 昨晚，江城和鸣，古城相韵，四季村歌文艺演出在吉安市大吉特广场举行。演出在舞蹈《今天是你的生日》中拉开帷幕，朝鲜族鼓舞丰收的喜悦，唢呐表演欢歌兴北疆，国乐合奏盛世弦歌，歌伴舞民族团结一家亲等精彩节目接连上演。这些节目全部由各地群众文艺骨干登台表演，人们用自己的方式歌唱祖国，欢度国庆佳节。作为吉林省特色公共文化品牌，四季村歌坚持文化惠民、服务基层导向，累计征集群众原创节目70个，最终筛选46个优秀节目进入集中展演。延吉市举办礼赞祖国、乐颂华章、迎国庆管弦乐专场音乐会，红太阳照边疆、英雄赞歌、我爱你中国等经典曲目轮番上演，伽爷琴独奏、大合唱等多样表演形式以激昂旋律礼赞伟大祖国。四平市教育系统举办教职工主题文艺汇演，精选16个文艺节目，既有礼赞盛世山河、讴歌新时代美好生活的精彩演绎，也有红色剧目回望长征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厚植爱国情怀。长白山管委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展演在池北区举行，通过舞蹈、歌唱、诗朗诵、器乐等多元节目放歌新时代，祝福伟大祖国。
2: 希望广大的游客朋友们来我们长白山看一看，看看我们的好山好水好风光。
0: 通化市举办庆国庆非遗民俗秧歌秀主题活动，来自省内外的20支队伍、1000多名秧歌爱好者齐聚山城通化，以灵动舞姿搭配铿锵鼓乐，尽情舒展东北传统民俗的鲜活魅力。
3: 讴歌我们的祖国，希望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0: 11前夕，蛟河市举办山河共会双节同辉百米长卷书画现场创作活动，作品紧扣赞美家乡、喜迎国庆主题，表达对家乡的赤诚热爱和对祖国的美好祝福。国庆假期，新近开放的黄金博物馆依托百年夹皮沟金矿工业遗产底蕴，凭借特色鲜明的黄金工业文化资源，成为省内外游客假日出行的热门打卡目的地。国庆假期首日，黄金博物馆内游人如织，形态各异的原生金矿石，承载百年历史的老旧采矿设备，逼真复原的古代及近代采金场景，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场馆还生动还原了抗联将士依托矿区开展革命斗争的峥嵘岁月，跨越3个世纪的黄金工业发展轨迹清晰展现。
4: 我在这里看到了黄金的发展史，也了解了更多的红色文化。
5: 第一站来到了黄金博物馆，看到了很多黄金文创，准备买一些带回去。
0: 持续走高的人气背后，是黄金博物馆独一无二的文旅价值。作为国内稀缺的黄金工业主题博物馆，场馆依托夹皮沟百年金矿的原生资源优势打造而成，不仅拥有极为悠久的开发历史，更完整留存了从传统手工采掘到现代化智能开采的全流程工业遗存。游客置身馆内，可沉浸式穿越百年采金岁月，感受中国黄金工业的迭代升级与时代变迁。
6: 我们提前从参观动线、服务力量、安全隐患排查等各个方面进行充分准备，全力保障游客的参观体验。
0: 国庆期间，黄金博物馆实行分时段实名预约制，10月1号当天，接待参观游客超过6000人次。
7: 今年国庆假期，长白山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深耕婚恋文旅赛道，积极培育甜蜜经济，把山水里的浪漫转化为可触摸、可记忆的婚恋文旅体验。
8: 国庆假期首日，长白山婚姻登记处暖意融融，氛围温馨。为满足新人假期婚旅领证、打卡山水浪漫的美好需求，今年国庆7天假期，长白山婚姻登记处正常办理登记业务。10月1号当天，就有70余对新人预约办理登记。
9: 我们是从铁岭自驾到长白山的，

0: 走的是国道D331，沿途的景色很美丽。来长白山领证有意义，长相守，刀白首，山为证。
1: 因为在那个长白山领证，可以终身免那个长白山的门票。我以后可能不止来这一次。
2: 以后只要想过纪念日了，一定来长白山。
3: 长白山依托美人松爱情森林这一特色载体，持续做强婚恋文旅品牌，做优甜蜜经济，不断丰富完善配套服务与文旅产品，打造极具辨识度的山地婚恋文旅 IP。
4: 我们配套天池婚纱、婚礼、蜜月度假等产品服务，把登记和文旅体验相结合，让新人在林海之间收获一份特别的结婚纪念。
3: 自长白山婚姻登记处启用以来，已有4200余对新人在此登记领证，其中省外新人占比超70%，跨省婚恋打卡热度持续攀升。下一步，长白山景区将整合天池、瀑布、松林、粉雪等特色场景，串联起1314米爱情步道、松王祈福等元素，从单纯的领证打卡升级为集仪式、拍摄、休闲、消费于一体的沉浸式爱情目的地。
5: 国庆假期，全省商品库存充足，价格平稳，各地推出特色活动惠民政策，打造好吃、好玩、好逛的消费新场景，假期消费热度持续攀升。
6: 国庆期间，长春智友山文旅小镇人头攒动，沿着曲折的山路缓慢前行，市民游客仿佛进入到了一座立体的山城。地道的特色小吃、风味餐馆刺激着食客的味蕾，文创市集、剧场展演、手作体验等创意空间满足了游客多元化的休闲需求。
7: 各个商店它都有自己的特色，你像我逛了这么久，就是每一家店都能给我新的体验，
8: 特意来这里打卡，感觉这些店铺的商品都特别精美，感觉智友山的人都特别多，特别热闹。
5: 日前，长春智友山商圈的长春大东会特许商品专营店完成换新升级，以崭新面貌向市民游客开放。
9: 这个十一呢，我们每一位商家呢都做好了和智友山联名的活动，然后包括一些优惠的价格和限定款的这种的优惠活动。我们也准备了丰富的智友山限定的小文创与游客们互动。
5: 依托国庆消费档期，敦化市各大商场、购物中心同步启动假日消费活动，推出多场惠民促销，覆盖全业态消费场景，聚拢人气，激活假日经济。
10: 不光能买东西，还有各种互动活动，优惠力度呢也不错，正好趁假期买点家用的东西。
5: 在珲春口岸货运通关通道，一批批来自俄罗斯的鲜活帝王蟹经珲春口岸快速通关，发往国内多地市场。
11: 我们专门开通鲜活水产品绿色通道，实行提前申报、预约通关、提升24小时随到随检，合理安排勤务，优先查验、优先放行，最大限度压缩通关时间。
5: 快速通关后，一辆辆满载鲜活帝王蟹的冷链货车依次驶入珲春帝王蟹产业园，进行分拣打包。据企业负责人介绍，进入九月以来，帝王蟹日均通关量较平日明显增长，南方市场订单持续攀升。从珲春口岸出发，最快3天内，鲜活帝王蟹就能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
11: 这批帝王蟹总共运来了62吨，从口岸过来之后，我们立即分拣，通过冷链、陆运、空运发往北上广深等城市。
3: 国庆假期，我省充分发挥长影新中国电影摇篮文化优势，以长春市全国电影家消费综合试点建设为契机，联动中国一汽博物馆、长影世纪城、长影旧址博物馆，打造一批电影家特色体验项目，将光影艺术与工业技艺有机融合，持续丰富假日文旅消费场景，激活全省文化旅游市场活力。国庆假期，中国一汽博物馆重点打造匠心铺长路、盛世送山河主题系列文化活动，以生动的场景复刻、沉浸式剧情演绎，解锁工业文旅新玩法，为广大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兼具历史厚度、文化温度、游玩趣味的国庆文化体验。
12: 一进来之后特别震撼。
3: 馆内汽车研学体验馆还推出9D 立体影院、安全气囊碰撞体验、GT 赛车3项优惠套餐，联动长影影城推出超值购票优惠，打造集观展、体验、餐饮于一体的综合文旅产品。
13: 希望呢多方面强强联合，

0: 给游客打造更好、更多的文旅最新体验。
1: 国庆假期伊始，长影世纪城游客量持续攀升，园区推出入戏电影《江湖》《满江红》，智取《威虎山》等18个电影主题实景演绎，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电影魅力。园区内电影主题卡丁车营地同步开放，赛道全长1380米，游客们可以亲身体验电影里的速度与激情。10月2号当天，景区预计接待游客6000人。
2: 核心呢，就是想要回归电影主题，来强化电影元素，让游客真正走进电影，感受电影。
1: 在长影旧址博物馆、光影礼赞、家国同庆、国庆主题活动及红色电影文化、国风互动、国庆民俗、沉浸演绎于一体，让游客感受新中国电影摇篮的独特魅力。
3: 国庆佳节，在大家享受假期、畅游美好时光的同时，各行各业仍有无数平凡身影坚守岗位，用默默奉献践行责任与担当。
1: 节日期间，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脑病中心康复科主任蓝天野依然忙碌在诊室和病房，查房、问诊、评估。多年来始终坚守岗位一线的他，这个假期依然没有休息。
4: 无论节假日，医生都在，职责所在。
1: 蓝天野2009年参加工作，在神经内科耕耘12年，2023年转到康复专业。他介绍，康复医学更注重恢复人体功能。随着人口老龄化，认知障碍以及老年人的关节、肌肉疾病等日益常见。作为吉林省动筋针传承工作室负责人，未来蓝天野希望在康复方向上做更多工作，让更多人了解康复，服务更多人群。
5: 效果挺明显的，看病就跟非常亲切，非常细致，就跟家人一样。
4: 为每个患者解除这个病痛呢，改善这个生活质量，觉得是每个当医生的人心目中共同的一个愿望。
1: 在通化，为保障辖区旅游秩序平稳，守护边境防线安全，通化边境管理支队青石边境派出所教导员王浩全天候驻守国331沿江重点区域，奔波在各个边境景区，开展游客疏导、法制宣传、巡逻防控等工作。在国331漫长的边境线上，还有无数和王浩一样的戍边民警坚守岗位，默默奉献。
6: 越是节日，我们越要牢守岗位。我们驻守在国门景区，守的不仅是边境线，更是人民群众的平安线、幸福线。
1: 节日期间，长春升阳500千伏输变电工程持续施工，这项大唐长春二热退城近郊重点配套工程，将为供热机组电力输送、调峰运行提供重要保障。工程现场机械轰鸣，参建人员正有序开展表土剥离、进站道路修筑和临时设施搭建作业。
7: 十一假期是我们土建施工的黄金窗口期，现场50余名建设者、10余台机械同步作业，加快推进升阳变电站4通1屏建设。
1: 节目的最后，来欣赏吉林的秋日美景。

0: 新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要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滋味，品质生活。
1: 好远牛肉来了！
2: 你留意过森林的脆弱吗？风一吹，便藏着看不见的危险。关注森林防火，共筑平安吉林。如遇火情，请拨打12119。
3: 认识一下，我是你老舅。
4: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5: 你想干啥呀？
6: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7: 宇宙飞船。
8: 你老舅的问题啊，是本事太多。
9: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10: 反正我爸说了，咱家也要买下边车。
6: 走，
5: 你干啥那么着急？
11: 我当律师行吗？
6: 走，
12: 不想上班了，我有更大的事业。
6: 走，
13: 里边请。
11: 思考，了解。
5: 你展开说一说。
11: 可以。
14: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15: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16: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17: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也是不停地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18: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19: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0: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2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1: 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0: 国庆假期，全国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1: 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

0: 业扩能提质。
1: 今年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0: 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干部群众热烈反响，激励10万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在新征程上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新中国成立77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着眼新时代新征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明确要求，作出重要指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凝聚起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的磅礴力量。
3: 总书记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们感同身受，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党的好政策一个接一个，我们的民房变民宿，村寨变景区，腰包越来越鼓，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
4: 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原车原件回来住进新房很开心，出门呢就是公园嘛，买点菜离我们这里也不远，我们小区呢还有一个市民合唱团，反正一天我都是忙忙碌碌的。总书记到我们小区来，他说一字一夜总关情，真的我从心里发自内心祝福我的祖国繁荣昌盛。
5: 新中国77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让我们无比骄傲和自豪。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接续奋斗，立足西柏坡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以更加昂扬的斗志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
2: 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广大干部群众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在黑龙江，秋粮收获有序推进，大型智能农机在田间作业，助力颗粒归仓。在重庆，西渝高铁重点工程北碚天府嘉陵江特大桥合龙在即，一线建设者加紧施工。在一个个重点实验室，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精神攻坚克难。
6: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备受鼓舞。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作为一名从事人工智能研究方向的科研人员，我们要潜心钻研，以实实在在的担当，聚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努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7: 总书记强调，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年我们一共种了8万亩地，全程机械化作业。机械化管理，眼看要丰收了，大家伙干劲十足。我们还要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的饭碗端牢端稳。
8: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心潮澎湃。作为一线建设者，见证祖国交通事业日新月异的发展，我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现在大桥一天天向合龙目标推进，我们将严把安全质量关，为西渝高铁早日建成通车努力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新征程上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
9: 我们愈加深刻认识到，两个确立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将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 放，服务国家战略大局。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我们将聚焦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多办好事，多办实事，将民生问题清单转化为幸福清单，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

0: 层治理效能。
1: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倍感振奋。海南肩负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重任，15、57我们将深入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实推进森林四库建设，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屏障，努力争当美丽中国示范样板。
2: 港澳台同胞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倍感振奋。
3: 聆听习主席重要讲话，我深切感受到中央维护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的坚定决心。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是香港持续稳健发展的最大底气，我们对国家发展和香港的前景充满信心。
4: 习主席强调要支持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让我备受鼓舞。澳门的繁荣稳定离不开祖国的关怀支持，我会和广大澳门青年一起厚植爱国爱澳情怀，脚踏实地奋力拼搏，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5: 习总书记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让我们都感到无比振奋，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前景更是充满信心。有强大的祖国带领中华民族在复兴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我们更要积极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维护国家统一大局。
6: 这个国庆假期，神州大地活力涌动，人们乐游山水，体验传统文化，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
2: 饱览大好河山，祝福伟大祖国。假期首日，北京天安门地区迎来大客流，超30万各地游客齐聚在此，大家手举国旗，游览拍照，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在世界文化遗产地厦门鼓浪屿，游客们在街头巷尾邂逅快闪表演，走进各大核心景点，在悠扬的琴声中为新中国献上生日祝福。在甘肃民勤县，人们漫步沙丘，体验沙漠越野，感受大漠风光。在贵州荔波县，人们走进山水间，领略世界自然遗产之美。这个国庆假期，海南打造了从海底到陆地、从低空到山林的多元旅游场景。在三亚，蜈支洲岛人流如织，假期首日有超6000人登岛。
7: 山海之间满是中国红，一边欣赏祖国美丽的大好河山，一边呢欢度国庆，内心也特别自豪。
2: 在游览中感受文化魅力，在山东临清，人们在大运河畔品尝地方特色美食；在江苏建湖，人们走进淮聚小镇，欣赏传统戏曲、民俗表演；在四川新津，南河两岸来自川渝两地的非遗体验文化市集，成为这个国庆人们游览的新去处。在浙江德清的新式古镇，匠心十足的国风文创、非遗手作，热气腾腾的传统糕点、特色小吃，水乡风韵与市井烟火相互交融，吸引大批游客驻足体验。
8: 哦，这里又能看到一些古建筑，又能体验到我们的非遗手作，像一些茶糕啊、糯米糕，我觉得是很舒服、很惬意，国庆的氛围感也是特别足的。
2: 假日的夜晚也格外精彩，在上海黄浦江畔灯光璀璨，今年上海推出科技主题游船，智能机器人互动与黄浦江两岸夜景融合，打造科技感与氛围感兼具的夜游新体验。这个国庆，天津海河灯光秀焕新亮相，城市地标金沽人文风貌铺展在巨幅光影画布之上，不少市民游客来到海河畔驻足观赏、拍照打卡。昨晚湖北武汉举办烟花活动，光影在长江武汉段跃动，与两岸楼宇灯光交相辉映。江西南昌国庆烟花晚会在赣江老关州水域盛大上演，各色烟花在夜空竞相盛放，不仅装点了城市的节日夜空，更点燃了大家心中的家国热情。香港一号晚举行国庆烟花汇演，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多利亚港夜空，为香港增添浓厚的节日气氛。澳门以烟花汇演、文艺晚会等形式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各界民众共同祝愿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9: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红色热土上感悟革命精神，更续红色血脉。
2: 贵州红色景区国庆期间参观热度高涨，习水土城镇四渡赤水纪念馆游客量同比增长近30%，娄山关景区打造沉浸

0: 是文旅新场景。贵阳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 AI 全息影像等数字技术再现长征场景，日接待游客超2000人次。
1: 我是语文老师，希望把长征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教育当中，鼓舞他们，激励他们努力学习。
0: 在安徽金寨红色景区，游客沿着当年红军辗转作战的足迹，打卡红军广场、革命博物馆，追忆烽火岁月。

0: 出宝塔故事会等特色活动，鲜活丰富的内容吸引众多研学团队追寻红色足迹。
1: 联想到那些先辈用奋斗换来我们今日的祖国安宁，作为新时代的学子，我们定要铭记那份长征精神，勤奋学习，报效祖国。
0: 江苏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新推出寻着信仰的诗行红色主题研学活动，游客诵读红色诗词，感悟信仰的力量。假期预计将接待游客接近20万人次，景区增配讲解，优化路线，丰富互动体验。在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内，实物和史料再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隐姓埋名、为国铸重器的峥嵘岁月，参观者络绎不绝。我国现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红色旅游景区不仅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研学的重要课堂，也为文旅市场注入深厚的精神力量。
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传统文化给中国人带来的自信和力量。
3: 总台央视记者啊，正在做一个国庆海彩节目，想跟大家聊聊咱们的中国范儿，
4: 范儿也挺中国范儿
3: 啊。对，像我们有汉服这种元素，
5: 这就是中国范儿。
3: 对，
6: 这就是中国范儿。
3: 像我们这古建筑，
7: 我们是沿着那个河西走廊这条线的，去追寻古人的这种足迹，能更加体会到那种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震撼。
8: 现在人们就是说都喜欢出来旅游，旅游更重要的就是文化的熏陶，而这个文化的熏陶更重要就是说每一个人自我认同，我是谁？我是中国人。我们了解的越多，你越为自己的文化自豪。
9: 我觉得秦腔也挺厉害，就因为我最近看那个主角，我觉得这些戏剧方面还是可以的。
10: 因为中国人喜欢寄情于山水嘛，他不去讲什么，他用话去告诉你他想表达什么，话中寓情，所以我觉得这是中国人非常一个含蓄的地方。父母不会说孩子想你了，父母可能说饭做好了回来吃吧，中国人含蓄。
1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识子。我现在在中国夜里能看见月亮，我妈妈也是在土库曼斯坦能看见月亮。这两句话已经包括了人生人的思想，我特别羡慕中国人的这些诗词。
12: 我今年正好留学毕业回来，比如说在国外我们一般像毕业典礼或者重大活动，我们都会专门会带上一些比如说中国风的一些小配饰，尝试去把我们这种文化软实力去传播出去。中国这种传统文化，咱们这已经存在几千年了，就是说我有足够的知识积累，有这样足够的自信，传递出来一种不急躁的感觉。
13: 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我们只有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根在哪里，我们就不惧怕一切变化。
14: 我印象非常深的是这个今日事今日毕，古人我们的先贤都已经在做这样的这个提炼哈，整个做人做学问的精髓啊。古人在过去的时空当中跟现在的这个我们的内心好像同频了，好像在对话。国家这个强盛了，我们个人有了一个更安宁的环境，有了时间去停住驻足脚步，出来旅行，去来看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觉得其实这个先有国再有家，那现在我们作为这个个人会涓流于江河吧，然后能够汇入到我们国家的这样一个这个就更好的这个发展当中来，也这个由衷的祝福我们国家能够这个繁荣昌盛，能够更加的强大，我们自己也会做好自己，也能够为我们国家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15: 愿我们的文化代代相传，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8: 祝福祖国越来越强盛，越来越繁荣富强。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推动研发设计、现代物流、软件信息等专业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持续增加居民服务优质供给。与此同时，加强土地、金融等要素保障，推动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闲置房屋再利用，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向工业园区集聚，优先保障养老托育等生活性服务业用地需求，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重点支持科技服务、物流运输等领域，以及文旅、体育等行业。

0: 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国内物流需求总体平稳，产业升级带动货类结构优化，供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1至8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需求结构持续优化，制造业是增长核心引擎。8月工业品物流同比增长4.9%，高技术制造、机器人及集成电路、数字产品等新动能货类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1至8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4%。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持续提升。
1: 物流基础设施、骨干通道网络加快完善，物流供给保障能力与总收入稳步提升，多式联运加速推广。国际物流通道扩容提质，支撑了产业链的循环畅通。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在惠民生中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535.3万辆，冰箱、洗衣机等6类家电以旧换新9145.8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08亿件。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通讯器材类设备、高能效等级家电、可穿戴智能设备等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在乘用车新车零售量中的占比已连续5个月超过60%。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全国生态保护红线5年保护成效评估近日完成，重点区域红线内生态状况稳中向好。我国已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319万平方公里，陆域红线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评估显示，长江经济带红线内水生生物栖息地持续恢复，黄河流域红线水源涵养能力指数提升28.6%，青藏高原高寒物种栖息地稳步恢复，红线内重点生物种数保护率提升8.7%，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进一步增强，海岸带海洋自然岸线保有指数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在高强度开发背景下，红线生态功能稳中提质。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中，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拳击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金牌，徐林希获得铜牌。网球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张帅包揽金银牌，实现中国队该项目亚运会6连冠。场地自行车赛场，苑丽颖夺得女子争先赛金牌，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赛场，牛欣冉夺得女子78公斤以上级金牌。昨晚进行的攀岩比赛，张悦彤夺得女子攀石金牌，这是中国攀岩队在亚运会个人项目上的首枚金牌。男子速度攀岩决赛，楚守宏以4.714秒的成绩夺得金牌。国庆假期，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持续活跃，东北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不足15摄氏度，华北一直到江南地区最高气温在20摄氏度上下，华南高温将缓解。国庆假日期间，北方地区出游整体气象条件适宜，明后2天南方多阴雨天气，恰逢国庆出游高峰，公众外出请带好雨具，驾车减速慢行，留意出行安全。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金融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经营主体由

0: 初期四家试点增至60余家，涉及重大技术装备、重点新材料等领域。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15五开局之年，我国大规模国土绿化科学推进。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完成国土绿化面积近7000万亩，林草产业总产值6万亿元，生态旅游接待16亿人次。国铁集团铁路货物运输规程10月1号起实施，规程对既有铁路货物运输办法多项细则进行修订，明确将托运人向承运人提出赔偿或退补费用的有效期由180天改为3年，将对易腐货物的容许运到期限缩减1天。记者从中国电建集团获悉，我国首个三塔光伏光热基地青海共和光伏光热一体化清洁能源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总装机115万千瓦，年均上网电量可达25.3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79.4万吨。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我国首台国产变速抽水蓄能机组在广东肇庆浪江抽蓄工程中完成主体安装，整个工程预计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超过21亿度，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第四届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月活动10月1号启动，各地将鼓励养老机构、家政企业开展助结助育等上门服务活动，组织母婴店、亲子餐厅等开展优惠促销活动，推动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等展销活动进社区。从10月份开始，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将推出89场就业服务活动，其中69场是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现代服务等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招聘会，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可登录中国国家人才网参与。
1: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多国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伟大发展成就，期待进一步推进双边各领域友好合作。
0: 中国驻俄罗斯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俄罗斯各界千余人出席，他们盛赞新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俄中两国友好合作。
2: 今年5月，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友谊代代相传。
3: 俄中元首引领我们两国关系持续发展，我们定会和中国朋友们一起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0: 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来宾们共祝中国繁荣昌盛。
2: 值此喜庆的时刻，我谨向富有远见的习近平主席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在习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这些成就持续激励着世界各国。巴基斯坦将继续与中国携手并进，共同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
0: 近日，中国驻老挝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老挝各界人士高度赞赏中国发展成就。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老挝实现了从陆锁国向陆联国的跨越。近年来，中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取得了显著发展成就，向中国和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0: 在中国驻南非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观看专题宣传片和文艺表演，在友好的氛围中共同祝愿新时代中南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2: 我要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实现了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经验值得包括南非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学习借鉴。
0: 连日来，中国驻越南、爱尔兰、加拿大、多哥、智利等使馆也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嘉宾们盛赞中国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发展成就，期待同中国加强合作，共创更美好的未来。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1号召见匈牙

0: 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匈牙利要求俄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作为回应，俄方要求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以及驻圣彼得堡和喀山领馆的一批工作人员需在2周内离开。九月，匈牙利驱逐10名俄外交人员，称他们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匈牙利与俄罗斯相互驱逐外交人员后，匈牙利外交部1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匈牙利无意加剧外交紧张局势。美国媒体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正向中东地区派遣第3个航母打击群，并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州，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美国目前已有2艘航母部署在中东。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1号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萨达省、塔伊兹省等地的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今天称，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多国联军1号称，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吉赞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瑞士冰川监测和研究机构1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受冬季降雪少和今年5月至9月强热浪影响，瑞士冰川2025年10月至2026年9月总冰量减少5.5%，减少幅度排历史第2，仅次于2021至2022年度的5.9%。2022至2026年间，瑞士冰川总冰量缩减近20%，冰川消融影响瑞士乃至欧洲的水资源。
1: 华夏大地江河奔涌，生生不息。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锦绣神州的水韵华章。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老舅》。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1: 省属国企，医养结合，旅居康养，24小时医护守护，百万级适老配套，高端示范，公益普惠，省旅康养中心。

0: 一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

0: 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想你姥姥了。
1: 我想我姥姥了。

0: 下学了。
1: 爸，你今天咋这么早就下班了？
0: 啊，我今儿不忙。来，过来看我运来。哎呀，我觉得你啊，梦梦，你以后搞艺术体操吧。你这也有舞蹈功底，练艺术体操，你这还能拿金牌，到这奥运上为国家争光。
1: 行啊。
0: 是吧？
1: 那我哥练啥？
0: 他这不好练，他奥运也没有吃饭比赛啊。
1: 我觉得他这体格子可以练柔道，好多柔道都是他这身材。
0: 练吗？
1: 嗯。
0: 嗯。哎，你们作业多吗？
2: 不多。
1: 多。
0: 那你要不要先写啊？
1: 我才不看电
0: 视。你是怎么着？跟我看还是写？
1: 先看。
0: 啊，行。
3: 我觉得梦梦，哎呀，以后会越来越不尊重我。他，哎呀，挺麻烦。要不然

0: 行了，咱们再生一个，生下来以后大小的吓唬大的，你觉得怎么样？
1: 还生你跟别人生去？再说，需要这么复杂吗？
0: 不需要吗？
1: 我当他面暴揍你一顿，你看他怕不怕？哎呀，
0: 妈老厉害了，那肯定怕呀。
1: 哎呀，你干什么玩意儿？
2: 二哥，你这人就是太念旧。你胡东风这一下子进去十来年，他能干啥呀？虽说他曾经是大林三侠，你现在这社会，你除了谁能给他面子？就我跟你说说三家中那两侠，你就明白了。嗯，一个在学校门口蹦爆米花呢，成天在那叮当放炮啊；还有一个蹬板车的。胡了吧唧，那板车蹬的比轿车都快。
0: 好叫吗？啊？蹦爆米花咋了？开板车咋了？说明人有正事儿，没干那不着调的事儿。告诉你们啊，霍东风是我大哥。你身上有几个疤呀？
3: 两道都在这儿呢。
0: 大哥身上有三道疤，其中有一道疤是被我挨的。哎呀，那是1979年，我18岁，我被人抓住了，然后卸我一条腿。大哥知道这事儿之后呢，大半夜一个人就走了10几里地呀、啊。冰天雪地走一宿，天亮之前找着我了。
4: 这是我兄弟，我现在就把他带走。

0: 砍我一刀，这事儿就算了了。砍呢？知道我是谁是吧？砍了你们就有名了。
1: 那道疤就是被我挨的。
2: 难怪，
3: 那这人情可真不小啊。那可他为啥非得走道呢？你蹬个自行车不行？
4: 他不家里穷呗，那时候买不起自行车呗。
3: 你穷不能借一个？
4: 大半夜一点了，家家户户都睡着了，大哥面薄，还能咋的？敲人家门去借着？
5: 79年那会儿，人家虽然是穷了点，那可是谁家还没有个自行车呢？是。
4: 哎呀，我放

0: 这车真稳。
1: 嗯，
0: 这是这刹车吧？
1: 刹车，
0: 皇冠。
2: 哎呀，
3: 哥，你坐前面感受感受，我到后面，后面也挤。
0: 不用，我也动不了了。
4: 怪我了，我这没安排好。
0: 你看他认识不？是谁？
3: 谁看着有点面熟？谁呀、啊？想不起来。
0: 宏伟。
2: 哎。
3: 哎呦我去！哎呦，宏伟，我是多少年没见了！哎呦我的天啊！你来的太好了呀，正好啊。我呀、啊，一会儿有点事儿，你就带着大哥先去洗个头、理个发，然后晚上我安排。
2: 放心，
3: 咱晚上就去顶新楼，咱们一醉方休啊。
0: 顶新楼。
3: 哎呦我去，哥，对不住，我给忘了。不去，咱们去那个哪儿？就是咱们老去那海鲜馆，叫啥来着？啊，
4: 是那个叫新记海鲜酒楼吧？
3: 对，晚上咱就去新记海鲜酒楼喝啊，宏伟一起呗，晚上等等。
2: 好嘞，二妹。
0: 这哪儿？
1: 这啥呀？
0: 拿着，这是完了呗。
1: 这钱呢？
0: 啊，你看，一百的，
1: 我绝对不能要。你这扯啥呀？我能要你钱吗？
0: 这样，哥，算我借你，啥时候你也啥时候还上。
1: 不行，我还不起。
0: 哥，大哥，跟你说，你现在你出来了，你看你也不是一个人，不是一老光棍，你有一儿子吧，叫二胖。二胖这么多年没见你，吃多少苦，受多少罪，你现在出来了，你咋的？你让他接着跟你受苦，
1: 你俩出来，你俩吃啥喝啥，你住哪？
0: 不是哥，你不能就穿这一身你去见你儿子吧？
1: 行，等我挣钱还你。
3: 宏伟，来，
0: 正好给宏伟也换身衣服
1: 啊。
0: 那啥，你带着哥啊，那个去理个发，然后洗个澡，啊，去东风路买两身衣服给自己换一个。
1: 你忙吧，
0: 啊。
1: 走，
3: 那晚上呗，哥，晚上见啊。
5: 这是要退还给您的住院押金6128元，核对一下。
6: 一共收您律师费3000元，收好。
7: 你说的这个情况啊，我大概了解了。但是咱们公安呐，那也不是无缘无故的乱抓人，尤其是这种刑事案件，那不是开玩笑的。既然他抓了人，那一定是有证据的。
8: 不，我的朋友他就不可能杀人。
7: 没事，你别怕，即使他真杀了人，咱得想办法弄个死缓什么的。
8: 不，你别死缓，这啥意思啊？我用我的人品担保，我朋友就不可能杀人，这不是他干的。
7: 希望如此吧。你把这个拿回去，让他们家人签一下。你要相信专业啊。

叔，我找了咱们市最贵的律师，您放心，这官司咱们一定打赢。

0: 大哥，想咋剪呢？
1: 谁剪你剪啊？
0: 对呀、啊，咋啦？
2: 现在都这样。
0: 你今天想剪啥样的？
1: 我随便呗。
0: 别呀，大哥，你看你长得这么精神，我得好好给你捯饬捯饬啊。看啊，这个是今年最流行的，叫板寸；这个是今年最最流行的，叫砍头。
1: 这砍头多不吉利啊！
0: 那我给你找个吉利的啊。哎呀，你看这个，这个老适合你，看老精神了，大哥。
2: 哎，你别跟我大哥唠了，赶紧整上吧。
0: 好了，大哥，我给你准备去啊。
1: 这打扮的是个坏样，看着不像坏人呢。
3: 他说啥了？他真这么说的？
4: 这样，把家务事都给我带上，东工厂集合，我马上到。
5: 二哥，嗯，你干仗咋不叫着胡东风呢？他不是那啥八极拳传人吗？
3: 滚犊子！大哥今天刚放出来，你带他扯这个？
5: 他以前不直接扯这个的吗？
3: 让大哥过几天安生日子。

0: 这啥玩意儿？这
1: 吹风机。
2: 哥，坐吧，给你吹头发的。
0: 我还以为是那土炮子要轰我呢。
1: 啥叫土炮子呀？
2: 就我俩就是土炮子。快给我哥吹吧。

0: 去看过二胖吗？
1: 看过呀，我一两个月去接他放学啥的。哎，现在二胖可是真胖。
0: 哎呀，这瘦也不好看，纯丑。
1: 现在二美可是真美呀、啊！这两年他干了几场大仗，接了好几个大哥，现在全市的鱼市、水果市场、干鲜菜市场，那家伙都被他垄断了，啊！是又有实力又有钱。你当年是大林三峡，那也就是咱们那个区吧？他现在全市好几个区，那家伙都好使。
0: 二美指定能成，他打小就大气仁义。
2: 东风路服装市场想要啥样的应有尽有。
3: 是哪年有的？
2: 85年86年吧。广州的衣服，澳门的，里边还有香港的。
1: 我觉着吧，你比那发哥还差点意思。
3: 差哪呀？
1: 我这也差点。
2: 再找找、
3: 哎、这粥啊，什么馒头发这个这么有名呢？
2: 比你在你们家门口那条街啊有名多了。
3: 那不可能，这家呀

0: 平安电影院、红旗剧场、工人文化宫剧场，这些电影院现在都谁说了算？
1: 我不知道谁说了算，可能没人说了算吧。
0: 我进去了，就没人说了算了。
1: 哥，等点儿。现在是真没什么人看电影，一场也就两三个人。当年你垄断这些电影院的电影票，

0: 那是咋倒腾咋赚钱。现在啊，就算把这三家电影院的票房都给你，也没几个钱，
1: 没人看了呀。
2: 那还放电影吧？
0: 放啊，这都是国营的，搞不了。
1: 给拆了。

0: 这叫什么呀？啊？
1: 戴眼镜啊。
2: 街头霸王。
0: 这给我做的呗。
1: 来。
0: 来来，哎来，让一下，你找他要钱去。
1: 好嘞。嗯。
0: 屏幕有点暗的。
2: 拿那个绿的，
0: 有天赋。二胖玩这个吧，
2: 我来这儿也不好，担心二胖学坏了。
0: 有我坏了？我说让他玩，他就得玩。
2: 给他爹，你说了算。
3: 香呀，别动。

说，还说我妈是在日

0: 就这儿啊。
1: 啊。
0: 嗯。行，你先回老舅家。你要给你老舅说，你给他带个好，你让他明天晚上把时间留出来，你请吃个饭。嗯，你跟他说我太想他了啊。
1: 嗯，
0: 我和你宏伟叔叔呢，明天就租个房子，是吧？明后天咱就有家了。嗯，你在你老舅家再住两天。
1: 啊，咱不着急。我老舅对我特别好，我舅妈也对我特别好。
0: 嗯，后边咱就一起住，这还是自己家好，是吧？
1: 嗯。
0: 我去和朋友吃个饭。那咱明天见。嗯，
1: 好，
0: 去。

0: 爸，你别和别人打架。
1: 别人家都是大人叮嘱小孩别打架，你们家倒反过来了。切，哎呀，你说这二胖懂事呢，还是你太不懂事？
2: 干什么玩意儿你？
3: 我之前是打架多了点，但我哪次是不讲理了啊？我就问你，我哪次不讲理？
2: 我就这下是不讲理的，我
1: 没完了你。你这碰见坏人坏事太多了，你比普通人碰见的坏人坏事多太多了。
4: 踏踏实实吃，别剩下。这是孟孟的，我已经留好了。以后你俩别再因为吃东西打架了。最困难的时候，我跟你妈都没有因为吃东西打过架。这都什么年代了，让人笑话。见着你爸了吗？
0: 见着了，刚把我送到家门口刚走。
4: 他干嘛去了？
0: 他出去吃饭了。他还说明天要请你吃饭。
4: 他请我吃饭？
0: 嗯。呵呵，
4: 他怎么样？好吗？
0: 好，非常好，特别帅，跟你一样帅。
4: 你的审美啊，还有待提高。赶紧吃，趁孟孟回来之前，赶紧吃完。你的比他多好多，让人看见他就骂你。
0: 嗯，
4: 待会儿我去上夜班，你把碗刷了啊。
0: 嗯，你上夜班以后几点下班啊？
4: 不知道，今天上一次就知道了。
0: 你们厂这么不严肃啊？
4: 走，我走了，这饭给我留着啊，别倒了。
0: 嗯。
4: 大胖，
0: 嗯，
4: 你要是个真爷们儿啊，你就别动孟孟的菜啊！
0: 我指定不吃。孟孟菜太少了。
5: 你呀，你早晚栽在吃上面。
6: 来了。
3: 回来了，
6: 来，
7: 好啊！各位兄弟们、朋友们，今天你们来，我特别高兴。
3: 敬兄弟们一杯，
8: 干杯！干杯！
3: 哎，杨小姐，
9: 这个，
3: 哎，
9: 这还带化妆师了？
3: 哎，本来是没必要的，但是呢，我来这之前做了一个市场调查，这个全国的夜场啊，他们对这个帅的和丑的兴趣都不会很持久，大家普遍喜欢怪的，我也想试试看。
9: 怪的？
3: 是。嗯，哎，
9: 行，你想怎么弄就怎么弄。嗯，
3: 这不是想的是拿人钱财替人解忧吗？咱们先试试，一会儿台上见。
9: 行，一会儿我看看你到底有多乖。
3: 嗯。

0: 老婆，高兴吗？你高兴？
1: 就好。
0: 我老希望你好了，哥。
2: 挺好。我正想咱俩分。
0: 分啥呀？哥，你挣钱就是你的，你不用跟我分。你挣着钱了，你就好了。我有的是挣钱的地儿。
2: 该还得还。
0: 德哥，你一点没变，永远是我德哥。
3: 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全市第一届。

0: 大哥，走，夜色啊，
1: 这是你的，
0: 就当是我的。这一晚上得喝多少钱啊？哎，别丢人。哎，往小了消费几十块钱也行，往大了消费几万块钱也可以。哦。
2: 就坐在这儿最好的地方，好吗？走，往这儿，往这儿，走。从风沙吹起，水月如挥泛，似风骚的他，带你幻梦一去变身，爱他怎么去到他？
3: 行吧，哥啊，还可以吧？
1: 这唱歌这小子怎么那么像我小舅子呢？
0: 是吗？上那个花篮，哭上！
1: 哎，上花篮。

0: 谢谢大哥。哎，
1: 他就是我小舅子。
2: 哟。
1: 哎，这花篮怎么送？这
2: 甭管了，哥，自己弄来。上大花篮，上最大的。
3: 上花篮。

0: 小舅子怎么管你叫大哥，不管你叫姐夫啊？
1: 这是个好问题。

0: 问题你有没有答案呢？
1: 没有答案，有答案能是好问题吗？
2: 哎，哥，
3: 嗯。
2: 哎呀，你这刚出来，搞了这么大排场，有面儿。
3: 朋友给的面儿，我刚把我说了，说明天请你吃饭。没想到
2: 坐你身边的那个是二美吧？
3: 啊、哦，是二美啊，咋了？
2: 这个，你们俩呀，现在是咱六道街特别当红的明星。AC 米兰有三剑客，您二位在一块儿就是六道街的双子星，
3: 算是你三剑客呗。
2: 啊、哦，别，哥，放过我吧。
3: 嗯。
2: 不是，你说你这刚一出来，你不和二胖在一起，你跟二美在一块儿，基本上你的未来我已经看到了。
3: 我跟二美吃个饭，你就看清楚我整个人生了。那我还活不活了？我
2: 这个，二美现在可有名了。别说我这上班的认识她，小学生干架都得说家里边七大姑八大姨的谁谁谁都认识二美。你说她厉不厉害？
3: 大子，你跟我说这个是说现在我不行了呗？
2: 我不是这意思。
3: 我听宏伟都说了，啥不知道？
2: 就你有没有发现他这衣服老是特别鼓？
3: 我知道他有钱了，
2: 那里边是防弹衣。
3: 别吓着，至于吗？
2: 咋的，哥，你不怕呀？
3: 我怕啥呀？那外边混不都得这样吗？
2: 谁混的穿防弹衣啊，哥？你看你们以前哈打得鼻青脸肿的，卖表卖车，然后去交医药费，然后出来再喝酒，这个呢就叫穷混，没什么杀伤力。
3: 嗯，
2: 现在可不一样了，这家伙防弹衣都穿上了，你看他每天挥金如土，使劲花钱，他就是不知道啥时候自己会没。这个叫往死里混。
3: 二美从小吃过苦，家里穷，心气儿又高，他不拿命混，你说他拿啥混？
2: 你给他找这理由干嘛呢？谁不穷，谁不辛苦呢？非得要去混社会吗？你就答应我，别跟他们混了，行不行？嗯，
3: 我不跟他一块混，我跟谁混？我跟你混啊？你那个我也来不了啊，你那个。
2: 不是我这怎么了？我那是混吗？我跟你们那性质一样吗？挣钱呢，我养家糊口。不，你能不能答应我，别跟他一块混？
3: 我就答应你，我不跟二美一块混。
2: 信你。那咱说说正事儿，接下来想干点什么呀？
3: 二美给我找了个活儿。
2: 你有点不尊重人了，哥。不是我后半夜一直陪你喝酒，你玩我是吗？
3: 这么多年了，我没这么高兴过。我一想二胖，我二想你。
2: 你行了吧？你拿我取乐？
3: 没有。他给我找了个卖鱼的活儿，就那鱼市。
2: 那是纯卖鱼的活吗？
3: 我跟宏伟一块干。
2: 好，等咱们啊，我就再问你一个问题啊。你是出了名的仗义，大仗义。你出来了以后，二美给你这么大一排场，啊，还给你找了一个活儿。有一天，他跟人拼命，我就问你上不上？肯定上。那今儿晚上我说这话全都白说了。行了，老板结账。
3: 刘老师，我肯定上。
2: 老板，快点结账。
4: 等会儿。
3: 我不是这个意思。
2: 你什么意思？
3: 有一件事。我能肯定。
2: 你能确定啥？你跟他混，你是能确定你不违法，还是能确定你能活下去？
3: 我能肯定，人命这么大的事儿，他不会喊我。
2: 你咋就确定呢？
3: 我就敢肯定他不会喊我。
4: 灯，我对灯发誓。你看，他都
2: 灯都不信你，他都灭了，哥。
5: 你灭过？
4: 你说没灭吧？我跟你说，我就敢肯定。
2: 你喝疯了，哥。我就求你一件事儿，哥，你这次出来能不能把时间抻长点？二胖这孩子他一直想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我希望你这次出来啊

0: 先把这事儿办好。那老邱，辛苦您了，
1: 确实是。
0: 你少跟那个防弹衣在一块儿，

0: 肯定啊，鱼事儿啊就得这个味儿。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3: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4: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2: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5: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6: 浩源牛肉真棒，
7: 浩源牛肉来了。
8: 儿童成长黄金期，
9: 每天两只
10: 妙可兰多奶酪棒，
8: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1: 好好吃。
8: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2: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6: 浩源牛肉真棒，
7: 浩源牛肉来了。

0: 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老舅》。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了。

0: 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6: 好远牛肉来啦！
5: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新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3: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

0: 用不用给你们写个条子？
1: 不用。啊，
0: 一看你们就是正经人，要不我还不敢租呢。万一租给一群流氓啥的，把我的房子给我脏坏了。那行，你忙着。
2: 哎呀，哥，我这整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大房子，啊？这几间啊？这是？哎呀！
1: 还搁原来那地儿住呢？
2: 那可不啊，说拆迁也不拆迁，哎，冬天漏雨，夏天刮风的。真怕哪天刮一阵大风，把我那房顶子给掀了。
1: 那搬这儿住了呗。
2: 那不行，这是你家。
1: 不是三间房的吗？我一间，二胖一间，你一间，正合适。
2: 不合适，这是不能打扰你生活。
1: 咋的？我还得求你咋的？啊，你都躺这儿了。
2: 哥，我不是那意思。
1: 你哪个意思啊？啊，我看这像你家。你家住得远，我知道。你在这儿呢，你给二胖做顿饭。你做饭那么好吃。别的要求也没啥，嗯，就一个。
2: 啥要求？
1: 别带女的回来，我受不了。
2: 那有点难。那大不住。
1: 买点被子、褥子、卫生纸啥的啊，生活用品，吃的喝的都备上。弄俩酒菜，想喝点，新生活就开始了。嗯，
2: 我住哪间？
1: 你住这儿？
2: 没问题。哎呀，老暖了，就这儿。
3: 一会儿我把二胖送到霍东风那儿去，然后我就去上夜班了。
4: 哎，你们的夜班怎么下那么早啊？
3: 早不好吗？
4: 我看人家那夜班都得干到天亮呢。
3: 那不是人家吗？咱不是咱家吗？
5: 哥，你要搬走了吗？那你啥时候搬回来？
6: 我不搬回来了。
3: 完了吧？你哥在的时候你天天欺负人家，现在要走了怎么心里不舒服了？
5: 毕竟我哥也是咱家的一员呀。
3: 你哥在的这段时间啊，你对他的一切他会记一辈子。

0: 记得70、80。
1: 真的吗？怎么可能？我是你妹妹。哎，不是，你是我妹妹，你是我妹。
2: 哎，咱妈那个住院押金咋还没取回来呢？
0: 哟，我忘了。
2: 你给我吧，我去退。
0: 不用，明天我去。我去换衣服，待会儿送她走。
2: 哎，对了，那个奖状，这得给二胖带着，挂新家床上啊。嗯。

0: 行，太行了，阔气。哥，昨天没喝大吧？我说的话你都记着呢吗？
1: 想起来了。
0: 啊，对对，
1: 必须的。
0: 珍惜啊，哥，真的。我走了。
2: 走了
0: 啊？
3: 哎，别走，吃完饭再走，刚做好。
0: 来，闻着就香。我不行，我得上班。
1: 你一天打两份工，受得了吗？
0: 男人无所谓。
1: 啊，
0: 我走了。
3: 哎。
1: 你不会因为这二胖有压力，所以才打两份工吧？
0: 一双筷子的事儿，哥，至于吗？
1: 嗯，有事说啊。
0: 好嘞，
1: 嗯。二胖，来吃饭。
3: 哎，怎么还真走啊？
0: 哎呀，哎哥，
1: 哎，
0: 你有六千？
1: 加双筷子。
0: 好嘞，哥，你有6128吗？
1: 快啊！
0: 啊。
1: 差不多，
0: 行，
1: 差不多，先等会儿，留200。
3: 这咋还有零有整呢？
0: 嗨，我这个是因为……啊，嗯，行，嗯，有事说啊。
4: 哎，
1: 来吃饭吃饭，你睡哪屋啊？你要睡沙发呀？啊，我看你觉得这儿不错，你睡这屋。
3: 吃完饭再整吧。
1: 嗯，行。
3: 二美说，一会儿带咱们去浴室看看。

0: 雨事儿啊，我跟你讲一下。87年重建，6年了，可以这么说，这个地儿是咱们整个省鱼的集散地。你看这大卡车，每天进出啊，好几百辆。啊，哥，我带你认识一下这老板来。
1: 二哥最近精神不错呀，二哥。
2: 忙你的，忙你的。
3: 哥来了，
2: 哎，谢谢。
3: 哎，我给你拿礼
2: 呀。不用不用不用。
3: 大哥进来点，大长城。
2: 哎，我给你认识一下啊，我大哥霍东坡，以后在这小买卖什么的，你们熟悉熟悉。
3: 哎呀，那感觉好啊。
2: 忙你的，忙你的。
3: 好，哎，好。
2: 走哥，嗯，
4: 都认识你哈。
0: 啊，
4: 你个大流氓，还都挺欢迎你。咋的？你欺负人家了？
0: 我能欺负谁，哥？你打听打听，我能欺负过他们吗？
4: 那咋这么有面子呢？
0: 哥，我这么跟你说。我没来这之前，这地方贼乱，工商税务谁都管不了。我来了之后
4: 更乱了。
0: 你来了，你干上你就知道了，跟咱们那会儿不一样，跟70、80年代完全不一样。哥，你真的有钱你就有面儿，钱是英雄胆。
4: 我看你胆儿挺大，还杵我。嗯，
5: 走走吧，哥。
0: 这就是我经常跟你说的，我大哥霍东风。
6: 哎呦。久仰啊，总天二美念叨您啊，来，哎，坐坐坐，来来坐，嗯，
0: 胡总，
6: 哎，
0: 我大哥呀，想在这儿做点生意买卖，以后你得多照顾照顾。哎
6: 呀，照顾啥呀？这些年呢，你可没少照顾我啊。霍大哥来咱们这儿做生意，那这是对我们鱼市的照顾。
0: 哎，咱们这鱼市还有什么鱼没人收呢？
6: 那个白鳞蓬头，挺多都没固定的。
0: 那我哥就做白莲行吗？
6: 当然行了，那二哥都说话了，能不行吗？二美呢是这一大哥啊，自打二美来的呀，我们这鱼市呢是太平了不少。这些年呢，这社会风气也不好，要是没有二美在呀，哼，这一天都得干三回仗。这些社会的小鱼马烂子啊，这是没有一天不来闹事的。自打二美来了呀，哎，这三天都干不上一回仗。
4: 这不是他逼你说的吧？
6: 哎，没有没有没有，
4: 他要敢欺负人，我收拾他。
0: 哥，你说啥？你这都哥们儿，
4: 太像你教的了。
0: 我能教啥呀？哎，胡总，
6: 哎，
0: 以后我大哥来了，你放心，你这鱼市更安稳。以后社会上谁在闹事儿，你就让大哥出面。你刚才说我是仁义大哥，我认，但是我这点本事都是我跟大哥学的。社会上这些人可以不给我二美面，但必须给我大哥面。我大哥是谁？大林三峡之首，纯大侠。什么叫大侠啊？这辈子就是乐于助人，就没欺负过人。
4: 行了，
0: 不是哥，那行，那咱也欺负过人啊。什么流氓啊，什么炮子啊，咱也干过，对不对？但是没欺负过老百姓。
6: 哎呦，何大哥，真是。
1: 坐坐坐坐坐。
4: 吴总让我在这做生意，我顺道维持一下秩序那是必须的。这也是我愿意干的。
6: 那真的可太好了。要不咱们出去吃个饭去。
0: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们刚吃完。你俩有的是时间，你俩单处呗。
6: 啊，行，那这回霍大哥来了，我这可就更踏实了啊。
0: 妥了，
4: 踏踏实实的。
6: 哎，
0: 哥，以后看到这样的车，你让兄弟们上去问问有没有白莲，有白莲把价钱谈好了，咱们就把它收了啊。但是其他的鱼咱不能碰。然后呢，咱们稍微加点钱就卖给各个商贩，他卖多少钱那是他们的事儿。哥，稍微啊，咱别太黑，就那么点辛苦钱就行了。
4: 这活不难。
0: 那当然了，这活主要的是跟你干的。不出3个月，我觉得从上到下，比喜欢我还得喜欢你。但假如市场上要有点啥事儿，能帮忙你帮着点。走了，走走走。
4: 去哪儿啊？
0: 走吧，我哥。
7: 厂长，您看一下，最近啊，咱们厂的这个考勤情况还是相当不错的。除了这种婚丧嫁娶和病假外，哎，没有一个人请假。哎，就连这种迟到早退的情况，也是完全的杜绝了。刚才咱们厂办的人呢，也查了各个办公室的卫生情况，哎，可以说是焕然一新。这每个办公室啊，不但干净整洁，也可以说是千篇一律。
8: 这千篇一律，好像是贬义词吧？
7: 哎呦，厂长，我倒是觉得啊，咱们厂在您的带领下，每个办公室的陈设呢，现在是整齐划一，井井有条。哎，在这种语言环境下呢，这个千篇一律它也就变成了褒义词。这词性啊，它是因您改变的。
8: 就你小子会说话。
7: 但是厂长还是有这招鬼叫不开的人。
8: 谁啊？
7: 小崔啊。您看啊，您给他停职没停薪，您对他够仁义了吧？您猜他干啥去了？
8: 你直接把话说完，我哪能猜得到？
7: 夜色你也知道吧？嗯，他跑那唱歌跳舞了。哎呦，那衣服穿的那舞跳的，哎呦，我这他大老爷们我都害臊得慌。厂长，我有个词儿啊，我得向您请教一下。这个有伤风化，它是形容男人呢，还是女人呢？
8: 一般是用在女的身上，但是呢，你要是用在男的身上呢，也没什么毛病。
7: 行，哎，您要说没问题啊，那我就用了啊。哎呀，这衣服穿的，这慢跳的，这哎。太呢了，哎，这动啊！哎，行，
8: 什么衣服穿？哎，
7: 厂长，我觉得他太有伤风化了。您说啊，他自己有伤风化也就算了，可是那外边人都知道他是咱们厂的人啊，他伤的是咱们厂的风化。厂长，
8: 你这样，从厂办派一个人，从保卫科啊再派一个人，轮流跟着他一个礼拜，看看他到底干啥呢？全部给我记。

0: 下来。
1: 好嘞，那个厂长，我觉得您对他还是太仁义了。我不是说啊，我跟他有什么小矛盾，我这完全也是从咱们厂子出发的。咱们把这些记下来之后，对他应该就不是停职这么简单了吧？
2: 还有你教啊？
1: 这，您看我张破嘴。行，厂长，那您忙啊。

0: 就这一个奖状啊？
1: 是，到目前为止我就这一张。
0: 爬行比赛冠军，这算啥冠军？
1: 这也是全市的冠军呀。
2: 你试试这个。
1: 我不行，我得吃点。
3: 啥也不是，

0: 爸，你这么早起来叫我干嘛呀？困死了。
1: 我回来那天你跟人打架了？
0: 是他们三个不讲理，我没错。
1: 我没说错不错，打起架来那还讲理啊？那国家和国家战争起来，跟谁讲理去？我就问你，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得靠谁？什么？靠我呀？
2: 我老舅也行。
1: 那天我就在旁边站着看着呢，我为什么没过去？作为一个男子汉，要想赢，谁都靠不住，就得靠自己，明白吗？
0: 首先，他们三个打我一个，
2: 我靠自己不行。
1: 你看你这身量，你顶仨了，你压也给他压死了，你是我亲生儿子吗？啊，说这种话，
0: 我不赢，我的腿。

我心中，下他们，霸王硬折将。<笑>

0: 我不但见了当事人，而且还从我熟悉的警官那里啊私下的了解了一下情况。这个案件总体而言是非常的不乐观。
1: 咋不乐观了？
0: 受害者是17号晚上到18号凌晨失踪的，那么很多目击证人看见了郭大雷在18号的清晨在江边烧纸，还在打捞上尸体的地方把自己的剔骨刀扔了，还有人看见他在江边洗手，所以根据警方的研判，这个杀人凶手是非常专业的，是一个经常用刀的人，不是外科医生那就是屠夫，他的条件

0: 非常符合，
1: 而且刚刚因为去洗头房还被公安机关处理，
0: 受害者又是洗头房的小姐，如果你是警察的话，你认为他嫌疑大吗？
2: 他不是我认不认为，那没有人亲眼目睹他杀人吧？我这个朋友他真的不可能杀人，请你相信我，我很了解他。
0: 你可能对你的朋友啊不是那么太了解，他不但在公安局承认了，
1: 而且在看守所里也有人反映，他已经承认了人是他杀的。
2: 我肯定比您了解我这个朋友。当时呢，他的心态不是很好，我和他开了个玩笑，结果他真去江边找个算命先生破了破，烧纸扔刀全都是算命先生的主意。
3: 就算是他承认他杀人，以我的了解他，他肯定是怕在狱中受欺负。
2: 咱们要一起努力，咱们往乐观上努力，可以吗？
0: 除非你能找到真正的凶手，不然现在警方基本确定就是他。咱不如来点实际的，把这官司好好打一打，给他弄个死缓就完了呗。
4: 不可以，
0: 这就是我，要是换成别的律师的话，他现在这个处境就是死刑，而且立即执行。

0: 管理局在省文化活动中心举行纪念世界邮政日、集邮展等活动。
1: 进入春运高峰以来，我省各大车站旅客流量和货运量猛增，给铁路运输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为维护铁路运输顺利运送，节日来，
2: 喂，
1: 武警吉林总队派出千余名官兵驶入到长春、吉林。
2: 嗯，好，我马上来。
3: 我真不知道过去一周里在霍小阳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崔哥，你能告诉我吗？
2: 我很想知道今天他在学校里发生了什么。
3: 好，我跟你说啊，霍小阳这孩子其实平时特别老实，只有别人欺负他，他从来没有欺负过别人。
2: 他欺负人了？
3: 霍小阳不仅自己欺负人，还成立了个哮天帮，还拉了平时几个挺好的同学一起，两天干了六仗，一天三顿，一顿不落。我要是再不找您来，他恐怕马上要冲出校园打向社会了。
2: 哮天帮？哪个哮天？哮天犬的哮天？
3: 微笑的笑。
2: 有点霸气。
3: 哪个吧？
2: 哥，你就让他在这种环境下学习，
4: 这不是挺好吗？很多大人物读书都挑热闹的地方，那是为了磨练意识。
2: 他需要这么磨练意识吗？
4: 二胖要想成为男人，就得经历锻炼。你试试这个。
2: 你能不能给他找个卧室成为男人？
4: 卧室里有地儿，他能在这儿睡啊，里边更热闹。
2: 楼底下小卖部呢？
4: 他可不能出去，学坏了怎么办？
2: 他都在这儿了，你还怕他出去学坏？
4: 能在这儿的都是我多年的兄弟，讲究仗义。哎，这是他老舅。说老舅好，
5: 老舅好，
6: 老舅好。
4: 嗯，接着玩吧。
2: 你呀、啊，你放他出去学三年坏，看看他能不能认识这么多你的这个兄弟。
4: 那当然不行了。

0: 这都是有段位的，像他这种小孩怎么能见到他们呢？
1: 二爸，收拾东西咱们走。
0: 都麻烦你这么多年了，还能再麻烦你啊？
1: 不怕麻烦。二爸走，
0: 哪儿都别去，就跟你爸在这儿待着。
1: 现在就跟我走。
0: 行，你走吧，走了就别回来。
1: 一会儿回家赶紧把剩下的作业写完，然后让你舅妈检查，我得去上班。
2: 我爸是坏人吗？
3: 不是，他不算坏，但他身边不一定没有坏人。
2: 我觉得都挺好的呀，怎么给我买零食吃？
1: 你们老师可找我谈话了啊。
2: 找你说啥？
1: 说你学习有进步，团结同学。
2: 真的吗？
1: 你说呢？这就是你经常跟你爸身边那些好人待的。你听着啊，那些坏人不走你就不能回去，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4: 崔经理是咱们鼎庆楼的总经理，更是陪着鼎庆楼度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也是咱们鼎庆楼功勋总经理。唐总啊，以后多请教啊。
5: 崔经理真是德高望重啊，我从小就想，如果一年能来这吃一顿，那我得美成什么样子啊。真的没想到竟然能接替您当这总经理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每天路过这鼎庆楼，光闻那味儿，我那口水给我流的呀。啊，我有同学说在这吃过一道菜叫雪衣豆沙，这把我羡慕。他给我讲这个是怎么做的，但是到最后我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直到80年代，我都工作好几年了，才第一次啊吃那个雪衣豆沙。你猜我吃了多少个？
0: 吃了多少？
5: 11个。哎呦，
0: 还真没少吃。雪衣豆沙呀，是鼎庆楼厨师的入门菜，也是厨师考核的第一道题。我现在看外边的很多饭店呢，从学徒到厨师经常是3-4年就可以了，我们这儿绝对不可以。从学徒到改刀再到厨师，最聪明的也得13年。最重要的是啊，厨师不管换了多少个，鼎庆楼的菜的味道那从来没有下来过。
5: 那是说明您经营有方啊。
0: 我是鼎庆楼第二任总经理，第一任总经理啊是张老爷子，这个店啊经营了快100年了。这块牌子交到你手上，真希望你能把它经营成100年老店。
5: 放心吧，那是必须的。
0: 这个食材和厨师是重中之重。这样我带你去后厨。
5: 这个时间差不多了，咱们还是一起品尝品尝吧。
6: 给我们多提宝贵意见啊。哎呀，这道是我们的招牌菜，一定得好好尝尝啊。
4: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苏黄菜是什么。
0: 其实就是拔丝鸡蛋。这道菜啊看上去简单，其实啊，
5: 刚才外边埋汰不呆的那个疯子是干嘛的呀？
0: 他说的是技巧。那这个孩子啊，听说80年代初考上了大学，由于家里出了事儿，结果没上成，这孩子脑子就受了刺激。
6: 怎么回事呢？他开始啊在咱们全市仅有的几家国营餐馆舔盘子，偶尔帮几个不识字的人写封信赚口吃的。后来条件好了就专门在咱这吃剩菜。哎，他挺怪啊，他也不爱吃肉，他专门吃素菜，然后我们就把这些剩的素菜呀给他拼一拼啊，就给他了。
5: 那他在这不会影响生意吧？
6: 哎，不影响，一点都不影响。
0: 唐总啊，这个你还真得答应我。一些剩菜剩饭的给他吃口，哎，他不讨厌。
6: 不容易。
5: 崔经理都发话了，我必须答应啊。再说了，我也不敢不答应啊。
0: 不敢不答

0: 是啥意思？
1: 你们家人啊，实在是太有本事了，文武双全。幸亏啊，你只有这一儿一女。你要是有十个孩子，那全世界的行当还不得都得被你家垄断了？
2: 啥意思啊？
1: 你的女婿是不是叫霍东风啊？
0: 嗯，算是吧。
1: 你不知道啊？
0: 知道啥呀？我好多年都没见他。
1: 是不是最近白鲢鱼一斤涨了三毛啊？
3: 是啊，普遍涨了。
1: 现在啊，全市甚至全省所有的白鲢鱼经他手一扒皮，每斤赚三毛，全进他兜了。你儿子现在在咱们全市最大的夜场是金牌主唱，要怎么说文武双全呢？
4: 哥，都吃。
5: 谢谢妈妈。
6: 多好啊，是吧？一家人，你要珍惜啊！你哥在这儿的每一天，
4: 我一直很珍惜啊。
6: 哦，是吗？嗯，这个来来，我看看你长多高了。你得快快长高啊！你看，你看，还差着呢，差这么多呢。为了夏利车，
4: 为了咱家夏利车，我也得快点长高。
2: 吃完饭写作业去吧，咱俩出去唠唠。
6: 唠了唠了，穿衣服。
2: 最近真是辛苦了你。
6: 是啊，那这一家之主的，我不是想早点买夏利吗？
2: 嗯，天天在厂里上夜班哈。
6: 嗯，黑白颠倒的累啊。
2: 我合计了一下，其实你也没撒谎。你说在厂里上夜班，把这几个字儿换个位置，那也不算骗我呀。因为你是在夜厂里上班。这就是实话呀。

0: 来，喝碗汤暖和暖和。抓住了？
1: 啥抓住？
0: 被人家老公抓住了。
1: 一边去吧，我从家里来的。
0: 都是男人，你不用骗我，能跑出来就好。
1: 哎，那个霍哥去哪儿了？
0: 参加生日宴去了。
1: 你给我找几件他衣服，我瞧瞧，我穿上。
0: 干啥？别慌，都来家里了。他老公要是来，我收拾他。
1: 哎呀，我从家里来的，你这快点的吧。这家伙，这咋还时髦上了呢？
0: 必须的。
1: 这好，这色好。
0: 咱哥必须有牌面啊。
1: 嗯。料还挺好。
0: 小崔，我跟你说，这不是什么大事儿。
1: 我真从家里来的。你是不是经常这样？
0: 你要是不说实话，我咋保护你？
1: 那你先跟我说实话。
0: 秘密。

0: 汤带走，管房里是谁。
1: 哎，你是不是看上他了？
2: 去，
1: 纯工作关系，我觉得你俩挺合适的。你看他在台上表演，有种汉奸汉的感觉。
3: 有个事儿我不太明白啊，
4: 跟我说话呢？
3: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挺好看的？
4: 还行，咋的？
3: 不对，你一定觉得自己很好看，要不然你怎么会把自己这么一大张脸印成这么大照片贴在这儿呢？
4: 这照片是不是彩色的？
3: 是。但是唯一不足的是没有腮红。
4: 你先别管这个，我挂到墙上的是彩色照片，等你挂到墙上的时候只能是黑白的。
3: 你什么意思啊？
4: 咋的，比划比划。
1: 哎，汉奸汉的，杨蓉让你上车。

0: 杨小姐找我啥事儿啊？天挺晚的了，送你回家。嗨，行，谢谢。你家住哪儿啊？
1: 哦，机械厂宿舍。
0: 嫂子在家吗？在。
1: 听说你是工大毕业的啊？哦。哎呀，我们这种从小学习特别差的，就羡慕你们这种学霸。
0: 学霸那谈不上，我就是高考成绩还不错。我今天晚上有点喝多了。

0: 正好再等两天，我把哥们都安顿好了，他来也合适。你这啥情况啊？
1: 让媳妇儿赶出来了，今天我睡你这儿。
0: 哎，啊，让地儿。
2: 开工了？
0: 让了。开什么工啊？啊，来，过来，咱喝点。
2: 嗯，好。
3: 哎，女人得哄着，老舅得宠着。
1: 女人得宠着，老舅，你又哄着又宠着。
3: 你光要钱就因为这事儿呗？
1: 我律师费从家里拿的，拿不回去，你媳妇得跟我动手了。
0: 你确定那人不是他杀的？
1: 肯定不是，这就是因为我嘴欠。我看他这状态啊，你找个算命先生给他做做心理安慰，要不然我就怕他出事儿，结果就遇上这个事儿了。我有责任。
0: 就这事儿，人要不是他自己杀的，他干嘛承认呢？
1: 他不光承认了，他在号里怕被人削。他跟号里人也说，就是他干的。嗯，
0: 律师咋讲？
1: 律师跟我说，就现在的这个证据情况，他要是交代态度好的话，律师能帮他办个死缓。
0: 这啥律师？这是。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5: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6: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7: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5: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6: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8: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5: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兰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远牛肉真棒，
6: 浩远牛肉来了。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浩源牛肉来啦！
3: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4: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3: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0: 你这是干啥呀？出海了这是啊？啊？
1: 尬着了吗？哎，有了 ！Oh my god！
2: 啥玩意儿？
3: 请问谁能看出这是一扇门？
4: 欢乐颂送欢乐，欢迎大家准时和我们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5: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4: 这两天啊，我朋友圈都快刷爆了。要说吉林的秋天哈，那真叫一个色彩斑斓。这碧蓝碧蓝的天空啊，大朵大朵的白云，深色绿黄红紫，一层叠一层。进入 G331公路，开车往山里走，眼睛都不够使的。
5: 对啊，山里的红叶这几天啊，正是最好看的时候。在咱们吉林省呢，可以打卡的地方呢也非常的多，比如说桦甸的红石白桦林，江河的拉法山，辉南的四方顶，随便走到哪一处哈，都是不用加滤镜的天然风景画。哎，想拍照好看，一定要早点出门，早晨的光线最出片了。
4: 你挺懂的，哥，没少拍吧？
5: 那必须的，我朋友圈里的九宫格啊都装不下，得连发两遍。
4: 要提醒大家伙的是，出门玩可别光顾着发朋友圈、发小视频。山里啊，这天黑的早，路上车多人多的，大家伙玩的高兴，安全这根弦可得时刻紧绷着，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6: 一个短剧你筹备几天了？
7: 快400天了。
6: 一个短剧筹备这么长时间，你出钱呐？我作为资方，我告诉你啊，你能干就干，你不能干赶紧换人。
7: 其实你知道，我是一个有梦想的导演，这女一跟女二你也看到了，形象那么好，这个男一啊，我就想找一个要求高一些的演员，现在就一直找不到。
6: 我就知道指望不上你，男一号我已经定了，一个短剧凑凑得了。
7: 凭什么凑合呀？
6: 就凭人家敢要20。
7: 不是你疯了？一个短剧你给他20万？
6: 20没有万。
7: 一个短剧他要20块，那是演员疯了呀。
6: 我快疯了，没钱了。

0: 赶紧拍吧，演员已经到位了吧，服装换好，来亮个相。
1: 手难牵，
2: 锦衣绣的红尘渡，
1: 百年修的共枕眠。
2: 若是今夜你也有的话，
1: 白首同心在眼前。
3: 哎呀，娘子，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你看这西湖的美景多好，不如我们的余生就在此度过吧。
4: 相公，都听你的。
0: 姐夫，都听你的。
3: 小青真是顽皮。
0: 停，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咱们这部短剧的导演文导。
5: 导演好。哎哎
6: 哎，好好好，哎，辛苦了辛苦了。哎呀，那哎，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啊，辛苦了辛苦了。哎呀，太辛苦了。哎呀，时间来不及了啊。你看这形象，你看这气质，你看这是什么玩意儿啊。来，资方你过来一下。
0: 怎么的？
6: 我要拍的是白蛇外传，我要找的是许仙呐，你给我安排个坐骑啊，这是啊。
0: 凑合演吧。
3: 导演，你这样，从相貌上我肯定自己都很不自信了，但师傅对许仙这个人物啊仰慕许久了，你忘记我的模样，给我一次机会，我好给你呈现一次完美的表演，因为我有追求。
6: 你还有追求呢？
3: 对，
6: 我希望你当一个躺平的屎壳郎子，咱不追了，放过那个球行不行？
0: 废话呢，赶紧拍得了，听我的听你的。
6: 你真招人烦。拍吧，来吧。
3: 哎，等会儿，台词呢？
6: 你20块钱演员找我要台词，我的短剧呀，里面你能喘气就可以了啊。还有啊，他俩说啥你随便接，能接就接，见缝插针啊。
3: 行行，导演，那这样你把那大概内容得告诉我吧。
6: 你这样，第一场戏咱就拍那个，西湖借伞，行不？
3: 啊，谁管谁借？
6: 你管他借，
3: 正常应该他俩管我借呀。
6: 那不是白蛇传吗？我拍的叫白蛇外传，懂吗？白蛇外传开始。

0: 呢？干啥呢？干啥呢？快停停！你这是干啥呀？出海了这是啊？啊，扒沙子去了？
1: 不是导演，我先加点戏
0: 啊，做戏了。
1: 西湖边上本来就烟雾缭绕的啊，再加上下点雨，我不能一下就发现他俩啊，我得寻找一会儿啊。
0: 我告诉你啊，咱们这是短剧，短剧懂吗？要短，懂吗？找不着是吧？我帮你找来，搁这儿呢，眼神好使不？看着他，来跟他演啊，
1: 好
0: 啊，别扒沙子了啊，
1: 好，
0: 来跟他演，开始。
1: 二位娘子，你看这西湖边上的雨越下越大，可否把你们的伞借我用一下？
0: 好，这集拍完了啊。
1: 哎，等会儿导演啊，我就晃一下就完事儿了。
0: 短剧呀，就三秒，
1: 不接词打火嘴巴子，那演的是啥呀？
0: 短剧要什么呀？要的是打脸元素，有没有？打你没？
1: 打了，
0: 老妹儿啊。刚才你啪嚓一个嘴巴子打他，爽不爽？
2: 爽啊！
0: 爽感也有，而且呢，刚才这集的名字我也想好了，就叫许仙找白素贞去借伞。白素贞呢，发现许仙长得磕碜，回手给他个大嘴巴子，把许仙打蒙了。这名不错吧？
1: 这名比我命都长啊！
0: 短剧嘛，短剧名得长。
1: 哎呀，那我问一个不专业的问题啊，就是咱们在拍戏现场，即使没有摄像机，你怎么着也得整个手机在那支着呀，
2: 钱都花景上了，凑合拍得了啊，哪要什么摄像机，净事儿呢你。
1: 那用什么拍呀？现在呢冲哪儿演呢？
0: 你从这边那块有个监控。

0: 哦，那以后咱们要看资料得靠调监控呗。
1: 对，
0: 服了，那成本降到最低了是吧？好了好了，哥，好了，
1: 咱们继续往下拍，好不好？
0: 好，
1: 来，第二集啊。
0: 对对对，第二集演啥呀？
1: 哎，你刚才你干嘛了？
0: 借闪呢？
1: 进来了吗？
0: 没进来。
1: 第二集就是再见。

0: 二位娘子，这西湖边上的雨越下越大，可否帮你们的伞借我用一下啊？
1: 好。
2: 怎么现在才来呀？我是不是给你打电话了？你整整迟到了3分钟，给我个合理的解释。
0: 你看没看着，古装戏说现代台词，他还有理了给我个嘴巴子。
1: 你上班呢，你老搁我跟前晃悠啥呀？
0: 不是啊，那我上那边演去行不？
1: 我接词儿啊，接词儿啊，
0: 生接呀。
1: 机房看，去接词儿啊。
0: 刚才我在湖面上堵船了。
2: 你还堵船？你还限号呢你？
0: 是湖面上限桨。
2: 什么玩意儿？
0: 限单桨和双桨。今天正好是把双桨的船给限了，我出门就划个单桨，它转圈儿啊。所以说耽误时间了，多有见谅。
3: 你退，退，再退！你把女友紧这么近，你知道她是谁吗？
0: 白素贞吗？哟，笑得好冷啊！
3: 她是白氏集团的总裁 ，CEO。
4: 反转。
0: 什么
3: O？CEO。
2: 小青，哎，说起我们白氏集团。你这个月的报表为什么还没有给我发过来？
3: 姐姐，咱们公司的业绩可太好了。
2: 哦，这个人偷听了我们的商业机密。小青，
3: 解放。
0: 好。哎呀，这气人！他俩干啥呢？也不说词儿，就那隔着我。
1: 哎呦，那是隔着你吗？
0: 那咋呢？
1: 那是拿刀捅你呢，捅！不不不。捅了你3刀啊！你是演员，你得做戏啊。
0: 剧组这么穷啊，连个道具都没有，无实物表演。
1: 我后期劈，我可以劈一把40米长的大刀啊，一捅你都冒火星子，那都可以。
0: 啊，40多米长，那是哪是大刀？那不立交桥捅我呢吗？那是，这点不合理，导演呐。
1: 哎，有什么不合理的？短剧不用合理，我要的呀就是这个爽感，还有这个反转，啊。
0: 捅我3刀了，
1: 对呀、啊，
0: 那行了，
1: 哎，干嘛去？回来，回来！
0: 我调监控看看这条牌怎么样？
1: 你回来吧你往那跑啥呀？你等我上那个保安亭去剪辑的时候，咱俩一起看。
0: 啊，那行了，那我知道了。嗯，妹妹，谢谢。嗯，谢谢这次合作，谢谢。以后有机会，有好戏带带哥啊。杀青了，杀青了，再见。
1: 回来，谁说杀青了？
0: 立交桥捅我3次，不杀青了。
1: 咱们就拍那个开头，短剧的精髓是什么呀？重生，懂没懂？
0: 还能活，
1: 必须得活呀！活了以后你还得复仇呢。啊，这回明白了吧？
0: 明白了，明白了。
1: 第三集的话，咱就是重生之许仙、白素贞还有小青光明顶大战，怎么样？
0: 我懵了。咱拍是《白蛇传》，在西湖边上打，在塔尖上打都行。你这干到光明顶去了，这不串戏了吗？这秘诀实在不得把我们都灭了我。
1: 那咱必须呀、啊，得在光明顶上大战，明白了吧？
0: 哼，二位蛇精，今天就休怪我许仙对你俩手下不留情了。我们决战光明。顶
1: 光明顶大战，你上那站着行不行啊？你站稳了行不行？你看人家一动没动，你老来回串啥呀？
0: 哦，大战光明顶是站着的站呢。
1: 那你以为呢？啊，你一个老爷们儿，你还要打他俩不成？来，第四集啊，许仙、白蛇、青蛇、光明顶再战。

0: 这时候演员都给你戏了，拿刀捅你，你是不是得把你的表演给他演出来，那种疼痛感。
1: 终于让我演了，
2: 来，有没有音乐？好，好，痛苦点，痛苦点。我，
1: 导演，有条件再给我做一口血。
0: 好，放心吧，后期能批。
1: 我。首先，什么百年修得同船渡，什么修得千年共枕眠，你居然让小青捅了我三刀！
3: 我再给你一张。
1: 哎呀，还有小青，你真的下来了手啊你！
0: 又来一刀。
1: 这声来得太慢了，制片人，我这一条演得怎么样？
3: 行，你那是中刀了吗？你那好像喝药了。
0: 是啊，你半天不死咋回事啊？
3: 我告诉你啊，这种演员以后就不能用。
0: 那不你找的吗？
4: 你个小兔崽子！赶快起来。
5: 老爷好，
4: 成何体统啊！
1: 爸，你咋来了呢？
4: 我来找你继承我的千亿家产。
1: 不稀罕，我就爱拍短剧，我想自己创业。
4: 好，你终于不啃我了。既然这样，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如若不成，马上回去继承家业。我们走。
3: 哎呀，
0: 哎呦我天哪，兄弟你真行啊，20块钱来演短剧，完了还自带巡演。哎呀，
3: 你演得好啊，以后我的戏全找你拍，咱们以后绑定。
6: 你知道他是谁吗？你要跟他绑定。哎呀，
3: 啥意思啊？
0: 我没懂。妈呀，我现在有点懵，脑瓜疼。
6: 这位是我们宋氏集团的大少爷。
7: 少爷，您回去了，玩这么长时间了，老爷都着急了。
8: 您开心就好。
9: 可是我不开心呢。
8: 为什么呢？
9: 这半个月以来，我们潜伏在各个的短剧剧组，看到的全都是粗制滥造，全都是一些无良心的作品。
1: 就像我们刚才开的，能看吗？
8: 肯定不能看啊，少爷。
9: 我那个60米长的房车来了吗？
6: 为什么非得开那60米长的房车呢？
9: 因为我身上现在还插着一个40多米长的立交桥呢。哎呦，
0: 什么情况？这小疯了吧？
3: 赶紧去保安亭调监控啊，把刚才拍的全剪出来。
0: 好好好好，
3: 剧名我都想好了，就叫演员是个富二代，片酬只要20块，导演拍得很失败，资方现在很无奈。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11: 眼瞅着日天凉了哈，我这两天呢就特别馋咱这个小鸡儿炖蘑菇。哎呀，
10: 这个是咱集菜当中的硬菜啊。这小鸡块剁下，下锅炒出油，长白山的榛蘑呢也一起炖上，再下把粉条，咕噜咕噜的炖一个钟头，这汤面上一层金黄的油花，香的没边了。
11: 那蘑菇啊，借着肉味呢是越炖越香，口感呢滑嫩梗啾，是菌类的特殊香气，用满含鸡肉的醇香配上咱吉林大米，浇上浓郁的鲜汤，再来一筷子粉条哈，这一道小鸡儿炖蘑菇真是绝了。哎，不行不行啊，我是流口水哈，真的太好吃了。
10: 是的，但是要提醒要尝试做这道菜的朋友哈，粉条出锅前20分钟再下，下早了容易糊锅，下晚了咱不入味儿，掌握好时机，那粉条才晶莹剔透滑溜啊。哎，
11: 一听就是行家。
10: 还有哈，喜欢吃新鲜蘑菇的朋友们要注意了，不认识的蘑菇千万不要采，采回来这一锅炖，眼前小人是满天跑啊，吃错了野生蘑菇不仅可能会上吐下泻，严重了还会危及生命，咱们可千万不要冒险。
11: 对了，那咱们一会儿哈接着聊，先让眼睛

0: 手出手啊，
1: 不是再次的站着，是又一次打的意思。哎呀，我脑袋呀来的慢啊，轮我空啊，这回开打了吧？好了，知道 OK， 来，
2: 小琴走了，姐夫，过
3: 厉害，
0: 好，你又笑啥呢？你老笑啥呢？
1: 那脖子都。

0: 解解馋，看段好节目。
1: 他现在这个状态，那就是当年的我。
2: 是哥，我听说啊，当年你的人脉这辈子都用不完。
1: 是，欠下的人情下辈子都还不上。哥，相亲我都找人替我去。
2: 那后来呢？
1: 人家俩过得挺好。后来我还找人去给送了个祝福。
2: 哥呀，你别提你那伤心事了。今天老弟的事儿，千万给办了啊！
1: 你放心，这我都是从这个过程走出来的，按计划行事，进门。哎呀，来，菜来了啊！哎，哥，来来来，哟，慢慢吃啊，这是赠的啊，后边还有啊。好嘞，那个欧阳啊，哎，你说要找我办个什么事儿来的？我咋？
2: 啊，对对对，哥呀，嗯，我媳妇儿，这不昨天刚生吗？啊，我合计呢，托你找关系，找一下金牌月嫂王姐。
1: 啊，这个事儿哈，
2: 对，
1: 我初步给你打听一下。啊，这个王姐呢，对外的市场价呢是一个月一万。啊，你的预算是多少呢？
2: 8000一里呗。
1: 精确点呢？
2: 1000。
1: 那你这不是找月嫂啊？你是想给的越少越好啊？
2: 对，
1: 啊、
2: 少的少花点。
1: 你这样啊、哦，我给你出个招、啊，你也别找月嫂了，你去找月老。
2: 我找月老干啥呀？
1: 你让月老啊重新给你牵个线，你找个带孩子的，这孩子20多，到这直接给你养老，行不行？
2: 干啥呀哥？你净搁这跟我搁这闹呢吗？
1: 我闹你闹啊？人家要10000，你给1200啊？你这个事儿最少你得给人8000。
2: 8000，也行。那哥呀，这事儿你就帮我办了呗。
1: 我办不了，只是给你个参考。
2: 你办不了，你给我啥参考啊？搁这儿啊？哎。
3: 欧阳啊，
2: 哎，哥，
3: 你刚才说那个金牌月嫂王姐，她老公是不是批发市场卖对联那个叫陈文武？
2: 人家叫陈斌，文武斌。
3: 啊，那没错啊，对上了啊。嗯、啊，这事我能办的。
2: 你能办的，哥？
3: 你等一下啊，我打个电话啊。哎哎，王姐，是我是我，对，那个吉祥饭店老板任麦松。我哥们不找你了吗？想找你当月嫂。你这样啊，你别10000，你给我面子8000，行啊？哎呦，好嘞，好嘞，行，来，哥们儿，接电话。
2: 哎，王姐，谢谢阿姐，哥，老好使了，贼有排面，谢谢哥。哎呀，
3: 兄弟啊，不是我说你啊，以后啊，办不了事的人，别乱请吃饭啊。
1: 站着，行啊，老弟啊，啊，这事儿不太讲究啊，啊，我说办不了的事儿，你一个电话就给办了，
3: 那我就有这人脉呀，
1: 那你是针对我来的呀，啊，你啥意思？
3: 你不行啊？
1: 哎呀，哎呀，这么多年还没有人说我不行呢，
3: 那你是没碰着我，你要是碰着我，你早都不行了。
1: 欧阳，你过来。哎，今天必须我给你办一件事。
2: 行，
1: 有啥事说，
2: 哥，
1: 现场去吧。嘿，要不然出去屋了。
2: 哥，那个还有个事儿，
1: 说，
2: 这孩子啊，他刚生完。嗯，我合计呢，找哥请高人给孩子起个名儿。
1: 找高人起个名啊？你哥1.7米不够高呗？啊？
2: 够高，够高，哥。
1: 起名还用找人吗？你哥我就能给你起啊。你姓欧啊、哦？你儿子是不是也得姓欧？
3: 废话那个呢。
1: 你儿子是男孩是吧？欧，欧，
3: 哎呀，别欧了，欧阳都冒汗了，
1: 叫欧叶，
2: 啥
3: 你这啥名啊？这是啊？
2: 不行
1: ，Oh no，
2: 闹呢，
1: 叫 OK，
3: 我想把你 KO 了，你信不？哥们，你过来，来来来来，
2: 哥，你说，
3: 我告诉你啊，现在起名啊，都得什么呢？父亲的姓氏加上母亲的姓氏。后边加个字儿，这才完美。
2: 对，
3: 懂吗你呀、啊？哎呀，你姓欧、啊，你媳妇姓啥？
2: 也姓欧。
3: 哦。哦。哦哦。
1: 尬着了吗？
3: 哎，有了。Oh my god！
2: 啥一边儿？
3: 这名行，
2: 这名行吗？哥，
1: 这名太好了，你马上回去给孩子上户口，就叫 Oh my god！ 哦，老弟。服了啊，哥服了，哥服你啊、哦！
3: 我告诉你啊，哥，你服就行，就是想那想对付对付你啊，看你人脉能不能比我厉害啊！行了，你服了就。

0: 吃饭吧，
1: 你看
0: 吃饭啊。哎呀，
1: 太厉害了
0: ！Oh my god，my god，、哎、
1: 不是
0: ，my god，、哎、
2: 哥呀，你这也不是治他呀，你这是惯他呢。
0: 要想他灭亡，必须让他先疯狂，这叫捧杀疗法，先捧再杀。
2: 他都进屋了，你还咋杀他呀？哎呀，
0: 一句话他就得出来，
2: 不能。
0: 欧阳啊，这事儿我办不了啊，
3: 让我试试。
0: 啥事办不了啊，欧阳？你跟我说，跟他说啥呀？你说，啊、跟哥说。
2: 那个什么，这不孩子在那个医院不刚生完吗？啊，过两天出院呢，我就想找一个有牌面的车，把我跟我媳妇跟孩子拉回家去。
0: 要牌面是吧？
2: 对对对，
0: 用飞机。
2: 那不行，哪有地方停啊？
0: 动车呢？
2: 那我还得给他铺条大轨道啊。
0: 啊，飞机不行，动车也不行，飞机动车呢？
2: 飞机动车用你呀，三轮的我家全是啊。
0: 跟你闹玩呢，你看你还急眼了，就搁这人脉一个电话，你车开了你看看够不够牌面就完了。你等会儿，欧阳。
2: 哎呀，
0: 什么玩意儿？
2: 哎呦天哪，
0: 两台红旗，随便挑随便开。
2: 两台红旗，
0: 红旗车呀，它属实有牌面。这样啊，那个车的事他办了，我给你办点别的事儿、啊、你想想啊，你亲朋好友过来看孩子是不是得有地方住啊？酒店我给你安排。
2: 行啊哥，
0: 一个电话来，人脉、啊、让我让你看看我人脉。喂，哎大侄啊，文梅吗？我你老叔文啊，文松，你现在是不是在那个静月酒店当领班呢？我过两天啊去一帮朋友，这个事儿给我安排明白了，下个月我用我的人脉我让你当经理啊。嗯，行。
4: 喂外甥啊，你是不是在那个静月酒店当经理呢？你手底下有个领班，是不是叫文梅？这小子不行啊、哦，这小子有反骨，他好像要篡权。你现在就把他开除。好了，嗯，
0: 大侄啊，挂了吧，你保重。吓唬我呢吧？啊，我看看来，我看看来。
4: 哎，
0: 这扯没用的，这叫吓唬谁呢？这样，欧阳啊，你亲朋好友来了以后，你还得要牌面，是不是得有一个明星大腕给你撑撑场面，给你送一段祝福？
2: 哥。我最喜欢咱吉林那个李玉刚，
0: 你说巧不巧，他经常来我这吃饭，他哪回来呀，我从吧台都飞出来给他夹菜，
2: 是吗？
0: 哥们儿，
2: 哥啊，给他打个电话呗。哎呀，
0: 别着急别着急，你看过去了啊。
5: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0: 我核对一下啊，等我核对一下是空号，这个这还有还有。
4: 喂玉刚啊。
6: 哎呀树林，咋了？
4: 有这么个事儿，我一个兄弟啊，家孩子半满月，就特别喜欢你呀、啊，就想让你回来给撑个场面。你看这事儿方便不？
6: 哎呀，一点问题都没有。
4: 哎呀，那就这定了啊、哦！你回来我不能让你白来，我给你准备点礼物。咱长白山呢，现在有山宝、人参、矿泉，还有松花砚。你把那砚台拿回去，画画写字，老漂亮了啊、哦！那个啊、哎，对，还有个事儿啊。吉祥菜馆有个老板叫文松，你熟不？
0: 就是那个从吧台飞出来给你夹菜那个。
6: 谁呀？什么松？哎呀，不认识。
4: 啊，那行了，回来见啊。你认识那个是李玉刚吗？
0: 欧阳，哎，那我可能记错人了，我认识那个不是李玉刚，
4: 是谁呀？
0: 他叫李玉盆。
4: 李玉盆。那也不是文艺界的，听着好像是洗浴界的。
0: 是，哎，好，好啊！
2: 完了，完了，哥，生气了，他不能上后面拿啥家伙吗？
4: 他哪有那刚啊？他顶多就一声呐喊。呀！
2: 你咋知道他能喊呢？
4: 哎呀，过去我喊的比他声还大呢，喊没用，咱接下来就让他哭，准备上大招。
2: 我啥事儿没有了。
4: 这个时候他已经在厅上了，你不用有事儿，他自己就出来找事儿了，
2: 是吗？不能。
0: 这样啊，欧阳啊，你说，你是不是还有别的事儿？
2: 没啥事儿了呀。
0: 不行，你找事儿。
2: 真没啥事儿。
0: 找啥？我给你找一个啊。啊。你孩子办满月宴，是不是得吃饭呢？啊。别地方别去了，就搁我这办。
2: 搁你这儿。
4: 这样，老弟，老弟，你不是办满月宴吗？上我洗浴，我给你办。
0: 你洗浴里面办美人宴呢？啊，把桌子放大池里头吃啊？这样啊，欧阳、啊，我家菜价你很了解啊？来，看见没？698一桌，

0: 今天我当哥的，我自砍一刀，398我给你，你行吗？
1: 行啊，哥。
2: 等会儿啊，
0: 你是老板，你自己砍价，那不还等于原价吗？啊，这要是砍价的话，得我们砍，是吧？你这一桌你不给到398吗？咱别着呢，哎，我今天用我的人脉把你这一桌菜打到39.8，
3: 你吹吧你，你要是能砍到这个价，我告诉你啊，我店给你，马上过户，
0: 饭店给我。
3: 对，
0: 你说的啊，
3: 我说的
0: 是爷们不？
3: 那就是呗。
0: 小样，好，等等啊。啊，不那意思，这咋的？听不见呢？
3: 进来啊！起步走，
0: 不是
3: 啊，一二立定，上，立定。你们来干嘛呀？
0: 脑瓜子嗡嗡的了吧？老陈，上。
4: 文松啊，我今天来就想告诉你，早上那对联是我贴的。
3: 你不说拉倒，一说气我够呛啊！那什么玩意儿贴的虎了吧唧的，蛇呢？
0: 就因为没有蛇，老陈呢特意又跑了一趟，给你送一副新对联。一里里外外跑两回了，这个人情值不值你送两道菜？
3: 那值值！我告诉你啊，我冲你啊，老陈呐、啊，冲他我的菜我肯定不送。你挑吧，
4: 老大，选菜，
0: 选。
1: 哥，这个长白山天然矿泉人参炖鸡，这贵。
0: 这
1: 好，
0: 再来个铁锅炖大马哈鱼。
1: 行。哎呀，
3: 净挑硬菜是吧？哈、啊，行。这谁呀？
5: 金牌月嫂王姐。哈哈，
3: 我不认识。
1: 你白呀！哎呀，
3: 那、哎、刚才呀离得近，我没看出来。这离远一看，这不是金牌月嫂我王姐吗？啥时候来的？
5: 刚到。
0: 别整那没用的。你刚才给人打了个电话，人家给你便宜了2000块钱，人家给你这么大面子，值不值三道菜？
3: 是，他的武力就值三道菜。你这么的，我送了，给他。走，
5: 大哥，选菜。
3: 送了，
0: 来。
1: 那这个杀猪菜一个，红烧狮子头，农家铁锅炖，这仨。
0: 文梅啊，看看你老叔吧。
6: 叔，
3: 不是大侄，你来这凑什么热闹？去回上班去。
6: 我哪有班的叔啊？
3: 咋的了？
6: 一个电话，说找人脉请我当经理，侄现在让人给听了。叔啊，你快给我树林老叔赠几个菜，让他给我求求情吧。
0: 一份工作，值不值四道菜？
6: 值值，大侄啊，老叔对不起你，我委屈啊。
0: 选菜，
1: 那个酸菜炖鱼、排骨、
0: 锅包肉，
1: 这四个菜行。
0: 还剩一道菜，正好39.8，这个面子我给你啊、哦。欧阳，咱的事儿就在这办哦，一桌按39.8元套餐，来。
3: 行，要不欧阳也是我哥们儿，那我就这个价给你，你说吧，你几桌？
1: 50桌。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8: 你说哈，这假期出门最怕什么？
7: 怕啥？怕堵车呗。
8: 堵车怕什么？早晚都能到。我觉得出门哈最怕的就是找不到路。
7: 不至于吧？用导航啊。
8: 哎，有的地方它信号就是不好啊，怎么导航啊？哎
7: 呀，那你不是长着嘴的吗？咱问路啊，有啥难的呀？
8: 这么说吧，我有回啊开车就迷路了，摇下车窗问路边大爷，大爷去长春怎么走？大爷想了想说，你掉头往前走2里地，看见一棵歪脖子树，往右拐，再一会儿你就到了。
7: 嚯，这也太难辨别了吧。
8: 是啊，所以我说，大爷您说的这我怎么找啊？大爷一摆手说，没事儿，小伙子，走丢了你再回来问我，正好能和我一起下棋聊会天。
7: 这大爷太可爱太幽默了吧。这笑话大家可以留着回味哈，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的精彩。
9: 两位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对于我今天准备的这桌菜是否满意呀？
10: 满意是满意，但是这两道菜外卖送的要是再快点就更完美了。
9: 妈，你看你，就这两个菜是外卖送的。

0: 那剩下的菜不都是我亲自下楼买的吗？
1: 哎呀，我这儿子还撒上娇了呢。
2: 可不嘛，妈跟你开玩笑呢。但是该说不说，老公，今天你辛苦了。哎，
0: 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一点都不辛苦。
1: 哎呀，此情此景，你爸爸要是在，那该多好啊。哎，
0: 是啊。要不我进屋把我爸叫起来。
1: 别的了，让他再睡会儿吧，下午喝太多了。
0: 行，那咱们今天就不等我爸了、啊、咱们仨先吃。哎
3: 呀，吃饭了。
2: 呀，老公，厨房是不是还炖着鱼呢？你赶紧看看，别糊锅了。
0: 不说我都给忘了。哎呀，
1: 哎呀，我这儿子让你指使的像个仆人一样。
2: 这妈怎么这么说呢？
1: 上一天班了，回来又是收拾屋子又是做饭的，别人不心疼，我这当妈的能不心疼吗？
2: 妈，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冒昧的问您一句，咱家这些活儿不也都是我爸干的吗？您天天就是跳广场舞啊。哎
1: 呀，你竟然还跟我顶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0: 怎么了吗？
1: 什么叫鸡腿只能婆婆吃啊？你也吃。
2: 谢谢妈。
0: 真好啊，看着你们俩相处的这么融洽呀，我这心里头好像突然就涌进了一股暖流。
1: 那肯定的呀，鱼汤都洒胸口上了。
2: 哎呀，来来来来来，
0: 主席，我接个电话嘛。嗯。哎，科长，啊，行，你别动了，等着我。妈，媳妇儿，我得出去一趟啊，我们科长找我。
1: 啊，这么晚还出去啊？啊，
2: 多累呀、啊！
0: 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再累都高兴。
1: 我们俩肯定是好
2: 开心。
0: 走了。啊，
2: 注意安全啊！
1: 你看你看你看你。
2: 哎呀，妈。嗯，你看大伟都这么累了，还总担心咱俩，你是不是就别总无理取闹找我事儿了？
1: 小伟，我无理取闹找你事儿，就在刚才，我说我不吃鸡蛋，你瞅我碗里加了个鹌鹑蛋，怎么的呢？我不吃鸡蛋，因为鸡蛋大呀。
2: 妈，我那不是为了在大伟面前显得温馨吗？
1: 我最烦你这一套了，当。大伟面一套，当我面一套，你这不是两面派吗？
2: 大伟回来了，
1: 咱俩明天吃米线去啊。
2: 妈，你又何尝不是呢？
1: 张小斐，你耍计谋，你说你怎么这么阴呢？
2: 妈，
1: 你这人怎么能这样呢？
2: 好好好好好，妈，我觉得大伟不在也好，正好咱俩利用这个独处的机会，哎，把这么多年的意见都放在桌面上好好谈谈，可以吗？
1: 期待已久。你年轻，你先说。
2: 这一下还给我问懵了，主要我这人平时也不记仇啊，你这么突然问我，那就上个月的16号吧。咱俩因为保姆的事吵了一架，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1: 你还知道啊？啊，花钱不说，人都知道我跟你们在一起住，你还请个保姆，这要传出去，人得怎么说我这当老婆婆的？
2: 妈，我雇保姆不是怕你累吗？
1: 小斐，你是怕我累呀，还是觉得我干活邋遢呀？
2: 妈，我觉得你干活邋遢是因为累的。
1: 你要这么说的话，你是我见过最不合格的儿媳妇儿。
2: 过了吧，妈，哪个婆婆这么说自己儿媳妇儿啊？
1: 我婆婆，当年我婆婆送给我的话，现在我把她送给你。
2: 妈，你要对我这么恶语相向的话，那么今天咱俩就好好掰扯掰扯。
1: 你不一定是个儿。
4: 哎呦我的妈呀，这一觉睡的好像能再睡一会儿。哎，
1: 你给我回来。
4: 不睡也行。不是又咋的了？你俩
1: 评评理
4: 啊。你对，
1: 你给我回来，好好说。
4: 不是你说你俩啊，儿子在家的时候你们俩装得跟亲姐俩似的，只要儿子一出门你俩就开始当我面吵吵。哎，我就纳闷了啊，都是男人，

0: 你俩为啥就可我一个人祸害呀？再说了啊，三天前你俩不刚吵完一架吗？
1: 所以呀，我忍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0: 那这回又因为什么？
2: 还是因为家里雇保姆的事儿。
0: 啊，你要说这事儿，那我支持你妈。
1: 你听听，
0: 保姆必须雇，要不然每天干活太累。
1: 我靠，开除保姆。
0: 累，那是为了锻炼身体，保姆必须开除。
2: 爸，我雇保姆不是想让你俩轻松一点吗？
1: 你是觉得我干活邋遢？
2: 妈，我什么时候就……爸，你说我妈干活邋遢吗？
0: 要不保姆咱就留下呗。
2: 而且吧，咱家那保姆工作态度特别好，
0: 对，不偷懒儿，
2: 饭做的也好吃，
0: 屋收拾的还干净，
2: 人品也不错，
0: 长得也挺漂亮的小丫头。
1: 必须开除。
2: 哎，爸，你看我妈总这样，
1: 我这事儿我做的就没有错。
2: 妈，那我错了吗？
0: 哎呀呀呀呀，行了，你俩。不是你们俩能不能考虑考虑别人的感受啊？你说你们俩天天这么吵，谁最难受？儿子最难受。我年轻的时候就饱受这种折磨，当时我就想，是不是以后老了就好了？结果现在老了，更折磨。要我说，你俩这个事儿啊，他就不分个对错，是吧？你们俩就应该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咱比如说，你现在是儿媳妇，你现在是婆婆，身份互换了，针对这个事儿，你们俩怎么沟通？来，你俩先换一下。嗯，
2: 什么？哦，我现在是婆婆。
0: 对，
1: 我是儿媳妇。
0: 对，还是这个事儿，你们俩站在对方的角度重新沟通一次。来，开始。
1: 我是儿媳妇儿，妈，我错了，我这个儿媳妇儿当得太失败了。哎呀，我自己懒，想雇保姆，我太猥琐了。
2: 我这个婆婆也不值得人尊敬啊！我什么忙帮不上，我还总说你，我简直是龌龊至极呀、啊！
1: 我这个儿媳妇儿值得让所有人来唾弃我。哎，
2: 我这个婆婆就应该被钉在耻辱柱上。
1: 我错了，
2: 我错了，
1: 我的错，
2: 我错了。
1: 你就我脖领打我一顿吧。
2: 哎、折煞我，
1: 打我，
2: 折
1: 煞
0: 我，我错了。儿子，也到了你该扛事儿的年纪了，爸老了，扛不住了，哎。
1: 小斐，我就问你，哎，这些衣服成天往沙发上堆，你看着就不闹腾吗？
2: 咱家闹腾的东西还少吗？就比如说，谁家会在客厅种大葱和大蒜呢？
1: 我愿意吃五花肉，放点蒜，我自己在客厅里种点，怎么了？
2: 你在客厅里种蒜可以，但你不能在客厅里施肥呀，还是农家肥。
1: 我那不是省钱吗？我像你似的啊，你看，哎，光口红就买了好几十管，我是真不知道啊，你长了几张嘴呀？
2: 妈，我喜欢口红，我多买几管怎么了？我也不影响到你。妈，你这个思维方式真是让我琢磨不透啊。
1: 小斐呀、啊、提到琢磨不透，谁能有你让人琢磨不透啊？咱家是你装修的吧？啊，请问谁能看出这是一扇门？
2: 这是隐藏门，走的是简约风。
1: 真是简约而不简单呐！多少次起夜我都撞墙上了。
2: 妈，咱家这房子住的有半年多了，你说你要撞一次两次还行，你要是天天撞的话，有没有考虑过是自身的问题？
1: 你竟然这么跟我说话。
2: 我是的。
1: 江江，明天咱俩吃米线去啊。
2: 妈，你跟我用这招。好的。妈，我想吃番茄味的。
1: 行呀，儿子回来了
3: 啊。快给你们介绍一下啊，哎，这位是我科长，这是我妈跟我媳妇儿。
4: 弟妹吧，长得真年轻。
1: 这喝多少酒啊，都酒后吐真言了。
4: 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1: 你说你来你就来呗，你还给阿姨带什么？哎呀，真文明，还吐袋里了。
4: 哪有厕所？
3: 顺那个墙往里推。哎呦我的妈！哎呀，科长，这边来来来来。哎，哎呦。

0: 天哪！
1: 不是，你们科长怎么喝这么多酒啊？哎
0: 呀，别提了，我们科长他妈跟他媳妇儿吵起来了，我们科长一着急呀，就从家里边跑了，这一路上跟我是寻死觅活的呀。
2: 那怎么来咱家了呢？
0: 我就安慰他呀，我说科长啊，你得看开一点，家家都一样，我们家的情况甚至比你们家更严重。
3: 然后呢？
0: 然后他就说要来咱家看看。妈，媳妇儿，今天得辛苦你们俩，待会儿呢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
2: 哎呀，那我们俩也不会吵架呀。
1: 啊，明天还准备吃米线去呢。
2: 那
0: 我知道你们俩关系好，但实在没办法了，救人要紧，待会儿啊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哪怕生硬点呢。
2: 那就勉为其难吧，
3: 逢场作戏喽。
0: 你说你们俩天天吵天天吵，今天又因为什么呀？
3: 还能因为什么呀？不因为我雇的保姆，我妈非要把她给辞了吗？
2: 我能不辞她吗？你看她干活吗？我就问你，张小斐，这沙发上这些个衣服你打算怎么办？
3: 怎么办？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2: 还怎么办就怎么办？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让她一分两半。
1: 妈，你撕我衣服是什么意思啊？
2: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意思，可能就是看他不顺眼想毁了他。
1: 你要这样的话呀，家里正好来人了，那不如让我拔头蒜炒个菜吧。
2: 小斐啊，我那蒜还没长熟呢。
3: 我来帮他拔苗助长吧。啊，
2: 我的五花肉没有灵魂了。
3: 让你别动你吧。
2: 张小斐，
3: 进我啊。
2: 这是你的香水吗？
3: 是你的大葱吧？
2: 大小斐，这是你的口红吧？
3: 妈妈，
1: 口红是限量款的。
2: 那我那蒜也是独头蒜呢。哦，刚才拔了我几头蒜啊？
1: 妈，我都给你接回去。
2: 接回去？我也给你接回去啊。
1: 妈，我错了。是无罪的呀，
2: 那我那大蒜他就犯法了吗？现在知道错了，完了，连着你这些个口红，包括你这扇门。
1: 妈，你要干什么？
4: 哦，舒服。
5: 刚要睡着，你们俩能不能别吵了？
2: 回去。
5: 好嘞，哎。那个大家都消消气啊，不管怎么说，加上这个字儿，这门也算是值钱了。大伟啊，之前不知道啊，看到你家这种情况我心里舒服多了。大伟，你也不容易啊，家吵成这样，每天还为工作在单位笑脸相迎，你心真大呀。但是我得感谢你，经历过这场战争让我彻底清醒了。阿姨，弟妹，我说两句，我觉得啊，别吵，其实家里有些事儿啊也可以通过报警来解决。旺财呢？走了，大伟。甜美的生活，甜美的生活，无限好老味。
0: 妈，媳妇儿，有你们真好，爱你们。
3: 那个妈啊，刚才咱俩配合的不错哈，
2: 挺好。哎呀，你挺解气，我那些蒜拔不少啊。
3: 你更解气，我那口红也让你撅得差不多了。哎
2: 呀，妈这戏。

0: 瘾一上来吧，有点没搂住。其实我一直幻想这么跟你吵一架，你说今天真吵了吧，心里还真是有点不舒服。
1: 哎妈啊，你上次跟人这么吵架是什么时候啊？
0: 哎呦，那得是十几年前了吧，跟大伟他奶。哎呀，但那次我们俩吵完架以后吧，俩人关系变得可好了。
1: 那照你这么说，咱俩这架还吵对了呗？
0: 吵对了，吵对了，一家人嘛，吵架不怕，只要心在一起，吵吵闹闹也是家。
1: 妈说的对。妈，走啊，
0: 干嘛去？
1: 我请你吃米线去。
0: 行。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那最近啊，我发现很多人都在晒干菜。
3: 是啊，你看这土豆干啊、茄子干啊、萝卜干，冬天拿出来炖肉那叫一个筋道啊。这今年啊，我家也晒了一点，给大家来总结一下要点吧。就说这个土豆干吧哈，要选那种黄瓤的沙土豆，洗干净去皮，切成半厘米厚的薄片，切好之后呢，放到淡盐水当中泡个10分钟。这一步就是今天要给大家说的小妙招了哈。盐呢能够把土豆里面多余的淀粉泡出来，晒出来的土豆干呢不发黑，放多久都不会发黄变味儿。泡好之后放到开水锅里煮到80%熟，捞出来过一遍凉水，控干水分之后就可以摊开晒啦。哎呀，
2: 这可是好东西啊，冬天呢炖大鹅、炖排骨，吸满了肉汁，咬一口比肉还香。趁着这好天哈，我也准备赶紧晒起来，把秋天的味道存到冬天去哈。
4: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5: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少白头，
6: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7: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4: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8: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4: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9: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10: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4: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11: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2: 大家好，我是文双。
13: 我叫张穗梦。
9: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11: 58。哎呦，
9: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11: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10: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9: 哎，叫姐姐啊，
10: 大姐姐。
11: 是，哎呦，
9: 挺显老的。
10: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9: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10: 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9: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11: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9: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11: 是。
9: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11: 好啊。
9: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来，赵老师，欢迎您。
4: 赵来民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 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9: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

0: 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1: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啊，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啊，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啊、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胃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啊、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0: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经历过无数个案例了，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1: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嗯，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用更年期来解释她这个现象，那你根本就解释不通。
0: 对，
1: 那就说明啥呢？说明她五脏六腑的功能肯定是有所下降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0: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
1: 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0: 比这还好呢。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也敞亮一点，赵老师能公开一下吗？啊，
1: 这个没问题。哎，这房子啊不是我的房子。这个房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 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0: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哦，
1: 这里边这个成分呢，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
0: 好，
1: 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臣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虎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啊，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哈，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今天我们请来了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1: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五千年的中医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哎，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往两边先白。
0: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的地儿都白。
3: 是。
0: 高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1: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1: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0: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1: 耗伤了肝筋，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点白的，这别说没事就有脑瓜点先白的，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 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1: 用这种方法

0: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外调用什么呢？
1: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
0: 那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1: 好，
0: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嗯，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2: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0: 对
2: 对、嗯，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嗯，哎，很好喝，
3: 嗯嗯，哎呀，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嗯，
0: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3: 不是让来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嗯，
1: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0: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1: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啊，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0: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1: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0: 很有用，
1: 效果好。
0: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1: 对
0: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1: 对，哎，
0: 所以说贵在坚持。
1: 是这样。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4: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啊、
0: 哦，不是染的，哎，
4: 这个不是染的、哦，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0: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4: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0: 真是啊，
2: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1: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4: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5: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6: 是。
0: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7: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也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

0: 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1: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0: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2: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3: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4: 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5: 您好。哎呦，
2: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5: 我叫李秋暖。哦，
2: 李阿姨啊。
5: 对。
2: 那得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5: 你猜猜。
2: 我猜呀、您50？
5: 哎呦，我太高兴了。
2: 是吗？
5: 再猜猜。
2: 说小了。55。哎呀，顶到头了。55。
5: 我这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2: 70多岁了。
5: 对对。哎呦，
2: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5: 对。
2: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5: 你说的太对了。
2: 是吧？
5: 对。哎，
2: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5: 对对对。
2: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6: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说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2: 哎呦喂，您看看，
5: 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2: 也就50岁，
5: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2: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5: 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窝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2: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5: 谢谢，
2: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5: 谢谢谢谢。
3: 这位大姐呀，逐渐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4: 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7: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

0: 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三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2: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
1: 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2: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
1: 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
3: 了打扮，没错，
2: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很非常了解啊。
3: 对对，
1: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啊？
3: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
4: 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受年轻了啊，非常的有精气神。
5: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
1: 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4: 没错，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 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进行了解。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两三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 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3: 来，有请我们的三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2: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
3: 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0: 没错，
1: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肯定非常了解啊。
0: 对对，
1: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啊？
3: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 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非常的有精气神。
4: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 如果你也在为白发

0: 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2: 没错，
0: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3: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4: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3: 虽然忙碌，
5: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3: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6: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3: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7: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8: 这是一个秘密。
3: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9: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3: 这道门，
8: 保守国家秘密，
3: 也可能关乎坚守
8: 应尽的义务。
7: 保守秘密很重要。
9: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3: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9: 您好，您的外卖。
10: 我们成功了，
3: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11: 青春相聚，畅享吉林，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重磅启幕。这是专属于吉林学子的音乐舞台，全省68所高校，万名学子齐聚于此，传递公益力量，共赴冰雪之约，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

7.7 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无心归处。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深圳湾，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区，连接着中国的硅谷、深圳和高度繁荣的自由港、香港。

写故

秋冬的清晨，候鸟集中觅食的高峰期，在考验生命力的高强度旅程中，深圳湾是迁徙鸟类关键的补给站。

成群活动，还各种混群的鸭类数量庞大。他们喜欢一起埋头觅食，动作同频，虽然偶尔也会有点小矛盾，但更多的时候是被非同类打扰。恒鹬类具有极强的迁徙能力，常常也是最早抵达深圳湾的先头部队。

着向上弯曲的尖嘴，那是反嘴玉。他们的迁徙距离最长可达数万公里。和黑翅长脚鹬一样，反嘴鹬也喜欢独自或三两成群的觅食。它们的嘴巴在浅水或泥地中滑动，向上弯曲的尖嘴不仅能感应到食物，还能过滤泥沙。

遇到同类，他们可能会鄙视两下。但最后也就各吃各的。或者边吃边拉。

珍稀的黑脸琵鹭有着一张琵琶形状又扁又长的大嘴。他们的觅食策略就是将长铲子一样的大嘴插入水中高频扫荡。黑脸琵鹭虽然嘴巴大身形也大，但喜欢吃的食物却是小的鱼虾蟹。

行干犯时，他会被躁动的大鲋鱼吓一跳。遇到鹭鸟会被赶跑。但碰到不合眼的同类，他也会毫不含糊地驱逐了事。

吃饱喝足，清洁羽毛后，黑脸琵鹭会呼唤相亲的伙伴，温柔地完成社交礼仪。

或进入休息模式。冬天的红嘴鸥，嘴巴变成了黄色。它们迁徙的距离可达8000公里。红嘴鸥喜欢吃水生无脊椎动物，

但再怎么蛮横，红嘴鸥也比不上深圳湾的另一个优势物种。如此，从深圳湾东南边香港一侧的红树林飞来，那是它们睡觉的地方。它们的目标是对侧咸淡水交汇处肥美的枯林。其如帆，但要将它们叼到嘴里也不那么容易。

子擅长潜水，但扎入水中多数时候也是无功而返。防地作战可以提高胜算，

0: 一只鸬鹚每天需要进食2到3斤鱼。每年秋冬，上万只鸬鹚要在深圳湾旅居将近半年。
1: 我是杨琼，我在广东内蒙古福建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从事科研监测。福建红树林国家自然保护区呢，位于这个深圳湾的东北岸，它是全国唯一位于城市腹地的面积最小的这么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建立了这个比较完整的天地空一体化的监测系统，天上的有卫星，有无人机，有摄像头，一些零下的看不到的，那我们就是红外相机来弥补。这个是我们智能

化管理的一个最基础的地方。那么后续我们的 AI 能够识别啊，能够自动监测啊，都是利用这个摄像头。那么这个总共是有27个摄像头，它可以自动甄选，然后可以把这个有动物的识别出来，把鸟框出来。这个你看是皮嘴鸭，这个也确实是皮嘴鸭，你看那个红色脚，就它这样一扫出来，然后这边就有数据，红脚鹬、青脚鹬、玉齿鸭。

我是宋昌华，我2000年12月份来到宝湖区，至今24年了。每天我们早上出来巡逻，看一下红树林里面，就是红线类有没有变化，像红树有没有人破坏呀，还有鸟类呀，有没有在什么地方觅食呀。这里就是我们又新装了一台那个智能望远镜，一拉近一对焦，就是给你识别，跟你说这个是什么鸟什么鸟，大多是赤颈鸭。

这里是长鹿，你看，这个望远镜，他们市民还是很喜欢的这个，因为他们不认识鸟，他就可以用个智能望远镜，可以认识很多鸟来。 原先的时候还是不认识的鸟，现在只要看一下它是什么形状，那个颜色呀、羽毛，就基本上认识它的鸭子的其实是什么鸭子，因为鸭子有很多种类，黑尾鸭、赤颈鸭呀这些呀，绿翅鸭。里面那个就是大白鹭，下面有虾，看到了的话就要下去啄它。 你看我们这里，你看装了鸟类识别的很多，你看，鸟一飞在那里，它就自动跟踪它了，它是什么鸟，它就。海面上也是啊，都有很多那个秘境之眼直播，观众全部都可以看得到。

深圳湾全面禁止捕鱼，解决人鸟争事。城市主干道为红树林绕弯，率先建立隔音屏，为这片城市绿洲阻断噪音。划定生态红线，为红树林保护形成制度监管。监测数据显示，城市对这片红树林湿地的呵护，大自然已经渐渐有了回应。

我叫荣灿忠，我在深圳市红树林基金会工作，主要从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从建园到现在，我们一共在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记录了野生鸟类有241种。除了鸟类以外，我们也记录到了不少的哺乳动物，比如说我们最重要的山巨头、水獭、小灵猫和豹猫。水獭的拍摄其实是一个很偶然的一个意外，就是我们当时是做红外相机的一个测试，偶然拍到了一个之前没有拍摄过的鸟类。

经过多方的这个专家的辨识跟确认，然后我也到桥底下去观察他们的这个粪便，然后发现确实跟欧亚水獭的习性是非常的相似的。欧亚水獭它主要是吃鱼，它排泄的这个粪便如果是新鲜的话，它会有带一些鱼鳞或者螃蟹壳，黑色的，然后闻起来会有一点腥味，长时间变白，然后去闻的话就变成一种类似于茉莉花茶的香味。第一次记录到水獭的时候，我们是非常非常开心非常激动，因为说明它其实是有在利用深港两片湿地的禁鱼禁捕的这一个策略，使得水獭有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栖息地，同时红树林也是为它们提供了一定的保护跟这个庇护所的功能存在。

0: 像我们这种树荫底下，它有两边有灌丛，然后中间有一条小道，其实野生动物都会喜欢走这样的一个道路，所以我们就会在两边放置这个红外相机去拍摄观察它们的一些行为。
1: 豹猫是我们本土的猫科动物，跟宠物猫它们的体型其实非常的类似，但是呢，豹猫它的身形更加的纤细一些。豹猫它是斑点猫，宠物猫的话它是那种条纹猫。豹猫它的这个耳朵偏圆弧状，宠物猫的话更尖一些。

0: 小灵猫的拍摄的频率其实是比较低，一年拍几次差不多。它非常的可爱，然后非常的鬼鬼祟祟，到处动，然后更喜欢穿这些草灌丛。然后我们的红外相机呢，更多的是放射在一些稍微开阔一点的路面，灌丛的话它其实很难拍摄到。在一个城市公园里面能够同时出现三种这个中小型的兽类，其实非常难得的。所以呢，把它称为三巨头，意味着深圳湾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是它们很重要的一个栖息地之一。深圳跟香港其实都是同一片深圳湾湿地，能够记录到它们，也意味着我们这一片地方对于它们来说是一个不可取代的一个深圳。
1: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0: 小婷，小婷，孩子，孩子，快让姑姑看看，快点让姑姑看看，婷，让姑姑看看，乖。小婷，小婷，我知道你很爷爷奶奶。
1: 没有，
0: 这让大嫂看着了，你这不更恨？生那会儿，你爸打电话说你长得像我，哎呦，给我高兴的，又不高兴。高兴的是我有侄女了，这么漂亮的侄女。这不高兴的是。

不强，有个护着你的妈。孩子，走。孩子，好难过。我的脸还红吗？

0: 同志们，我先走了啊。
1: 哎，我也走了，老师们。
2: 张老师，还不回家吃饭啊？
3: 马上走。
4: 庄老师，昨晚上我回来拿卷子，天都黑了，您还没走呢。毛主席可说了，身体是革命本钱，我先回了。
2: 庄老师啊，怪不得你家图南小丁啊成绩这么好呢，你这榜样做得太好了，我们自愧不如呀。走了。

哎呀，这文件怎么忘了呀？张老师，要不要去我家吃饭？先走了啊。嗯。

0: 我听老李说，庄老师就住在学校的办公室，咱们俩去一趟把他劝回来。
1: 清官难断家务事，有些事不是外人能劝得了的。
0: 你不去我去。
1: 哎，你看大家都知道庄老师跟令姐吵了架，
2: 你去劝。你要真是给劝了的，我和令姐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些不知道的人说话得多难听啊。你想想，
0: 我们以前他们俩吵架的时候，咱们两个都劝他，夫妻没有隔夜仇，咱们两个两边劝劝，然后互相给个台阶下，你俩就和好了。这次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这么冷漠呀？
1: 这不是我冷漠，以前那都是一般的家庭矛盾，这次不一样。男人在外面都好个面子，庄老师尤其在意在外边的名声，对吧？你看这次玲姐把她和她一家人的脸面都撕下来了，这件事情旁人都劝不了。
0: 庄老师劝不了，那图南呢？
1: 图南，
0: 你又不是没看见，他这两天都是躲着玲姐走的。我听动哲说，是因为鹏飞跟他妈妈回贵州了，图南心里埋怨玲姐，图南小婷都是闷葫芦，心里有事都憋着不肯说。小婷嘛，我是可以哄哄的，图南是个男孩子，你去劝。
1: 人叫人是教不会的，得是教人一次两次，他自然就明白了。图南现在是理想主义的年龄，听不进去现实的话，真让他遇到事了，吃了亏了，他什么都明白了。但是这次倒是给我们提了个醒，以后家里不管大事小情的，也得适当的让董哲知道知道。
0: 嗯，董哲什么不知道呀？
3: 妈妈
4: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哎，我这儿住就算了，现在把老公也弄在，这是棉纺厂的宿舍啊，在我这里白吃白住，凭什么？我还少说两句。孟勇，
1: 你这真是，
0: 我是宗师啊！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老公黑在上海啊，害得哥嫂把工作都丢了，现在到我这里来，怎么样？也要害我们把工作丢了吗？
2: 宗子言，你他妈还算个男人吗？黑在我们这里，你给我滚！哎，
3: 王勇，王勇，王勇，
4: 你该说该说说，该骂骂，你把那个刀放下来啊！
3: 你把刀放下吧。我关你什么事儿？我告诉你啊，就是天王老子来到这里，还管不了我，这是我的房子，我别想谁住谁就不能住。哎呀，
5: 等一下，晚上你去，
3: 放下那什么，
4: 回吧，休息吧，先。
3: 保卫科说王方不是厂里职工，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处理。
4: 我都说动刀子要处人命了，他们说先给科长打个电话，马上就过来。哎呀，
5: 保卫科这几天也忙得不行，全是知青陪审打架的，管也管不过来。
2: 听说这庄老师家也是因为庄老师的妹妹是知青是吧？啊，我不知道。哎呀，
5: 是的呀，那庄老师的妹妹还想把他儿子放到庄老师家养，
2: 张安妹，你说什么呢？
4: 啊，谁动刀子？
2: 没，
4: 干嘛呢？
5: 没有刀，没有，
2: 就是他，就是他，就是王勇，王勇动刀子。
4: 没有，没有。
6: 王勇动刀子要砍他妹妹，是吧？没有，王勇动手了，动手了，我妹妹啊，这是我妹妹，我有什么？我有啥错？走，她是我妹妹，动手，动手，走，我没有动刀，凭什么跟你们走？来之前啊，我大概了解了一下基本情况，周青呢，现在已经在附中。 插班读书了，啊，下一代的教育，那不能耽误。附中附小，安排了10多个知青的子女，有学籍的孩子正常上学，没有学籍、没有户口的孩子一边读书一边等政策。在教育上，附中附小，对所有的孩子，那都是一视同仁。
7: 刘副厂长，您这个事儿处理得好啊！这个既兼顾了政策，又体现了人情味儿。
8: 该的，该的。
9: 张书记，其实矛盾主要是房子。你看王家，他们家一共2间房，他父母住1间，他们夫妻带着儿子住1间，这儿子马上越来越大了，本来就不够住，这周青来了，你说怎么挤呀？
10: 是啊。
11: 哎呀，困难总是可以克服。
7: 主任啊。
9: 啊，怎么克服啊？我是棉纺厂的职工，我自己的房子都不够住，你让我怎么克服？怎么克服嘛？
12: 就是，那个陆科长，要不然你们房产科帮我们解决解决？
9: 啊，对了，我们是真的克服不了房子的问题，房子它不比上学。刘副厂长，你上学你添个桌椅就行了，那房子不行啊。
7: 张书记，昨天晚上动刀子了，这事儿闹大了也不好。我们知青办呢可以想办法给王方呢留一个临时的工作，您看厂里那边能不能？
6: 我这么想的哈，你能不能跟这个隔壁的两家啊商量一下，你让他们把这个墙往外扩一扩，这是不是就能够腾出个地儿来搭建一个小卧室什么的？这个书记啊，我来之前我看了，那边的墙后边它是房间。
7: 哎，挪不了。你看这边的墙，它后边它有空间，我觉得它可以向后挪一挪。啊，哎，书记，右边这家不好惹。书记，右边有2户都是老职工，其中一家就是二车间的宋莹。这怎么回事？
13: 那谁？
14: 我觉得还是可以往这边挪一点。哎，
15: 走了。
14: 要在那里盖个房子，咱们的院墙就肯定要往里挪，咱们院子的采光啊、通风啊，肯定会受影响。但是王发家不是确实有困难，可这房子咱们也要住很久，搞不好得住一辈子。挪院墙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所以。

0: 大家还要想清楚。
1: 我赞成董月强。
2: 那林工的意见呢？
0: 宋莹意见就是我意见。
3: 房产科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
0: 房产科已经同意挪墙了。周志远还王芳还来问我什么时候能挪院墙，但是王家二老还有王勇他们两口都没找过我。
3: 王勇就是拖，他故意的，拖着拖着这事儿八成也就不成了。
2: 是厂里不一定就想接收周青，那天是知青办的人在，张书记没办法只能表态。
3: 林姐你怎么知道？
2: 朝英说腹中非常头疼周青这种没有户口没有学籍的孩子，不接收不好，接收了后续问题非常多。
0: 周志远还有王芳他们两口子找我呀，还问我，问我咱们什么时候挪院墙。我也跟他说了，我说得很直接，如果他们房子暂时还不盖，我们这院墙就先不动，咱们不能没有院墙跟王家共用一个院
3: 啊。对对，
2: 哎，是啊，那盖房子要人要钱，那他们怎么说？
0: 这个王芳说他们知青啊，有一个组织会定期聚会，他会向那个组织求助，所以估计凑够砖头钱啊应该问题不大，人手也没问题。那知青下乡的时候有很多都打过地基盖过房子，有经验。
2: 那看来只能挪院墙了。
0: 那就等王芳他们准备好了。玲姐，你跟宋莹挑个日子，请房产科过来画线，画出两平米来。那一天我也请假回来，得盯着房产科画线，提前跟网友说好。画线的时候，两家人必须都在，省得以后说不清楚。
4: 林哥，啊，你量的准不准啊？
5: 啊？
0: 哼，我们院子的尺寸是准的。
5: 哎，这我就奇怪了啊！
4: 你说这是我们棉纺厂的地儿，哎，一个外人给另外一个外人盖房子，可好笑啊！
3: 是
4: 啊，
0: 王勇，你要不要过来核实一下？
4: 长两米，宽一米，两边院画的线一样的。王勇，你要不信，我借你尺子，自己量一遍。
3: 对呀，那可得好好量量，尤其是这个洞啊，这个洞可比那年人家挖的狗洞大多了呀！哟。
4: 小心一点好吗？
3: 不好意思呀，砸到了吗？你这话是怎么说的呀？
2: 王勇，你要有意见现在就提，这是厂里的决定，张书记、陆科长还有保卫科都知道，你要有意见我帮你去找他们。
4: 走，拿着纸。哎，拿纸。哎，好好干啊。
0: 你妈妈还有宋阿姨都调了班，他们会白天轮番在家监督着隔壁盖房子不能越界，不要超过房产科画的这条白线。你在家要保护好你妈妈和宋阿姨，你有什么情况就让动辄局打电话，我会马上

0: 我知道你是大孩子了，有自己的想法。林叔叔也不知道该跟你说些什么，但是你宋阿姨非逼着我跟你谈谈。她说，该说的话要说，该吵的架要吵，不能什么事情都憋在心里。
1: 林叔叔，我想问你，如果没有屋后的那块地，也没有房产科的批准的话，你们还会给周青家让出这块地吗？
0: 我们已经牺牲了小院的采光还有通风，你觉得这些还不够？东南，这个世界的规则

不算。你失望也好，你愤怒也好，你要想办法去适应。这条线就是规则。我希望接下来的几天你能守好这条规则。

0: 在泉州上寄宿学校，每到春天我都会请几天假回家，回去带着两个弟弟还有村里人去邻村争水源。在我长大之前，都是我母亲抡着扁担去争水，如果她不去跟邻村拼命，村里分我们的水就会少，我和弟弟妹妹就没饭吃。我知道你有自己的想法，你现在还没有办法完全理解你的妈妈，但我要你知道，你爸爸、姑姑可以怨你妈妈，鹏飞可以怨你妈妈，你不能。你妈妈争的是你和小婷的水。
1: 小心啊，
2: 小心！
1: 我只在院子里盖房子，我怎么占到了？
3: 你把杂物全部堆在外面，不是偷了电吗？
2: 吴叔，吴叔，您没事吧？
3: 我就放。
4: 哎，孙兰，哎，张山在吗？在你们院吗？
2: 珊珊，
4: 啊，
2: 他不进来吗？
3: 啊，不好走路，就你吃多，想不想我是？
4: 那个，
3: 别人一个能过，
4: 帮叔叔找找，帮叔叔坟头找找，快快！
3: 你放我，大哥！哎呀，这么没一点点的地方，哎呀，我累死。

0: 善妍姐，中专没什么不好的。你看，我爸大学生，我妈初中生，他俩工资差不多。我爸还天天被我妈欺负。中专挺好。
1: 我爸也这么说。我刚进厂的时候呀，厂子里扩建，为了省运费，就用那个河水漂运木头，而我们呢就跳到那个河里面去，把那个木头扛出来。 然后再拿板车，拖到加工厂。我那个时候扛的最多，年底呀，被评为铁姑娘和搅了个搪瓷缸呢。你进厂的时候，厂里条件已经不错了。我进厂的时候，那车间还漏雨，大家戴着斗笠上班，那宿舍也是通铺，几十人睡一间，人挤人。
2: 晚上睡觉想翻身的话，必须喊一声一排人同时反呼。<笑>我不信，
1: 下雨怎么直播啊？那个机器上拉几块大油布，雨不漏下来就可以了呀。我进厂的时候条件也不好呀，生活区只有食堂跟澡堂，但没有附小附中，也没有幼儿园。对对对，那个时候只有妈妈班，孩子们都放在大仓库里养。 当了妈妈的女工们轮流照看孩子，湖南、山山都上过妈妈班，对吧？
0: 对。
1: 哦，那时候生产大练兵，我们加班赶任务，那连日连夜的干活，根本没时间休息，累了就躺在那个棉花上休息一会儿。对对对，那爬起来全身都是棉花，有时候睫毛上都有，睁开眼白花花的。
0: 对呀，
1: 混得不行呀，只好边唱歌边干活。我那个时候，哎，
0: 林姐，你那时候最爱唱什么？
1: 我最爱唱《紫竹调》。

0: 你说是我啊。
1: 哎呀，韩厂长，你怎么来？
0: 我父派去加速机厂找你，所以我只能想方设法的打听到您家的地址。我想着今天是星期天，您不用上班，我没有时间可以好好谈。
2: 林工，去买菜啊？
3: 啊啊，对对。
2: 这是哦，
3: 我同事。
0: 哦，你好你好。
1: 哎，进来说。
0: 哎，林工，大清早的，
1: 我爱人上夜班还没回来呢。哦，进屋说吧。
0: 好的好的。这眼下呀，眼瞅着三转一响，它最后会变成电视机、录音机、洗衣机，还有电冰箱了。厂里真是想赶上这波大潮啊，急需您这样的人才。您不用再托车过来，您只要星期天到厂里指导一下就好了。每天的工资到100元，如果解决了重大技术问题啊，还有额外的奖金。
3: 哎，我爱人。
0: 哦，安厂长，你好，
4: 安厂长。
1: 你看，我爱人也回来了。
0: 那我就不打扰了啊。哎，好，哎，
4: 慢走。
0: 哎，好的，好的，
3: 我送送。哎，
1: 安厂长，我有一个徒弟，高中毕业。执行返程之后啊，在我这儿干了3年，看图纸、车零件，这都已经完全出师了。你要是感兴趣的话，帮你跟他说说。
0: 行，丁工，那我就先走了啊。哎，再来啊，再来。

0: 我今天和安厂长聊了一路，他是有眼光的，利益要喝国产电冰箱的头道汤。嗯，
1: 我今天不应该出摊的，应该和你一起去开开眼界。
0: 你就后悔吧。嗯，我们今天这一路上还遇到了好几支农民自行车队。

0: 他们每个人的车上面都绑着鸡笼、鸭笼，乌泱乌泱，成群结队往苏州市区方向骑。林工，我离职工也3年多了，咱们也转不了正。安厂长给的工资高，我想走了。
1: 多少啊？
0: 120块。120块，那比咱们厂的27块钱工资高多了。
1: 也好，人挪活，树挪死，这年轻嘛，就得多挣钱。去吧，
0: 林工，相公舞剑，那意在沛公啊。那安厂长对我这么客气，也是看在林工您的面子上啊。您真的就不再考虑考虑？
2: 林工，
3: 我们都觉得您过虑了。这报纸上面争论的事情太多了，包产到户、个体经济，这争着争着，新政策就出台了。
0: 对呀，
1: 国家是鼓励个体经济，跟我们这种在职技术人员不一样。你们是年轻人，知青，所以你们搞个体经济，知青办也好，劳动局也好，都是默许的。你们倒卖被抓了，最多就是没收个商品，对吧？批评教育一顿。我不一样啊，我是在职技术人员，那不被抓当然没问题。如果是被抓了，说判就判了。
0: 林工，今天安厂长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像林工您这样的高级技术人才，一个人就能盘活一个厂，一个人就能解决几十个甚至说上百个农村青年的就业问题。那咱们厂现在什么情况您比我清楚啊。您的技术水平这么高，您真的就不想到外面去凭自己的本事去挣大钱？您真的就不想去赶上时代的大潮？
1: 小杨，你们好啊，我为你们开心，很高兴。但是呢，我自己的事情你们就别替我做主了。
0: 林工，我们不是说
1: 这个。可以，可以。
4: 喝点汤吧，小点声，吴峰，邻居们都睡了。
0: 不好意思啊，师母。那收影子早了，我们就先走了。
1: 那行，我就不留你们了。
0: 先走了，师母。
5: 哎，林工啊，您帮我跟苏阿姨说件事儿。阿姨前些天在我这儿接了很多贸易单子，她是厂牌，我不好劝，你让苏阿姨劝劝她。
1: 慢点慢点，别摔着啊。
4: 一鸣刚才那话什么意思呀？林姐拼命打毛衣挣钱，不会是想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吧？
1: 也许是想让我劝劝庄老师。就那一鸣啊，现在出息了，说话成熟。
4: 那你去吗？
1: 这不是离开学还有几周时间吗？如果开学庄老师还没回来，那我就上学校去把他硬拉回来。
4: 你去找庄老师，你告诉他再不回来就别回来。纺织女工半边天，林姐一个人照样可以拉出两个孩子。
1: 你真是不嫌事大呀。也是，图南很快就成年了，林姐的工资也能养活小婷。但你说天底下哪有孩子希望自己父母离婚的呀？哎呀，你说林姐那拼命的打毛衣，你图什么呀？咱俩还不离婚？
4: 那林姐拼命打毛衣，我就陪着她，也只好一件接着一件的。再说我也想挣钱，我要买电冰箱，我要买洗衣机，我要挣大钱。

0: 星期天我出去一趟，你去趟安厂了。
1: 和新郎一起去啊？
0: 不用，我有地址，我自己去就行，就看看。
1: 只能看看。

0: 你回家好不好？你回家好不好？
1: 苏苏，你回去吧。
0: 小婷可想你了，她总在晚上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哭。爸，你回家好不好？

0: 小婷，啊，你最喜欢的绿豆棒冰，我跑了好几家才买到，我手干净的啊，知道你讲究，我洗了手才去买的。
1: 小婷，
2: 要不然回屋吧，这外面太热，蚊子又多，而且妈已经知道你遇到爸的事了。
0: 看你眼睛肿的，阿姨早知道怎么回事了。你一直在这儿，阿姨很担心你。我给你出个主意，双叔叔要是一直不回来，你就不做作业，不学习，你成绩一下降，双叔叔自然就回来了。
1: 别出馊主意行不行？
3: 这招灵了。哎呦，
0: 老灵光！我只要一调皮捣蛋，我爸我妈就联手收拾我。以前我爸还护着我，现在是我爸负责打，我妈负责骂。两个人配合的老好了，
1: 虎哥，
0: 我还没说完呢。每次收拾完我以后，他俩的感情就特别好。有一次，我听到我妈对我爸说：“
4: 林武峰，我在对林董哲的阶级斗争当中，我对你产生了新的爱情。”
0: 小婷，你相信我。你只要放开了调皮捣蛋，成绩一下降，黄叔叔自然就回来了。啊？
1: 千钧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0: 爸，
1: 爸，
2: 叔叔，
3: 这院子变化很大呀。
0: 爸，厂里面允许在院里面加盖房屋了。妈跟林叔叔跟宋阿姨都商量了一下，说让出一块院里的地，给周青和他妈妈盖出一间房子来，把屋后院的墙也往外扩了一些，重新砌了墙。
2: 巷子里好几户人家受了启发，他们也盖，好多都已经盖好了。
3: 都是林工一个人干的。
0: 林叔叔带着我们夯的地，房产哥带我们砌的墙。不过爸，你放心，我们这几天一直都好好复习，每次都只是晚饭之后稍微夯一会儿。
3: 我什么忙也没帮上。
0: 爸，这煤是吴叔叔从生活处借的板车。吴叔叔跟林叔叔带着我去市场买煤，妈说让我买150斤。

0: 爸，鹏飞两周之前来了一趟咱们家，说他马上就要回贵州了。我连忙准备了一些复习的资料送到阿爹阿婆家，姑姑把那些资料全都给拿走了。
1: 我都没有跟他们联系，不知道他们已经回去了。姑姑后来又来过咱家，她知道你在外面住。 阿爹阿婆也知道了，阿姐还说过不下去就离婚。什么时候的事儿啊？你带鹏飞哥去买馄饨了，阿婆问我跟谁，说我跟妈妈，阿姐打了我一耳光，我就出去了，在外面等哥哥和鹏飞哥回来。
2: 买什么馄饨？小天，为什么不愿跟爸爸？如果跟爸爸，我就要去阿爹阿婆家住。
1: 过年守岁，阿婆让我跟振东哥、振北哥睡一张床，我不想和他们睡一张床。阿婆说没关系，妈妈不肯，抱着我坐在客厅睡。
3: 听说姑姑从小就一直睡饭桌，一直睡到下乡当知青。

0: 妈，爸回来了。
1: 吃桌子吃饭吧。

0: 更大的冰箱好不好？
1: 宋爷爷，买那么大的一个冰箱，
2: 买冰箱啦！
3: 别着急啊，别着急，拐弯了啊！
4: 哎，是宋阿姨啊。
5: 哎，行了，工人，
6: 当心点，
5: 能坚持住啊？
0: 像
5: 宋阿姨啊，马上到。
4: 工作不要等，
5: 我们门口休息一下。
0: 这，
5: 先放下，先放下。
7: 放中间，放中间，放中间点。哎，点慢点。
5: 哎呦喂！哎，行，确实，怎么样？
8: 凉了。
9: 哎，这一插上电就能凉，这多快啊！
8: 动辄，
10: 哎，
8: 去生活处批一箱棒冰来。
10: 哦，哎，
9: 别一箱了，都放不进去。这样，十根绿豆的，十根牛奶的，吃完再买。啊，
8: 行，去吧。
11: 爸，给我车钥匙，骑车快一点。
9: 你的话，我给你找。这说明书你放好
1: 了。哎，那我也去。
8: 哎，等一下，小婷。那，带上，去吧。
1: 谢谢阿姨。
8: 玲姐，你说这冰箱真那么神吗？啊？菜放在里面可以放两天，肉冻起来呀、啊，可以冻好几个月呢。可是我还是觉得不放心呀、啊。
12: 民工设计的，你还不放心啊？
8: 哎，你家要不要？不要票，价格还优惠。
12: 一台冰箱上千块，我家一下拿不出这么多。
8: 是，老贵了。你说这么贵的冰箱，就应该他自己把肉把菜放进去，然后自己把门关上。
12: 你怎么不让冰箱自己去买菜？
8: 林姐，你家需要放什么就随便放啊。
12: 你这么说，我就厚着脸皮放两瓶牛奶。我想给图南和小婷订牛奶，天太热，现在放到晚上就坏了，想了很久一直不敢订。
8: 嗯，
12: 脑力劳动需要高蛋白质，天太热，图南胃口不好，喝牛奶可以补补脑子。
8: 哎，也是。你说图南要是不好好吃饭，哪有力气学习啊？放，随便放。
12: 你给动辄也订一瓶。
8: 他不需要，他脑子都不劳动的。
12: 订一瓶。
8: 订两瓶。
12: 啊？
8: 牛奶美容，动辄一瓶，我一瓶。
12: 林姐，我又冻了点冰块。
8: 我看图南最近上火，你不是总给他煮绿豆汤吗？绿豆汤里放点冰块给他喝。
12: 你家冰箱可帮我大忙了，牛奶放冰。图南最近胃口好了很多。
8: 我知道你家现在不缺钱，我还是要说，冰箱的电费我也要出一半。
12: 哎呀，就放两瓶牛奶，用点冰块，能费什么电呢？
8: 再说了，我和武峰也希望图南能够考个好大学，给弟弟妹妹带个好头，都不知道省了我们俩多少口舌。
12: 超英要听到这句话，一定感动哭了。你俩终于关心动辄学习了。图南上大学，深山中专，
8: 小婷将来肯定也是考大学的。那动辄不能太差呀。
12: 我那天啊，看见小米和一个男孩子在外面逛街，他是不是搞朋友了？阿梅说，本地孩子他不管，农村孩子他犯罪。那珊珊呢？应该没有吧。他现在也经常从一名手里接毛衣单子挣零花钱，昨天还来问我花样呢，挺勤快的。你知道珊珊为什么周末不在学校宿舍，非要坐半天车回家住啊？老吴家不是也用木板把那个卧室隔开吗？小米小军一人一边。有一天，小敏在饭桌上说：“
8: 什么时候能把这木板拆掉呀？”
12: 没两天，珊珊就从宿舍搬回家了。
8: 那卧室还是隔开的，小敏和珊珊睡上下铺，小军睡另一边。
12: 你说珊珊在帮弟弟跟小敏争房子，这是棉纺厂的房子，小军是亲生的，又是儿子，不会吧？你说呢？珊珊也有心眼儿了，也是没娘的孩子，总得自己替自己打算。 咱们这巷子里因为房子的事儿闹了多少矛盾呀？珊珊就算没吃过猪肉，那还没见过那么多猪跑呀。不说别的，王永家，那王芳带着周清欢
8: 是鸡飞狗跳，家宅妇女。
12: 林姐，童楠要是上了大学，只有寒暑假才回来。
8: 知道你想问什么。你是不是想知道童楠上大学后我肯不肯让鹏飞回苏州念书？我也不知道。哎，我有时候觉得吧，照顾鹏飞几年就像对动辄一样，多半个儿子也挺好。我也挺同情鹏飞的，但我忍够了庄家，忍得够够的，这辈子再也不想忍了。还是你有福气呀、啊，我家离得远，从没受过公婆的气。
12: 动辄小时候，我倒希望我公婆就是苏州人，还能帮我搭把手带孩子。切，
8: 本地婆婆也不一定帮忙带孩子，童楠、小婷都是幼儿园长大的。我一想到我公婆以前怎么对我的，再想到他们逼着我照顾鹏飞和老三家那两个小子，我大闹一场之后再照顾鹏飞，就觉得像吃了苍蝇，像被人逼着吃苍蝇。

0: 给我，再去跟你童男哥盛一碗。
1: 哦。
2: 妈，云姐，我点绿豆汤消消火，
0: 消消火
2: 啊，咋下呢？
0: 土男上大学前，超英不会跟我提这事儿，他不提，我更不会提。婚姻嘛，如果有非忍不可的理由，你一定会忍；如果没有，你肯定就不忍了。我现在既没有忍的理由，也没有不能忍的理由。鹏飞来也好，不来也好，都是庄家的事儿，我懒得管庄家的屁事。哎，你说这图南学习这么好，怎么还能着急上火呢？要填志愿了，图南拿不定主意。超英正说呢，想问问林工的意见。哎
3: 呀，重点院校啊，基本不接受第二志愿。如果第一志愿没填好，运气不好，直接滑档。
4: 有初步的意愿吗？
5: 我想考上海的学校，老师带我见了同济跟复旦的招生老师。
3: 苏州重点同学多，很多院校会让招生的老师们提前来一趟，跟学生们提前见一见，交谈几句，初步了解一下。嗯，
4: 图南想报哪个学校？
5: 复旦历史学，同济建筑学。
4: 好学校，好学校，好专业。
2: 林东城，你以后想考什么大学呀？
6: 我爸我妈说，只要我的分够考大学，啥大学都行。
4: 我们那所大学可以报考两个专业。如果那第一志愿报复旦的话，万一高考没有发挥好，那就有滑档的可能。
7: 如果第一志愿报了，
6: 学校的金河热舞大赛你不参加？
2: 咱们院派你的代表就够了。
4: 为别的系录取。其实，这复旦的文科太好了，是真的好，而且图南也适合做学问。但是建筑更实用啊，现在社会发展多快啊，建筑、化工、机械。这些实用学科也都会跟着发展很快的。哎，
3: 林墨，其实啊，你刚进来就想着一块儿，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4: 林东哲，你干什么呢？
8: 林东哲练武呢，准备参加比赛。
4: 这瞎胡闹呢。
3: 运功，你的意思是
4: 这？你发愁的是同济还是复旦，我发愁的是棉纺厂好还是压缩机厂好。我小时候大概五六岁吧，我们村子里有一个算命的先生，他见着我他就指着我说，他说你们家所有的书都让你这个娃娃给念了。后来哎，一看果然是这样，我的这些弟弟妹妹没有一个有我读书读得好的。所以说我也在想啊，这是不是我把林动哲的书都给读完了。
3: 林工，你这以前吧还是一命二运，现在怎么就直接迷信了？
4: 高老师，图南和小婷要是我们家的，我肯定不迷信。
3: 你迷信了分数就好了？
4: 我迷信了认命了，父子关系就好了。

0: 纸啊，旧铜矿铁收酒瓶。
1: 不许在这儿喊！我们院子里有孩子上高考，你不许在这儿吵吵闹闹的。
0: 哎呀，我就收个废品，和你家孩子啥关系啊？哎，收旧纸玻璃瓶！哎，大姐，大姐，大姐，我走就
1: 在这儿。
0: 哎，你往里边，我走。
1: 我们院子里高考，高考比什么都重要，你不许在这儿喊！你这段时间都不许过来，你知道吗？
0: 我走了。
1: 你真不来了？
0: 啊，我不喊了，
1: 不来了啊！啊，
0: 不来了，不来了。
1: 哎，不许再来了。
0: 啊，好，大姐。
1: 你卖冰棍也不要喊了，这些天不许喊。哟，林姐，
2: 五爷，这几天多亏你了，现在别说院子里了，整个巷子里都安静多了。我跟五凤说了，图南高考是一等大事，别说是人了，就是苍蝇蚊子进咱们院子都不许蹦蹦跳。

0: 柯南哥，考上了吧？啊？考上没有？
1: 超爷考上了，考上了，
0: 考上就好。
2: 行了，累了吧？
0: 啊，都给不说话，
2: 说给爸爸。
3: 吓我一跳！
1: 我的钥匙，钥匙，我钱，钱，钱！
0: 这这这，考上了就好。
2: 钱，
0: 来来来，必须好好庆祝一番。
1: 小婷，你去小卖部买汽水，想买什么买什么。
0: 哎呀，阿姨，不用买了，我帮我妈买好了，啤酒、西瓜、汽水全买好了。小婷，来。
2: 慢着，
4: 谢谢爸。
2: 累吧？快点，快！
0: 叔叔，还有酒。哎呦，
4: 太好了！我跟你阿姨，我们俩去喝酒。
2: 来来来，啊。你的，咱们干一个，祝贺一下，来来来。

0: 数超了复旦分数线3分，他的老师一直遗憾说，要是报了复旦多好。
1: 考上同济我不遗憾。嗯，
2: 哥，你知道分数时啥想法？
1: 没有想象中那么狂喜，挺冷静轻松的。
3: 你咋不早一点打个电话回来说呢？阿姨专门换了班在家等你，就想早一点知道这个考试成绩。
0: 电话前排了好多人，排队要排好久。哥说骑车回家更快，赶紧骑车带我回来了。
1: 我有好几个乡下的同学，一早上骑了几十里的路，或者是坐船去学校看成绩。这考上的呀，就直接兴冲冲的骑过去了；没考上的，就直接蹲地上。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劲儿再骑回去。
2: 小婷跟着你去也是这个意思，你不让叔叔阿姨跟你去，他们怕万一你没考好，小婷还可以陪你回来。我想抢这个活的没抢到。
4: 大家都放心了，都放心了。你妈一大早买了好多好多菜，又是鱼啊、肉啊、鸡啊，今天晚上好好庆贺一下，好好吃一顿。哎
5: 呀，你提醒我，卢三在烧肉，妈在厨房看看。
4: 哎呀，别糊了啊。
2: 童男哥，你最近一直没心情玩，明天咱们可以肆无忌惮的玩了。
1: 还咱们呢？你考上大学了吗？
6: 王童男，电话
1: 来来了。爸，接个电话。
5: 哎，童男，带瓶黄酒回来。
7: 我来。
5: 好好。
8: 我们的家乡。哎，
9: 你说
10: 哎呀，
8: 2毛钱呢？
10: 真是啊，童男真有出息啊！咱们小乡长抽个大学生吧，是
8: 吧？来，不，
10: 哎呀，这说，
8: 哎呀，快拿着拿着，
10: 他考上大学我也高兴啊，算我请了。
8: 一中的老师说，童男高考前的体检结果显示有轻微的色弱。
0: 可能是色弱，他分得清颜色。
5: 他能进同济吗？还有学生。
8: 哎呀，你还别瞎操心，同济肯定是能上的，只不过，可能得换别的专业。
1: 如果不是建筑系，我报志愿的时候会再搏一把。报复旦，
8: 童男，同济的其他专业也都非常好。我跟你妈妈非常满意你的高考结果。
1: 可是我报同济就是为了建筑系。

0: 去哪儿啊？
1: 张爷爷有眼科，应该有三保检测卡，我去借一份。你跟小婷在家陪着东南吧。
2: 612。
0: 812。
2: 98。
0: 对。
2: 五角星。32。
0: 86。
2: 小婷，我是不是看到的东西跟你们看到的不一样？
0: 大部分是一样的，哥哥，你只是会漏看、错看。
1: 东南，只要这个录取通知书没下来，或许还有机会。去年附中有个孩子就没有过预选考试，按理说应该是没有这个高考资格，后来家长带着他去求老师，求到了高考资格，结果考上大专了。
2: 爸，可我这不是预选，是正式的高考。
1: 我知道。77年、78年，录取工作结束之后，国家又补录了不少的学生。
2: 所以我觉得，只要这个录取通知书没下来，就还是能争取的。68。
0: 6098。
2: 四个原少，两个角，四个原缺，零角，6098。
1: 小婷，
2: 熊猫。
1: 哎，不无言，
2: 解了。

0: 我们快些分手。待会儿啊，你收拾一下牙膏牙刷，喝一套干净的衣服。等饭好了之后，我给图兰抓紧时间过两口，就赶紧去火车站。
1: 能行吗？
0: 分手是死的，陆琪是有一定弹性的。图兰这几年太辛苦了，扣了这么高的分数。
2: 不管行不行，都得去试一试。哎呀，票都没买，没票上不了车怎么办？要不等明天买不到火车票，还可以坐客车。
0: 没事，就先这么去吧。先买张站台票，换上火车，到站上再补。明天是星期六，学校还能上班。如果明天再走的话，那就多下星期一了。 跑专业呀，都是名额有限的，一个萝卜一个坑。万一，不是万一啊，万一突然要是进不了建筑系，学校啊就能把他分到这个冷门系。我们人去了之后，跟招生的老师说一下突然的分数，就算要分，也希望能够分到一个热门系。
3: 活动比不活动强，造活动比晚活动强。嗯，你看，吃饭了。
4: 哦，
3: 小婷，妈妈。 林姐，给你送点冰镇西瓜。哦，林姐，这庄老师不在家，我风不好过来，他让我跟你说句话。图南分数够了，稳进同济，让你不要着急。谢谢林工，
4: 不急，我不急。 我就是希望图南能读他喜欢的专业。
3: 对，你这么想就对了，只要有学上就好。
4: 对呀，有学上就好。
3: 不，读他喜欢的专业。

0: 待会儿到了教学楼啊，我们先找个厕所刷给他洗个脸啊，换个干净的衣服，不能这么脏兮兮的见老师啊。别紧张，尽人事听天命，不管结果如何，你的高考成绩爸爸妈妈都非常满意。同志，
1: 哎，来了，
2: 哎，
1: 才来呢，吃饭没？
2: 啊，还没呢。
3: 我把我的手串都弄白了。走。
4: 是要我怎么了你？没带饭啊？
2: 啊，哦，早上睡过头了，来不及准备了。
4: 我也没带，天太热了，我怕馊了。我准备去食堂吃呀，要不要给你带一份？
2: 不用了，我没胃口。
4: 你没事儿哈？
2: 没事。
4: 行，那我先走了，你抓紧时间。
2: 哎，
4: 请进。
0: 哎，好。嗯，
4: 我姓宋，叫我宋老师就好。
0: 哎，宋老师好。好，
4: 文文打电话来说呀，苏州棉纺厂附中的老师，我还以为啊是来找我谈那个招生工作的呢。
0: 是关于招生的事儿，但不是老师，是家长。图娜，跟老师介绍一下自己。
5: 啊，宋老师好，我叫庄图南，毕业于苏州市第一中学，高考过的分数线，想报考建筑系。
4: 庄图南，

0: 我知道你，快坐下吧。老师，您知道庄图南的名字？嗯，太好了。啊，是这样的，宋老师，我呢，接到招生的老师给我打了个电话，我第一时间呀，就带着图南去医院做了一个视力检测哈，但是结果发现视力好像没什么问题，变色能力是正常的。
1: 我就在想，这是不是当时在检测视力的时候不太懂一些规则，出了一些差错。
0: 确实，由于孩子休息不好啊，或者是检查时灯光太暗，都有可能影响结果。
1: 确实，我也是这么想过。我呀，我借了一个检测卡，就带在身上了。其实我也是负责学校工作的，我知道您事情多，时间紧。 我就干脆就直接了当的说了，同济大学的建筑系啊，是庄图南的第一志愿，他辛辛苦苦读了这么多年的书，而且分数也够，所以我就想，请学校能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咱们就现场测一下视力变色度。来，图南这个，
2: 熊猫，
0: 这个，
2: 6098。
0: 9098，这个，8128，这个，
3: 五角星。行了行了，杜南，你先出去一下。您知道您在干什么吗？您在教一个孩子投机取巧、蒙骗过关。 你手里拿着这套卡，孩子背过了。

0: 庄老师啊，
1: 哎，
0: 我问你，高考的宗旨是什么？
1: 公平公正。
0: 高考为什么那么重要？就是因为它公平公正。可您的这个行为，从小的来说，您是毁了童男一个孩子；可是从大的来说呢，您这是破坏了高考的规则和信条，毁的是一群孩子。
1: 对不起，对不起，宋老师，我今天过来打扰您了，对不起，对不起，宋老师，对不起。对不起。

小婷，小婷，你怎么了？

0: 小田，
1: 来，喝一口。哎，
0: 我带你去床上。小心，来。
2: 王叔叔。

我带你去医院，小婷。来，我陪你去医院。走，电池叔啊，有人吗？你们两个一个去巷口，来三轮车，一个去棉纺厂找他妈妈。快快快，电池叔啊！

0: 没事吧？没事。你低血糖晕倒了，医生给你挂点葡萄糖。
1: 小天没事，幸亏动辄发现的早。我真没用，去药房拿药，居然昏倒了。你照顾了他一天一夜。
0: 我一天没吃东西，太累了。
1: 是累是怕，担惊受怕了一个晚上。听医生说抗生素有效，我这心里，我怎么就这么糊涂啊？我没把剩菜给倒了，要是小婷真出个什么事儿。
0: 现在这不没事了吗？
2: 阿青，左阿姨做了生煎包，听说小婷只能吃流食，还熬粥。小婷，醒醒。起来吃点东西。宋阿姨还用林动哲削了两个苹果，这个是苹果泥。
1: 小婷，你尽量吃一点啊。
2: 妈妈，你们先吃，我来喂。
0: 爸，
2: 爸，爸，你要不回去休息一会儿吧？你这都两天没作业了。我在这儿守着妈跟小婷，
0: 没事。医生的吩咐很多，缴费拿药啊，处理方法呀，我怕你搞不清楚。我不回去，待会儿我就在你妈这床上眯一下。如果医生来了，一定要叫醒我啊。
2: 好。
3: 你和爸爸去上海。
0: 对不起。
4: 等等，就庄图南同学视力的问题，我们学校内部已经进行了讨论。庄图南同学成绩好，面试时给老师留下的印象也不错。我们呢也去询问了建筑系教授，得知呢轻微色弱，对建筑设计的影响并不大。学校决定准许录取庄图南同学。
0: 建筑系录取了，通知书我们都看到了。

我明天就去办李鹏飞的学籍证明和成绩单。好，谢谢大哥。

哎，你家儿子考上同济了啊！哎，你真有福气。

0: 什么老撇的嘴，你不高兴吗？
1: 图南给东哲打电话，东哲又给林工打了电话。林工说呀，今天晚上就不做饭了，他下了班之后买点卤菜，我请了几瓶啤酒，晚上两家庆贺一下。

0: 我们家林东哲也考上大学了。我在那个旧屋处啊，挂满了红绸子。林姐，你是不知道呀，那林东哲上小学的时候，我是三天两头被叫到教务处挨训，训得我跟个孙子似的，我做梦都想出这口气。哎，
1: 小松，嗯，教务处主任在这儿坐着呢。
2: 林叔，等将来那个东哲考上大学了，我替小松去挂红绸子。
0: 哦，对了，我那天听人说呀，咱们厂的娃娃们都在考中专、职高，人家林姐家就出了两个一中的学生。咱们厂里的娃娃们要考重点中学了，林姐家的孩子上大学了。哎呀，林姐，你这才是真时髦，走在时代的前列。中专、职高都好，嗯，咱们巷子里的孩子们将来长大了都有出息。好，我真那个意思。
3: 没事，那个，没事。
0: 哎呀，我们家林动辄呀，别说上大学了，他就是上个大专，我都挂红绸放鞭炮。
2: 来来来，
4: 我爸考上大学的时候，家里每年过年分粮食，都得多给我奶奶分一斤米。现在我爸老家富了，家里每年过年杀猪，叔公分猪肉，家里有大学生的可以多分一斤。咱湖南哥是重点大学，可以多分两斤。
1: 这发的真心实意，别出心裁的。
2: 哎，东哲，你想不想分猪肉啊？
4: 叔公说了，考上大学光宗耀祖，湖南哥光宗耀祖。
0: 全体
3: 哦，对了，图南，到了上海哦，要多认识本地的朋友，没准以后有帮助的。万一要是再认识一个本地的人品好的姑娘，那就更要多接触接触嘞。
0: 图南好不容易考上这么好的学校，这么好的专业，就算去了上海，也得好好学习，对吧，图南？
5: 没错嘛。哎呀，
0: 我下中班上夜班的时候，那图南房间的灯一直都是亮着的，林动辄房间的灯永远都是黑着的。我估计以后啊，小婷房间的灯也都是亮着的。
6: 所以之前我急坏了，图南这么辛苦，他想去什么学校，在我这个当妈的来看都是应该的呀。
2: 图南考上了同济啊，我是真高兴。要按我的意思啊，我都想在附中和这个小卖部我全拉着红绸子。他不同意。别公，嗯，你呀，你就别嘴硬，我就不相信你不希望东哲能够考上个好大学。
1: 以后都听你的了，你怎么管小婷我就怎么管林动辄。小婷做一道数学题，林动辄就做一道数学题，小婷写一篇作文，林动辄就写一篇作文，总之小婷做什么
0: 林动辄就做什么。
3: 动辄你听到没有？
2: 我发现这个林工还有点欠透明的意思了。
0: 那你等着吧。
3: 高老师，哎，我们家小军以后也是要上大学的，我们也得向你多取取经，回头大学生的那个笔记也借我们学习一下。
7: 周老师，你看这图南也放假了，帮小军也辅导辅导。
2: 来，
7: 啊，
2: 来，
0: 借笔记嘛，好说的呀。但是这辅导啊，你们也都知道，现在在外面随便找个老师辅导都要花不少钱呢。再说了，人家图南那是名校的高材生，你说说，你到外面找一个老师过来辅导，你总不能就送别人点鸡蛋吧？哦，
7: 那不能，那自然是不能啊。
0: 就是嘛，邻里邻居的，这总不能比外人还不如吧？
4: 妈，一会儿临时放霍元甲。
0: 嗯，去吧去吧，去看，去吧。
6: 图南，你去厨房切个西瓜，你们都去看吧。哦
2: 哦，都吃饱了吗？
5: 吃饱了，
6: 吃饱了。啊，啊。哎呀，
1: 你这酒下的，
0: 哎，牛姐，
2: 好，我下单了。
0: 他要是来的话，你们家怎么住呀？
2: 哎呀，就是这个事儿啊，我还一直没有正式的向你们道谢呢。你看，两家共用这么一个小院，共用厨房、卫生间，如果不是你们体谅啊，鹏飞是住不进来的。谢谢你们体谅。哎呀，老娘，也谢谢你的体谅。
3: 林姐，嗯，这个去年不是闹得不太高兴吗？那今年还是同意让外甥住进来了？
0: 林姐是什么人啊？咱们这巷子里有比林姐心胸宽的吗？ 我逢人就说我宋英命好，分到跟玲姐这样的人做邻居。来，玲姐，敬心兄。
2: 我也敬你。
6: 敬你。
8: 我还熟了。
1: 走走走，看电影去。
0: 对呀、啊，走啊，看电影去，玲姐。
6: 再吃点啊。
0: 阿妹，你吃啊！啊，
3: 我其实我们也吃好了，
7: 吃饱了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0: 就这样，在遮天的星群里去寻找那里闪烁的微光，就这样，在上面草字头下面一个敞开的敞是什么字啊？碧啊，在碧日的密林里去辨认那片模糊的叶掌。
6: 鹏飞的爸爸带鹏飞来苏州了。
0: 你小姑子没来啊？
3: 说家里钱紧，华林省下车票钱给我和超英买了些土特产，他人就不来了。
0: 贵州那么远，车票肯定贵。
6: 哎，阿爹阿婆大后天设家宴庆祝图南考上重点大学，也给鹏飞接风。今天我正式邀请你们一家三口一起去。
0: 还邀请我们呀？嗯，
6: 周日的中午诚心邀请你们，你们一定要来。
3: 不去了。
6: 为什么呀？
3: 谁家也不缺一口吃的，去蹭你公婆的饭不合适。就在棉纺厂附近一家小面馆随便吃，花不了多少。童男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花到他阿爹阿婆的钱，多花一分是一分。阿爹阿婆现在到处宣扬大孙子考上同济了，阿婆还在单位传授教育经验，你去就当是看戏，饭不一定好吃，戏一定精彩。
0: 玲姐，你跟以前不一样喽。
6: 以前总想给超英留点面子，话都憋心里，自从去年大闹一场之后，破罐子破摔，想说

0: 什么说什么。
1: 你别说，破罐子可开心了。哎，林工回来了，我正跟宋莹说呢，大后天装图男升学宴，想邀请你
2: 去。一定去。
1: 这么干脆，我还没说完呢。
2: 从今以后，庄老师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小婷干什么
0: 林动辄就干什么。
3: 宋阿姨啊，
4: 珊珊来了，
0: 我来还杂志。哦，这么快就看完了？嗯，十月和布什会在图南那儿呢。啊，
5: 他看完了，珊珊你去问他要吧。啊，
0: 好。
5: 阿姨给你盛碗绿豆汤。
2: 珊珊，
3: 图南哥，宋阿姨说她的杂志都在你这儿。
2: 我都看完了，你随便拿。
3: 好。
6: 青春激扬，前程远大，真好。
7: 中师也好，包吃包住包分配。珊珊姐，你毕业后能不能分回附中附校？
6: 不太可能分回到市区，多半是到附近的乡镇去。
7: 珊珊姐只有寒暑假才回来，图南哥又要去上海读大学了。
2: 会回来的，大学生分配，从哪儿来回哪儿去，我毕业了就回来了。
6: 上海这个地方，很多人去了就不想回来了。

0: 我坐里边吧。
1: 嗯嗯、啊，
0: 走。
2: 来，这儿。
3: 妈，你坐那儿，坐下。
0: 哎，好，谢谢。
4: 哎，
3: 坐。哎，好。
4: 您好，快请，快请，快请。
5: 好，好，好，长得是真好啊。
4: 来来来，
5: 坐，坐，坐，坐，坐。
6: 嗯，你也别跟我说说，从咱爷爷奶奶请吃饭了。
3: 你也没问呢，林姐还没说呢，你就说来。
5: 这不是想那个沾沾图南的喜气吗？
4: 今天的重要人物图南哥，别客气了，大哥大嫂啊，一直说务必要请你全家过来。这彭飞这孩子一听说你们来了，给高兴坏了。
1: 这不是大孙子，那小时候成绩就好。嗯。
7: 我告诉你们啊，这同济大学啊，全国重点可好了，建筑系更好。
2: 动辄多喝热水啊，话说多了口干。
5: 这个不是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动辄考上大学，图南来吃席子。
8: 丢人了，丢人了。
9: 你好，刚才这桌已经点完了，您这边吃点什么呀？啊，
8: 好好。林工。你看你吃什么？
5: 不要看了，我要那个排骨面就行。哦，
4: 我牛肉面吧。
8: 啊，好，
9: 我三鲜馄饨。
10: 我也要三鲜馄饨。啊，那给我一碗牛肉面吧。啊，
9: 阿婆你吃什么？
11: 我不饿，小珍帮我两个馄饨就可以了。
10: 啊，服务员，哎，要一碗排骨面，嗯，两碗牛肉面，三碗三鲜馄饨。
9: 好嘞。
11: 啊，两碗两碗，我说的我不饿。
8: 妈，我也是人，我也有嘴，我也要吃饭的。
11: 哦，我糊涂的了，我糊涂了。
4: 做朋友吃面吗？
8: 小婷正在养身体，要多吃点补充营养。你跟老三媳妇分一碗吧。
9: 哦，对了，给这个小男孩加瓶饮料。谢谢动辄给小婷刮苹果，小婷长这么大第一次生病住院，也就外人想着照顾她，还给她做了病号饭送到医院去了。
12: 哎，你好，我没听清您是要饮料还是要苹果啊？您再说一遍。
9: 我是要饮料。
12: 啊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稍等啊。
9: 图南，让你爸送你去车站吧，还有一段路呢。
8: 林姐，图南想要自己去就让他自己去嘛，大小伙子了。
9: 到了上海给家里写封信报个平安。
13: 对，图南，哎，多写写校园生活，让林动辄呀看看。

0: 学什么样的，激励激励他学习。
1: 红梁哥，我舍不得你哟。
2: 行，等以后啊，就让小婷监督你作业跟学习了啊。
1: 阿宇，你还凶？
3: 你以为我想教你啊？你这……
4: 姑娘，来不来得及啊？早点去车站，别晚啊。
2: 哦，好。
1: 哥，一路顺风。
5: 有急事来不及解信就打电话。
2: 你放心吧，放假就回来了，很快的。
3: 哥，
2: 小婷，哥不在家，家里就多看着点，有什么事就给哥写信。
6: 爸妈，我走了。
2: 林叔，孙阿姨，再见。哎，
5: 图南，
4: 图南，到了报个平安啊。
3: 哎，哥，一路顺风。
2: 回去吧。
5: 湖南那孩子就是不让我们送他。
4: 哎，孩子都长大了，想独立，我们应该多支持和鼓励才是啊。
0: 你这，玲姐还没哭呢，你怎么先哭上了？
7: 我算是知道送孩子上大学什么感觉了，就像老燕子送小燕子出巢一样。
1: 妈，再过几年你送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别哭了。
7: 林动着你发烧了呀，你能考上中专就不错了。你们两个学学人家小婷呀。嗯，林姐，哎，好看，我刚刚就看到了，金银丝的吧？
5: 小婷投稿的稿费给我买的。
7: 学学人家。

0: 小婷，你哥来信了，在桌子上。好，鸿飞，八折。
1: 不看不看，给我，给我看看，我看看。哎呀，
2: 还有我。
3: 妈妈，小婷，你们好，我这儿一切都好。大学的生活比我想的要丰富，除了上课，每周五开班会。
4: 班会形式和内容丰富多样，政治学习、学工学农劳作、生活座谈、外书写生。图书馆里的书浩如烟海，我还看到过过期的原版时代英文周刊。对了，动辄写信问我书店里有没有魔方解法大全，我问了，没有。学校还经常举行讲座，邀请各个领域的专家介绍当前最新的科技动态和经济现象，和师生们共同探讨改革开放的发展。书籍、讲座、辩论、沙龙，旧观点被反思、被批判，新思想层出不穷的产生，新思潮波涛汹涌的涌现，新世界深远辽阔，却又触手可及。另，我被选为宣传委员，负责整理班级报刊和分发全班的信件，期待你们的回信。
3: 深远辽阔 ，What is 深远辽阔？
5: 我跟你一样，除了那句讲魔方的，其他的一句没懂。
0: 我也不太懂。
5: 大舅舅还让我们回信，这信咋回呀？小婷，你回吧。
0: 行。
3: 哎，你帮我和崇南哥说，就说我买到魔方书了，正对着书苦练呢，准备参加魔方大赛。
5: 你跟哥说，林动哲这厮现在能转出六面了。大舅妈说，棉纺厂生产魔方的手都没他灵巧。
0: 我去上班了，鹏飞，睡前记得喝牛奶，别再忘了
5: 啊。行。
2: 妈再见。哎，
5: 大舅妈再见。
6: 阿姨再见。
5: 出去玩摔牌。
7: 来来来来。
6: 哎，你玩过摔炮吗？
5: 摔炮没玩过。
2: 摔炮不就使在院子里玩？
5: 去去去去去，
6: 慢一点，咱一块在院子里玩摔炮。

0: 哎，湖南哥的信啊？
1: 嗯，
0: 我就知道。哎呀，在学校不好问你，憋死我了。湖南哥写的啥？
1: 校园活动。
0: 哎呀，你给我看看。
2: 小婷，我相信你一定会喜欢大学生活的。如果说高中拓宽了精神世界的维度，让我们的思想和认知得以向外延伸，那大学则同时拓宽了精神世界的维度和深度。
3: 日子像囚徒一样被放逐，没有人来问我，没有人宽恕我。
2: 校园文化中，
3: 我始终抱怨
2: 诗歌最受欢迎，我们追逐着诗人的新作和名句，体会着诗句中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
3: 你的疾病
2: 对人性和情感的思考，对时代和民族的思索。
3: 可是
2: 在上海，各大高校都有诗社，诗社间常有联谊活动。上周六同济大礼堂里举行了联合诗会，上海文学、萌芽等杂志的编辑们亲临现场当评委。我去了现场，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诗歌的感染，赤裸震撼。
0: 哦，这回我看懂了，湖南哥自由了，庄叔叔管不了他了。
1: 谁看了？
0: 小婷，一会儿你到我家之后，如果我妈问你我去哪了，你就说我在学校做作业。
1: 你要去哪？
0: 去书摊。
1: 你经常撒谎，阿姨肯定会知道的。
0: 你这人真没劲儿。那你就说我去看书，小说也是书啊。周爷爷，您把一本书拆成上中下不太好吧？我看完了上，死活找不到中下。
4: 那被别人借回家里了，那我有什么办法？
0: 哎，谁看过这本《无头女尸》？凶手是谁？
4: 哎，那没准那中下明天就有人还回来了，你明后天再过来看看嘛。
0: 哼哼，这周不来了，我要跳舞。下周呢，有舞蹈大赛。
4: 哼，没看出来啊，你才艺还不少嘞。
0: 嗯。

0: 冯哲，你也初三了，你学习成绩也很重要啊。
1: 老师都告状了，你最近学习成绩直线下降，还第一次考，你以为我不想到第一次考啊？那城里开舞会我从来都不去，下了班就买菜做饭，我磕磕爷爷的给你做后勤，我容易吗我？
2: 兢兢业业，
1: 我看你是皮痒了你。
0: 冯哲，跟你妈道歉。你妈辛辛苦苦给你洗衣服做饭呢，快道歉。
2: 妈，对不起。
0: 课外活动可以参加，那你向人小婷学习学习，你在作文周刊上发表个文章，那多好啊。
1: 她还拿稿费给她妈买了一条围巾，金银丝的。
2: 你有围巾啊？你还有珍珠项链呢。
0: 哎，咱过节过节，不打孩子，不打孩
1: 子。我再过节，
3: 你还不快出去，你别让你妈心烦。
0: 哎呀，行行，
1: 孩子，
0: 消气儿，消气儿，消气儿。你生这么大气？你不是一直想要个金项链吗？我是刚好拿了点钱。
1: 哎，林姐，
0: 林姐，
4: 给你送点葡萄。哎，
0: 坐坐坐。
4: 啊，不了，哎呦，中秋节别训孩子。这孩子们说长大就长大，说离开家就离开家了，一起过节的机会会越来越少。图南第一次不在家过节，我心里空落落的。玲姐，我也想图南这孩子，你说他不在家就我跟武峰两个人管动辄，真是太累了。你吃葡萄啊。谢谢啊，玲姐。
5: 不客气。
1: 走了个图南，来了个鹏飞。哎呀，你说这表兄弟怎么差别那么大？
0: 动辄和鹏飞啊一样淘。
1: 鹏飞可比动辄淘。
0: 乌鸦就别嫌猪黑了，咱俩看鹏飞就跟他们俩看动辄一样。
1: 鹏飞就是比动辄淘，那动辄是窜天猴，鹏飞那是齐天大圣孙悟空。走。
2: 这什么呀？
6: 上次我看完录像晚回家，路上饿了买了几个烧饼，大舅舅还以为是大舅妈让我出去买烧饼呢，问都没问我干啥去了。
2: 厉害。哎，刚才老板说元旦有新片，香港警匪片，咱们一起去。
6: 不行，大舅舅要给我补课。大舅妈本来她还说要带我和小婷去上海看歌呢。
2: 什么？阿姨要带小婷去上海？
6: 小婷又发表了篇作文，拿了稿费。大舅妈问她要什么奖励，她又说她要去上海看歌。
1: Hello， 毛毛躁躁的。
2: 啊，姨。姨啊，我也想去上海去看图南哥，我自己买票。
1: 林动辄，你是不是忘了你买魔方进阶你爸停了你的零用钱？你期末考试要是能考到班级前20名，我就给你钱买票。
2: 啊，

0: 妈，
1: 小婷元旦就去上海，我想一起去。
0: 等我回来了，我一定好好学习，好好考试。
2: 哼，做梦！你什么时候考好了，我什么时候就有钱买票，什么时候再去。

0: 唱男歌是
1: 好。
0: 哎，男朋友靠谱吗？啥门路啊？
1: 前叔叔，就我第一次从贵州来苏州，在火车上照顾他来的。
0: 他现在在汽车站开长途，我可以通过他关系免费坐车。
2: 你都有社会上的朋友了，
0: 佩服佩服。
1: 走走走走，小赵，
3: 哎，这俩孩子要去上海看一下哥哥，还得麻烦你照顾一下。
4: 哎呦，鹏飞这小子猴精猴精的，哪用我照看嘛？走。
0: 哎，真的不用买票，
5: 钱叔叔照着我们呢，不用买票。
3: 路上跟好你张叔叔啊。
0: 好。
4: 哎呦，放心吧。
3: 啊。

我反正我。走，走。

0: 哎，往上来，往上来，后面的往里走吗？
1: 买票，后面。等我一下。好船，好船。东西盖儿可以坐人，那还有垫子。往下，往下，往下。行李可以先放到车上啊，放心。行李可以先放。
0: 我肯定在前面等。
1: 师傅，慢点开啊，注意安全。
0: 辛苦啊。
2: 上上上上上！咱坐的还拿凳子啊？我们在前面休息半个小时，吃饭的上厕所免费，不吃饭的上厕所5毛。赶紧，
3: 你们还有位置？
2: 哎，嗯，
3: 你怎么找到这门路的？
2: 哎，这姐，这姐，嗯， 我上次来苏州，就是。 就是大家都不肯留下我那次，没事儿，我妈当时很伤心，我也有点伤心，有点怨大舅妈。不过现在不怨了，我现在啊，星期六下午去找钱叔叔，他不出车呢，我就陪他在车队里面唠嗑，帮他洗车，打扫车厢。他要出车呢，我就跟他车出去耍，跟车去了无锡、宜兴、溧阳。
4: 你居然在教导主任？
2: 庄叔叔的眼比你家桃子厉害。大舅舅啊，每周六下午要去党校政治学习，不在附中。我一般只跟2小时以内的车，半天来回，他发现不了。哎，我忘了去上海几个小时了。
5: 你好。

0: 钱、
1: 啊。林姐，林姐，林姐，王菲在不在？
0: 王菲不是在你们家吗？什么呀？我和王菲一起从事。哎，
2: 王爷，
0: 小宋，
1: 哎，宋莹，
0: 小宋，
1: 什么孩子？宋莹，宋莹，哎，别着急，先打个电话拦着他。哎，
2: 怎么了，大少？
0: 先打个电话。哎，李大爷，您这有长途汽车站的电话吗？
3: 哦，有，
0: 来，来，看。
1: 小婷，
4: 对，
1: 回家拿通讯录，记着你哥哥大学地址、电话那本蓝色封皮的，快去。
4: 陆哲和鹏飞不见了，陆哲留了张纸条，说去上海找图南了。
0: 喂，长途汽车站吗？哎，你好，我这边有两个孩子，男孩好像私自上了去上海的车，具体班次不知道，应该是早班车。哦，哎，稍等一下，值班室去打听了，稍等。
4: 别着急
0: 。喂。哎，好，好，谢谢。售票的说，确实看见两个孩子走了特殊通道进了停车场，好像应该是上了去上海的车，但是他也不确定。
1: 快走吧，赶紧给图南打电话，让他去上海汽车站接两个孩子，千万不要让他们跟别人走了。阿妹，哎，小婷今天放你家，我和宋莹、超英一会儿就去汽车站。
2: 好好，先放心。
5: 你们下午这班车赶不上的呀，一会儿就要开走的。你们要赶火车，下午晚上都有。下午是直达的，晚上是过路车。一米机场去上海，来来来，那我这四个表，抓紧时间。
6: 华社记者深入宜兴农村，写出了经济发达地区。
4: 我找向庄图南，
7: 在上课呢，
4: 有急事。老师，辅导员找你，你妈妈给西里打了个电话，让你赶紧去汽车站接你弟弟。
8: 我没有弟弟，只有妹妹。啊，
4: 你妈妈说两个弟弟，一个姓林，一个姓向。啊，
8: 他们怎么了？
4: 他不知道他们上哪班车，也不知道是不是被人拐带了，让你赶紧去汽车站门口守着，看到他们赶紧带回学校来，千万别被人带着走了。
8: 行，那李佳，麻烦你帮我把这个送到宿舍。

0: 扔楼下，我现在就去车站。啊，
1: 哎，张图南，你学生证带了没？没带的话，赶紧回去拿一趟。这万一真出什么事，也好证明身份。
0: 那我回宿舍楼拿一趟。
1: 我跟你一起去吧。你弟弟要是真被人拐走了，你一个人应付不过来，多个人多份力量。哦。哎，宋岩啊，
2: 来吃一个。你好歹吃一个，吃不下也要吃，不然没力气去上海找孩子吃。
3: 车票已经卖没了，我买了三张站点票，咱们先进站，然后想办法上车。
2: 好，林无风呢？
4: 亚索机场说林工不在，而且今天一天也没见他人。
2: 可能啊，他一大早就出去了，说厂里的新机器坏了要加班的。这个林无风，这关头往哪儿去了？这
5: 宋岩，宋岩，现在找孩子要紧。
0: 不好意思，先过去。
1: 过来吧。
0: 不好意思，
6: 宁南哥。你怎么来了，图南哥？
0: 就你们两个人吗？还有其他人吗？
6: 没有啊。真是。
0: 李佳，我们还是先给家里人打个电话吧，家人可能都急坏了。你是自己回学校呢，还是跟我们一块儿？
6: 这位姐姐是。
0: 说话。算了，你还是跟我们一块儿吧。这万一真有什么人贩子了，咱们人多还安全些。
1: 行。走吧，
6: 图南哥，你别拽我，没有人贩子呀。
7: 没事，
6: 这笔钱省下，图南哥，
7: 你快点，这事就开不了了。
6: 你看，你真的有情事儿啊！
7: 图南打电话回来了，他接到动辄鹏飞了。
2: 图南接到动辄鹏飞了，
7: 接到了，接到了。他打电话回来了，我妈接的。我刚好回家拿货，他让我赶紧来火车站看看能不能找到你们。
2: 不好意思，谢谢了。
0: 谢谢。
2: 图南接到动辄鹏飞了。咱就放心了，咱放心了，
7: 放心了。
5: 宋莹，你还去上海吗？你现在情绪也不稳定，要不就让超英一个人去吧。
3: 我一个人去吧，你赶紧回去吧。
2: 去啊！我去打死这两个屁猴子。
7: 哎，刚才不是有一趟车去上海吗？我还以为你们都走了。
5: 没买到票，我买了站台票，想混上车。检票员看我们三个人一件行李都没有，把我们赶出来，没让我们上车。
7: 我也是车站的人。我先去问问。
3: 嗯，好，谢谢。
5: 没事儿。
3: 没事，已经找到了，没事啊，没事。
6: 快车。
5: 我不放心小天一个人在家。
7: 行，谢谢啊。
3: 要不你回去，我自己去。
7: 赵老师，王阿姨，要不今天你们先回去吧。晚上这趟只有慢车了，车上都是鸡鸭呀，臭烘烘的。明天早上有一班特快。哎呀，
3: 再多没关系，我得尽快的找到他们，不把他们接回家，我这心里不踏实呀。
5: 宋英肯定也要去的，他平时就有点傻乎乎的，他现在整个人都是乱的，你看好他，大人孩子都要平安的带回来。
3: 放心吧，没问题。
7: 那我陪庄老师和宋爱一起去吧，上海我很熟。
3: 你们啊，谢谢啊，谢谢。
7: 没事儿。我还没去过同济呢，刚好去见识见识名校。
3: 那就太好了。
8: 原来你是图南哥的班长，你和图南哥是好朋友吗？
0: 吴弄哲，
9: 普通同学。庄图南妈妈在电话里没说太清楚，我们以为你们是被坏人拐出来的。我陪庄图南等你们，就是怕万一真有什么情况的话，他一个人应付不过来。
8: 我们不是被拐来的，我们是自己跑来的。
0: 还挺骄傲你。等着回家挨你爸妈臊着吧啊！
8: 李健，你和图南哥吃过午饭了吗？
9: 没呢，这不怕万一错过你们，一直在门口守着。
8: 来，吃个苹果。
9: 不用，我不饿。
8: 不饿也可以吃。这是苏州最好吃的苹果，我给图南哥带的。
9: 这也没水果刀啊，你自己留着。
8: 拿着吧。早知道我带高团来了，苏州高团可好吃了。姐姐，你吃过吗？你去过苏州吗？
0: 哎，李佳，李佳，不好意思啊，他的意思是谢谢你在车上等了这么久。这苹果是一表谢意。
9: 没去过苏州，
8: 没去过，太可惜了。 我爸说学姐

0: 建筑的都应该去一趟苏州看园林。
1: 我系老师也这么说，我们下个学期学建筑设计基础，可能要去趟苏州研究一下园林的空间生成。
0: 那如果有来的话一定要找我。
2: 找你，你先想想回家怎么面对你妈吧。
0: 看园林啊得春天去，拙政园有玉兰花、紫藤花，沧浪亭也有玉兰花。沧浪亭离我家很近，我家和图南哥家是一个院的，我们两家都是棉纺厂的。
2: 你能不能给我把嘴闭上？王爷他再花多少
1: 没关系，听听苏州园林挺有意思。
0: 姐姐爱听，我最讨厌这些园子了，我们学校年年去一次就要写一篇作文。吴南哥写过一首拙政园白玉兰的诗，登在了校报上，题目是一园花语一园诗。
2: 这介绍苏州你就介绍苏州，你老提不爷子干嘛呀？
0: 介绍苏州啊，那你一定要去逛前街，那有好多好吃的，青团、梅花糕、海棠糕、肉酿团子。如果你夏天去一定要吃炒肉酿团子，吃点三荤四素，有虾有肉有笋，又鲜又嫩。你得早点去买，你晚了去就排不到了。姐姐你是哪的人？那有什么好吃的？
1: 我算是黑龙江人吧。
0: 我刚才听你和售票员说上海话。
1: 我爸妈是上海人，他们现在在黑龙江。
0: 黑龙江哪？哈尔滨、大庆。姐姐苹果啊，
1: 你们自己留着吃。
0: 没事，
1: 谢谢啊。够
0: 慢慢吃，可以吃完的。
1: 够了，放不下了。
0: 这个茶干。
3: 公主
0: 茶干。
3: 公主回家回去。走，姐姐说再见。
4: 再见啊。
1: 再见。

0: 宋颖，动辄
1: 宋颖，宋颖，
2: 林工，哎，林工，你先别着急。童楠已经打电话来了，他说动辄现在在同济，我慢慢跟你说。宋莹和超英现在已经上了去上海的火车，动辄和鹏飞现在正在童楠的宿舍里，他们很安全。
0: 林姐，我没太听明白。
3: 林叔叔，这是林动辄留下的纸条，他要下孟非一起去上海看哥哥了。
4: 小姐姐，快点快点快点，
3: 东哲，吓死我了，你这里乱跑的。
5: 爸，出事鹏飞联系了，回去好好揍他，
4: 我回去怎么收拾你。

0: 过来。
1: 哎呦，回来了！哎呀，总算回来了！哎呀，哎呦，你好好想象了啊，不能想象，不能干这个错误了啊。

0: 回来了。哎
1: 呦，回来了，
0: 多亏了一年了，谢谢啊。
2: 没事，阿姨，
1: 没事没事。
0: 我们回去了啊。
1: 对，孩子啊，好好想想啊。
0: 我帮你爸妈急死了。我也想回来了。

0: 你先来，我打。来，屁股撅。屁股，你自己说该不该打？问你呢。
1: 站这儿，
0: 往后点。
2: 你跑出去几次？你还是第四次。
1: 让
0: 过来。
1: 朝你打！
0: 你不打我打。
1: 你说话，还敢不敢了？
3: 不是。
4: 我树林公，你都开车，你还要辆距离吗？你就打车，你打车。我一回就让你长记性啊！
5: 我
4: 们
5: 把呀，我们跟你妈妈怎么交代？你大哥，疯了！鹏飞在上课时间来找我，我知道他旷课了，是不是想着孩子也不容易，偶尔出来散散心，透透气，就没有逼着他再回去上课。昨天是个星期天，我又看见俩孩子了，他俩都说要去上海看哥哥。 我心想，肯定是经过你们允许了的，就没细问。正好呢，跑上海的长途司机，是我的一个兄弟，我信得过他。你信得过？你是孩子什么人啊你？我们是鹏飞的临时监护人，要对他的人身安全负责，不然没法向他的妈妈交代。向东哥跟华莲姐，我们是同乡，又是同一个公社的。 鹏飞是我看着出生长大的，你带孩子出门，不能不和大人们打招呼。鹏飞不让我说，不是我要故意瞒着你们。对，我今天来是诚心向你们道歉的。就是路上走的太匆忙，只能来得及买鸡蛋糕，你收下。
6: 这蛋糕你拿回去。
7: 这不是，拿走。
6: 对不起了，哎哎不，你拿着，哎哎哎，你这怎么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坐坐着，没事了吧？先坐着，怎么就摔倒了呀？啊？
7: 怎么了？
6: 怎么会要不去医院？怎么回事？
7: 没事，一天没吃东西，应该是饿的，喝点水就好了。
6: 你们跑车？
1: 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啊！我们现在是一趟车两班倒，多跑多挣，谁跟钱过不去？你在这待会儿，我给你下碗热汤面。
8: 喝口水。要不要给动辄、鹏飞也下一碗？ 他俩不配，钱师傅都有理了，这两个皮包也得吃，打贵打饭还是得吃的。嗯，你困了你去休息吧，这儿我来。
9: 凌晨，我好像有什么事情要跟你说，要跟你说什么事情？
8: 我和钟老师坐火车去了上海，在图南的宿舍找到两只皮猴。我和钟老师坐火车找到皮猴。
9: 动辄说，他和鹏飞出了站，看到图南带着一个女孩子在街站口，图南在车站找了两个多小时，那个女孩子就陪了他两个多小时。动辄说他是图南的同学。 动辄还说，那个小姐姐长得怪好看的。
1: 动辄真这么说啊？
9: 我这一天过得稀里糊涂的，要不您再深深点。

0: 喂，鹏飞哥，应该的该你写错了啊。
1: 小明，你别看了，你盯着我写不出来。
0: 叔叔阿姨让我监督你们。哎，林同志，你写作文那么慢，怎么写检讨这么快？
2: 写作文你有经验，写检讨我有经验。
3: 小婷，你回去写作业啊，这都期末了，你不复习你不怕考不好？
1: 不就写检讨吗？我俩会写。

0: 洗完吗？
1: 没洗完。
0: 那你洗我什么？
1: 刚才大舅舅打我，大舅妈骂我，我在家犯错时也是我爸打我妈骂，你家也是，你爸打你，你妈在旁边骂。在同济看到大舅舅时候，他急得眼儿都红了，跟你妈一样急，大舅妈也急了，我还第一次见他发火呢。大舅舅大舅妈真着急。
0: 我离你远点，别把疯病传染给我了。
2: 所以你之前说厂子里加班都是骗我的，你每个礼拜都会去宋向阳的厂子里打兼职赚外快呀？
3: 小点声，小点声。
2: 这么大的事情都不给我商量一下，你不怕厂子里知道呀？
3: 我跟你说，我一开始也特别担心，我都担心死了。这干了大半年了，什么事情也没有啊？
2: 以前不知道不代表以后不知道，你这么做你考虑过我跟同车吗？
3: 我就是考虑你们呀，我想能多赚点，让你少打点毛衣嘛，再给家里添个洗衣机，对，还给这个皮猴子再添辆自行车。
2: 你说你也不提前跟我打个招呼，我好有个心理准备。我今天一听说你不在厂子里，我急得我。
3: 这就是怕你担心才没跟你说。
2: 结婚的时候怎么答应我的？家里大事小事都不许瞒着我。这才结婚多少年了，这么大的事情都敢撒谎骗我了，我以后怎么相信你？
3: 这不是故意要瞒你，我这不是怕你知道了，要不了两天小巷子所有人都知道了。
2: 怎么这么漏吗？我
4: 林公在外头是
5: 要不是董哲今天出事儿，怎么还不知道呢？
4: 怪不得令公说去加班，结果不在厂里。
5: 这事可大可小，咱们可不能坑了令公啊！以后这事咱装不知道。
3: 既然你都知道了，我就直说了，元旦还有春节的假期，我想出去再多挣点外快，家里的事儿就麻烦你了。
2: 元旦也就算了，春节都要去啊？
3: 那钱是不是都说了，他们的承包司机一天两班倒，那现在就是能多跑多挣钱。他还说大家就怕哪天政策变了不让承包了，所以能多挣的时候就尽量多挣。
2: 是啊，饭都捞不着吃，胃疼成那个样子。你说你早出晚归的，每天干十几个小时，我看着都心疼。我还打算让你休息一段时间呢，反正咱们家里又不缺钱的。今天童楠带我和庄老师在学校里转了转，校园是真美呀，里面的孩子看着就不一样。
3: 舅大爷很美，等咱俩都有时间了，我带你去转转。
2: 那能一样吗？哎呀，今天童楠跟同学介绍庄老师的时候，这是我爸越过羡慕的眼都红了。咱俩得想个法子把董哲弄进大学去。
3: 你这想个法子这四个字可怎么想啊？我以前总是瞻前顾后的，又想多挣钱又怕有风险。多亏钱是不一句话点醒吗？现在能多赚就多赚。没听庄老师说。

0: 大舅舅，大舅妈，检讨书写好。
1: 就前段时间严打抓了那么多拐卖妇女儿童的罪犯，外面那么乱，你说你胆子怎么这么大呀？啊，还搭车出去玩？
2: 出了什么事儿？你妈妈受不了。
1: 要不是动辄留个条子，两边的大人不得急死了呀！也幸亏他留了个纸条，要不然这图南怎么到车上去接你们了？
3: 哎，宝贝，少，
4: 图南是怎么接到你们的？
0: 哥和他班上一位女同学在车站等我们，等到我们之后，一起坐七路公交车回了学校。汽车站是七路公交车始发站，有座。我和图南哥坐一块儿，林动哲和那个女同学坐一块儿。林动哲和他聊一路，那个女同学是图南哥的同班同学，姓李，叫李佳，上海人。他爸妈现在在黑龙江，还有一个弟弟，他弟弟现在初二。
4: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轻松？
0: 林动哲话多呀，他把咱家事儿和他家事儿全抖出去了，哥拦几次都没拦住呢。啊，他说特别多，然后那女同学也就跟着说了几句。到了同期分开之前，李动哲还硬塞给他几个苹果和几包茶干。哦，对了，李佳说下学期要学建筑设计基础，可能会来苏州研究苏州园林的空间生成。
4: 明天还要接着上课，今天早点睡吧，明天接着训。我在那个冰箱里有牛奶，你自己热了再喝啊。
0: 行。
5: 建筑设计基础，苏州园林的空间生成，建筑设计的基础，苏州园林的空间生成。哎，你说说这个臭小子，你听听，我反复的讲这个数学的定理，他就是听不懂。跟人家聊个天，原来都能记住这个建筑的专业术语。我算是知道了，只要是跟学习没有关系的事情，他都能记得清记得牢。他要是把这个性子用在学习上，那得多好啊。
4: 东哲被人坐了一次公交车，就把人的家庭背景调查了一遍。这彭德一听了一耳朵，就记了一肚子的小道消息。哎，你去了一趟同济，都看到啥门子了？
1: 我们参观了教学楼，还有外来书店，看见食堂的那黑板上贴了很多关于这个讲座的通告，而且都是专家名人的讲座，那四个大黑板贴得密密麻麻。人家图南现在的眼界和见识可该怎么不一样了。
4: 我都想跟你去一趟重庆，要不是担心小婷一个人在家里。
1: 我当然希望图南读最好的学校了。其实去年我也是有些怨你的，你对图南这高考的事情太偏执。我现在我感激你，也替图南感激你。
4: 苏州园林的空间生成。

0: 安厂长，
1: 安厂长，
0: 安厂长，
1: 没事吧？
2: 没事吧？
3: 没事没事，把我包，把包给。
0: 我得起来，您先起来。
3: 没事。哎呀，

0: 赖厂长，不行啊！
1: 价格双轨了，元气建厂要涨价20%。
2: 20%？
1: 战政府也管不了，说是上面人选的。
2: 哎，那这怎么就比？

0: 还要赔的。
1: 林光，一会儿咱们开个会，碰一碰啊，看看这个涨价20%以后还有多少利润，有没有利润？
2: 安厂长，
1: 小宋啊，你懂原材料和技术，
2: 嗯，
1: 我们算的时候，你帮我们看看。看看现在这个产品还能不能用更便宜的原料，是吧？或者更好的设计，降低成本，是吧？
2: 行，你材料我懂的，那设计就要指望零工了呀。
1: 把我车锁上。

0: 面工我去找的。这学期啊，我们集中学习了对设计的基础课程，线条、色彩、模型等表达训练也做了不少。我现在要用两道作业题，看看大家学习的怎么样。作业一，用瓦楞纸板作为瓦椅子，注意平力转换和空间表达的限定。作业二。 测绘学校的图书馆。好，给你们一点提示。第一道作业要求设计，要放。第二道作业要求严谨的空间表达，要收。不过，无论是收也好，放也好。
1: 还要求你们发挥对空间的想象，连绵的想象，想象就是玩儿啊！你们放开了玩儿，开开心心的玩儿。哎，
2: 期末那么多考试，哪有时间做大作业啊？才
3: 两个，
4: 疯了，这两道题疯了。
5: 大家等一下。 马上要放寒假了，系里要求各班把学生票名单统计好交上去。你们呢就把日期还有车次交给宿舍长，宿舍长再交给我，行吗？
6: 好。
7: 女生的信。

0: 天呢，我很荣幸能够跟大家呀分享在建筑中有与无的哲学思考。建筑啊，是思辨，是在繁杂的现实制约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找出人和环境之间的最优解。
1: 啊！哟，妈就知道你这两天快回来了，买了好多菜，就等你回来呢。
2: 怎么就你一个人在家里啊？鸿飞呢？这么冷天还出去玩啊？
1: 他呀，你在林动之家看书写作业呢，去了好一会儿了。
2: 鸿飞去林动哲家做作业？
1: 他们从上海回来就被关禁闭了，除了上学哪儿都不能去，只能在家看书做作业。

0: 谁啊？
1: 童楠哥。
0: 童楠哥，
1: 童楠哥，你回来了。
2: 做作业呢？
1: 啊，

0: 还挺肉
1: 啊。图南哥，你一个人回来的？
2: 别打岔，你们俩就这么做作业的？
1: 哎，那个李佳姐姐呢？她不是说她要来苏州吗？
0: 你弄着牛皮痒了是不是？
2: 笑笑笑，等你
0: 四个牙在那笑。
1: 图南哥，我们错了，别告诉我妈。
0: 图南哥，我们错了，我们真的错了。
1: 图南哥，不光有团子，我给你盛一碗。
0: 那几岁了你俩？
3: 我俩从上海回来就被罚。没有大人允许不能出门。
0: 小英说过
1: 也不能租书，就只能偷偷看点电视，我们不挑，播什么看什么。
0: 该，
2: 活该。
1: 猪油膏我妈买的，好吃。
4: 196个城市职工和农民
0: 有什么事儿说吗？
4: 进行了调查啊，这是中国第一。
3: 大舅舅和林叔叔都说了，你哥你回来了，我俩能跟你出门。
1: 湖南哥，我俩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你回来，我们太想出去放放风了。
2: 看，就知道看，光说我没付钱啊，借钱呢？
5: 他俩零花钱都给停了。
1: 我们没办法，我们也不想，拿了压岁钱就还孝亭，
3: 也不知道咱俩能不能拿到压岁钱。
5: 你俩有压岁钱？我听到妈妈让爸爸买四盒云片糕。
1: 云片糕？
2: 那江苏的习俗，云片糕。得把压岁钱塞到云面糕里，知道吗？啊！
6: 我影厂原料涨价的事情，您知道了吧？哦，
7: 涨价20%吧。
6: 还得说是零工年总政策，就是这个数。咱们苏州相关的这国营厂，我都跑遍了啊，基本上都要涨这么多。你说这样一来，我这个小冰箱厂，它怎么遭得住啊？
8: 这国营厂也是，也不打个商量，说涨价就涨价啊。
7: 对，所以要不然就是看看苏州以外的厂子，问问他们的价格。
6: 有人见我到处求爷爷告奶奶，私底下跟我透了个气儿，说温州那边能买到气泡险，哦，有些民间作坊还可以定制零件，你看看。
7: 这个精细度不够，但是能用。
6: 您知道这个多少钱吗？
7: 多少钱？哎呦，那这比原材料都便宜了。
6: 对呀，哎，我算开眼了。哎，不光是活塞，曲轴、轮轴、反轴都能做。我想好了，林光，以后啊，这个核心零件咱们自己做，别的零件都直接从温州进，又省事又省钱。这个活塞曲轴的大小尺是您实验出来的。如果要在温州找厂家打磨定制，你是唯一懂行的人。
7: 你的意思是，
8: 安厂长，让我啊，这大过年的，我是想让武峰多休息几天。那平时连个周末都没有，这人啊，不能一直连轴转啊。
6: 是，四五天就能来回。哎
7: 呀，那给你添点水。
6: 好好好，

0: 这要走最快也得是初三了啊！安厂长，你也知道，压缩机长是不允许在外面坚持工作的。这连着出去几天，万一让压缩机长知道吴峰和我和丹不起这个后果的，哎呦，我该做饭了啊！安厂长，要不留下来吃晚饭呀？
1: 啊，对，留下来一块吃饭吧。
2: 不了不了，。
0: 那我就先回去了。民工如果不愿意去啊，那算了，没关系的啊。那我回去了啊。哎，再见啊，再见。哎，
2: 等一下，安厂长，这个他
0: 不，你拿回去。
2: 这是我的小心意。
0: 不行，
2: 过年了，过年了。
1: 你送，哎呀，走，我送。
2: 哎呀，
3: 你慢走啊。
2: 哎，好的，好的，再远啊，再远。
4: 哎呦，你看看个阿玲，忙什么去了？困的嘞。昨天厂里夜班，妈妈被调去顶班了。哦。哎，
5: 托南啊，哎，这回放假得放多久啊？在爷这多住些天啊，顺便给镇东镇北辅导一下作业。嗯，
1: 爷爷，
6: 是
7: 我们作业都做完了。嗯，
5: 爸，托南假期不多，过了年就得回去采风了。
7: 托南，在学校有没有干朋友啊？
5: 还是个学生，他没时间，学习忙着呢。他们这个同济建筑系的功课呀，特别特别忙。嗯，
1: 哥，那托南也不小了。
5: 是。哎，
7: 小婷，去帮个忙。
5: 好，好，好，好，
1: 来，我来。
5: 嗯，
7: 吃饭，吃饭。
5: 碗筷
7: 分一下，
5: 来。嗯嗯。
1: 来。
7: 这个爷爷，把那个花生拿到桌上去吧。
6: 走了，
1: 走了。
6: 哎呦，嫂子，嗯。哎呦，大嫂子，你真的累啊，睡了大半天，累的只有吃饭的力气了。
1: 给我吧，
6: 这个有，拿去。
1: 给我，好。
6: 湖南小婷，鹏飞三个孩子。
1: 来，
2: 刚来。
6: 你别拿，我来。我一进屋，就直奔我公婆房间，靠在床上就睡。醒来，爷爷饭就好了，我翘起腿就吃。林姐，你真是学坏了。我跟武峰还说呢，你们起码得今天中午才会回来，没想到昨天晚上就回来了。超英倒是想多待会儿，要说走，小婷、鹏飞马上传信，我婆婆脸色那个难看呀。
8: 我是傻子，我不懂。武峰，快点！哎，我搞两个下酒菜，等我们庄老师喝两杯。
9: 我们拜年了，哎，进来了，
8: 哎，快进来，进来。过年好，过年好，
9: 哎，过年好，
8: 过年好，
9: 哎，神仙，
8: 我们本来是想说今年早点去我爸妈家，所以就先来给你们两家拜个年。
9: 孩子，你们去拿一下凳子，快坐，快坐，快坐，来，谢谢谢谢，快坐，坐了啊，坐坐坐，来，珊珊、小军来过来，坐那吃东西，来来来来，没事拿去，花生，来，湖南女生凳子，
10: 太没客气，
9: 哎，有饮料啊，自己喝，都别客气啊，
10: 坐坐坐，
9: 你还坐这，
8: 哎，小敏呐，
9: 哦。
8: 他那个年前就回外公外婆家了，啊，
9: 有日子没见着珊珊跟小军了哈。珊珊都是周末回来，林工，你周末都出去挣大钱，肯定碰不着。哎，珊珊，你放假回家，我怎么也老见不到你，忙什么呢？
8: 去厂里那个广播室帮忙了。
9: 珊珊会播音啊？哦，怪不得。
8: 我听到那个喇叭里有个声音像珊珊，原来真的是你啊！
9: 学校有播音课啊，
8: 中
11: 式有要求，要求啊，是体美、全面发展，包括三笔字，还有这个播音、演讲，包括这个广播体操，都有专业的课程，而且等他们将来毕业之后啊，不管是副课还是主课，都能够直接带上。
9: 哦，那个毛衣好看啊。 今年会流行吧？
11: 嗯，没有去年的小青山好看。
9: 哎，一鸣说啊，他去年光卖小青山卖了上千套呢。哦。

0: 哎，你皮肤白，你穿小庆衫比刘小庆好看。哎呀，
1: 哎，对了对了，年前我看到一鸣带着一个女孩子买年货，一鸣干朋友了。
0: 哦，一鸣也到岁数了，也该谈恋爱了。
2: 哟，阿妹，你不是说中专技校农村孩子多吗？小米也到这个年纪了，你可得看紧点啊。哎呀，
1: 孩子大哪里管得了呢，对吧林姐？
0: 大学里不比中专，学业重。
1: 哦对，你还是大学好，大学好。
3: 我们家就能出个大学生就好了。
4: 哎，陈佩斯的小品，我最爱的节目。鸿飞，把声音开大点。
5: 是师师弟是师弟吗？说
6: 假肢假肢
7: 那肯定是假肢，没有面条。
1: 老吴，我们走吧。啊，
8: 那我再坐会儿啊。
1: 不了不了，我们去我父母家，顺便把小敏接回来。我们就先走了。
3: 行，
1: 先走了。哎，先走了。
9: 过年好，
1: 过年好，
9: 过年好，
1: 过年好，
9: 过年好，
1: 谢谢谢谢谢谢。跟叔叔阿姨拜年，说再见了啊。
10: 叔叔阿姨新年好。
1: 叔叔阿姨们再见，
11: 再见，过年好，过年好。
1: 行了，走了走了，走了，
8: 不送你了。
1: 好，不用送，不用送。
10: 走了，
12: 哎，老公好。
7: 慢点啊！
8: 哎，看这么认真，好好学习，好好学习，将来也能演小品。
13: 对，好好学习，以后你们也能上春晚。
14: 哎呀，朝爷你快开酒，开酒！
7: 我忘了这个酒，这小钱在外地带来的。哦，哎，来来，
13: 小钱，哎，
8: 闻着味儿就是好酒啊。嗯，哎，图南也是大人了。一起喝一点
13: 啊，对，让他喝点。
7: 那行，你反正过年嘛，少喝点啊。
0: 小钱说他明天一早开车送人去寒山寺烧新年香，超英是党员不能去，车上还有一个座，你去不去？
13: 我当然去，我就等着你说这句话呢。我得去给林动哲考高中烧炷香，求菩萨保佑他一定要敬业。
15: 这个不错吧？
7: 要我说呀，你们把那个烧香的那个钱干脆当红包发给孩子们。
3: 对对对对对，
13: 红包红包，
3: 咱们现在就发红包。
13: 来来来来，发红包了，发红包了。
3: 三二一，祝爸妈林叔叔。
7: 考高分啊，
14: 长高个。
7: 高分，小静
0: 来，
3: 轿口常开。哎，
8: 来，前途高远。
3: 你拿着，
0: 叶顺刚。
16: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半强基，历历不弃。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半强基，历历不弃。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你们是咋绕到这儿来的？
1: 我也不知道啊，就是被敌人追着追着就跑到这儿了。
2: 怎么才这么点人？团长，本来就没有多少人。不过你放心，那个陈小喜啊，是我铁杆子，他一定能把那陈双印和徐仲勋给引进来。
0: 这儿太空旷了，这么平坦的地方太容易被伏击。
3: 是啊，太安静了，一点动静没有，连战斗过的痕迹也看不到吧。
2: 听着，先不要动手，从两边包抄过去。
4: 是，快去。
3: 周旭，你们先在这儿等一下，

0: 我过去看看再说。
1: 好，千万注意安全。小段，你跟上。
2: 是。
0: 哎，张队长，我带你去，我带你去。回来。
3: 收拾掉。
0: 是，
3: 记住，不要惊动林子里的人。

0: 敏，走。柯敏啊，你可算是脱险了。
1: 敌人呢？
2: 我还能让他们给勾住了，甩了。
0: 你小子可行啊！
1: 柯敏，你
0: 傻

大型分散，准备战斗。

0: 陈赓敏叛变了，知道咱们所有的游击队驻地，庄轩，你看怎么办？陆军，你要记住啊，游击战的根本是游，是游与机的结合，
1: 要尽可能的守住根据地，但是打不过，咱就跑，到三原去找黄子祥、黄子文他们的卫北游击队。
2: 去卫北，去找黄子祥他们。同志们。

0: 就好了，我们也遭到了白老子的围剿，牺牲了很多同志，捡了一条命回来，都好了。
1: 杨大哥，现在啥话也不说啊，你不光是我的好大哥，你更是渭北革命的领头羊，这个时候绝不能少了你。你现在就是好好养伤，我和子文一定尽力把渭北的革命火种守护好。

0: 这段时间你们就一直藏在这儿。
1: 是啊，魏伟离西安太近了，敌人一轮接着一轮的围剿，没办法，我们只能白天躲在墓道里，晚上偶尔出来活动活动。
0: 我们在赵津有山有少林，你们在这魏北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真是不容易。这段时间啊，我一直在想，咱们到底走哪条路才是正确的呢？
1: 虽然我们在魏北坚持这么久，但是部队一直没有多大发展，活动空间也越来越小。其实我们早就想着带着人马上山去，那里天高地远，部队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可省委一直坚持要我们留在这儿把红旗扛下去。
0: 可是再这么打下去的话，咱的人迟早要被打光啊。我生长在魏北，这儿的反动势力有多强我比谁都清楚。在南方，秋收起义的目标一开始是长沙，可是毛泽东为什么把队伍拉到了井冈山？这就是从实际出发嘛。我认为我们也应该向他们学习，把队伍拉到山里去，先保存有生力量，再去创建根据地，然后把一个又一个的小根据地连起来，慢慢去壮大我们的力量。
1: 钟学，你跟前几天比变化很大，思想成熟了。我也明白

0: 这螺丝壳里做不出道场来。
1: 那等子阳大哥醒了，咱们就好好商量商量，咱们还是应该到山里去。

0: 进来。
1: 孟先生，客人到了。
2: 孟书记，仲勋同志，你好。来，坐。
3: 好。
2: 仲勋同志，路上辛苦了。
3: 不辛苦。
2: 喝茶。
3: 哎。
2: 坐。组织上呢，今天把你找来，是有新的工作任务要交给你。去年12月底，根据中央指示，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杜皇同志任红26军的政委，兼红2团政委，这可是我们西北地区第一支正式编入红军序列的主力红军呢。
3: 咱西北终于也有主力红军了。
2: 是啊，红26军连续取得了胜利，又在陕甘边一带创建了一大片的革命根据地。我们接下来工作就是要加强陕甘边特委的领导，扩大党的影响。
3: 太好了，孟书记啊，咱们只有建立革命根据地，革命才能搞得红红火火。
2: 是啊，但是杜恒同志认为，红红火火的革命事业背后还存在着巨大的隐患。不论是红26军还是根据地，都存在着干部队伍严重不纯的问题。他给省委来信提议说，再抽调一批成分纯粹、信仰坚定的同志到他那里去工作。我们省委经过认真考虑，决定派你担任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
3: 明白，谢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那我什么时候动身？
2: 越快越好。你到了赵津，跟新任陕甘边特委书记金礼科同志报道。他是27年入的党，党性、原则性都很强。
3: 是，孟书记，那我马上出发。

0: 这位就是特委书记金立科同志。
1: 金书记你好，我是习仲勋。
2: 欢迎啊，仲勋同志，一路上辛苦了。自从接到省委的通知以后，就一直盼着你来的。赶快给仲勋同志准备吃的。
1: 啊，不用不用，路上我们吃了干粮。老刘和老谢呢，我也跟他们报个到。
2: 老刘老谢都被杜恒撤职了。
1: 撤职了？
2: 是的，转角改编的时候，杜恒说他们是逃跑主义、烧林主义，打发他们两人去上海学习，让王世泰当了团长。可是，一打起仗来呢，还得靠老刘指挥，只好让他留下来，当了红二团的参谋长。
1: 那谁是军长？
2: 没有军长，只有一个杜大政委。仲勋同志啊，

0: 说起是一个红二十六军，其实只是红二团，说起一个团，也就是三个连，还有一个少年先锋队。
1: 那为啥要打这么大番号？
0: 杜大政委说的，说什么要鼓舞革命群众的斗志，还要达到震慑敌人的目的。
1: 老刘呢？我想去看看他。
0: 老刘在上面，我带你去。
1: 好，来，
0: 走。

0: 刘一元，
1: 到。
0: 饿了，给我拿点吃的。
1: 是。
2: 政委，饭来了。
0: 啊。
2: 就剩这些了吗？
3: 这还是给您现做的呢。
2: 啊。好，忙去吧。
3: 是。
2: 哎，等会儿，那个上次缴获的奶粉还有没有了？
3: 有。
2: 拿来。
3: 是。
2: 哎，忙去吧。
3: 是。

0: 在那儿呢。
1: 老刘，
2: 哎，郑勋，你来了。
1: 老刘，你怎么还在这儿做饭啊？
2: 不做饭干什么？不做饭你们吃什么？啊？任务完成的非常出色啊，郑勋，非常出色啊！
3: 我得感谢你啊，你们在根据地那么艰苦，撤退的时候还藏起我的铁锅，这铁锅我用了很多年了，现在我觉得用这铁锅做的油面就更香了啊！
1: 老刘。你受了这么大委屈，你还在这儿开玩笑？
2: 来，过来坐。
1: 你的情况金书记都跟我说了，这怎么能这么安排？这太不合理了吗？
2: 坐坐坐下。
0: 是不合理啊，所以啊，我向省委打了一份报告。
2: 打什么报告了？
0: 我告了杜恒一桩。我说杜恒不懂军事，不切实际，盲目自大，不懂指挥。
2: 老金，团结第一。这个时候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是告状吗？郑勋，你来说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
1: 上次留守赵金就是因为力量太弱了，最终只能退到卫北。这给我一个很大的启示，我们应该建立各级游击队，才能更好地保护我们根据地。
2: 对嘛，这是我们应该抓的工作嘛。有分还得有统，需要一个指挥机构来统一调动各支游击队。
1: 老刘，那我真的跟你想一块儿去了。我想我们就是应该马上组建一支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嗯，就是这个总指挥的人选没想好。
2: 我帮你推荐一个。
1: 好啊，
2: 豫园游击队的李苗斋同志。这位同志军事经验很丰富，协调能力也强，对赵金一带也很熟悉，你可以去找他。
1: 好。
2: 哎，油面好了吗？端上来。
4: 好了。
2: 郑勋，老金，你们现在特委刚刚成立，一定要先稳定下来，明白吗？来，郑勋先吃。
1: 你先来。
2: 来，大碗给郑勋来。喝，喝。
5: Hurt! Hurt! Hurt! Hurt! Hurt! Hurt! Hurt! Hurt! Hurt! Hurt! Hurt! Hurt! Hurt! Hurt! Hurt! Hurt! Hurt! Hurt! Hurt! Hurt! Hurt! Hurt! Hurt! Hurt! Hurt! Hurt! Hurt! Hurt! Hurt! Hurt! Hurt! Hurt! Hurt! Hurt! Hurt! Hurt! Hurt! Hurt! Hurt! Hurt! Hurt! Hurt! Hurt! Hurt! Hurt! Hurt! Hurt! Hurt! Hurt! Hurt! Hurt! Hurt! Hurt! Hurt! Hurt! Hurt! Hurt! Hurt! Hurt! Hurt! Hurt! Hurt! Hurt! Hurt! Hurt! Hurt! Hurt! Hurt! Hurt! Hurt! Hurt! Hurt! Hurt! Hurt! Hurt! Hur

0: 队长，
1: 您是李茂斋同志吧？
2: 是我，你们二位是？
1: 我是陕甘边的特委书记金立科，这位是新来的特委军委书记习仲勋同志。
2: 欢迎两位书记啊，欢迎欢迎，金书记、习书记。
3: 刘元同志你好，是这样，是老刘同志啊向我们推荐了你，希望由你来担任我们即将组建的游击队的总指挥，所以我们特地来拜访一下。
2: 那谢谢老刘的信任啊，不过你们要让我当这个总指挥，副政委能同意吗？他可不喜欢我们这号旧军官出身的人啊，转角改编的时候老刘都让他撤了。
1: 游击队归我们特委指挥，我们有这个决定权。苗宅同志，你是航母出身，军事素质过硬，而且呢协调能力强啊，最关键的你对赵金这一带的情况非常的熟悉，所以你是游击队总指挥的最佳人选。
2: 金书记你还是不了解杜航。行，那不说他了，我带两位书记参观一下我们豫园游击队的驻地薛家寨。
1: 好好，你带路。
2: 书记请来。
1: 这里有几个山洞啊？
2: 薛家寨像这样的天然的山洞一共有五个，洞洞相连，藏几百号人马和物资是不成问题的。打起仗来火力点能集中能分散，我一直想向党组织推荐这个地方，把我们根据地的一些重要的机关全部设置在这儿更安全。
1: 苗寨同志，你真的是大公无私啊，这么好的地方可以把根据地一些不方便转移的一些重要的部门放在这里。
3: 确实是苗寨同志啊，你这简直就是天险啊。你看如果把这洞的两边分别设两个哨卡，山下面再埋好地雷，这就是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方。而且这些山洞可以设置一些医院啊、被服厂啊，甚至是小型的兵工厂。
2: 书记啊，这个我们已经在做了，你看这是我们自制的手雷。
3: 这手雷为什么还怎么还拴着绳子啊？
0: 教武功，
4: 在
2: 给两位书记展示一下。
4: 是，习书记，习书记，我们叫它麻辫手雷，把麻辫拴手雷上，甩一甩，扔得远。
1: 好，确实好。地要是围剿的紧，长期在这里安营扎寨都没有问题。苗寨同志，真的太谢谢你了。这样。我会把这里的情况好好的规划一下，
5: 做一份计划，
1: 递交给杜航同志。
6: 金立科，你太让我失望了。你写的这是什么计划？
7: 这是逃跑计划，你这是对中国革命的犯罪，你知道吗？
6: 拿回去，重写，
7: 重写。
1: 我觉得我们的计划没有什么问题。
7: 你觉得没问题是你最大的问题。
6: 金立科呀，金立科，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去省委干什么去了。我是不屑与你计较，我是大人有大量，但是你别忘了我是红二十六军的政委，我有权对你的工作做出全面的检查。这份计划拿回去重写，出去。

0: 杜仁伟，郑鑫同志，这么年轻啊，快坐，坐。郑鑫同志，虽然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但是我对你的情况还是很了解的。两当兵变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我看过你给省委写的报告，还是有点水平的。这次我请省委给我们派一个能力强的干部来担任特委军委书记，省委选中了你。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你是我要来的干部。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目前陕甘边特委的工作，我是很不满意的。 有些领导思想上右倾，行动上消极，完全跟不上形势，离省委对我们的要求差个十万八千里。所以，既然你来了，我看就不能只抓军事工作，其他的工作也要抓起来。啊，我提议我们赵金尽快组建一个临时性的政府机构。
1: 我看就叫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吧。我提议，你担任主席怎么样？这恐怕不太合适吧，政委。嗯。一来呢，我刚到，还不了解情况，也没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再一个，我们是不是应该选一位贫雇农出身的同志来担任这一职务？这样也更有利于团结人民群众嘛。
0: 你的这个提议非常好，我会认真考虑的。还有一件事，我听说你们已经组建了一个游击队总指挥部，你担任政委，李妙斋担任总指挥，有这事吗？
1: 是。
0: 李妙斋不行，他担任不了总指挥。
1: 为啥不行啊？
0: 他组织观念不强，收编了一些民愤很大的惯匪，老百姓意见很大的嘞。
1: 可是李妙斋同志已经有5年的党龄了，又有指挥作战的经验，大家觉得他很适合。
0: 他是旧军人出身，入党之前已经是白军部队里的营长了，我们能指望这样的人成为纯粹的布尔什维克吗？
1: 可是那
0: 坚决不行，这个位子
2: 留给黄子文同志。

0: 老乡，让弟兄们休息会儿。
1: 是。
0: 酒。
2: 弟兄们，停止前进，原地休息。
3: 土二梁还有多远？大概三十里地。
0: 团长，前方山坳发现小股红军，多少人？
4: 十来个人。
0: 通知部队绕过去，从南边兜击土二梁。
5: 是。
4: 团长，从南边一绕得多走20里地。再说，十来个红军根本挡不住咱们呢。我们没有必要绕，而且南边山高林密，弟兄们就是空着手走都费劲呢。
0: 怎么着，教伙打仗？你们是黄埔的还是保定军校的？今天我给你们上一课啊，兵贵在奇不在阵。
4: 舍近求远就是为了打红军一个出其不意。别看十几个人啊，如果惊扰了他们，走了大鱼，这个责任谁来负啊？懂吗？
0: 懂。
4: 传令下去，10分钟以后轻装前进，出发。李参谋，跟我来。
6: 是。
4: 你看，
0: 团长。哎。哎。
6: 这满山都是赤匪的耳目，绕道去土二梁，刘志丹早跑了。
7: 你有毛病啊！不是，你愿意打仗怎么着？
6: 不愿，我也不愿意。

0: 红二十六军的旗号打出了以后，震动了陕西的反动派，因此，敌人纠集了正规军四个团的兵力，以及巡一、淳化、耀县三员潼关、宜军六县民团，分四路围剿我赵秦。此刻，离我们最近的一股敌人据这里，还不过30里路程。
1: 哎呀，同志们，一下来了这么多的敌人，形势很严峻啊！都说说吧，啊，怎么办？

0: 老六，你是黄埔出身，懂军事，你先说说吧。
1: 中尉，你让让，别打量。现在我们红军主力还很弱小，敌军数倍于我们，不能硬来。我的意见是要留下一部分兵力在赵津跟敌人周旋，剩下一部分兵力要插到敌后，在外线相继歼敌，要逼迫敌军主力回援。
0: 我也是这个意思，那就这么办。陕甘边特委、革委会、游击队总指挥部、子文、仲勋，你们留下。红二十六军主力，外线作战。
1: 杜政委，那家里具体留多少兵力？
0: 这个不用你操心，我心里有数。行了，各自准备吧。啊，
1: 各自准备。

0: 报数。
1: 一二
2: 三四
1: 五
2: 六
1: 七
2: 八
1: 九
2: 十
1: 十一
2: 十二
1: 十三
2: 十四
1: 十五
2: 十六
1: 十七
2: 十八
1: 十九
2: 二十二十一。
0: 按原计划执行，各自到达指定位置。
2: 是。

0: 就给我们留下了21个人，加上咱们几个不到30个人，怎么对付围剿的敌人？这简直就是猪八戒没稻草，
1: 要人没人，要货没货。
2: 幸亏老刘还替我们做了不少工作，给我们多留下了一部分枪嘛。
0: 有枪没有人，这有什么用？杜恒把红军主力都带走了，要咱们几个坚守根据地，这就是一步死棋。
3: 老金，发牢骚有啥用啊？任务交给我们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得想办法应对接下来的严峻局面。
0: 怎么想办法？敌人正规军就有4个团，还有6个县的民团一起压过来，离我们最近的敌人不到30里路了，你说能有什么办法？
2: 金书记，党派我们来就是来创建根据地，再难我们也要想办法，我们可以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嘛。
4: 周军，周军，你看我给你带人来了。
5: 周军，
3: 老栓叔，
4: 乡亲们知道咱们缺人，把小伙子们都带来了。
5: 周军，我咋听说人都走了，就留下你几个了？你看是这，我把能喊来的娃都给你喊来了。

0: 把二娃也交给你了，
1: 齐大哥，
0: 能定下事吧？能成吧？
1: 能成，能成。
0: 好。

0: 绿。
1: 对，二娃，你一定要听你哥的话呢啊！打开仗了，可千万不能怂。
2: 我妈的。
1: 哦，哎，都不能怂啊！
3: 妈的，
1: 能成吗？
3: 能。
4: 好，二娃，
2: 哎，
4: 会打枪吗？
2: 会，跟阿大打过几年鸟铳。
1: 哎，打过。
4: 好，那咱给大家发枪。
5: 好，发枪。
4: 好，
5: 来，
4: 快，
5: 快，
4: 来，二娃，来，
5: 一人一把啊。
4: 来，
5: 一人一把啊。来，
2: 尝尝。
6: 都有了吧？
5: 告诉你啊，
4: 来，
2: 干什么？
5: 这个拿着，
2: 这个比较长，
5: 给他了，
2: 一半呗。
5: 嗯，哎，这个点对这个点对前面这个点，
7: 比量一下。
5: 对，哎，会打枪不？行了。哎呦，
8: 杨虎城部骑兵团团长王太极以消极避战的方式有意召开红二十六军主力，但其他反动武装迅速扑向了赵进。
9: 王团长，那个村子就是共党的机关驻地。
4: 好，全速前进。
10: 所有人全速前进。

0: 水还没洗呢，水还是温的。马团长，水还是温的，他们跑不了多远。马团长，一诺，我知道他们藏哪儿，跟我走。
1: 走。

0: 这个革命，这个狗日的，这次带来是国民党的正规军啊！
1: 这样不行，目标太大了，分开走吧。如果甩掉他们的话，严思村集合。好的，
0: 同志们，分开走，跟我来，走，
1: 快跟上。
2: 你们俩带人给我往前追，
3: 跟我
2: 上山走，
3: 追。

找到你了。

0: 金书记啊，已经派了几拨人出去找你，跑了一天了，就不要再去了。
1: 没有仲勋同志的消息，我不放心，必须去找他。
0: 金书记，我跟仲勋是乡党，还是同学，我心里比你还着急。现在白狗子晚上在四处抓人，你是特委书记，不能再出事了。明天我发动群众帮着找，
1: 等不到明天了。
0: 金书记，你们几个跟着，一定要保护好书记。
2: 是是。快，
3: 等
4: 等，
3: 等，你快来！等，有个人。
5: 有
4: 啊，
3: 有个人。
5: 黑天半夜
4: 谁
5: 啊？
4: 谁吗？
5: 在。
4: 哎呀，这伤的这么重吗？
5: 你快看，
4: 我看。
5: 看。
4: 哎，
5: 啊，
4: 这就是我妻，
5: 妻同志的是的，
4: 就是。
5: 丫丫，快
4: 快，哎呀，
5: 你快起来，快。

0: 这不言传了，我心里磨乱的跟啥一样呢。
1: 老山叔，
2: 老山叔，怎么样了？伤怎么样了？
0: 你快去看一下，看一下。
1: 好，
2: 叔，谢谢你救助中学。
0: 不是不是，救人有救。
2: 好，
0: 你这。

0: 陈大夫，我让你向我保证，不管怎样，无论如何，要保住习仲勋的命。
1: 我尽力，
0: 是保证。

0: 啊，
1: 应该吧。
0: 哎，这么高，怎么这么高？
2: 像什么地方？啊，
0: 什么鬼地方？爬上来就小半点儿，累死我了，哎，累死我了。
2: 跳进这个地方，
0: 带不疼，带不疼。
2: 哎，周迅同志呢？啊，
1: 那里吧。
3: 郑新同志，别动，别动，千万别动啊！哎，受苦了，不说话，不说话啊！大夫说你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这我就放心了。
2: 快去，
3: 把我专门给钟勋同志带来的奶粉冲上一碗。
1: 是。
3: 啊，给我也冲上一碗。
1: 明白。
3: 大夫说，虽然你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还是需要长时间的静养。我看这个条件，这也太差了啊！我听说给你们看病的大夫是个兽医，这怎么能行嘛？
1: 要我说呀，我们就应该打下几个大城市，这样我们才有好的条件，好的医院才能医治像你这样的伤员嘛，我们才有更强的战斗力，早日实现我们赤化大西北的伟大目标嘛。
0: 是吗，兄弟？
3: 周云同志，我已经想好了，我们要尽快的南下，
0: 我们要跳到关中去，我们应该马上的南下，大干一场。
1: 我坚信，用不了多久啊，我们就可以打下西安来。
4: 成儿，
1: 啊，
4: 我不同意。
3: 钟云同志，
2: 你说什么呢？我没听见，你不同意什么？
4: 不同意南下。
1: 政委，来好了，
5: 放那儿。
1: 是。

0: 同志啊，你时时刻刻不要忘了，是我把你从省委要来的，你是我要来的干部，你怎么能和刘志丹他们一样搞少林主义、搞逃跑主义呢？
1: 政委，
0: 你不要说话了，你这样的思想很危险。哎，我看你这次。 真是伤得不轻啊！好好养伤吧。
2: 政委，什么薛家寨？我看就是个瓦岗寨。同志们。 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同志和党中央已经迁往江西瑞金了，在中央直接的领导下，红一方面军搞大兵团作战，歼灭了陈诚的三个师，打破了蒋介石发动的第四次围剿，红军主力扩大到了8万余人，8万多人呢，同志们，看看吧。
0: 看看人家都在干什么，我们又在干什么？哎呀，队伍多少，地盘大小，反正都是在革命嘛。
2: 当然了，我们的这次反围剿是有成绩的。我们通过内线和外线结合的打法，打破了敌人的围剿。但是，这种胜利是暂时的，因为赵金这个地方它就有它先天的劣势。
0: 劣势是什么？劣势是什么？劣势是什么？显而易见呀，纵深短，物产贫瘠，这是不争的事实啊！继续在这个山沟沟里打转转，革命是没有前途的。革命要走康庄大道，不能总是走羊肠小路嘛。
2: 所以，我建议红26军主力必须尽快南下，到人烟更稠密、物产更丰富的渭南地区去，去创建我们新的根据地。那里有渭华起义的影响，群众觉悟高啊！再加上红四方面军已经进入到了川北，开辟了川陕革命根据地。
3: 我们可以遥相呼应，切断交通要道，直接威胁西安吗？杜政委，过去我们也曾经尝试过，在富庶的平原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但是屡试屡败。主要原因呢，是因为这样的地方，一般情况下都是靠近敌人的统治中心，反动力量过于强大。 像渭南、华县都属于这样的地区，以现在红二六军眼下的本钱，是很难在那儿立得住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继续以乔山中段为依托，开展游击战争，发展和巩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等时机成熟了再向北向南发展，来解决纵深不够的问题。
4: 哎，我同意志丹同志的看法。 同志们看啊，赵金苏区根据地虽然不大，但是，它至少让红二十六军有了一个自己的家。远离熟悉的根据地，孤军远征，万一打不开局面，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特委军委书记习仲勋同志因为伤情严重，不能参加今天的会议。
0: 他特地委托我把他的意见也带到这个会上来，他也主张应该继续坚持陕甘边根据地的斗争。
2: 你们这是典型的少林主义，上山逃跑主义。
4: 我的这个建议，谁反对，谁就是右倾。杜航同志。

0: 你是红二十六军的政委，不是卖帽子的，别动不动给同志们扣帽子。
1: 金礼克，我对你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你不仅右倾消极，而且还反动。
0: 反动？谁反动？
1: 你不反动吗？
0: 我怎么反动？
1: 你公然去省委打我的小报告，你不反动吗？啊？对党对红二十六军的领导妄加指责妄加评论，你不反动吗？这一笔一笔我都是给你记着的。
2: 金礼哥，
1: 你现在已经把特委搞成了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堡垒。
2: 告诉你，我现在虽然不是省委书记，但我还是省委委员。我决定报请省委批准，立即停止你的工作，请省委派人来接替你。

0: 杜政委，既然是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特委的联席会议，那我觉得最终决议还是举手表决吧。
1: 刘志丹同志，你刚才站起来一下，你是什么意思？
2: 你右倾的老毛病又犯了。
1: 同志们，
2: 别忘了我们肩负着赤化西北的伟大使命。
0: 我还是申请最终决议举手表决。
1: 好啊好啊，那就举吧。啊，政治民主嘛，举。同意南下卫华地区的同志们请举手。
0: 同意不南下的举手。

0: 我是中央任命的红二十六军政委，在部队往哪里走的问题上有最终的决定权，红军主力必须南下，这件事情没有讨论的余地。我们要抱着置死地而后生的信念，坚决地在渭华一带打出一片新天地来。我的同志们呐，
1: 杜洪同志，
0: 散会。
2: 刘志丹同志，
3: 你又站起来一下是什么意思啊？

0: 钟雪，哎，你躺下，躺着。
1: 会开的怎么样？
0: 我是来和你道别的。
1: 还是坚持要南下。
0: 钟雪，小心伤口啊，你躺着。
1: 李克同志，你把我和大家的意见带到会上没有吗？
0: 我带到会上了，与会的大多数同志都反对杜航的主张，但他是政委啊，他有决定权。
1: 那也不能任由他胡来嘛，这南下去打大城市，这摆明了就去闯鬼门关嘛，因为要跟他斗争啊。
0: 我斗争了，结果我被撤职调走了，省里会安排新的同志来接替我的工作。
1: 这也太霸道了。
0: 是啊，最终也没有改变他的决定。红二十六军主力南下，你被留下了，只给你留下三四十个人，十几条枪，继续坚守根据地。钟雪同志，我不是一个爱说丧气话的人，但是这一别。

知道什么时候再见面了。赶紧把伤养好，保重。你也保重。

0: 儿娃，今儿是你的亲戚，你大，你兄弟，我来给你烧点吃。娃呀，你心里有啥要说的，就给你大，给你妈托个梦哦。给大哥来做个梦。
1: 哎呀，钟旭，
2: 说
1: 你咋来了？你伤好了吗？啊！
2: 今天是二娃的七夕，我得来。
0: 西同志，你伤彻底好了？
2: 差不多了。哦，谢谢你二老，没有你们，我这命早没了。
0: 不是不是，是你命大，造化大。
1: 就是。
0: 那天把我吓的，你命大，不想爱

0: 你们不光是咱红军的好战士，更是我的好兄弟。今天是你的七七，我来看你们了。我大王和二王能跟上你啊，周迅。我是拉的福，周迅，你是好人。
1: 天地好，我姓傅。你是好人。现在是生俺这三娃的，你是当妈的，心里能不难受吗？想啊！
0: 这不是你这妈，你跟上娃走就走了，咱走的值吗？娃干的都是正事嘛。
1: 咱不哭了，哎，一想起俺娃，我就心里难受的不行。不哭了，不哭了。说，以后家里有啥事情，就是我新入军的事情。
0: 那不成吗？你这忙人。
1: 你忙你的，你再不管我说，大娃二娃都是为咱革命牺牲的。以后啊，您就是我干妈，您就是我干妈，咱是一家人。我替大娃二娃照顾你们，周迅。
0: 好，能成，能成，娃，好，三娃，快叫哥，
2: 快叫哥，
3: 哥，
0: 哥，
3: 哥。
4: 哎，乔子，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间，白军围剿赵军，发生了一些蹊跷的事儿。每次遇到敌军主力啊，就是王太极的骑兵团，他是总指挥，对方都出工不出力，战士们还屡屡捡到他们遗弃的武器弹药。红二十六军啊，就怀疑骑兵团里有我们的同志，所以省委派我来找你了解一下情况。
1: 王太极是黄埔一期，大革命时期加入过共产党，后来他跟刘汝丹一起组织和发起了渭华起义，起义失败以后他被关在了国民党南京的监狱里，后来是杨虎城把他保了出来，予以重用。
0: 这个王太极到底是什么政治立场啊？
1: 态度还不是特别明朗啊，他原来啊在三原驻扎过，我还做过他们骑兵团的工作，发展过他的侄子王振民。
0: 能不能想办法和他直接接触一下，摸摸底？
1: 哎，我想起一个人。
0: 谁啊？
1: 何一楚。
0: 这个人我知道，渭华起义的时候他因为支持许全忠的意见被开除了党籍，
1: 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共产主义信仰，他跟王太极是同窗好友，最近他们之间走得很频繁，我看可以通过何玉楚去拜会一下王太极。
2: 可以。哎，
3: 老赵，高岗同志。
1: 何玉楚，你怎么直接来了？
3: 哎呀，事关紧急，我管不了其他了。王太极让我转告家里人，一定要拦住杜航、刘志丹。
1: 什么意思？刘志丹不是在赵金吗？
3: 对啊，已经出来了，浩浩荡荡杀奔关中渭华了。王太极让我转告你们，如此一来，红二十六军势必陷入国民党的重围，万劫不复啊！
4: 这，让大家原地休息一下。
5: 对。
6: 全体都有，原地休息，抓紧时间，原地休息。
4: 部队减员情况怎么样？
7: 具体还不清楚，但失踪了五六个，受伤的也不少。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敌人三个营的追兵已经包抄过来了，下一步怎么办？
8: 要是实在不行的话，要不咱们还撤回山里？现在还来得及。
4: 撤回去？撤回去？那我们为什么要南下？同志们，我们要坚定信念呐！淳化这一战，我们打死敌人80多人，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战斗力那是可以的。现在，我们就应该原地埋伏，打敌人的伏击。
7: 杜政委，淳化一战，我们打掉的只是敌人的一个保安队，战斗力有限，而且我们兵力占优。可现在过来的是敌人的正规军，兵力又是我们的好几倍，就地阻击敌人。陆政委，你有这个信心吗？
4: 我当然有了。我为什么没有这个信心呢？啊，我没这个信心，我就不会决定南下。同志们，南下渭华地区是我们既定的方针，这个是动摇不得的呀。啊，都有了，听我命令，就地埋伏，占据有利地形，等敌人进入我们的包围圈，我们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9: 杜政委，现在不能听你的命令。
4: 为什么呀？
9: 你想让我们全军覆没吗？
4: 不想啊。
9: 那听我的，现在敌人重兵围堵，退是退不回去的，只有前进。前面什么地方？
8: 前面是三院的寇家庄。
9: 好，集合队伍前进，过了寇家庄向高陵渭河渡口行进，只有过了渭河渡口，我们才能深入秦岭山区。现在我们只有这唯一的一条生路，出发。
8: 是
10: 是
11: 是。

0: 只要不后退就行。刘三同志，哎，来一下。政委，刘三同志，哎，给我备马，我要去西安。
1: 去西安？啊，这部队马上就要出发了。
2: 我要去省委汇报我们南下的情况，以便省委及时组织卫华一带党组织接应我们。
1: 是。
2: 哎，等一下，给我拿500大洋来。
1: 这么多钱？啊，你要这个嘛呀？
2: 给省委的经费。
1: 好。
2: 哎，等一下，把我那匹马换成驴。
1: 驴？
2: 驴。再给我拿套便装，快去。
1: 好。

0: 政委，你的东西。政委，你什么时候回来啊？这部队离不开你啊。
1: 很快，转告志丹同志，就说我不在的时候，汪峰同志代理政委。
0: 是。
1: 好，
0: 你慢点。
1: 好，
0: 你注意安全。
1: 好。

0: 红二十六军南下渭华地区了，这么大的事儿，他怎么没向省委报告呢？这分明是杜恒他擅自做主吧？
1: 是啊，小张同志，红二十六军南下，凶多吉少，会有灭顶之灾啊！
0: 郝斌同志，你一定要想尽办法拦住他们，让他务必返回赵京。
1: 没有省委的指示，谁能让杜恒回头啊？
0: 对对对，我现在就写封信，你赶紧去找交通员。
1: 这样，小张同志，我现在去。
0: 这最后必须要拦住他们。
2: 啊，老刘，
3: 怎么走？
2: 老刘，
3: 政委，部队每天都在突围，舰员已经过半了，而且没吃没喝，现在敌情一旅追着我们的屁股后面不放。渭南舰没事，离我们也不过二十里了。化营化险，还驻扎着敌人的精锐，得赶紧想个办法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4: 是啊，咱们离开根据地现在太被动了，要情报没情报，要补给没补给，最关键的是伤员救治的问题啊。
3: 这个杜恒啊，真把我们给害死了。
2: 现在就该找到杜恒，跟他算账。
4: 上哪儿找去？人都不见了。
5: 安静，安静。这个时候不是骂娘撒怨气的时候。眼下只有继续向秦岭深处突围，才能有一线生机。那大家过来，你看，现在有两个峪口，刘峪地势险要，而且有许家庙民团居高据守，所以我们现在只能从剑峪进山。现在最重要的是生存，生存，生存下来是第一位。
6: 老刘，敌人来了两个营的增援，后备部队已经接火了。
4: 两个营，
2: 命令各部把所有物资扔掉，分头突围。
5: 师太到，你带领二连从瓦子国方向突围。
7: 是。
5: 汪峰同志
8: 到，
5: 你带领先锋队和绥营学校的战士从界白国方向突围。
8: 是。
5: 我带一连掩护大家。
2: 老六，你突围，我带二连掩护。
9: 执行命令，快，小部队，二连的，跟我来。

0: 主席，这位是新上任的陕甘边特委书记秦武山同志。
1: 主席同志，
2: 武山同志，可把你盼来了。
1: 你伤怎么样了？
2: 不碍事了。咱们红二十六军怎么样了？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啊？
1: 我来赵京之前，得到消息，红二十六军南下卫华地区，遭到了敌军重兵的围堵，苦战了一个多月，没能突围，部队被打散了。
3: 啊！部队打散了？
2: 那知道我们的伤亡人数吗？老刘呢？有老刘的消息吗？
1: 各种传言都有，有人说老刘牺牲了，有人说他失踪了，生死未卜。那杜恒呢？南下途中啊，杜恒一个人拿着经费脱离了部队，去了西安。
4: 好他个杜恒啊，我们这么些年攒下的本钱一把就让他霍霍光了，

0: 仲军，总站，仲军，仲军总站，仲军，
1: 不用了，
0: 以后也只能靠我们自己了。仲军总站，你在这个地方工作时间长，经验丰富，你看接下来我们怎么开展工作呀？
2: 我们要派人去找老刘，我们要派人去尽可能找回我们那些被打散的同志们，我们要守住赵琴，不光守住，还要想办法发展壮大队伍，我们要让那些能回来的战友看见这儿还有一面红旗。
0: 对
2: 对对，
0: 还有中军同志，省委决定保留红二十六军的建制，把渭北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黄子祥同志任团长，杨森为政委。
2: 好，我们要尽快跟他们联系上，我们这次付出的代价太惨重了，

0: 团长，您请的人到了，快请。是。
1: 国民同志，王团长，红二十六军南下，多谢你给我们送消息啊！
0: 请坐吧。可惜于事无补啊，西安那边盛传，六支弹已经死了。

0: 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陕西的革命形势陡然反转，暗夜无尽啊。
1: 李世丹生死未卜，红二十六军倾覆，陕西的革命这可怎么办？
2: 我当这个骑兵团团长，为的就是想有朝一日能把队伍拉出来，壮大我们的力量。可是卫化起义失败以后不久，我就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最近才和你们接上头。我还没有来得及在队伍当中建立自己的党组织，可以说起义时间并不成熟，但是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鉴于当前的革命形势，我们急需要为陕西革命添上一把大火，所以我决定把这支队伍改名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我请求党组织批准我们立即起义。
0: 太好了，太极同志，在目前这种形势下，你能率部起义，难能可贵。事关重大，我马上回去向省委汇报。
2: 好，
0: 等我消息，告辞。
3: 紧急呼，抓捕共党分子！一队起东大街，
4: 是；
3: 二队去北雁门，
4: 是；
3: 三队封锁朝阳门，
4: 是。
3: 出发。

0: 木兰，
1: 徐丽，你怎么回来了？
0: 木兰，情况紧急，我只能违反组织原则来见你了。
1: 啊，出什么事儿了？
0: 省委的机要秘书张文叛变了。
1: 张文叛变了？
0: 对。
1: 消息准确吗？
0: 准确。
1: 可是张文掌握着很多核心机密啊，而且你的身份肯定暴露了。
0: 没错，失去陆军我是回不去了。刚才我出来的时候，整个军部都已经戒严了，稽查队也出发了，到处都在抓人。
1: 你出来了就好，出来了就好。糟了，几点了？
0: 快12点，怎么了？
1: 今天有一个会，省委的领导都会参加，12点在福盛楼。
0: 快走。
1: 哎。

0: 真的，里面请。
1: 我们店的水平羊肉不错。
2: 老板，哎呦，
3: 您来了。哎，
4: 行了，就这样吧，抓紧时间上菜啊。
3: 得了，
5: 人都到齐了吗？
4: 都在楼上
5: 了。有情况，你先走。

0: 几点了？迟到了！
1: 哎，都别动！
2: 站住！这个是吗？
3: 没见过。

的四月八，他的不在最后年的三月三，开开开是大吉。

0: 王先生，这些东西你以前见过吗？啊，这是我专门给你们准备的18道大餐。 哎呀，这上头还有血呢。反正啊，这到这儿来呢，就没有不招的。前一阵子你们省里组织部那个秘书程建文自首了，就刚才啊，你们那个省里的书记袁跃栋没挨几下就求饶了。
1: 老袁他，嗯，那上头还有他的血呢。啊，对了，你看你喜欢哪个？嗯，我先给你上上啊。造物弄人呐！造物弄人。
0: 早晚都得招，何必受那皮肉之苦呢？

0: 我还能怎么样？说吧，你们想知道什么？又想让我干什么？
1: 行了，那咱们就聊聊吧。不着急啊，你先缓缓，咱们有时间。
2: 真是个败类！
3: 平日里革命口号喊得最凶，谁要是不听他的，轻则扣上一顶幽青的帽子，重则打成反革命。他自己呢，刚一被捕就成了叛徒。
4: 这是1929年3月省委被破坏那次之后，陕西党组织遭受最严重的一次危机。杜恒和袁跃东同时叛变，当务之急是要赶紧的商量出一个转移的方案。
5: 我建议马上通知城里有可能暴露的同志转移。孟南同志，你跟袁跃东工作接触最多，是敌人抓捕的重点人物，必须立刻转移到山里。
4: 好的。
5: 高刚同志，王太极已经起义了，你赶紧过去会合改造这支部队。红二团失败了，这是我们重建主力红军最重要的一支力量。
3: 你放心吧，我一定想办法把这支队伍带到朝鲜去。
5: 红四团还有

0: 我们的武警队都会接到赵建军，那里有重巡同志经手的根据地。出了这么大事儿，必须尽快汇报给党中央。这样，我马上动身去趟上海。
1: 好，
2: 好，
3: 走。
1: 哎，别走这边，走那边，我送你们出去。走这边。

0: 来了，来了，来了。
1: 太君同志，
2: 周军同志，
0: 高考同志，
1: 欢迎啊！
2: 你好。
0: 太君同志，欢迎回家呀！
3: 周军同志啊，我总算是回到党和革命的怀抱了。
0: 太君同志，高岗同志，你们在当下革命最困难、最需要的时候，率部起义来到赵金，这是给赵金雪里送炭啊！你就是送功名及时雨啊！我代表根据地军民，谢谢你，谢谢你们了。哎呀，
3: 周军同志，我们得感谢你呀、啊！这么多年来呀、啊，我就像是和母亲走失散了的孩子一样，一直在寻找党啊。现在好了，我回家了，感谢党重新接纳了我。
0: 来，咱上马啊，咱进寨，让老百姓看看咱自己的队伍有多威风。
1: 好，
4: 来来来，上马上马，
3: 来，
4: 刘军同志，
1: 你上马，
4: 你上，你上，
1: 我给你牵马。
5: 来，你上马。
6: 哎，等一下，我还要骑马来，快来来来来来啊，
1: 来
6: 来来，
1: 骑大马啊！哎呀，骑大马，走！嘿，
0: 好，那咱进寨。
1: 好，
0: 好，同志们，进寨，
1: 走，欢迎，
0: 欢迎，欢迎！一路辛苦啊！哎，
3: 没有没有，很惭愧啊，今儿带来这么多人，一路上都被冲散了。
1: 好，
4: 哎呦，这老李，咱根据地现在真是越来越壮大了
3: 啊！对啊，你看啊，重机枪、轻机枪，这还是减少了。呵，
4: 以前啊，这都是白狗拿炮轰咱们，这回啊，咱们也能拿炮狠狠地轰他们了啊！

0: 1933年8月，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红26军第4团、耀县游击队等革命队伍汇聚到赵金苏区，陕甘革命形势出现转机。
1: 哥，朱群来看你了。
2: 怎样，大哥？
3: 朱群，
2: 可把你盼来了。哎
3: 呀，你别动，我看看胖了还是瘦了。朱群老弟，我想你呀！哎呀，忘了，听说你挂彩了，那伤没事吧？
2: 没事。哎呀，养了2个月了，快好利索。
3: 那可是渣子，哪能好的那么快？来，坐下说话。
2: 你也坐。
3: 来，哥，你先坐。

0: 江大哥，哎，你来了就好了。打仗你是老把式，有了你这杆枪，赵京来了多少敌人，咱也不怕他了。
1: 老弟啊，听说王太极上山了？
0: 是。不光他，还有耀县的陈学鼎、巡弋的几支游击队都来了。
1: 以前王太极的骑兵团就住在三原。 是国民党派来剿咱们红四团的，我们两家可是没少打仗。哎呀，这是人算不如天算，他姓王的也扛上红旗了。哼，哎，也行，周军老弟，我得把丑话说到前头。虽然他王太极兵强马壮的，但是在这儿，除非他老刘来，要不谁都别想压你老哥一头。
0: 江大哥，说到老刘，你们在山下听到过他的消息吗？哎，
2: 没有，只知道敌人在到处搜捕他，寸寸阵阵，就连山沟沟里都贴满了通缉令。
0: 还不是杜恒那狗日的王八蛋祸害的吗？怎么样？我想拜托你和木兰同志去一趟卫化。
3: 再去找找他。对，好，那我收拾收拾，这就下山。好，辛苦了，红四团的来领粮喽。
4: 快点，快点！
5: 你们打了红旗，可你们现在跟那些白军又有什么区别？
0: 谁跟谁打起来了？义勇军和红四团打起来了。他们为啥打起来啊？还不是这粮食，两边起了冲突啊！
6: 是，
0: 走走走，快去看看。走，快！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 怎么回事？
1: 把枪放下！
2: 把枪放！
1: 白总，到底咋回事啊？
3: 今天改我们红色团领粮，他们义勇军过来抢，还想动手打人。我看他们分明是穿着义勇军的皮，那里还是条白狗子。
4: 说谁白狗子呢？啊，
5: 黄子阳同志，你得好好管管你的人。他们先动手固然不对，但是你们动枪那是性质问题。
1: 你闭嘴吧，高岗同志，你问清事情缘由了，是他们义勇军抢我们红四团的粮，
4: 那是也是你们的错。
0: 高岗同志，
6: 咱不吵不吵啊，不吵，不是你们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
0: 同志，这粮咋能这么分配吧？
7: 咱赵金一下子来了这么多队伍，粮食这根本不够吃，只能是一家一家慢慢给凑啊。

0: 我们想办法，想办法，我们想办法。
1: 导演于广军，向右转，跑跑走。

0: 海总，把咱们红四团分到的粮食拿出一半和义勇军分过去，他们不仁，咱们不能不义。
1: 是。
2: 对嘛，子阳大哥，这才是一家人嘛。
0: 老弟啊，真是难为你了。

0: 必须要马上解决粮食的问题，再这么下去，会出大问题。是，粮食确实是个大问题，但眼下更大的问题是，红四团和义勇军这两家根本就尿不到一壶里去啊。
1: 是啊，
0: 他们两边本来就是老冤家，看，为了粮食的事情，差点动了家伙了。
1: 再这么下去，这是要出大乱子呀。
0: 我建议啊，由咱们特委召集一次党政军联席会议，
2: 这会肯定开不到一起去。你看今天这架势，火星子已经冒出来了。你再开会，那桌子都给你掀了。
0: 就是房顶被掀了，咱也得开。咱就是要把大家都聚在一起，把想法统一到一起嘛。
3: 我同意，这是荣誉同志。我刚刚来。
0: 很多情况都不了解，而且军事工作方面，我缺乏经验。我建议啊，这个会由你来主持。
4: 你是特委书记，应该由你来主持。这样，我们共同主持。
0: 好，
4: 都来了，欢迎欢迎欢迎。
0: 哟，
4: 欢迎欢迎，哎，同志，坐坐坐，
5: 好，
4: 聊坐。
0: 哎呀，都来了啊！曾阳同志，曾阳大哥，快坐快坐。来，坐吧。大家都到齐了哈，那我们就正式开始。
6: 好，同志们，今天啊，参加会议的是特委和各个部队的主要负责同志。
1: 这是党的会议，所以由我和习仲勋同志共同主持。下面请习仲勋同志给大家介绍一下会议的主题。同志们，今天这个会议的中心内容啊，就是咱们要讨论一下陕甘边根据地下一步的发展方向问题，讨论如何尽快的。 重新组建红军主力，扭转眼前被动的局面。那么第一个议题呢，咱们就讨论一下，就是咱们红四团、义勇军、耀县游击队以及其他几支游击队，我们到底应该是集中统一指挥，还是各自分散活动？
7: 这个会前啊，我们走访了不少同志，有同志就提出啊。 来到这儿之后，才发现这几支队伍同时上山，吃饭就成了最大的难题。那为了减轻这个粮食的压力呢，就建议各自分散，缩小目标。

0: 标。但是有更多的同志啊，还是同意能够联合起来一致行动。而我们特委的意见呢，也是联合起来，因为只有大家联合起来，攥紧拳头，才能战胜敌人，扩大我们革命根据地。如果说大家分散，要线的回要线，巡弋的回巡弋，纯化的回纯化，那这就等于是一只手摊开来，更容易被敌人消灭嘛。
1: 我同意钟勋同志的意见，这个红二团南下失利，现在我们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建立新的主力红军部队嘛。
2: 主力红军就是顶梁柱，没有了这根柱子，那谁又能撑起根据地这片天呢？
3: 对对对。
0: 子阳同志，你的意见呢？
4: 哎呀，我没意见，我能有啥意见是吧？我就是奔着何才来的。这个十八路诸侯讨董卓，还得推出一个袁绍当盟主呢。那就是说，这个和到底怎么个和法？咱们一下子聚集了这么多人，那万一要是打起仗来，得有一个总指挥吧，得有一个说了算的。
0: 好，那既然大家都同意和，那下面咱们就进行第二个议题。
4: 好，
0: 我们一起来商讨一下，到底推举谁来作为我们这个临时总指挥？大家有什么建议？这样，那就还是由我来先说一说我们特委的意见。鉴于王太极同志在耀县发动起义，给我们革命啊做出了突出贡献，党组织呢也是经过严格的审查，恢复了太极同志的党籍。再加上太极同志的军事指挥经验，特委的意见啊是想提议由王太极同志来作为这个临时总指挥。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
5: 钟勋同志，
1: 我不同意。现在我们红四团是红二十六军的唯一主力了，我提议黄子强同志当这个临时总指挥。
6: 我不同意，我认为黄子强同志不合适。王太极同志和刘志丹同志当年搞渭华起义，人家当时就是参谋长了，而且有领导大部队作战的经验，我认为人选非他莫属。
1: 你这么说，黄子强同志一直坚持渭北斗争，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
6: 可是义勇军的装备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0: 高岗同志、白东同志，大家不要争了啊，有不同意见是很正常嘛，所以我们才讨论。我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民主的方式，我们来举手表决。
7: 对，仲勋同志说的对，我们举手投票表决，同意黄子强同志担任临时总指挥的，请举手。三票。同意王太极同志担任临时总指挥的，请举手。七票。根据投票结果，临时总指挥由王太极同志担任。
4: 我不同意，如果是这么个合法，对不起，我不同意。
8: 咱们在座的谁来当这个总指挥，我黄子强都全力支持，唯独他王太极当这个总指挥就是不行。我不能让刚扛了几天红旗的白军来领导我们红军，我更接受不了的是前些日子还在围剿我们的白军军官来当这个总指挥指挥我的战士，我相信大部分红军战士心里和我一样也接受不了。
7: 对，我们红四团绝不接受。
6: 你们有什么不接受的？刚才大家伙已经举手表决同意了，你不服从组织决定还大放厥词，
4: 高岗同志。徐如勋同志，我黄子强不喜欢绕弯子，让这个白军军官王太极来当总指挥我就是不放心。如果有一天他再反水，老子辛辛苦苦拉起来的队伍要玩完，耀县游击队、赵进游击队都得跟着玩完。
6: 黄子强，你胡说八道，什么白军红军的，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你这么说就是搞分裂。
7: 是反革命言论，反动派作风。

0: 你狗日的把火烧清楚！你说谁是反革命的呀？你敢动手？不打死！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枪放下，把枪放下！你们要敢动手，你们就是把黄子强同志推向反革命。子阳大哥，让他们把枪放下。
1: 周旭老弟，今天这件事儿，你老哥我不能依你了。这个鸟地方，老子待不下去。我黄子强是打游击出身的，老子还可以下山继续打游击。侯思大，跟我走。
2: 不是，
3: 子阳同志，
0: 子阳大哥，
3: 他不能走啊！
0: 子阳大哥。子强大哥，等等！
2: 黄大哥，黄大哥，别说了，消消气。
4: 现在
1: 别说了。
0: 子强大哥，子强大哥，你等等！
2: 黄大哥，
0: 子强大哥。
1: 周旭，是不是又沉住伤口了？
0: 没事没事，
1: 疼吧？
0: 你的，这感应得过，跟了你有十几年了吧？

0: 当年在渭北打游击的时候，这么多敌人围追堵截，你带着我和子文在坟墓里躲了三天三夜，没吃没喝，你还带着伤，可全靠咬着他挺过来的。
1: 我知道你啥意思，你别再劝了。
0: 子阳大哥，那么艰难咱都挺过来了，现在这队伍刚刚壮大，这个时候你可不能走啊，你不能犯糊涂啊。
1: 我犯糊涂？咱们红四团这支队伍怎么过来的你应该清楚吧。从渭北到现在咱打了多少仗，走了多少难，我的队伍好不容易攒下这点家底，你现在让我……
0: 子祥大哥，咱都是共产党员，哪有你的队伍他的队伍，咱都是党的队伍，现在分散了，这仗还怎么打嘛？这种情况下和才能生，分就是死啊。
1: 你别说了，我的脾气你知道，那些跟着我一起闹革命的兄弟有多少人都牺牲在了王太极的手上，你现在让他来当这个临时总指挥，指挥我的队伍，我坚决不同意。
0: 子祥大哥，
1: 行行，你别说了，兄弟。钟勋呐，你老哥我的命是你给的，你这辈子都是我的好兄弟，我什么事都能依你，这事不能依你。我们各自保重吧。
2: 黄子祥。
0: 子祥大哥，该说的我都说了，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是执意要走，你就是分裂红军，分裂组织，你就是逃兵。你别忘了，咱都是对着党旗宣过誓的，咱们是党员。

我知道你走，我可能拦不住你。你走，你走了，我们会继续斗争下去。我们也不缺你这样一个逃兵。杨三，你还是不是红四团政委？是的话，就跟我回去开会。

0: 孙子兵法说，知胜者有五，其中一条呢就是上下同欲者胜。红四团呢是黄子祥同志一手拉起来的，如果团结不了黄子祥同志，那就团结不了红四团。部队之间矛盾重重，互相不团结不信任，那还怎么打胜仗啊？还有啊，我们召集的是山区，适合打游击战，黄子祥同志有着非常丰富的游击战经验，这一点他比我强多了，所以我的意见还是应该由黄子祥同志来担任这个总指挥。
1: 太极同志啊，由你来担任新组建的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这是我们特委经过慎重考虑，大家也都举手表决的，你就不要推辞了。子祥同志呢，我最熟悉，他革命意志坚定，我相信这个弯儿他会转过来的。
2: 太极同志，咱们陕甘边的革命处在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时期，我们大家希望你能够挑起这个担子来。
0: 好，我服从组织决定。
2: 太极同志，那就请你跟大家说一下下一步的作战部署吧。
0: 那我简单的说一下我个人的一些看法。来到赵京以后啊，我也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几支部队是合在一起的，力量呢也壮大了，可是跟整个西北地区的敌人比起来，那我们还是太弱小了。所以从作战部署上来讲，我们就不能打大仗，要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一步一步的发展壮大。就目前我们的现状来看，生存才是最重要的，我们首先要生存，先活下来，然后再考虑活得好不好的问题。
1: 我同意。
3: 王大哥，
4: 我同意你的作战部署。王太极，我同意你的作战部署，并不代表我就同意你当这个临时总指挥。既然大家伙一直推荐你，你就不能辜负了大伙。你要带着大伙多打胜仗，你要是脏了心眼子瞎指挥，我黄子祥第一个把你扒了下来。
0: 黄子祥同志，请你放心。
2: 太好了太好了，
4: 周军同志，你说的对，我不能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候当逃兵，我黄子祥也从来没有当过逃兵，党的决定我坚决服从。

子阳大哥，快坐，快快快，坐，坐坐坐坐坐。子阳大哥。

0: 那我们进入下一个议题，就是关于咱们陕甘边红军总指挥部的政委人选问题。我提议由高岗同志担任。同意。
1: 同意。
0: 通过。同志们，咱们这个会啊，从白天开到现在了。
2: 我还有个提议。同志们，鉴于刘日丹同志在陕甘边军民心目当中的威信，我提议由刘日丹同志担任参谋。

0: 你跟老刘同志的感情很深，你也很敬重他。可是咱红二团已经被打散了，老刘同志到现在是死是活咱都不知道啊。虽然咱们派出去这么多人去找他，可是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
1: 有。我相信他还活着，我相信他一定还活着。如果他已经落在敌人手里了，敌人早就通过报纸昭告天下了。所以我坚信老刘还活着，他一定会回到赵金来继续领导我们革命。
2: 我同意钟勋同志的意见。
3: 我同意。
4: 我同意。
5: 我同意。
6: 我同意。
7: 我也同意。
8: 我同意。
9: 我也同意。
10: 我也同意。
11: 我也同意。
12: 我也同意。
13: 在中共陕西省委遭到破坏后，中共陕甘边特委独立担负起领导陕甘边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的重任。1933年8月，在特委书记秦武山、军委书记习仲勋等主持下，陕甘边特委在赵金陈家坡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陈家坡会议为加强党对红军和游击队的统一领导，巩固和扩大陕甘边根据地及重建红二十六军奠定了基础。

0: 敌人分两路过来，不是，还有山炮。看这架势，是想一口吃了我们。那咱们是进少林和敌人打游击呢，还是守着根据地呢？
1: 敌人的兵力不占优势，以我们的实力，守住薛家寨有把握。
0: 我们的指挥部、医院、被服厂、兵工厂都在这儿，薛家寨千万不能丢啊！
2: 我同意钟勋同志的意见。
0: 太极同志，你现在是总指挥，这个仗怎么打，你来部署吧。
3: 好，
0: 同志们，我命令：子祥同志率领红四团守秀房沟，我带着义勇军守金玉滩，只要守住这两个口子，敌人就进不来。乐章同志，
4: 来，
0: 你留守薛家寨。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3: 没有，
4: 没有，
0: 没有。行动，
4: 是。
0: 太极同志啊。
4: 其实我们啊，最怕的就是敌人用火炮攻击。根据他们惯用的战术，火炮轰击过后，步兵就会跟进。我建议啊，你除了守好金玉滩，是不是能分出一部分人绕到他们后面去？这样我们再进行反击，我们对他们形成一个反包围。
0: 这个主意好啊，
2: 就怎么办？

0: 班长，他们兵力占优，咱们再这么打，不占优势啊！
1: 你有什么高招？声东击西，我顺小路绕到徐家寨后方偷袭他们。 顺这条小路上去就是。

0: 了，队长。
1: 我没事。啊！小五，太可怕了，这不能掉。
2: 准备第二轮，炮火覆盖。
3: 是。
4: 放。

0: 小心，老邓，白洞说的没错，一日炮火太猛烈了，再打一日，咱们都得打光了。
1: 你有烟吗？
0: 都啥时候了，你还要烟？
1: 我有。
0: 来。

0: 十一勇军，他增援我们来了。
1: 好几个臭小子，连你老哥你都瞒。同志们，义勇军的兄弟们来了，
2: 上回去，
3: 等下来。

0: 书记，书记，没事吧，书记？啊！敌人被打退了！
1: 敌人被打退了！

0: 来了，
1: 老刘回来了。

0: 大婶，我在这儿。是我，回来了，好。
1: 死老刘，回来了。
0: 我回来了。好。

0: 哎，徐书记，老刘回来了，
1: 哪儿呢？
0: 金刚庙那边。哎，徐书记，你慢点，你还有伤。哎

0: 一口。
1: 你看他，
0: 我就知道你没死，我就知道你没死。
2: 你伤好了吗？
0: 我就知道你没死，我就知道你没死。
2: 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不能死，快坐坐下，不能死。我也不敢死了。

0: 我还想看
1: 咱赵军苏区
0: 被你搞得红红火火的景象了，绝不能死啊！

0: 我们出发的时候，400多人，牺牲了这么多同志，付出这么惨重的代价，这就是杜恒左倾错误路线所造成的。我也有责任。 明明知道路线是错误的，却没有坚决反对，白白害死了这么多同志。不过我很欣慰的是你啊，仲勋，这一年多你成长很快，你带着伤，不仅把脊骨力量捏合到了一块，守住了我们的根据地，你还扩红了。
1: 你还给我们带出了一支红军主力，你厉害啊！你可以担当大任了。
2: 老刘啊，你都不知道你不在的时候有多难。
1: 我知道。
2: 但好在你回来了，你回来你就能继续领导大家革命了。那眼下最大的问题就还是粮食，一下子上来几百人，吃饭的问题根本解决不了啊。
1: 我知道，所以我在想，我们不能只有赵金这一块根据地，要多建几块，向北、向西，向陇东山区发展。那儿离敌人的统治中心远，反动势力也相对薄弱。要是我们能在南梁再开辟一块新的根据地，他敌人攻赵金，那我们跳到南梁；攻南梁，我们跳到安定。
3: 我把这个战术叫狡兔三窟。好，这个办法好。所以，开辟新的根据地，势在必行，也迫在眉睫。
1: 仲勋，我是这么想的，我去开辟南梁新的根据地，但是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收。
2: 手没问题，就是你又要走啊？
1: 对啊，不仅要走，还要马上走。你能帮我们再弄一套军装吗？

1933年10月，国民党军队对肇庆苏区发起大规模军事围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党政机关被迫向南梁地区转移。习仲勋同志带领部分边区机关干部在肇庆与敌人继续战斗。

0: 同志们，今天召开的这个会议非常重要，议题是清算渡航的左倾错误，总结退出赵金苏区和薛家寨失守的经验教训，讨论部队改编、根据地重建以及今后行动方针等重大问题。大家都知道，左倾路线给老刘和仲勋同志带来了不公正的待遇，那么这个会议。
1: 是老刘提出召开的，那就先请他发言。我提议召开今天的会，主要是想讨论一下部队往哪里发展的问题。从赵金撤离时，我跟习仲勋同志就一起讨论过这个问题，并达成了一致的意见。以现在的形势，我提议。 我们应该改变以赵金为后方基地向渭北发展的原定方针，确立开辟以南粮为中心，广泛展开游击战争的

0: 军事决策，来解决长期未能解决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决策发展和作战方向。
1: 好，老刘这个建议好。
2: 同志们，我觉得刘志丹同志这个建议非常好，但关键看怎么落实。
0: 我的建议是啊，撤销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成立第42师，划分以陕北、陇东、关中三路游击区，成立三路游击总指挥部。第一路以安定为中心，第二路以南梁为中心，第三路以赵津为中心。红26军主力策应南北，军事后方北移至南梁，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3: 对老刘的建议我完全赞同。如果大家没有不同意见，那么咱们就讨论具体落实问题。
0: 我提议红26军第42师师长由王太极同志担任，高岗同志任政委。如果大家有不同意见可以提出来。如果没有的话，我们鼓掌通过。
4: 这红42师的师长啊，我认为还是应该由刘志丹同志来担任。
0: 我还是来干老本行，当个参谋长吧。来，大家鼓掌。
4: 关于这个职务的任命，我有不同的想法。
5: 太极同志，执意要走啊？为什么不想当42师师长？是我们做错了什么，还是党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你啊？
4: 不，政委，您误会了。陕甘红军最合适的总指挥那是老刘，左倾路线的执行者把他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那就是个错误，所以他现在应该赶紧回到岗位上，继续领导陕甘红军。老刘啊，我指挥白军围剿赵金的时候，对方指挥的就是你呀。我们两个黄埔生在一个棋盘上下棋，十几个回合下来，我心里比谁都明白，大白军啊，你比我强多了。
0: 太极啊，就是为了这些吗？
4: 我刚得到一个消息，刘黑七部调防陕南了。那部队我熟悉啊，高过地下兵员有一定基础，所以我想去那儿啊，争取给我们党再拉出一支队伍来。
5: 你一定要大晚上走吗？
4: 我习惯走夜路。再说了，早一天去，早一天开展工作嘛。
0: 等等。

0: 1934年1月，担任红四十二师师长的王太极经组织同意前往豫陕地区做白军工作，红四十二师师长由刘志丹接任。王太极在途中被捕，两个月后在西安英勇就义，年仅28岁。
1: 小寒震骨，山河动，萧关频翻，宇宙红，细念袍泽，千里外，梦魂应知。

0: 来来来，陆泉，快坐下，你等等。来，你靠着。
1: 没事儿，没事儿。
0: 哎，你靠着，靠着。
1: 哎哎，
0: 你千盼万盼，终于把你盼回来了。
1: 你老刘在哪儿，我就要跟着去哪儿。我这个秤砣离不开你这秤杆子。
0: 陆泉，在赵金坚守这么长时间，不简单，也不容易。
1: 可惜最后还是丢了。但我相信他们肯定也想不到，我们闹红闹到南梁来了。这么短的时间，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红色区域，已经扩大到了14个县。要不说老刘还是你厉害，这个狡兔三窟这个招确实管用。
0: 陆泉，这可不是我刘志丹一个人的智慧。这么多年，是我们共产党人在西北武装割据斗争当中积累的革命经验的总结。从赵金到南梁，死了多少我们的战友，倒下多少烈士，这一路上洒满了他们的鲜血。
1: 是啊，李妙斋、王满堂、黄万亮、周宗之这些好战友都牺牲了。老刘，一想起他们来，我就忍不住想哭。
0: 郑轩，组织上决定了，由你来担任第2路游击指挥部的队委书记，总指挥是杨奇，政委是高岗。考虑到你刚从赵金过来，对这里的情况还不太清楚，我建议先去豹子川，一边养伤，一边做点地方工作。
1: 我不用养伤，我现在人已经好了。
0: 你没好。
1: 我真的已经好了。
0: 没好。郑军，革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现在你养伤为主，其他的工作让别人多担着点。
1: 老刘，
0: 上次，郑军同志就交给你了啊，以养伤为主。
2: 老刘，你就放心吧。
0: 你没好，把水喝了。

0: 慢点儿。
1: 没事儿，没事儿。
0: 看着点儿啊，朱云同志，这前面就是豹子川了。到了豹子川，咱们就住在贺老五家，他是雇农，跟咱们一条心，全村属他最拥护红军，非常可靠。来，
1: 好。
0: 去年秋天，红军主力

0: 刚刚离开赵津，老刘就把我派到这个地方，建立了红四十二师的老营。这方圆百里有好几道川，都是一水能长出粮食的好川地。而且这里地处陕甘两省交界。你别看这地方偏，但它产粮啊。遇到关中闹饥荒的时候，不少灾民都会跑到这儿来讨口吃食。
1: 还是老刘看得长远。我们之前在赵津，虽然有高山险隘，就是没有川地。当时皇太极的义勇军、黄子祥的红四团，还有吉普游击队一起上山之后啊，就是因为没有粮食，吃饭成了问题，甚至引发了矛盾。后来我们不得不在陈家坡开了会，解决矛盾。现在有了这些川地，我看我们就是再多人吃饱是没有问题了。哎，你先过去，我到地里看看。
2: 好。
3: 哎，你来了，
1: 师傅啊！哎，师傅，抽一支，抽一支
4: 烟的。
1: 哎，抽一支，师傅，
4: 不抽烟。
1: 哎，抽一支，抽一支。来，来，给我。
3: 你能成啊？
1: 哎，能成，能成。啊，走走走。师傅，
4: 哎，
1: 这道船有多少地方？
4: 这船里头
1: 啊，
4: 好几千亩的呀，
1: 几千亩啊！
4: 哎，
1: 那你家有几亩地啊？
3: 我家呀，我家一亩地都没有，这都是人家大户人家的地嘛。
0: 仲勋同志，仲勋同志
1: 啊！
0: 哎呀，你的伤还没好，怎么干上活了？赶紧，
1: 没事没事，
0: 停下停下停下，来来来，歇会儿喝口水。仲勋同志，这位就是我之前跟你提到过的贺老五，老五哥。
1: 你好，老五哥。
5: 你好，你好。
1: 哎，来，抽支烟。
5: 不，我这有一个。
1: 来，你抽一支，抽一支。来，
5: 给你点上。
1: 来，老五哥，这道川有多少河川地吗？
5: 沿着这河十多里，有四千多亩。
1: 四千多亩。这都是谁家的地方？
5: 有三千多亩，是我请了一个大户人家的，还有1300亩，是我村上嫡子的，剩下200亩，村上两个老师农民种的。
1: 那你家有几亩地吗？
5: 没有，
1: 一亩都没有，
5: 一亩都没有。
1: 那这村上还有多少人？其他都啥情况吧？
5: 还有40户，将近300口人呢，一亩产地都没有，都是靠租地子的地养家糊口呢。起早贪黑的，春耕秋锄的，遇上的好年景，还能混一口干菜吃；收成不好呢，还要倒欠农家的地主呢。

0: 这几天走了这几个村子，收获还是很大。我们要在南梁地区巩固根据地啊，关键还是得依靠农民群众的支持。但现在农民群众最需要解决的就是土地问题。现在这几个地方大部分土地就被这几个少数地主占有，他们只能被压迫被剥削，常年给他们当牛做马，却连肚子都吃不饱。
1: 那你的想法是
0: 打倒土豪，分粮分地。

0: 老刘，你咋来了？
1: 我带红三团过来，适当来看看你啊。你怎么样？伤好了吗？
0: 都好了，能回去工作了。
1: 真好了？
0: 真好了。你看，我给你倒水。
1: 哎，不用。

0: 哎呀，这豹子栓的水米是养人啊，你这伤真好了，太好了，可以继续留下来做地方工作了。
1: 为啥？
0: 为啥？你看才几个月时间啊，你就把这一带二将川、白马庙川。

0: 南梁卜啊，豹子川、五宝川、义正川这几个川群众全都带动起来了，建立了群众组织，扫清了地主武装，分粮分田，把土地革命搞得红红火火，这太厉害了。搞根据地建设我不如你，郑轩，所以你这伤好了，这摊子事儿还得归你。
1: 那不行，老刘。
0: 郑轩，你听我说，我还是那句话，革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要把基础打牢。
2: 我老刘，庄巡同志，
3: 老刘，紧急情况，驻守在庆阳、三边、洛川的国民党正规军，还有耀县特务团、巡弋的一个民团，总共八个团，近一万人马，分四路合击我们，这兵力可是我们八倍之多呀！
4: 敌人是来势汹汹啊！咱们刚在南梁站住脚，他们对陕甘边一带就展开了围剿。
0: 来，过来。

0: 我们现在啊，有三路游击战略区可以回旋。第二路游击队主要是袭扰、钳制西线庆阳方向的敌人，从南线的敌人以民团为主，战斗力弱。第三路游击队还是以伏击为主，趁敌人长途行军疲惫的时候伺机歼灭的。东线和北线的敌人是正规军，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避免接敌作战。
1: 第四十二师主力
0: 跟第一路游击队会合，要向北跳到外线，造成我们要和谢子长陕北红军会合的迹象，迷惑敌人，调动敌人。当敌人攻无目标、战无对阵的时候，他们容易急躁，我们再找机会歼灭他。
2: 明白，
0: 清楚了吗？
3: 清楚了。
0: 清楚，分头执行。
3: 是，
4: 是是。
5: 老刘，眼下最要紧的，就得赶紧把群众组织起来，转移到山里去啊。
0: 好，你来完成这个任务。

0: 刘志丹，他不出现。
1: 是，走。

0: 你们是从卢子沟过来的？保安卢子沟？卢子沟啊？卢子沟不是老刘的家吗？
1: 是啊。
0: 哎，乡长，你们是从卢子沟过来的？
1: 对。
0: 那知不知道老刘的家属跟过来没有？
1: 没有，白狗子呢，就是冲着他们家去的。他大哥他婆姨呢，把他们给引开了，我们才跑出来的。现在我们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情况吧。

0: 回来，哎，中军，这次敌人的围剿来得太猛了，你不能去啊。这样，你和张策留下来组织群众们撤离。我见过大伯和嫂子，而且保安那边我熟悉，我带人把他们接出来。
1: 也好，那你快去啊，一定想办法把他们找回来。
0: 放心吧，你们几个随我来。

0: 这边。黄龙，跟上。
1: 黄龙，跟上。
2: 老刘。
0: 哎，刘学。你怎么来了？
2: 你没受伤吧？
0: 啊，我没事，没受伤。行政都转移了吗？
2: 都安全转移了。
0: 哦，那就好，那就好。
2: 你跟我走，去见几个人。走。
0: 现在不行，我们要赶到大东沟去接济掉队的白狗子。
2: 不行，你先跟我走，现在走。
0: 谁呀？
2: 你跟我走啊！
0: 来，部队原地休息。
3: 部队原地休息。
4: 部队原地休息。
5: 部队原地休息。
0: 到底是谁啊？是子强吗？我们打散了，是他受伤了吗？
2: 你到了就知道了。走。喂，等一下，你把脸擦一擦。
0: 到底谁呀？你睁他什么眼？

0: 我打仗呢，周旋，你怎么把他们接来了？
1: 你知道他们咋出来的吗？白狗子抓不到你，跑你家去了，杀了你家几口亲戚，表董都扒了，嫂子她为了躲白狗子，都跳崖了。差一点以后你见不到他们了。
0: 周旋，我现在不能见他们，等我打完仗，粉碎了敌人这次围剿，我再见他们。
1: 不行，你今天必须见他们，今天必须见见他们。
0: 周旋，我怕我见了，我走不动了。

你的心情我理解，咱革命是应该生逢时机，死不还家，但咱也不能不讲感情啊。老刘，我就问你，你想不想他们？想不想你大？想不想嫂子？ 想不想你娃？你就告诉我，想不想你？

0: 你不要叫我不是你的。你知道吗？啊，你婆姨和你娃差点让你娘娘给死了啊！我们打死你，我们打死你！
1: 大哥，大哥，
0: 打死你！
1: 别动！
0: 我操！
1: 老刘家可是共产党的大官。
0: 我问你，你当了共产党的大官，跟刘家待了什么好了？一丁点都没有啊！除了祸害就是祸害，一家老小被撵得无处藏身，窑洞被扒了，你祖坟给刨了，你知道吗？我打不打死你？
2: 我不打
0: 你！我打死他！

0: 我连累你们了。
1: 等白狗子走了，我就带娃和达回去，不让你做南方。
2: 哪也不能去，你们就留在南梁。大伯你坐。我是咱革委会主席，照顾红军家属也是我的责任，你们哪都不能去，我做这个主。
1: 这是李振，这是李振，这是李振，名字还是你取的，李亮的李，咱李日振，叫他，叫他呀。你不是想见你达吗？你这手里捏的不就是你达吗？叫达，叫你达。

0: 1934年7月，陕甘边特委、红42师和陕北游击队在甘肃南梁会师，召开了严家洼子联席会议。会议加强了中共陕甘边特委和中共陕北特委以及两支红军的联系，为下一步两支部队的联合、两块根据地的统一打下基础。
1: 参谋长，
2: 怎么样？
1: 这帮混蛋仗着地势的优势，一点警惕性都没有。
2: 那也不能轻敌。河口作为陕甘两省在黄河上的重要渡口，拿下它对于发展和巩固陕北根据地意义重大。
3: 小心，布置任务吧。
2: 兵分两路，王团长
3: 走，
2: 一会儿咱们俩带着胡三德

0: 我们现在有一些响动，向河口镇主阵地打接近攻。
1: 是，
0: 参谋长，你带领125支队向镇北迂回，特意报仇。
1: 好。

0: 仗打得怎么样？
1: 北门的敌人很顽固，打得不太顺。
0: 迅速拔下阵，腾出手来支援参谋长。
1: 好，
0: 压上去。
1: 走。

0: 在组织头子们开个会，替你批评你。为什么？人协会太靠前。
1: 你不也一样？
0: 我跟你能比吗？人是主心骨。
1: 要我说，我以前去召集开会，我已经好好练了腿脚，你看咱的战士们，哪个落子好多了？咱们不往前冲，咱们。

0: 老先生，别可是，不碍事，别泄了事情。
1: 老先生，
0: 别管我，冲！老先生。

0: 怎么样？
1: 刘，中心，
0: 你别动，你别动。啊，嗯。
1: 还是伤的不是时候。我们的长打得怎么样了？
0: 先别想这些，安心养伤。
1: 啊，那还能下心呢？中央苏区第五次翻译墙进行大半年了，战局没有任何改变，我是担心大面儿。
0: 是，蒋介石动用了上百万的部队，用的大部分是他的嫡系，中央苏区确实遭遇了很大的困难。
2: 如果
0: 你别动，
2: 先别说话了，
0: 你先别说话。
1: 如果这次翻译就失利了，
0: 你先休息一会儿。
1: 蒋介石，

0: 全国的局面，老刘，他肯定会逼迫十七路军对我进行大面积的攻击，甚至会让中央军入山围困我们。
1: 你先休息，老谢。老谢，老谢，先别说了，
2: 好，睡一会儿。
3: 你跟我说实话，老谢伤的到底怎么样？
2: 他是胸部中弹，非常严重。老谢真是条硬汉，这么重的伤，一句疼都没喊过。
3: 西北革命离不开老谢啊，不管付出多大代价，无论如何得想办法把他救过来。
2: 行，
0: 要抓住这个时机。
2: 是，
0: 把根据
1: 老谢，先不说了，老谢。
0: 根据地点。
1: 老谢，先不说话。
0: 能过去。
1: 老谢，别说了。睡一会儿。先休息。你睡一会儿。睡一会儿。

0: 老刘，咋办吧？
1: 一方面要做好军事准备，另外一方面要扩大和巩固我们的根据地。根据地就像这潭水，红军就是水里的鱼，水深才能养大鱼。

0: 羊群走路靠头羊，扩大和巩固根据地离不开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我们应该向中央苏区借鉴经验，在陕甘边建立起一个统一的苏维埃政权，给边区人民一个真正能代表人民的政府。
1: 好啊，郑军，要建立一个，为人民建立一个真正能够代表人民的政府，那是我们陕甘边根据地开天辟地的大事情。我们要建立一个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政权啊，那就得让广大群众参与进来。那下面呢，让习仲勋同志就这个选举办法来做个说明啊。
2: 这次选举啊，我们就是要发动全边区的群众，以民主选举的方式选出我们的代表。雇农啊，每五人选出一名代表，贫农每十人选出一名代表，中农每二十人选出一名代表，再就是工人、军人、妇女也都得有代表，地主、富农没有选举权。
1: 这是参照中央苏区的经验啊。郑军，你接着说。
2: 各级选出代表来之后啊，我们召开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再由大会呢审议各项施政政策，最后选举出我们苏维埃政府成员代表政府来施政。
3: 我们这里的群众文化普遍不高，交通又不方便，一次选举牵扯这么大精力，有这个必要吗？用得着这么兴师动众吗？
1: 你这个我不同意啊。那原始社会的人还知道要选有能力有本事的人来做首领呢，何况我们现在人呢，是吧？那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幸福的，那首先要保证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过去咱们没条件，条件不成熟，那现在条件成熟一些了，首先要严格遵照民主程序，

0: 我们一定要为我们编曲选出一个让大家满意的领头羊。
1: 再一个，就是咱们虽然政府成立的时间，我建议定在11月7号。
0: 为什么？
1: 纪念十月革命17周年。
0: 好，
2: 哎，这好，
3: 这好，
0: 这个时间好。那大家就按这个时间点分头工作。
2: 好嘞，好。
1: 同志们，咱们这个大会已经开了5天了，咱们在座的所有代表共同审议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土地决议案、粮食决议案等9个决议案。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要进行到下一个议题，就是在座的各位代表要选出咱们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员。咱在座每一位代表啊，就选出你们心目当中你们认为最满意的代表，好不好？
4: 好。
5: 哎呀，这可难为死了呀！
0: 咋了，老五？
5: 你能不能那个嘛？我说，你替我写，
0: 没问题。哎啊，你说，我帮你写。
5: 好，好，好。这第一个人选，你跟我写上刘子丹。
0: 老五啊，搞这个政权建设和地方工作，习仲勋比我强多了。啊，你要不先把他写上？
5: 乖乖，我知道，你先写上你。
0: 好，第二个呢？
5: 习主席。
0: 第三个呢？
5: 牛永清。张秀才。我想选的人我都说完了。
0: 好，你看看啊。
5: 好，老秦啊，
6: 哎，
5: 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哎，
0: 你还有啥忙？
5: 不，我你已经帮过我的忙了。哎，我让他给我看一看他写的对不对。
0: 对的，
5: 你帮我念一下。
6: 那个念一下。你看啊，习仲勋。牛永清。张秀山。没了。
5: 这上面没有刘子丹。
6: 没有刘子丹。
5: 哎呀，我说老刘啊，这上面怎么把你的名字没有写上去看？我想选的就是你。
0: 老吴，我先往后放一放，先写其他同志吧。
5: 那不行，如果这张选票上没有你刘子丹3个字，那我这张选票妈谁都不选了。
6: 老刘啊，我们共产党人要尊重人民群众的权利，首先要尊重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政治权利。
7: 就是嘛，你得尊重人家老五的选举权。
2: 是
7: 吧？
0: 对的，对的。
5: 谢上，
0: 谢上，谢上，谢上，谢上。好嘞。
8: 来，大家往过走啊。来，都往这边走啊，排队排队。来来来。

了，开会了，开会了啊！下面，我代表大会宣布，

0: 贾生秀。牛永清。恭喜恭喜。下面请刘志丹同志代表大会向习仲勋同志颁授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印章。
1: 同志，我代表边区所有军民把这枚大印交给你了，这可是
2: 我们陕甘边
1: 所有群众赋予我们的权利，也是所有军民的嘱托。我们要知道它的分量，对得住这份天大的嘱托和责任。
3: 大刘，我记住了。
1: 说两句，说两句。
4: 同志们，在这儿我代表政府成员向大家郑重承诺，我们一定会对得起大家这份重托，以后认真努力工作，发展好我们苏区工作，取得更大的胜利。
1: 再说两句，你多说几句，说两句。
3: 好，
4: 同志们，今天咱们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就是正式成立了，这是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取得的，是我们无数的同志流血牺牲取得的，这是我们穷苦人自己的政府。从今以后，我们自己就可以当家做主了。

要懂得利用地形地物，有效地保护自己，更多地杀伤敌人，这是连排指挥员非常重要的一项战术素养。人运动得再快，有子弹快吗？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可利用的隐蔽物，才能挡住敌人的子弹。怎么选择隐蔽物？全体都有，起立。李正。

0: 青春相聚，畅享吉林。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重磅启幕。这是专属于吉林学子的音乐舞台，全省68所高校，万名学子齐聚于此，传递公益力量，共赴冰雪之约，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40句好，是长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10月2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黄强到云山美术馆调研；
1: 全省各地持续深耕现代化大农业建设，全方位夯实粮食产能根基，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0: 喜迎国庆，各地文化活动丰富多彩，景区景点火爆出圈。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10月2号，省委书记黄强到云山美术馆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进一步优化公共文化服务，激发文旅消费活力，为吉林高质量发展凝聚力量，培育动能。
1: 云山美术馆是吉林省美术馆分馆，前身是长春东本院寺别院旧址。黄强实地查看保护修缮情况，对设计施工单位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强调要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精细化管理，让历史建筑在活化利用中焕发新的时代光彩。云山美术馆正在举办《铭记与回响：中国美术馆馆藏抗战题材美术作品展》。从山河破碎的民族劫难，到团结御敌的家国担当；从无数英烈的浴血奋战，到高奏凯歌的胜利时刻，70多件经典美术作品以艺术语言定格历史，礼赞英雄，警醒激励人们铭记历史，自强不息。黄强在一幅幅画作前驻足观看，详细了解背后的抗战故事、英雄故事。他说，优秀艺术作品能够滋养丰富精神世界，陶冶高尚道德情操，培养深厚民族情感。要加大展览宣传力度，做好作品讲解工作，吸引更多观众前来参观，深切感悟艺术作品所展现的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让人们更加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伟大、中国人民伟大、中国共产党伟大。调研中，黄强对近期全省文旅工作给予肯定。他强调，当前正值国庆假期，要增加文旅产品供给，加强价格服务监管，坚决守住安全底线，让广大游客在吉林玩得开心、安心、舒心。要聚焦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等热门景区景点，不断增强旅游接待和服务能力，更好满足市场需求。要加快推进国334文旅大通道建设，畅通黄金博物馆到长白山等景区景点的连接线，推出更多黄金文创产品，有效带动文旅消费，真正以人气换来财气。要用好各类美术馆、音乐厅等，打造专业化工作队伍，举办丰富展览演出活动，更好更续吉林文脉，坚定文化自信。各级干部要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牢固树立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扎实做好人员密集场所、交通运输、文旅出行、食品药品等重点领域安全工作，严格落实大型活动引导管控措施，加强道路疏堵保畅、运力调配，杜绝重特大安全事故和极端事件发生，确保群众度过平安欢乐假期。曹路宝、金玉辉参加

0: 有言。
1: 今天铭记与回想中国美术馆藏抗战题材美术作品展在长春云山美术馆正式启幕，70多件馆藏经典集中亮相，以艺术镌刻烽火铺展开一部厚重深沉的民族抗争视觉史诗。
2: 展览由中国美术馆、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主办，省美术馆承办，展期至11月2号。整个展览将14年抗战的苦难与抗争浓缩为可视可感的视觉长卷。开馆首日，入馆观众覆盖老中青少各个年龄段，在美术经典中回望历史，缅怀先烈。
3: 首先就是挺触动的，按照这种具象化的这种画作呀，更了解了那段历史，加深了民族情怀。
4: 开馆的第一个展就是抗日战争的展，而且这些展品非常的打动人，包括展馆的介绍也非常的详细。
2: 云山美术馆位于长春市朝阳区北安路，前身为1936年动工的长春东本院寺别院旧址。从殖民遗存到公共美术馆，云山美术馆以铜瓦老建筑承载新使命。首展启幕后，这座兼具文保与美育功能的文化空间将通过建筑本体与美术作品引导观众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从抗战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
5: 我们市民观众来看这些作品的时候，不单是看到了作品精湛的技术，同时还看到了作品里边描绘的那段峥嵘的岁月和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
6: 这个展馆之前是日军的一个聚集点，而今天呢，成为铭记抗战的一个艺术殿堂。这种在空间上的转身，正是一个民族从屈辱到自强的一个缩影。
2: 云山美术馆前身为长春东北院寺别院旧址，如今经修缮利用，成为承载历史记忆、具备警示价值的文化场所。建筑留存史实，画作讲述抗争。旧址遗存与抗战美术展相互呼应，实物与作品互为印证。以旧址见过往，以丹青铸精神。历史不容遗忘，警示必须铭记。读懂岁月留下的警示，方能不忘历史，勇担使命，继续前行。
1: 在煤核心区进一步深化开发区改革中，体制机制重塑重点项目落地同步推进，为煤核心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煤河口高新区明确三主三辅产业发展格局，做强医药健康，做精食品加工，大力培育新材料与智能制造产业，不断研练补练强练。围绕主导产业精准开展招商引资，一批行业龙头企业相继落地投产。
7: 仅用1年的时间，实现了从立项到达效，进一步坚定了企业在煤河口投资生产的信心。
0: 在本轮改革中，煤河口高新区已完成相关涉改人员分流安置，科学设置岗位，推动人员力量向招商项目服务一线集中，并配套落地绩效薪酬激励机制。政务审批承接、园区要素保障同步推进，持续为项目落地扫清障碍。高新技术专精特新企业不断集聚，
8: 聚焦项目建设、招商引资、服务企业等主责主业，推动项目全流程提质提速。云垦牧业、工业蒸汽、瑞医制药等一批重点项目相继落地见效。
0: 煤河口市将继续深入推进开发区改革，做强医药食品产业集群，把体制机制改革成果转化为产业发展实效，助推煤核心区高质量发展。
2: 眼下吉林大地丰收在望，全省各地持续深耕现代化大农业建设，坚持科技赋能、生态种养、良田固本、产业提质，全方位夯实粮食产能根基，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0: 在德惠市菜园子镇集惠田园家庭农场里，秋风掠过田野，广袤的稻田翻起层层金浪。两台收割机在稻田中来回游走，收割着饱满的稻穗儿。而一只只青褐白肚的稻田蟹被农户拉起地笼，纷纷入筐。收割水稻、捕捞河蟹同步上演，一地双收，满眼丰收好光景。
9: 化肥施用量上我们减少，再就是我们养蟹。每一公顷的我们正常产出那个在700斤左右，对于今年的年头我们是一个丰收的年头。
0: 依托松花江沿岸

0: 优质水田资源，德惠市全面推广稻蟹共生的稻鱼供养模式。稻田四周筑起防逃围挡，河蟹在田中取食杂草、捕食害虫，蟹粪还田肥地，产出的蟹田米品质优良。稻田蟹肉质紧实鲜甜，实现粮食稳产、水产增收、生态保护一举三得。
1: 通过这些主推品种和主推技术的推广，咱们也达到了一个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农业增效这一个目标。
0: 在公主岭市范家屯镇前程农民专业合作社大型玉米联合收割机驰骋田间，栽穗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体化高效作业。合作社理事长王成告诉记者，一整套新技术串联起春夏秋完整的生产周期，春季采用保护性耕作技术搭配北斗智能农机精准作业，夏季依托无人机飞防作业，落实一喷多簇绿色生物防虫技术，减少农药使用，科学防控病虫害。秋季机械化高效秋收，秸秆就地粉碎还田，持续培肥地力，形成良性农业生产闭环。
2: 这几年我们合作社全程采用咱们省里大力推广的成套的农业技术，良种、良法、良机结合在一起，土地地力啊一年比一年好，抗灾能力也一年比一年强，粮食产量更稳。
0: 今年我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深入实施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工程，全省粮食种植面积实现9329.3万亩，较省级下达任务增加29.3万亩，粮食播种面积实现21连增，制度固本、科技赋能、良田提质、产业增效，全方位的农业升级举措持续夯实吉林丰收底气。喜迎国庆，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祝福伟大祖国，感受家乡发展变化。
3: 白山市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汇演，开场大合唱《美丽中国》，向往气势恢宏。整场演出以歌叙史，以舞抒情，唱响了礼赞新中国、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4: 歌声唱出了对祖国的深情，舞蹈跳出了新时代的精气神。
3: 昨晚，江城和鸣，古城相韵，四季村歌文艺演出在吉安市大吉特广场举行。演出在舞蹈《今天是您的生日》中拉开帷幕，朝鲜族鼓舞丰收的喜悦，唢呐表演欢歌兴北疆，国乐合奏盛世弦歌，歌伴舞民族团结一家亲等精彩节目接连上演。这些节目全部由各地群众文艺骨干登台表演，人们用自己的方式歌唱祖国，欢度国庆佳节。作为吉林省特色公共文化品牌，四季村歌坚持文化惠民、服务基层导向，累计征集群众原创节目70个，最终筛选46个优秀节目进入集中展演。延吉市举办礼赞祖国、乐颂华章、迎国庆管弦乐专场音乐会，红太阳照边疆、英雄赞歌、我爱你中国等经典曲目轮番上演，家爷琴独奏、大合唱等多样表演形式以激昂旋律礼赞伟大祖国。四平市教育系统举办教职工主题文艺汇演，精选16个文艺节目，既有礼赞盛世山河、讴歌新时代美好生活的精彩演绎，也有红色剧目回望长征峥嵘岁月、赓续红色血脉、厚植爱国情怀。长白山管委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展演在池北区举行，通过舞蹈、歌唱、诗朗诵、器乐等多元节目，放歌新时代，祝福伟大祖国。
5: 希望广大的游客朋友们来我们长白山看一看，看看我们的好山好水好风光。
3: 通化市举办庆国庆非遗民俗秧歌秀主题活动，来自省内外的20支队伍、1000多名秧歌爱好者齐聚山城通化，以灵动舞姿搭配铿锵鼓乐，尽情舒展东北传统民俗的鲜活魅力。
6: 讴歌我们的祖国，希望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3: 十一前夕，蛟河市举办山河共会双节同辉百米长卷书画现场创作活动，作品紧扣赞美家乡、喜迎国庆主题，表达对家乡的赤诚热爱和对祖国的美好祝福。 国庆假期新近开放的黄金博物馆依托百年夹皮沟金矿工业遗产底蕴，凭借特色鲜明的黄金工业文化资源，成为省内外游客价值出行的热门

0: 打卡目的地。
1: 国庆假期首日，黄金博物馆内游人如织，形态各异的原生金矿石，承载百年历史的老旧采矿设备，逼真复原的古代及近代采金场景，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场馆还生动还原了抗联将士依托矿区开展革命斗争的峥嵘岁月，跨越三个世纪的黄金工业发展轨迹清晰展现。
2: 我在这里看到了黄金的发展史，也了解了更多的红色文化。
3: 第一站来到了黄金博物馆，看到了很多黄金文创，准备买一些带回去。
1: 持续走高的人气背后，是黄金博物馆独一无二的文旅价值。作为国内稀缺的黄金工业主题博物馆，场馆依托夹皮沟百年金矿的原生资源优势打造而成，不仅拥有极为悠久的开发历史，更完整留存了从传统手工采掘到现代化智能开采的全流程工业遗存。游客置身馆内，可沉浸式穿越百年采金岁月，感受中国黄金工业的迭代升级与时代变迁。
4: 我们提前从参观动线、服务力量、安全隐患排查等各个方面进行充分准备，全力保障游客的参观体验。
1: 国庆期间，黄金博物馆实行分时段实名预约制，10月1号当天，期待参观游客超过6000人次。
5: 今年国庆假期，长白山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深耕婚恋文旅赛道，积极培育甜蜜经济，把山水里的浪漫转化为可触摸、可记忆的婚恋文旅体验。
6: 国庆假期首日，长白山婚姻登记处暖意融融，氛围温馨。为满足新人假期婚旅领证、打卡山水浪漫的美好需求，今年国庆7天假期，长白山婚姻登记处正常办理登记业务。10月1号当天，就有70余对新人预约办理登记。
7: 我们是从铁岭自驾到长白山的。走的是国道D331，沿途的景色很美丽。来长白山领证有意义，长相守到白首，山为证。
8: 因为在那个长白山领证，可以终身免那个长白山的门票。我以后可能不止来这一次，
9: 以后只要想过纪念日了，一定来长白山。嗯。
6: 长白山依托美人松爱情森林这一特色载体，持续做强婚恋文旅品牌，做优甜蜜经济，不断丰富完善配套服务与文旅产品，打造极具辨识度的山地婚恋文旅 IP。
10: 我们配套天池婚纱、婚礼、蜜月度假等产品服务，把登记和文旅体验相结合，让新人在临海之间收获一份特别的结婚纪念。
6: 自长白山婚姻登记处启用以来，已有4200余对新人在此登记领证，其中省外新人占比超70%，跨省婚恋打卡热度持续攀升。下一步，长白山景区将整合天池、瀑布、松林、粉雪等特色场景，串联起1314米爱情步道、松王祈福等元素，从单纯的领证打卡升级为集仪式、拍摄、休闲、消费于一体的沉浸式爱情目的地。
1: 国庆假期，全省商品库存充足，价格平稳，各地推出特色活动惠民政策，打造好吃、好玩、好逛的消费新场景，假期消费热度持续攀升。
11: 国庆期间，长春镇有山文旅小镇人头攒动，沿着曲折的山路缓慢前行，市民游客仿佛进入到了一座立体的山城。地道的特色小吃、风味餐馆刺激着食客的味蕾，文创市集、剧场展演、手作体验等创意空间满足了游客多元化的休闲需求。
12: 各个商店它都有自己的特色，你像我逛了这么久，就是每一家店都能给我新的体验，
13: 特意来这里打卡，感觉这些店铺的商品都特别精美，感觉浙有山的人都特别多，特别热闹。
1: 之前长春浙有山商圈的长春大东会特许商品专营店完成换新升级，以崭新面貌向市民游客开放。
14: 这个11呢，我们每一位商家呢都做好了和浙有山联名的活动，然后包括一些优惠的价格和限定款的这种的优惠活动，我们也准备了丰富的浙有山限定的小文创与游客们互动。
1: 依托国庆消费档期，敦化市各大商场、购物中心同步启动假日消费活动，推出多场惠民促销，覆盖全业态消费场景，聚拢人气，激活假日经济。
15: 不光能买东西，还有各种互动活动，优惠力度呢也不错，正好趁假期买点家用的东西。
1: 在珲春口岸货运通关通道，一批

0: 皮来自俄罗斯的鲜活帝王蟹，经珲春口岸快速通关，发往国内多地市场。
1: 我们专门开通鲜活水产品绿色通道，实行提前申报、预约通关、提升24小时随到随检，合理安排勤务，优先查验、优先放行，最大限度压缩通关时间。
0: 快速通关后，一辆辆满载鲜活帝王蟹的冷链货车依次驶入珲春帝王蟹产业园进行分拣打包。据企业负责人介绍，进入九月以来，帝王蟹日均通关量较平日明显增长，南方市场订单持续攀升。从珲春口岸出发，最快3天内，鲜活帝王蟹就能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
1: 这批帝王蟹总共运来了62吨，从口岸过来之后，我们立即分拣，通过冷链、陆运、空运发往北上广深等城市。
2: 国庆假期，我省充分发挥长影新中国电影摇篮文化优势，以长春市全国电影家消费综合试点建设为契机，联动中国一汽博物馆、长影世纪城、长影旧址博物馆，打造一批电影家特色体验项目，将光影艺术与工业技艺有机融合，持续丰富假日文旅消费场景，激活全省文化旅游市场活力。国庆假期，中国一汽博物馆重点打造匠心铺长路、盛世送山河主题系列文化活动，以生动的场景复刻、沉浸式剧情演绎，解锁工业文旅新玩法，为广大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兼具历史厚度、文化温度、游玩趣味的国庆文化体验。
3: 一进来之后特别震撼。
2: 馆内汽车研学体验馆还推出九D立体影院、安全气囊碰撞体验、GT 赛车三项优惠套餐，联动长影影城推出超值购票优惠，打造集观展、体验、餐饮于一体的综合文旅产品。
3: 希望呢多方面强强联合，给游客打造更好、更多的文旅最新体验。
2: 国庆假期伊始，长影世纪城游客量持续攀升，园区推出入戏电影《江湖》《满江红》《智取威虎山》等18个电影主题实景演绎，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电影魅力。园区内电影主题卡丁车营地同步开放，赛道全长1380米，游客们可以亲身体验电影里的速度与激情。10月2号当天，景区预计接待游客6000人。
4: 核心呢，就是想要回归电影主题，来强化电影元素，让游客真正走进电影，感受电影。
2: 在长影旧址博物馆，光影礼赞、家国同庆、国庆主题活动及红色电影文化、国风互动、国庆民俗、沉浸演绎于一体，让游客感受新中国电影摇篮的独特魅力。
0: 国庆佳节，在大家享受假期、畅游美好时光的同时，各行各业仍有无数平凡身影坚守岗位，用默默奉献践行责任与担当。
2: 节日期间，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脑病中心康复科主任蓝天野依然忙碌在诊室和病房，查房、问诊、评估。多年来始终坚守岗位一线的他，这个假期依然没有休息。
5: 无论节假日，医生都在，职责所在。
2: 蓝天野2009年参加工作，在神经内科耕耘12年，2023年转到康复专业。他介绍，康复医学更注重恢复人体功能。随着人口老龄化，认知障碍以及老年人的关节、肌肉疾病等日益常见。作为吉林省动筋针传承工作室负责人，未来蓝天野希望在康复方向上做更多工作，让更多人了解康复，服务更多人群。
6: 效果挺明显的，看病就跟非常亲切，非常细致，就跟家人一样。
5: 为每个患者解除这个病痛呢，改善这个生活质量，觉得是每个当医生的人心目中共同的一个愿望。
2: 在通化，为保障辖区旅游秩序平稳，守护边境防线安全，通化边境管理支队青石边境派出所教导员王浩全天候驻守国331沿江重点区域，奔波在各个边境景区，开展游客疏导、法制宣传、巡逻防控等工作。在国331漫长的边境线上，还有无数和王浩一样的戍边民警坚守岗位，默默奉献。
7: 越是节日，我们越要牢守岗位。我们驻守在国门景区，守的不仅是边境线，更是人民群众的平安线、幸福线。
2: 节日期间，长春生阳500千伏输变电工程持续施工，这项大

0: 大唐长春二热退城近郊重点配套工程，将为供热机组电力输送、调峰运行提供重要保障。工程现场机械轰鸣，参建人员正有序开展表土剥离、进站道路修筑和临时设施搭建作业。
1: 十一假期是我们土建施工的黄金窗口期，现场五十余名建设者、十余台机械同步作业，加快推进盛阳变电站四通一平建设。
0: 节目的最后，来欣赏吉林的秋日美景。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必须得要抓住这次机会，一炮翻身。
7: 其实我老舅就想帮助别人。
8: 你有两个儿子，我有四个孩子，
9: 你啥事儿啊都想着别人。
6: 真正的男人要把自己吹过的牛都一一兑现。
10: 等你到这儿，咱家的夏利车就买上了。
11: 我们的梦想就是这栋别墅。
12: 豆腐想法了。
13: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9: 你究竟是干啥的？这是
14: 时机未到。接着这几天看电视啊。
15: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16: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17: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18: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19: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20: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5: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四时俱好，是长春。
2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22: 5 4 3 2 1，就选金标牛，
23: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5: 温润如玉，北方酱香，云门陈酿。

0: 齐鲁飘香。
1: 宝尼窖酒芝麻香喜，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2: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3: 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选素邦。
4: 五入红楼，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
5: 五神酒正能量，深功夫精气神，吉林白山传奇国参酒业。
6: 七星福地，一水满香，吉林一通欢迎您。
2: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7: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三省通衢，双辽绿电，链动未来。

0: 公元1961年，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张伯驹带着夫人潘素登上了开往东北的列车，应邀到吉林长春工作生活，从此遇见了吉林。张伯驹出关东北是一个随夫人一同被聘的偶然，也是一种历史的机缘与巧合，更是他命运的一次转折，是他生命历程中一段颇为特殊的时光。长春的秋天比北京要冷肃多了，但天空是高远的，无限的蓝让人想化成鹏鸟自由飞过。张伯驹琢磨过东北，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明月仍留桃叶渡，春风不过牡丹江。又说极目赛于连渤海，回头停兴望燕山，归心争献燕先还。这有点古代世子遭到朝廷远逐而思念故乡的心态。
1: 为了少些伤感，张伯驹选择在中秋之后起行，随溪尽如水，荣辱不惊，但初因政治的风云而迎来命运的起伏，还是会让人产生前途莫名的失落感受。
0: 彼时的长春火车站保留着伪满洲国时期的样貌，这样的长春会给两位才华横溢的伉俪一个怎样的未来或归宿呢？没人知道，人生的真相也许就只在当下，就让当下的感觉最舒适吧。
1: 当年的初春，张伯驹把全部的心思放在整理古籍当中，偶尔抬头望去窗棂，他也会疏忽间记挂起去冬分

0: 纷纷洒落的雪片记挂起前些时并不太大的两场春雨，记挂起旧时春燕在堂前起舞翩跹。
1: 就在此时，一封来自长春的电报被送到张伯驹的手里。电报中向这对似乎已经无人理会的老夫妻发出了诚挚的邀请。张伯驹、潘素夫妇热烈欢迎你们来吉林工作，若二位应允，我们随即派员前去商谈。电报的落款是吉林省文化局。派员前去商谈，说的就是此时已在长春的站台上迎候着的耿继兰和史一公。此前他们大胆去北京接洽，邀请张伯驹夫妇这样一对大名人北来，是奉了时任吉林省委宣传部部长宋振廷的指示。
2: 咱们当时吧，有个老师叫史玉公，他吧认识张伯驹和潘素。完了他，我到北京有，那时候不是62年宋振廷是宣传部长，也在吉，因为黑龙江和辽宁都比吉林强，吉林正好是一个弯，哎，这个咱们的宣传部长挺好的，宋振廷就希望把咱们这个能拿起来，那时候就派我，这咱们一校校长啊，还有一个系校校长高殿哥，我们俩就到北京去了，去找人去了。哎，史一公介绍，介绍我就到潘素家去了。去了吧，也看了他的画，完了他愿意，潘素这人上进心挺强的呀，他愿意出来画画啊。那时候咱们是艺术学校的请老师的这个角度，哎，他愿意来。
3: 只知道有两个地方要请他们去，一个是西安，一个是长春。
4: 哦，西安
3: 也
4: 想请。
3: 西安博物馆也想请啊，但是长春的那个谁宋振廷先来了，所以这样吧，就把他先接去了。他们来了，那个苏俊义他也是爱好艺术的，所以他们也谈得来。
1: 宋振廷又问张伯驹先生暂时到省博物馆负责书画鉴定工作如何，张伯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很快张伯驹夫妇搬进了省艺专为他们准备的住房。1961年10月，这样一个普通而又特殊的秋天，63岁的张伯驹和46岁的潘素在长春市牡丹街一带的省艺专南湖宿舍开启了人生的又一段旅程。野草闲花伴夕阳，旧时人散郁金堂，如今只剩燕双双，明月仍留桃叶渡，春风不过牡丹江，夜来有梦怕还乡。这是张伯驹在北京的居所中面对潘素所绘的秋风别意图时所做的浣溪沙四首之一。
0: 可到了长春，张伯驹却发现在这里可以不必天天马后马前盼暖寒，随人在天涯却不止他一个影子，陪他的人不仅多，而且格调还不低。此时吉林省委宣传部部长宋振廷正在为吉林文化建设广招人马，他把张伯驹当成吉林引进的最大一个文化宝贝，这才使有后来李请张伯驹北上的一系列过程。
1: 1962年，对于张伯驹夫妇来说，终于迎来了他们人生的又一个春天。经过宋振廷等相关人士的努力，吉林省委有关部门做出决定，摘掉张伯驹的右派帽子。宋振廷和省文化局局长高晔的意见一致，让张伯驹做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
5: 来了来了。

0: 以后啊，那时候他还戴着一块帽子呢，戴着帽子给他安排个第一副馆长，因为那时候博物馆没有馆长，博物馆的馆长呢，那如果是当馆长的话，反正是必须是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影响大，这个政治品质有出众的，像那样的，所以博物馆一直没有馆长。给他任命一个第一副馆长，就是为了照顾他吧，列在我们原来的那个副馆长的那个后面。那时候副馆长叫王成礼。
1: 这一年的6月25日，宋振廷亲自给已经做了多年博物馆副馆长的王成礼写信，在信中表明了自己的想法。张伯驹此人是带有封建性的知识分子，他有一定的才能，用的德法可以给我们一些帮助。我和他接触主要是想团结他，并从了解一些问题的目的出发，重要的是多争取一点人才来吉林。王成礼并没有让宋振廷和高晔等人担心，他对张伯驹一直非常尊重，充分发挥了张伯驹的优势，工作上有很好的合作，并把张伯驹做不了不擅长的日常管理工作都井井有条地抓了起来。他们的密切合作让吉林省博物馆在全国迅速声名鹊起。
2: 刚到长春时，张伯驹与潘素住在省艺专的南湖宿舍，条件一般。1962年，在宋振廷的过问下，有关部门又在当时东北文史研究所确定的宿舍给张伯驹安排新居。这些看似琐碎的生活方面的小安排，却无疑在张伯驹和潘素的心里荡起滚滚的波澜。
1: 张伯驹早年间曾与京剧大师余叔岩学习余派戏，并得到余叔岩的亲传，宋振廷就让吉林省人民广播电台台长王冲专门给张伯驹录制他所演唱的余派戏，还让他给省戏曲学校写京剧音韵，给京剧演员说戏，为省京剧院整理剧目《定军山》。张伯驹书法极有特色，是一代书法大师，宋振廷就安排他给艺专的学生教授书法，做书法欣赏讲座。也正是在这一年，张伯驹与潘素做了他们人生中又一个重要决定，他们把户口从北京迁到了长春，迁到了他们曾经认为的苦寒之地。那可不是心血来潮。上世纪50年代，党中央作出决定，有条件的省份可以筹建博物馆。吉林省响应中央号召，决定筹建吉林省博物馆，并委任时任吉林省政府文化处处长的宋振廷主持筹建工作。接到任务，宋振廷就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博物馆筹建工作中去。作为领导，他不止坐在办公室批公文，而且深入基层，和同志们一道身体力行。他以极高的兴趣和满腔的热忱参加博物馆的建设工作，直到1952年春节，吉林省博物馆正式竣工。随着吉林省省会吉林市迁往长春市，1957年，这座博物馆正式向群众开放。
2: 而摘掉右派的帽子，得以在这座百繁待举的博物馆中安心工作，这对于熟悉历史又在历史中沉浮的张伯驹来说，无疑是一个莫大的安慰。张伯驹夫妇以更加澎湃的热情投到了工作与生活当中，他们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希望发挥自己的才能，为社会做一点贡献。

0: 他到了吉林，受聘到吉林来之后呢，他首先想到要学科化建设。他来了之后就积极筹办第一届吉林省博物院的这个学术研讨会，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博物馆建设啊学术化。那么因为张伯驹先生在三四十年代就是故宫博物院的专门委员，所以张伯驹先生时时刻刻以一个学者的身份要求自己，也用这个学者的这一个手段来管理吉林省博物院。
1: 张伯驹每天都认真阅读省博物馆给他准备的资料和报告，深入了解情况，回到家里也满脑子单位的事情。他在筹划着一个令自己兴奋的工作计划，潘素则聚精会神地开始了备课，并开始着手写一部包含着自己多年绘画心得的教学方案。
2: 这些可以说这些知名的文人哈，他们的都是可以说第一个印象就是和蔼可亲，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是十几岁，二十来岁那样，那都就像自己家长一样，那真是谆谆教导，那该就像教育自己孩子那样。
3: 因为他在北京啊，他熟人多呀，一些老朋友多呀，给吉林省买了不少画。他有时候春节啊，他必然回去就跟那些老先生，北京那些老先生联系买画。那东西得需要钱呢，你没钱买不来呀。因为博物馆为什么进这么多东西呢？这主要是跟宋振庭的支持有关系。那时候我们到北京去买画什么的，有时候一个月得花30万块钱呢。那时候在六十年代花30多万块钱一个月，那确实也没有领导支持，确实你弄不出来呀。
1: 听说长春西面的公主陵有一卷董其昌的画，是过去故宫留出来的。宋振庭马上告诉张伯驹，请他出山去看看，如果是真的，马上购回。
3: 在故宫陵那个有我，有一个叫李莲的，我们三个人去的。然后收下呢，他要的是东西，要什么？当时所谓的四大件，是像自行车啦、手表啦、缝纫机啦，这些高档的东西。在那时候东西非常匮乏呀，你是买不着啊，买不了，买不到，所以是最后谈成了给这4000块钱，就是这样就把画拿到博物馆来了。这个呢是他去了鉴定的人，
4: 是真的，
3: 这就是进入后来的，他这个叫皱锦堂图，董其昌皱锦堂图。
1: 这是张伯驹为吉林省博物馆收藏购得的第一件藏品，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开始了吉林省博物馆的个性化收藏和特色收藏。吉林省因地处关外边陲，省博馆藏文物无法与中原、江南等地相比肩，但其馆藏书画却让爱好文博书画的人为之艳羡不已。这一切的发端与张伯驹晚年在长春的经历是分不开的，而张伯驹的幸运是他遇到了一位懂收藏、有文化的领导者宋振庭。在宋振庭的放手支持下，63岁的张伯驹开始大施拳脚。他亲率业务人员一次次赴京沪等地寻访，征集中国历代书画文物，寒来暑往，几历春秋。从1962年至1964年，吉林省博物馆共征集历代书画225件。其中包括元代倪云林的《敬亭山寺图》，张沃的《林里龙眠九歌图》，明代孙龙的《花鸟草虫图卷》，北宋苏轼的《洞庭春色赋》，中山松辽赋二赋卷，清朝丁观彭摩、张胜温《法界源流图》等一大批书画名迹入藏省博。另外，张伯驹以超前的眼光建议要把当时市场上张大千、溥心畬等历代名人的书画、扇面、成扇和名人书札等作品尽数收藏，要把吉林省博物馆办成书画收藏。

0: 藏和研究的中心。
1: 咱们呀、啊，从那还是我还是从北京来，那个时候62年、60年，北京那个美术学院那处理的那扇面特别便宜，都2-3块钱一个啊，我在那就划拉了很多，给学校也划拉了很多。那时候咱们学校刚成立，没有多少

0: 后来他都后悔了，他说那些哎呀都叫你们都弄去了，哎都后悔了，后悔也没办法，哎咱们呢就是美术里特别是美术讲了一大批。
1: 一天上课回来的潘素告诉张伯驹，吉林艺专刚刚用不多的钱购进了一批数量可观的扇面和字画，但由于没有真正懂行的人，无法确定这批藏品的真正价值。正是在张伯驹的帮助下，吉林艺专收购的这批700多件扇面一一得到了准确的鉴定，件件保真，收藏价值巨大。
2: 作为一家省级的艺术院校，吉林艺专能有如此收藏堪称奇迹。而这批经张伯驹鉴定真伪的艺术作品，在日后的学校教学中发挥了难以替代的巨大作用。
3: 跟琉璃厂也说好了，只要有你们都要跟我留着，因为琉璃厂都请他，就是要的东西他从来不跟你还价的，所以都知道，都愿意跟他那个什么，都愿意跟他接触，所以留东西也都给他留着。
4: 我觉得一个地方的主管文化的领导，他对文化的态度就决定这个地方文化的发展。我们吉林省博物院收藏鸿富啊，我觉得和宋振庭老部长还有张伯驹先生那一代的文化人的贡献是密不可分的。
2: 先知先觉者，历史会记住他的名字。由于张伯驹相当卖力气的工作，2年里每年都有大批珍贵的书画藏品进入吉林省博物馆，在国内地方博物馆中地位逐步得到提升，基本形成了宋振庭提出的兼容并蓄、各家齐备、成龙配套、自成体系的格局。书画收藏品类一举跻身国内馆藏前列，在国外也有一席之地。这一历史时期也被公认为吉林省博物馆文物征集的黄金时代，对此张伯驹先生恭默大言。一心相交的友谊让张伯驹动容，也作为他继续为国家文博事业做出无私奉献的一个隐性的缘由。来到吉林省博物馆工作之后，为了丰富这个建馆只有几年的新博物馆的馆藏，张伯驹把自己已经珍藏了数十年的几十件书画文物捐赠转让出来。
3: 他既然能捐给国家，他到吉林省去了，他当然了自己的管理，那时候根本就没有什么画。他说那怎么那叫艺术馆呢，博物馆呢？所以他就是开始说捐了一些，最后就带着那，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学生培养他，到北京来，到琉璃厂看。后来他把重要的，当然那个捐给那时候他剩一部分呢，也是遗留的，他就在长春，他就捐给长春博物馆了。这样的话呢，长春他的艺术东西就丰富了。
2: 早在北京生活期间，张伯驹已经把自己收藏的晋、唐、宋、元的诸多真迹、名迹捐赠给了故宫博物院，只给自己留下了一件自娱的百花图。百花图卷是已知我国现存最早的一件女性画家的作品，曾著录于石渠宝笈出编《书画记》及张伯驹的《从壁书画录》。该图绢本属于典型的宋代院体绘画，绘制有荷花、蕙兰、蜀葵等总计17段。据考证，这幅图卷是为南宋理宗赵昀的皇后谢道清生日的祝寿之作，历尽千年而色如新。
1: 张伯驹对这卷画感情很深，他曾说过，我终身以书画为伴， 身边就只有这么一件珍品。

0: 每天看看他，精神会好些。他还对当时自己在博物馆的工作搭档王成礼说，上海博物馆曾想用10000块钱收百花图卷，而北京出价更高。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邓拓不止一次请他将此卷留给北京。面对邓拓的迫切心情，张伯驹迟迟没有答应，最终扔给邓拓一句话：“画随人走。”
1: 最终，为充实吉林省博物馆馆藏，张伯驹忍痛割爱，把自己收藏的最后一件珍品《百花图》无偿捐献出来，使之成为吉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一并捐赠的还有南宋赵伯素《白云仙桥图卷》、宋塔九成宫里全名册、元求远的自书诗卷、明薛素素的墨兰图轴、元赵子昂的篆书千字文卷、元颜辉的煮茶图卷、唐人写《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唐人楷书册等，这对于一位视文物如生命的收藏家，何等弥足珍贵！
2: 他应该是新中国长城文博事业的开辟者，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建设。其实他把博物馆已经当成是他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0: 谢谢你，张老先生，你使我们的博物馆成了富翁了。宋振庭握着张伯驹的手，激动不已。而很多年后，已是晚年的王成礼也一直记得张伯驹那句朴实又充满感情的话语：在吉林待一回，要给吉林留下东西。
1: 因为晚年在吉林的经历，张伯驹对吉林省博物馆始终怀着深厚的情感。1979年，以82岁高龄的他，还亲笔为省博画了一幅梅花图、一幅兰花图，并书写了4首七言对联。如今，这些作品连同张伯驹生前捐赠的书画一起，被收藏在吉林省博物院张伯驹馆，终成一段佳话。

今天我们做饭用锅，吃饭用碗，那么在古时候人们吃饭用什么器具呢？答案是簋。簋即盛放煮熟的俗鸡稻粮之器物，温食器，通俗来讲就是古代人吃饭用的高级大饭锅。收藏于吉林省博物院的固龙纹铜簋，铸造于西周中期，口径17厘米，高12.9厘米，腹径23.1厘米，圈足直径18.9厘米，连口鼓腹，起身呈扁球形，双侧一对兽首环耳，环耳下有垂耳，颈部是有一圈固龙纹，腹部铸成瓦纹，圈足较低。簋内底部铸有做宝簋三字，固龙纹亦称回首龙纹，是龙纹的一种，形态多以两条龙相背，中轴对称的形式呈现，突出龙回首而视的状态，表现龙的威猛灵动。3000多年前的西周国力强盛，为了进一步巩固统治，西周初期开始实施议酒令，于是酒器不断减少，食器逐步增加。再加上当时实行的宗法制度强调等级与继承，被后世称之为礼制，所以这个时段出现的青铜器

0: 就成为了此种理智的物质载体。鬼作为饭锅的老祖宗，一定也有其过人之处。
1: 周礼地官舍人记载，祭祀供伏鬼；礼记乐记记载，鬼伏祖斗，制度文章，礼之器也。鬼呢，常与鼎做组合，在古代贵族祭祀宴享时发挥重要作用。西周中期确立的列鼎制度中，天子配享九鼎八鬼，诸侯配享七鼎六鬼，卿大夫配享五鼎四鬼，士配享三鼎二鬼或者一鼎。
0: 数千年来，生活总催我们迈步向前，人们整装、启动、跋涉、落脚，停在哪里，哪里就会燃起灶火，哪里就会升起文明。三千年过去了，又一龙年，多亏了这故龙纹铜轨，我们能在吉林这片被誉为国家粮仓的沃土上再次嗅到西周的烟火气息。
2: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3: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4: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3: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嘴巴。
1: 第十二集。
2: 哎，你怎么不走了呀？
3: 哼，你故意带错路，我才不跟你走了呢。
2: 可恶呀，忘了他一直盯着藏宝图看来着。
4: 嗯，藏宝图交出来。
2: 不该。
4: 你个臭狐狸，竟然故意带错路。
2: 你看得懂吗？就看。
4: 看不起谁呢？这有什么看不懂的？
2: 切，你能看懂，为什么之前还会带错路呢？
4: 嗯，就哼。
2: 哎，你还我藏宝图来。
5: 蛇签，
6: 是神仙宝，
5: 别跑。

0: 现了。
1: 你别想跑。
2: 小孩子，这是什么图？你记好了。又是这家伙，报复，这就是报复。藏宝图没了，这家完蛋了。不怪你，为了私吞宝藏，故意带错路。
1: 哼，你要是不抢，藏宝图现在也就不会没了。而且那大鹰，明显是冲着你来的，都怪你，
3: 怪你。
1: 别吵了，没关系的，我知道接下来的路怎么走。
3: 你知道？
1: 我当时受伤了，在这里养过伤。如果之前没有看错的话，那藏宝图上的宝藏位置就应该是我养伤的地方，没错了。
2: 啊，怪不得这座山看起来那么熟悉呢。我记得小时候被你打，不是，是第一次遇见你，就是在这附近。
1: 那还等什么？咱们赶紧去找宝藏吧。这里就是宝藏的埋藏点了。
2: 咦，怎么是老码头？宝藏不会已经被他给挖走了吧？
4: 哎呦，你要干什么呀？
2: 说，我们的宝藏呢？
4: 别慌了，
2: 是不是被你给拿走了？
4: 哎呦，什么宝藏？哪来的宝藏？还有，你这么晃我，我老胳膊老腿儿要是散架了，你可得赔。
2: 老八头，不生气啊，您这身子骨还硬朗得很呢，没事的，没事。
4: 先别走。你们来这儿干嘛？
2: 我们当然是找宝藏的，还能干嘛？
4: 我本来是来挖参的，谁知道来这儿了，人参没了。
2: 人参？你怎么知道是有人参的？
4: 哎，我年轻的时候上山发现这儿有一颗人参，但当时它还小，就想着等它长大了再来挖。于是我用树皮画了一个采参图贴回树上了。本来想着这么多年了该长成了，去找采参图，结果图没了。
1: 那应该是我们刚才拿的藏宝图了，可惜被老鹰抢走了。
4: 原来采参图让你们拿走了呀。然后我就凭借记忆东拐西拐，也找到了原来的地方，但是人参也没有了。
1: 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在这儿呢？
4: 你们咋了？老头子，我岁数大了，耳背，没听清你们刚刚说什么。他们我都认识，你是谁呀？
2: 他叫神小宝。
4: 啥？他要往哪儿跑？
2: 哎呀，什么往哪儿跑？是神小宝，应该就是你年轻时候碰见的那颗人参。
5: 醒醒呀！你怎么了？
1: 老把头，你快起来呀，别吓我呀。
6: 那老把头要是起不来的话，咱不就没有鸡蛋吃了吗？那可不行，我要吃鸡蛋。
1: 你闭嘴，别说话了。
4: 你是人参娃娃？我小的时候听我太爷爷说过，没想到他们没见过的让我见到了。原来人参娃娃长这样呀，没想到和小孩长得一模一样呀。哎呀，太像了，太像了，身高也像，长得也像，和我孙女儿一模一样。
1: 不对，我刚刚听你说的话，你是采参人，你说你到底采过多少小人参？而且我当时受伤了，是你在我头上绑的红绳吧？
4: 哼，我采了多少参也是靠自己劳动来生存的，

0: 不知道劳动人民最光荣吗？再说了，我找到人参不应该绑上红绳吗？要不然不就跑了吗？
1: 那你采的人参有会跑的吗？有像我这样变成人的吗？你绑红绳就是想把我们当成普通的人参采走。
0: 别说会跑的了，就连会说话的都只见过你一个，就算绑了红绳，你这不也跑了吗？但是你和我孙女儿真的好像啊，模样也像，身高也像，越看越喜欢。
1: 那还行，那些都是没有变成人的人参，但是咱俩说好，你是以采参生活的，但是你不能去伤害变成人的小人参，不然我饶不了你。
0: 你们已经开了灵智，在我眼里和我孙女是一样的，我怎么可能伤害你们呢？我可不会做那种缺德事儿。
2: 好了好了，误会解开就好。咦，好像要下雨了，咱们赶紧回家吧。
3: 对呀对呀，要下雨了，我可不想让我漂亮的毛发淋雨。
4: 回家吧，回家吧，我都饿了，但这一路千辛万苦的啥也没捞到。
2: 对呀，啥也没找到，还让熊追，让鹰斗的，太倒霉了。
3: 哎，那没办法，谁让真正的宝藏是盛小宝呢？回家吧，回家吧。
1: 那好吧，我们先回家了。但是老把头，我要是知道你伤害小人参，我可不会饶了你。
0: 好了，知道了。你们有了灵智，就和人一样，我是不会伤害的。放心。回家吧，回家吧。哎，对了，申小宝是吧？
1: 咋了？还有什么事儿吗？
0: 那你多大岁数了？还有，你能不能给我两颗人参呢？
1: 我得有好多好多岁了，但是不想告诉你。还有，你以为人参是路边的野草啊？说给就给？
0: 那给我两颗人参种子也行啊。就两颗，行不行啊？申小宝，你等等我。
5: 申宝与大嘴蛙第十三集。
2: 老把头家的木板真不错，这床睡起来真舒服。那藏宝地有问题，最近做梦总是梦着那个地方。不行，我总觉得那儿还有东西，我得去看看。哪个方向来着？没错，应该就是那里。算了，等我找到宝贝，盖的房子肯定比老把头家更气派。上次跟他们一起来的时候，是先路过这棵大树，还是先路过大石头来着？从哪边来着？这可有点难办了。有了，就它了。

0: 树枝横过来了，那就走右边。嘿嘿，不要再追了，为啥总追我呀？
1: 哼，几次三番来我家。

0: 是不是来偷我家蜂蜜的？
1: 不是呀，大哥，我就是单纯路过，别追！哎呦，这都啥事儿啊？马老六，你可以的，为了宝贝，我忍了。忍不住了，这难不倒我。嘿，呸，造孽呀！

今天就不该出门，这也太倒霉了，我的宝贝，你可不能辜负我这一路的艰辛呢。

感冒了，我一定要得到宝藏，有了宝藏，房子就不用愁了。阿嚏！不行了，爬不动了，歇会儿，算了，宝贝我不要了，回家。哎呀妈，这么陡呀！哎呦，哎，救命啊！我的屁股，我的头，好疼啊！这就是命运的安排，宝藏，宝藏，我来了。咦，宝藏呢？我明明记得在这附近呢。哼，我的宝藏呢？冻死我了！哇，你在这儿呢？看来只能用大招了。这是啥呀？别说，还挺好看。我就不信了。终于让我找到你了。真不容易呀。

终于可以回家了，嘿嘿，我的宝贝。还要走多久啊？可累死我了。这东西干啥用的呀？哎呦！

哎。

0: 嘴巴。
1: 第十四集。
2: 手感还行，就是有点轻，看着还挺脆，应该不是当武器用。

他俩进度挺快，房子快盖好了，新宝贝也到手了，可不能被他俩给发现。可不能让他们发现我的宝贝。哎，有了。嗯，还是这样气派。等房子盖好后，就用你俩当装饰品，我的房子才更气派。日落西山呢？咦，我刚才在干什么？咋还唱起歌来了？咦，这种感觉真舒服。不行，我想唱歌，我要唱歌。

大黄，你看好枪。妈妈六，我受够了，辛辛苦苦干。

0: 哇
1: 哇，老六，三更半夜不睡觉，你吵什么？
2: 哎，沈小宝，你看我这新宝贝多好玩。
1: 玩？你吵到大家睡觉了，你知不知道啊？
2: 你胡说，你明明就是看上我的新宝贝了。小矮子，你想玩就直说，哼，想玩我也不给你。
1: 别敲了。
3: 不吵了耶。
1: 哎呦哦，嗯，
2: 小孩子，你是不是看上我的宝贝了？
1: 哎，
2: 想抢我的宝贝没门儿。
1: 哇，老六，你再这样我就真抢你的宝贝了。
4: 哎，嗯，
5: 啊
4: 啊，
5: 嗯嗯嗯
4: 啊，哼，
1: 休想。
4: 嘿呀，
2: 我就说你是想要我的宝贝。
1: 宝贝宝贝，我给你个大宝贝。
2: 小矮子，你就是不想让我玩。
1: 别跑，
5: 我要赶紧搬家，跟这蛤蟆一块儿，真没好事儿。
1: 你看看你都做了什么。
3: 顾九黎，你看，我刚说让蛙老六叫不出来，他就真不叫了。我是不是有特殊能力呀？这难道就是我的力量？那我要更加强壮我的身体。
1: 你现在已经够壮了，你需要的是智慧。
3: 别打岔，我机智着呢，我还要有吃不完的鸡蛋。
1: 是是是，别忘了还有鸡。
3: 我跟你讲，一会儿有了鸡和……
1: 嘘，有人。
3: 老板头去找蛙老六了，我们也去吧。
1: 去什么去？你可真笨。
3: 不去，为什么呀？辛辛苦苦帮他盖房子，人参一个没抓到，正好一起去收拾他。
6: 这时候老把头不在家，大半夜的，大黄估计也睡觉了。那他家里的鸡和鸡蛋，不就都是咱们俩的了吗？
3: 还能这样呢？蛙老六这么吵，大黄醒着怎么办啊？你看看他那满嘴牙，再看看他那大体格，半个我也打不过他哟。